一切围绕着效率至上，业绩第一。人为了赚取钱财利益，视权力为至宝，把他人当工具，不择手段，毫无敬畏之心。我们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可不是说说而已。天指的谁？只要想想就能明白。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15章6节到17章5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申命记的15章6节到17章5节，就讲述了摩西他继续地向选民去讲解了有关安息年的规定，对待奴婢的条例，投生牛羊的条例，以及三大节期，就是逾越节、七七节和祝棚节的相关的规定。同时呢，摩西提醒百姓要秉公审断。好，神吩咐百姓呢，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呀，要去帮助他们中间的穷人，要得那地为业，他们就必须如此。很多人就认定了贫穷啊，是那些穷人他们自己不争气啊。那么这种想法呢，就很容易叫人对穷人吝啬硬心啊，不肯慷慨解囊了。所以我们不要用种种的理由来去轻视穷人，不管他是谁，不管贫穷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们都当去顾及他们的需要。以色列人在仆人服侍自己6年之后呢，要放他们回去，并且要给他们足够的食物，直到他们有其他的生活来源为止。这种人道行为就承认神创造了每一个人，并且赋予了人尊严和价值。那么这也是以色列人记得，他们本身也曾经一度的在埃及为奴，现今的自由乃是神所赐给的。我们现在虽然不像昔日的奴仆，但是神的教诲仍然适用。雇主必须尊重雇员，并且在经济上公平地来去对待他们。神他吩咐以色列所有的男丁要1年3次上到神所指定的圣所所在地去，他们要守重要的节期。凡是前去守节的人呢，都要按照神所吩咐的比例来去向神奉献。神他并不要求我们的奉献超过自己的能力，但是呢，却要我们存着甘心乐意的心来去奉献，那么这样呢，就必定是蒙福。对有些人来说，1/10呢可能是重担，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则是太少了。那么请你看一看你所有的，再按照神所赐给你的按比例呢来去献给神。摩西他预期百姓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呢，会遇到重大的问题。虽然有民族领袖约书亚，但是他们未尽全功，也没有能够选出约书亚的接班人来做属灵的领袖。没有领袖以公平和智慧来去领导各支派各地区，也没有领袖使各城邑都能够过着敬畏神的生活。他们没有指定智慧的审判官和忠心的官长，百姓都背逆神了，不公平的事呢，就危害社会了。那么由此可见，选任贤能是现任领袖的重大责任。我亲爱的朋友，在你的影响力所及之处，像家庭、教会和学校，并工作场所中，公平和敬虔的风气是否深入民心呢？如果像以色列人一样没有正直的领袖，那么必然是后患无穷的。好，摩西他把不可将有残疾的牛羊献给神这个命令呢，就列于此。可能是因为有些选民就把有残疾的牛羊作为祭牲来去献给神了。人常常受试探啊，希望少给神，以为啊没有人知道真相的。我亲爱的朋友，奉献的态度呢，就显明了我们的优先取向了。将剩下的献给神，那么就表示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并不重要。所以你要让神优先的来使用你的时间、金钱、才能，如此才算是尊崇神的。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十七章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的十七章第六节就记载摩西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治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治死。好，你看，神他对无辜者的保护是何等的无微不至呢？一个人不能因为不喜欢邻居，就急忙的到审判官那里控告邻居拜偶像，不可以的。要定一个人有罪，必须要有两个以上的证人。你看，神处理所有的问题呢，都是很公平的。在神权国家，百姓要把案子呢交给神所授权的祭司或者是审判官来去处理。神权国家没有君王，那么后来以色列人就要求立王，神也许可了。诗篇106篇第15节，诗人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好，那么这是对旷野经历的回顾，也是不变的真理的。如果神应允我们所有的祷告，那么世界就要大乱了。神他满有恩慈，因此他常常拒绝我们的要求。但是神他应允以色列去立王。早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神就为君王就定下了法规。申命记的十七章第八节记载摩西说，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征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好，如果两个人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起了争执，当双方都持有有力的证据时，那该怎么样解决呢？申命记的十七章九到十一节就记载摩西说，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好，因为律法没有把细节定死，当出现争执时，选民就把案子呢送到祭司那里去，百姓要接受祭司的裁决，不服祭司判定的就要被处死。唯一有记载的例子呢，就是在哈该书的二章第十一节。我相信这种例子呢很多。如果律法上明文列出问题和裁决的原则，那么就没有必要去找祭司了。可是非找祭司或者是审判官不可的话，这个裁决就必定准，而且务必遵守。好，神知道有一天呢，选民会要求立一个王，好像其他国家一样。神说那个王必定是出自以色列民，不可以是外邦人。在申命记的十七章十六到十七节就记载摩西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好，这个规定呢是给君王的，不过后来所罗门王他就违反了这些规定了。首先他加添马匹，当时所罗门马棚的废墟非常大，有好几个遗址都挖掘到其他的马棚，神他反对这个事。养马会使人和埃及纠缠不清，因为埃及饲养的马呢都是最好的马。其次，所罗门他有许多的妃嫔，神在选民还没有君王以前就警告说，小心不要走这条路。但是所罗门有许多妃嫔，这就使他偏离了神的道。第三，神就警告不要垄断当时的金银市场，但是所罗门他就做了这种事。其实这个事呢是从大卫开始的，但是大卫收集金银是为了要去建造圣殿，所罗门他却为自己继续的来去收藏金银。 那么这个就是所罗门他败坏的地方了。而严重的瞌睡就导致了以色列国就分裂了。所罗门死了以后呢，以色列就分成南北两国了。好，申命记的17章18到20节记载摩西说，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好，君王必须遵守神的话，他要把神的律法自己抄录一本，在他有生之年呢，每一天都要去诵读神的律法。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神规定要以色列人照顾祭司，神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警告，就是要选民远离拜偶像的习俗，不可以和撒旦的势力呢有任何的瓜葛。那么接着呢，摩西就说到了先知的问题了，这个是申命记中最奇妙的一部分，是有关主耶稣，就是那将要来的先知的这个预言。关于先知，摩西告诉我们如何判定真假，这个教导呢很有趣也很重要。好，我们看申命记的18章1到2节经文记载，摩西说，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祭司都是出自利未之派，所有的利未人呢都要参与圣殿的服事，他们在以色列民中是没有分到土地的，但是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产业，耶和华神呢用特别的方式来去供应他们。神他没有提到君王的薪俸从哪里来，但却颁布了条例指示祭司的薪俸。传道人的薪水呢一直都是教会的敏感问题，神他明白地说，这是祭司应得的。好，申命记的18章3到5节记载摩西说，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出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好，神在这里呢就定下一个重要的原则了，这是神在世上做工的一个方法。神希望他的百姓奉献金钱给全职侍奉的传道人，如果神的百姓开始把牛和羔羊的前腿给带来，那么传道人呢就能够吃得很好了。这个原则的本意呢是美善的。申命记的18章9到12节记载摩西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着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好，那么在这里呢，摩西他就列举了选民进到迦南地之后呢绝对不可效法和跟从的各种可憎的行为。好，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呢，不可以求助于当地的外邦人或者是异教的习俗，这个警告也在新约圣经里头反复提到。 在提摩太前书的四章第一节，保罗他就警告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以色列人求助于无形撒旦的力量，撒旦他是真实存在的，神就警告百姓不要陷入到拜撒旦的活动中，这是神最厌恶的事了。沉迷占星术呢会有危险，在申命记的第十七章我们就读到，神他不准百姓拜太阳、拜月亮和星星。今天呢有很多人强调占星术啊过于圣经，占星术的书籍呢就充斥在商店和杂志架上，媒体也在推波助澜。不管我们走到哪儿，到处都看到与占星术有关的书籍。耶和华神他厌恶占星术，为什么呢？因为占星术会使人远离永生神，会使人陷入黑暗的权势，转而去拜魔鬼的。魔鬼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他们的灵界呢是由一群堕落的天使所组成。人们对灵界很好奇，他们使用毒品和所能够想得到的方法跟这个无形的灵界呢来去接触。撒旦他乐意和这些人去接触，并且千方百计地在引诱他们。神的儿女呢一定要远离这种事情，凡往这个方向走的都是信心软弱、没有真正接受基督是他们救主的人。他们远离圣灵和神的话，神就警告百姓要规避这类事情发生。神过去的警告和预言非常精准，神的打击率呢是百发百中，从来没有失误过。这就好比棒球比赛，神每一次都能够打出全力打。我们要一生来去跟随主。好，申命记的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神审判这个地上的国民呢，就是为了这件事，把他们从这个地上给赶出去。神他呼召以色列人要成为永生神的见证人。在上文中，摩西就警告以色列民绝不可效法迦南地诸般迷信的宗教行为。那么接下来呢，作为对策，神就应许了将会出现可以为以色列百姓讲论独一真神之旨意的先知。在申命记的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摩西他接着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好，那么在这里呢，摩西就论到了将来要产生的先知制度，源于出埃及第一年三月，以色列百姓在何烈山领受十诫时，摩西自己在神与百姓之间，他就担当了仲裁的作用。当时呢，摩西就把神的旨意告诉百姓，并把百姓所说的话就传达给神。以色列民要听从神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先知告诉选民真理，这是基本的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就是要预备他们听从最后一位使者，就是最后的先知主耶稣基督。那么今天呢，还有人在问，为什么神没有把自己显给人看呢？神已经从主耶稣基督身上显现出来了。神在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就写上了结局。除了耶稣基督，神没有话要对这个世界来说了。我们要听，要仔细听神的话。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十七章第五节经文的记载，在耶稣变相的时候呢，父神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信徒呢，要听从神所指示的话。 对今天的信徒来说，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终极的启示，神完全的启示，也是神对人类最后的启示。这就是摩西在《申命记》他所说的。好，《申命记》的18:18-20记载神对摩西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好，先知他就是传达神旨意的代言人。因此呢，先知们一直说耶和华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以此呢来宣告神的信息。作为神的使者，先知奉神的名所说的话呢，必须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就是真先知必须要奉神的名，根据神的名而宣告神的话语。第二，真先知必须只宣布神所命令的话语。此时所有百姓都有义务要绝对顺服先知的话。主耶稣他一再说，他的话不是从自己来的，乃是从父神那里来的。例如在约翰福音的5:30以及约翰福音6，主耶稣他说了好几次这样的话。他说他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而是要按父神的旨意的。根据约翰福音的17:4和17:8的记载，主耶稣结束地上的服事时，他做了一个君尊大祭司的祷告，他向父神就做了最后的报告。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现在如果神要从天上说话，神他不会说圣经没有说过的话，神他会重复圣经在基督里对你对我所说过的话。那么这就是不要接触占星术的原因。人的天性呢，就是想要知道未来的事，人想知道神秘的未来啊，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呢？这都是人所想知道的。未来它是一扇关着的门，记忆只能够带你回到过去，但是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带你到未来去的。未来这扇门上头就写着关门，今日只是明日的昨日。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看呢，人是很有限的。未来是人类不能够掌控的领域，唯有神知道未来，因为未来是属于神的。那么圣经最独特的地方呢，就是能够超越现在。对我来说，圣经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应验了预言。整本圣经在写成的时候呢，有1/4都是预言，而绝大部分的预言已经都应验了。因此假先知出现了，他们想要和神的真先知一样拥有地位和权柄。那么以色列人怎么能够拒绝假先知来保护自己呢？神他就定下了试验的方法，让选民可以知道这到底是神的真先知呢，还是假先知。显然在百姓中呢有假先知，可惜以色列民没有把神的法则应用在辨别上。耶利米书的14:14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你看，要假先知预言即将要来临的国度呢，很容易，因为那是要很久之后才会应验的。先知耶利米呢，曾经预言未来的事。那么要怎么样分辨哪一个才是真先知呢？今天我们确定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呢已经应验了，但是在他说预言的那个年代，选民怎么样知道他是真先知呢？神他定下了非常精准的法则。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 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父母养育孩子，会提供给孩子生活所需。神造人，也为人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然而，人因罪性使然，远离神，背逆神，就像反叛的孩子一样。与其将人生当作一场修行，不如回归生命的源头，才有盼望。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可以和你分享我们生命中会遇到的难题，然后让我们一起学习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透过悄悄话时间看到信心的花朵。

0: 送给世人最好的礼物，就是将他的爱子降世为人，因此这个世界才有这么美好的圣诞节。而人送给上帝的第一份圣诞礼物又是什么呢？相传在犹太地的伯利恒，有一位名叫西缅的犹太教拉比，他是位精通法律的法官，同时又是教导上帝话语的老师。总之，被尊称为拉比的他是很有权威、受人敬重的人士。不仅如此，西缅拉比还是个精通木工的师傅呢。这天在工作室，西缅拉比拍掉手上的木屑，脱下围裙，对着一群只有十多岁的小学徒说：
1: 你们离开前，我要宣布一件特别的事。
0: 这时所有的孩子马上放下手边的工作，只有雅各还埋着头专注地锯着木头。西缅拉比一点都没生气，他知道沉浸在木工世界里的人都会这样。
1: 雅各，
0: 拉比大声地叫他，锯子终于停了下来。雅各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于是拉比开始说话了。
1: 我的侄儿这几天就会从拿撒勒来这里，他是手艺非常好的木匠，他会帮助我从你们中间挑选一个最棒的木匠，谁的作品做得最好，就可以喊我一起建造新会堂。
0: 雅各的心蹦蹦地跳，他暗自期许自己一定要被选上，他多么希望能亲手帮忙建造上帝的圣殿啊。当所有人都离开了，西缅拉比叫住雅各，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1: 雅各，上帝让你拥有做木工的才能，你能够轻易完成别人认为很困难的技术，你自己有发觉到吗？
0: 雅各想了一会儿，才慢慢地点点头。
1: 雅各，上帝给每个人不同的礼物，有些人会唱歌，有些人会教书，而你有一双巧手，这是一份特别的礼物。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要给你这份礼物呢？
2: 要我学习成为很棒的木匠吗？
1: 不完全对。上帝给你这份礼物，是要你和别人分享。这就像你送了一份礼物给我女儿，你想，我会有什么感觉呢？
2: 高兴。
1: 没错，虽然你是送给我的小孩，却好像送给我一样。同样对上帝也是如此，当我们送礼物给他的孩子时，就等于把礼物送给他。如果你有机会帮助别人，要记得我对你说的话。好了，赶快回家去，记得告诉你爸爸，我希望他的旅馆下星期都住满客人。
0: 接下来三天，雅各天没亮就起床，他赶去工作室努力完成作品。雅各正在做一个放饲料的马槽，他还想在马槽下面加上轮子，这样搬运饲料和清洗时就轻松多了。这几天旅馆的生意特别好，他总是帮忙爸爸忙得好晚，然后就马上回工作室，连觉都没睡好过。明天就要交作品了，可是雅各的眼皮却越来越沉重。就在这个时候，一束星光穿透了墙上的裂缝，直照在雅各正在打瞌睡的眼睛上。
2: 发生了什么事啊？
0: 他被突然出现的光芒惊吓得大叫起来。雅各走到屋外，看见整个村子都被闪闪发亮的光芒照耀着。他揉揉眼睛，走向那颗星星， 看起来就在爸爸旅馆附近的空中跳舞。这时，他听到从旅馆后面的马房传来奇怪的声音。雅各悄悄地走过去，从墙上的小洞偷看，他看见地上有一堆干草，上面躺着一个刚出生的小宝宝。妈妈跪在小宝宝旁边，这时有个男人轻轻地把袍子披在他身上。雅各想，宝宝躺在地上一定会很不舒服。突然灵光一闪，雅各很快地转身跑回工作室，站在自己刚做好的马槽旁边。这可是他精准地测量每块木板，仔细切割，小心上漆做出来的，同时也是他自认做过最棒的东西。而明天拉比就要选出最好的木匠，可是今天晚上小宝宝却没有地方睡觉。第二天一早，西缅拉比来到孩子们面前，要大家把作品准备好。那些作品中有一张还没完成的椅子，一只脚太短的桌子，还有一张摇摇晃晃的凳子。然后拉比看着雅各放在桌上的四个轮子，就问道，
1: 雅各，你的作品呢？
2: 拉比，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昨天晚上天上出现了一个好大的星星，然后
1: 西缅叔叔，约瑟，真高兴你已经来了。
0: 西缅拉比张开热情的手臂拥抱着约瑟。这时雅克的眼睛睁得好大，这不就是昨天晚上在马房里陪伴小宝宝的男人吗？拉比一手搭在约瑟肩上，转过身对雅各说，
1: 雅各，他就是我那位从拿撒勒来的侄儿。
0: 雅各惊讶地说不出话。这时约瑟开口了，
1: 我们已经见过面了。事实上，雅各送了一份礼物给我刚出生的儿子，那可是他收到的第一份礼物呢。
0: 这下子换成西缅拉比一头雾水了。
1: 女儿子在哪里？来吧，我带你去看。
0: 拉比和雅各快步跟在约瑟后面，约瑟带他们绕过弯路，走下山坡，走向旅馆。西缅问，
1: 约瑟，你住在哪里啊？
2: 等一下就知道了。
0: 约瑟带他们走过小旅馆，绕过小径，来到马房。约瑟弯着腰走进马房，一头牛对着客人哞哞地叫。约瑟走到马槽边，招招手，要西缅和雅各靠过来。他们看见马槽里正躺着一个美丽的小宝宝，
1: 他叫耶稣。
0: 约瑟小声地说，
1: 他有一个特别为君王量身定做的摇篮。
0: 这时雅各的脸红了，不过他看见小耶稣躺在自己坐的马槽里，心里非常高兴。拉比说，
1: 雅各，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没有交作品了，这是我见过最棒的作品。雅各，你可以和我一起建造上帝的圣殿，告诉我，你为什么愿意把马槽送人呢？
0: 雅各害羞地说，
2: 因为我记得你说过的话，你送礼物给上帝的孩子，就等于送礼物给他。
0: 上帝给每个人不同的礼物，有些人会唱歌，有些人会教书，有些人特别有同情心。这份特殊的礼物，有的是才能，有的却是美好的品格。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给你这份礼物？你承受这个礼物是把它藏起来呢，还是不珍惜的丢在一边，或是把它和别人分享？当雅各愿意把他得到的礼物贡献出来，没想到竟然是送给了上帝的儿子。上帝说，等于送给他是一样的。圣经上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在我饿时你给我吃，在我渴时你给我喝，我病了你看顾我，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3: 在这里，彩虹姐姐就要跟你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爆米花节目再见了。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ung Ming Chuan Lie Dian. Shi Liu An Hua Ming Ye Hao. Shi Qian Hui Bai Chuan Ye Ba.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的带领，我们又能够在一起分享圣经的真理。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透过创世纪中有关约瑟一生的记载来思想上帝的作为。在这两次节目里，我要和你探讨的题目是逆境带来的好处。我们要查考创世纪40章第1到23节，并且探讨5个要点。

0: 第一，苦难预备我们得着更好的机会；第二，苦难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成熟；第三，苦难让我们知道何谓时节穷乃现；第四，苦难让我们更深的依靠上帝；第五，苦难预备我们有成熟的心智可以服侍。公元1965年的11月27日，霍华德·拉特利奇所驾驶的战斗机在密集的高射炮反击中发生爆炸，被迫降落在北越。随后他们被北越当局所俘虏，并且被加以严刑拷问。这个故事在几年前曾经被写成书并且拍成电影，在我的敌人面前而广为人知。在他被掳之后的没几天，就是当年的11月1日，他就被送到一名被河内的囚犯所命名的新税旅馆监狱。霍华德·拉特利奇以很生动的语言描写到被囚时的痛苦，以下就是他的描述：当门被重重的关上，钥匙在门外发出被死锁的声音时，一种彻底的孤寂刹那间便如潮水般涌来。我躺在6×6英尺大的冰冷水泥地上，鼻子闻到的是空气中传来的人类排泄物的污浊味道。一只如猫大小的老鼠在我身旁跑来跑去。囚室的墙壁和地板都是陈年污垢，污秽不堪。囚室的上方只有一个很小的窗口，我只可以看到窗外透过来的微光，我面对的只有饥寒交迫的窘境。肿胀的关节及扭伤的肌肉使我全身发痛，很难描述当一个男人被独自监禁时是一件多么备受打击和耻辱的事情。在监狱的囚室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真是寝食难安。在这里完全没有任何的书籍、纸、笔、杂志和报纸，你望眼所及的只是呆板的灰色调和污浊的灰棕色，你完全不知道何时是日出与日落，你也不知道外面花草树木的变化，并闻不到鸟语花香，日子过得真是像中国人所讲的寒尽不知年。你独自的被锁在囚室里，小小的囚室只剩下自己的浑浊呼吸，你所能做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尽可能的保持理性，不让自己疯掉。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的我们都会问，为什么上帝让如此悲惨不堪的事情发生在他的儿女的身上呢？上帝为什么让霍华德拉特利奇经历如此的人生呢？或者让这样悲惨的经历和环境临到其他人的身上呢？这些被囚禁的经历与苦难，对当事人是极度的打击，是很大的伤害，并且让他们的人生充满恐惧与战兢。当霍华德·拉特利奇在1972年被释放的时候，他说他学习到的功课是受苦有时是与我有益的。他了解到苦难的背后原来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与美善。好，我们回来说约瑟的故事。创世纪40章开篇之处已经是约瑟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的第11年了。如果你要知道约瑟的真正年纪，你就必须注意不同经文对照下的相关经节。在创世纪37章第二节中，我们得知约瑟是17岁，之后在41章46节，我们知道约瑟当埃及的宰相时是30岁。而今天我们要读的40章1到23节发生的时间点，刚好是他当宰相的前二年。那时的约瑟大约27或28岁。读过圣经你就知道，为了表示对主人波提乏及上帝的忠心，约瑟坚决地拒绝波提乏妻子的引诱。波提乏的妻子因此恼羞成怒，毁谤约瑟并且诬告他。约瑟因此被波提乏关到王的囚室，就是关 王室贵族罪犯的地方。创世纪40章第一节到四节告诉我们，这个监狱并非普通的监狱，乃是专为贵族王胄所设立的监狱。在39章20节中，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是根据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来解释。这个监禁王的囚犯的地方又被称为原刑房，它的意思或许就是关囚犯的地方是由圆形的城墙所建造而成的。另一个字则出现在第40章，这个字眼是地窖或者洞穴，有时翻译成地牢，所以我们知道约瑟被关的地方是一个圆形的地牢，是专门为王室贵族而设的地牢，与一般的监狱分开。圣经说，在约瑟被下到监狱不久，就有两个人加入约瑟被关的地牢，因为法老劳碌九镇长和上长这两位臣子，所以他们就把他们下到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九镇长是要在国王饮食之前试遍各种院来服侍国王的食物与酒，如果真的有毒在里面的话，他们就可以代替国王先死，而让国王全活下来。我不认为他们会主动争取这样的职位，应该是被指定或指派的。上长负责制作所有宫内的食物，现在我们假设这两个人在某一个特定的夜晚被送到监狱来，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提供非常差劲的饮食给国王。如今这两个人都在监狱，圣经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们两个人就会被宣判。有一天清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就问他们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回答约瑟说，昨天晚上我们做了一个梦，我们知道它很重要，但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个梦。约瑟对他们说，解梦不是出于上帝吗？请把梦告诉我，我将在上帝的帮助下为你们解释这个梦。九镇的梦记载在创世纪40章9到15节，他在梦中见到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他手中，他就是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于是约瑟跟他解释说，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镇一样。听了约瑟对酒镇之梦的解释之后，上长就迫不及待地希望听到好消息，但是他失望了。上长说，在他的梦中，他看见三个筐子在他的头上，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但是有飞鸟来吃他头上筐子里的食物。于是约瑟跟九镇解释，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果真到了第三天，是逢法老生日，法老为众臣仆摆设筵席，他们把九镇和上长提出监来，一切的发展都正如约瑟所说的一样。这个故事想要告诉我们的，并不只是陈述一个历史故事而已，而是提醒我们一个重点，就在九镇官复原职回去报告法老王的时候，他居然忘了当初约瑟跟他讲的话。约瑟在替他解闷之后，曾经跟他说，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圣经告诉我们，当九镇官复原职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40章23节，九镇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我们不知道九镇为什么会忘记约瑟的吩咐，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绝对不是失忆或忘了这么简单而已。更可能的是他故意的遗忘，或许是他不想再被过去的记忆所扰乱。也或许如果他去跟法老讲到释放约瑟的事情的话，法老王会认为他对国王的政策有所质疑。所以圣经说有长达整整两年的时间，九正没有在王国中提过约瑟的名字。现在在约瑟的剧本里，他的下一出戏就是他跟上帝关系的建立。约瑟没有想到的是，在监狱中他竟然会被遗忘。这件事情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如何在苦难中得益处。当我们从约瑟的处境看约瑟的时候，我们学习到的一个功课，就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他的计划与目的。这样的计划与目的，也许是让我们在监狱中，也或许是在我们的问题或难处上，上帝透过这些难关，让我们学习他要教导我们的功课，这样会让我们比较容易度过。当我们遇到问题时的询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中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现在我要花几分钟，从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中揭露几个对我们一生有益的重点与教导。这些不只可以在我们可能会面对的共同困难里帮助我们，更可以在个人的生活中帮助我们。我无法告诉你这些经文中有哪些经文真的很深的激励我，但是我要透过这些经文跟你分享患难中的益处。第一个要点，苦难预备我们得着更好的机会。首先，上帝常常给我们一些难处，好提供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机会。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如何在困难中看见机会。很有趣的是，在新约圣经中有完整的一部分是所谓的监狱书信，是使徒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写给使徒与教会的书信。启示录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祝福，这本书对未来有很清楚的蓝图，是保罗、约翰被放逐到拔摩岛的监狱时所写的。同样的，布道家本人约翰也是在监狱之中创作后来名闻一世的上帝学著作《天路历程》。有时一些很棒的事情是在监狱发生的。约瑟被囚禁在监狱中所学习到的是，上帝并没有遗忘他，上帝因着他的怜悯始终看顾他。当他在监狱的时候，上帝带领他跟最后使他幼时梦想成真的人有人际关系上的连接。我还记得曾经在一个基督教的福音参会听过查尔斯·寇尔森的演讲。他在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之后进行了很多场的演讲。他曾经写过一本叫《慈爱的上帝》的书籍，在这本书中他是这样描述的：精确来说，我当基督徒最低潮的时光是在监狱中的七个月，虽然看似遇到百般患难，却是我人生中最能够自我实现与我有益的时间。比我在美国白宫时的看似荣耀辉煌的时期还要得着更多。也因为在监狱中，寇尔森才真正认识上帝，学习与他同行，并且才了解在主里与弟兄姐妹有肢体生活及在基督耶稣里合一的可贵。有时患难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有必要的，因为上帝有时借着这样的患难让我们得着他要给我们的丰盛。第二，患难提升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度。我还发现患难能够更多地提升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度，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成熟。如果我们拒绝让患难使我们变得苦读的话，患难就可以使我们更好。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我想没有任何人比约瑟受到更多不公平的待遇。对于那些不断抱怨他们的生命被错待的人来说，约瑟实在是一个最美好的典范。 约瑟因为顺服父亲雅各的指令，前往示剑找他的哥哥们，但是他们并不在示剑，于是他又走了38公里路，前往多丹去找他的哥哥。可是他的顺服却让他被他的哥哥们丢在坑里，然后被卖到一对商旅，运到埃及去当奴隶。他在上帝的面前诚实无伪，持守他的圣洁与道德，没想到回报他的却是波提乏的妻子对他的诬陷，并且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地牢中。当他在地牢的时候，诚实地告诉九正梦境的意义，并为他解闷。九正应允他会记得在国王面前替他美言，请求国王释放他。可是当九正官复原职时，却整整两年之久，完全忘了对约瑟的承诺。看来约瑟似乎是无论做什么，无论他做得多好，他所有好行为所得到的似乎总是痛苦与不幸。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呢，似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看到约瑟因为他自己的境遇而有任何的抱怨。在创世纪40章15节中，我们看到他对九正说的话：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只是把他实际的情况跟九正讲，而不是变得苦读，并且对上帝愤怒。约瑟允许上帝透过这些经验让他变得更好。当我们回顾约瑟的一生，不难发现他应该有一个非常愉快的童年。当他的哥哥们都出去工作的时候，他却在家里穿着父亲雅各送给他的彩衣，过着如王子般的生活。上帝要使用约瑟，他就必须磨练他的心智，使他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上帝必须预备他，好让他能当埃及的宰相，因为当全世界饥荒的时候，埃及需要一位坚韧的男人。诗人在诗篇105篇17和18节暗示这个非常艰辛的过程。在他们已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隶，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他被铁链捆拘。这句经文的言外之意是，他的灵魂也同时被铁链捆锁。这个星期我读到另一个诗经版本，直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铁链深入他的灵魂。但约瑟从监狱出来之后，因着铁链般的磨练，因此他成为灵魂如钢铁般强壮的人。他具有超乎常人的智慧、勇气与意志力，就像一个浑然天成的领导者。当他高升成为埃及的宰相时，他以一己之力带领这个异邦国家度过灾难般的大饥荒，而没有引起任何的反抗或暴动。当他经历在监狱时的痛苦，就已经为他未来在面对埃及饥荒的艰难做了预备。今天，上帝也需要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圣徒。唯有经过痛苦的锤炼，我们才能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唯有我们经过痛苦、伤害，经历种种问题与打击，才能拥有坚强的性格。我们非常需要跳脱人类的眼光，了解上帝透过痛苦让我们变得更为强壮。圣经希伯来书12章11节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今天我必须很严肃地指出，我所谈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患难带来祝福的思想，是很严重的被目前流传的极广的成功神学所污蔑，特别是有些在电视或收音机中的成功神学的教导。他们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上帝会让你很多事情都变得很容易。我有一本由佛罗伦斯·布勒所写的书，上帝要你富足及其他迷人的教义。在这本书中，他做了非常有价值的陈述。他说，成功神学教义的诡诈之处是， 听起来似乎是很属灵。他们说，如果我们对上帝够信任的话，我们就不会失败或生病，因为他会回报我们的信心，并且让我们凡事都美丽，并且在物质上得着丰盛。当我们回头看教会与国家的复兴时，会发现这并不是早期教会的教义，也无关乎信心的大小与否。当我们欲追求这种毫无根据的论调时，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一个被宠坏的小孩，得到一切我们所想要得到的东西，并不能使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我们也许会有穿着有黄金纽扣、量身定做的正式服装，但是充其量，我们不过是一个不超过6岁的小孩。这个孩子脚上穿的是他父亲的成年战斗靴，但是身上却佩戴着木质的玩具枪。未经查验的成功神学症状，就是他看不到基督徒跟一个健壮不屈不挠教会一起成长的过程，反而削弱耶稣基督里肢体的属灵状况。以上所说的是合乎圣经的，是全然确实的。圣经每一个地方都告诉我们，从我们一出生到死亡，患难与困苦是必经之路，苦难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好让我们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与灵魂。有时，当我们发觉有些人在患难中的时候，总是带丝竭虑地想要去帮忙，恐怕我们不够周延或做得不够好。事实上，我们的行为确实中断了上帝希望他们能够成长的意图，这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苦难往往是上帝把一个未经考验的人带向一个成为合乎上帝心意的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帝锻炼约瑟，使他拥有烈焰般的钢铁意志，所以他才能够面对前方的挑战与困难。苦难与我们的属灵成熟是有益的。好，这次我们暂时讲到这里，下次仍旧分享历尽带来的好处，希望你安排时间留意收听。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生活神学系列，我们这几天在聊盼望，特别的希望这个盼望啊，带给我们每一位亲爱的上帝的儿女喜乐、满足、信心、爱心，让我们借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盼望，我们无论正在经历什么都大有指望。上一集呢，我们谈到了盼望的根基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者是稳定的环境，而是神掌权的事实，是神自己。可是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考，如果神赐给我们盼望，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可以去一点一点的操练我们过一个盼望和喜乐的生命呢？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视角，神赐给我们还需要我们拥抱和接受。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从人的这个角度去思想，若神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么就表示基督徒的盼望不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鼓励，不是一种酸葡萄精神、阿 Q 精神，而是因为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自然而然会流露出这种充满盼望的生命。在以往的节目当中，真儿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对比，就是圣诞树强烈的对比在圣殿当中的青橄榄树，这二者直接的区别就是一个没有生命，一个是有根有基的生命。没有生命的圣诞树再五彩纷呈，那也是挂上去的假装饰，而有生命的树则会结出果子来。而我们的盼望就是结出果子来的一个真实的生命的流露，除非我们连于元首基督，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离了葡萄树就不能够结果子。所以让我们思想，没有盼望的生命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连于元首基督呢？在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哇，这段经文真儿特别的喜欢，因为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确是会经历患难的，而患难呢，却是神用来让我们熬炼信心、熬炼盼望的一个生命的熔炉。神喜悦我们在极深的苦难当中去靠着他充满盼望和喜乐的得胜。世人所说的盼望是，哦，问题解决了，我就有盼望了。但圣经里的盼望却是，即便问题在，神的爱已经借着圣灵浇灌在我心里，我就大有盼望。所以痛苦虽然苦，但是痛苦却不能主宰我们，黑暗虽然黑，却不能够胜过在基督里的光明。既然是患难生忍耐，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活泼生命的展现，因为生就是生命的一个动态，只有活着的人才可以生，只有活着的生命才可以成长，才可以改变，才可以结出果子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是必须建造在我们已经连于元首基督的这个活着的生命状态。
否则，哪怕我们经历再多的患难，生出来的不过就是苦毒；哪怕我们不停的隐忍，生出来的不过是麻木；哪怕我们真的老练了，原文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品格，品格被塑造了，那我们最多也就是一个想要追求成为君子的一个自我中心的修炼。这和我们儒家的文化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要修身养性，最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完成自我的修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自我救助的情况，不需要神我们也能够成为圣人吗？所以如果没有福音作为根基，无论是患难还是忍耐还是老练，都不能够让我们生发盼望。一旦人没有真实的永生的盼望，那我们最终有一天就是羞耻的，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和撒旦落到了同样的地步当中。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的根基在于福音，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但是今天我们也的的确确要时刻的与主相亲，只有在他赐予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在他赐予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才能够坚实的成长，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突破自我中心，我们才能够有许多的人围绕我们，如云彩一般的见证人陪伴我们，支持我们，提醒我们，鼓励我们，成为我们的榜样，并且继续的让我们在群体当中去仰望主。今天我们怎么实践和操练呢？第一，就是我们需要活在神的应许，他的话语当中。我们又老生常谈了，就是每一天的读经，默想神的话语。正而在今年的凌晨箴言当中，号召弟兄姐妹们可以打卡灵修，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在群体当中得到监督，得到激励。很多弟兄姐妹一个人坚持不下去，每一天有想要亲近神的心，但是却被各样的琐事，凌乱的生活给抑制住了。可是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在小组当中有属灵的同伴提醒我们，哎，今天你还有读经吗？今天有经文的默想吗？或者我们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有牧者将一段一段的经文发给我们，让我们每天都可以关注于一段经文，慢慢的读，仔细的思想，使它进入到我们生命，成为我们的军火资源。真儿是这样告诉我的儿女的，如果你想让自己拥有财富，那你就必须积累。你如果想让自己打一场胜仗，那么你的军火库，你的资源就必须要非常的殷实。同样，你每一天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没有神话语的加持，没有一个安全的保障，那么你靠着自己是必定失败的。所以你想在患难来临的时候站立得住，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么这些能够让你面对患难时候的经文，这些应许，是否你应该完全的储存在你的记忆当中，让圣灵可以随时地将这些话语成为你的亮光、安慰、激励、带领，甚至是责备。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的军火库满吗？你有缺乏吗？你后方有粮吗？你是一个随时准备好打仗的精兵吗？你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人吗？不要因为现今平顺，用不到几句神的话来激励你，因为你更多的时候在用自己的存款，在用自己的能力，在用平顺环境所带给你的挡箭牌。可是如果这一切都不在的时候，
你真的有足够的经文来带给你盼望、喜乐、安慰和应许的盾牌吗？你知道它是你的高台，是你的避难所，是你的拯救吗？那么今天你就需要真的把神的话读进去。第二个需要操练的当然是祷告。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段经文本身就大有盼望，它告诉我们虽然会有问题，但是你却可以操练。你有忧虑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到神面前说，哦，主啊，我现在忧愁，我现在害怕的是什么什么，哦，我现在感觉到很失控的是什么，我现在必须要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你，否则我没有平安。哦，主啊，我现在就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所要的都告诉你，求你赐我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求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不要犯罪，不要侥幸，不要疑惑，不要焦虑，让我在困难当中，在患难当中把一切都交给你，以至于你将盼望作为礼物赐给我。这样的祷告我们需要每一天都做，因为焦虑会常常夺走我们的能力。所以真儿的秘诀就是，任何时候心里不安就立刻祷告，祷告到我里面重新有神的平安为止。请注意，真儿不是说祷告到这件事情解决为止，而是祷告到神把所有的这一切不安拿走，而是把充足的盼望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相信神掌权，并且这位掌权者深深地爱着我们，他不许可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第三个每一天我们可以做的操练，就是向这个黑暗的世代活出盼望。我们能做什么样的一件事，小小的一件事情，让他人感受到基督里面的盼望呢？比如我想起某个弟兄姐妹，我有没有发一则鼓励的问候、爱的信息给他？有没有想到某个正在患难软弱当中的人，我为他祷告呢？有没有在做错事的时候，不找借口的、不留余地的去道歉呢？有没有在自己的日常当中选择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呢？有没有在他人孤单的时候去花时间陪伴呢？求天父让我们成为一个活出基督盼望的人，好叫我们所到之处带给人喜乐和盼望的能力，让人惊讶于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和他们经历的是一样的事，和他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但是我们里面却发出莫大的能力来，就是福音的大能。而这时必有人会询问我们，如何才能够得到这样的盼望和喜乐。这岂不就是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提醒我们要做的事，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好了，我们今天的真爱主我家就是这样了，盼望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可以活出喜乐和盼望的生命，以至于他人也可以早早地回到神的家中，加入到我们这荣耀活泼的盼望大军当中。神赐福您，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弦波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3: 欢迎来到与你有约，你好朋友，我是吴爽。前一段时间里热播的电视剧《主角》里有一句很有味道的话，说人生没有永远的主角。整部剧借着秦腔艺人的命运起伏，让人看见舞台上的聚光灯会转移，掌声会停息，时代呢也会不断的翻页。今天站在舞台中央的人，明天可能退到幕后，今天被万人追捧的人，许多年后也可能只是别人故事里的一个名字。可是有意思的是，人从年轻时开始就喜欢做主角，希望被看见，希望被认可，希望努力能够换来掌声，希望人生足够精彩，仿佛只有站在舞台中央才算成功了。夜深的时候想一想，会发现人生很多痛苦也恰恰从这里开始，因为主角只有一个，掌声总是有

现，而人心里的渴望却没有尽头。于是一个人不断地向前跑，不断证明自己，不断害怕被遗忘。然而圣经里的许多人却在另一条路上走出了真正的丰盛。使徒约翰看见耶稣兴起的时候，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不是失败者的叹息，而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才能发出的声音。只愿见你，一起来欣赏。

初出信主时读圣经，总觉着那些被神重用的人一定是光芒万丈。后来知道，神国度里许多重要的人没有站在最显眼的位置，有人是在旷野预备道路，有人在幕后忠心服侍，有人一生没有建立什么丰功伟业，却默默地影响了许多的人。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却恰恰相反，从学校到职场，从舞台到网络，人们习惯用位置衡量价值，用成就定义人生。于是许多人活得累，不是因为事情多，而是因为总想成为最重要的那一个。别人比自己优秀会难过，别人获得称赞会失落，别人走得更远会焦虑。人以为自己追求的是成功，其实真正追求的是被看见。可一个总需要别人掌声的人，心里很难有真正的安息，因为掌声来得快，去得也快。今天属于你，明天就属于别人。人生如果建立在这些东西上，就像把房子盖在了流动的沙土上，总有一天房子会倒塌。两种人，一起来欣赏。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
1: 谁能阻挡我？就用圣经的话了解一切。
0: 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2: 这里是与你有约。以前的节目里和你聊过热情似火的彼得，彼得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也曾渴望成为那最耀眼的人，他总是第一个开口，第一个冲出去，第一个表态，别人还在思考的时候他已经站了出来，别人还在犹豫的时候他已经迈出了脚步。他爱主是真实的，可他也希望自己是最爱主的那一个。他曾信誓旦旦地说，即便众人跌倒，自己也绝不会跌倒。他似乎总想证明什么，证明自己的忠诚，证明自己的勇敢，证明自己在门徒中的特别。可后来那个在院子里三次不认主的人不也是他吗？圣经里你会发现，神没有急着纠正他的热情，而是借着一次次经历让他明白一个更深的真理。你的价值不来自自己站得多靠前，而是来自自己是否真实的跟随主。主复活了以后，在提比利亚海边与彼得相遇，晨光落在湖面上，炭火静静地燃烧，空气里有鱼和饼的香气，那是一幅多么温暖又安静的画面。主没有追问彼得的失败，却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在彼得重新得着托付的时候，他却又问起旁边的约翰，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主的回答格外的简单，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他在告诉彼得，也仿佛在告诉今天的每一个人，你的人生不需要活成另一个人的样子。神没有要求彼得成为约翰，当然也没有要求约翰成为彼得，他只让每个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完成属于自己的使命。可很多时候人最深的痛苦就是总在比较谁离舞台中央更近。独特，一起来欣赏。

是的，一个人成熟的重要标志，不是终于站到了舞台中央，而是不再执着于站到哪里。年轻的时候，人总希望自己的名字被记住，希望价值被肯定，希望付出得到回应。那时觉得只有成为重要的人，人生才算数。可岁月流逝，慢慢发现，支撑一个人的东西不是掌声，掌声能让人兴奋，却无法让人安息，赞美能让人满足一时，却无法填满内心深处的空缺。因为人若把价值建立在别人的眼光里，就注定活得不安。别人看见你了，你便欢喜；别人忽略你了，你便失落。人生仿佛是一面镜子，总在等待别人来定义自己。然而圣经中的许多人，恰恰是在远离舞台时活出了最漂亮的自己。约瑟在埃及的监牢里，没有人知道他将来会成为宰相。大卫在旷野牧羊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会成为君王。路德在田间失去麦穗儿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会进入弥赛亚的家谱。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恰是在无人看见的时刻。那时候没有掌声，没有喝彩，没有献花，只有重心，唯一的使命。一起来欣赏。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没有选择王宫，没有选择权势，他出生在马槽里，成长在拿撒勒，最后走向十字架。从世人的眼光看，那哪里是成功的人生？可2000多年过去，无数王朝已经消失，无数英雄早被遗忘，他的生命却仍然在照亮着世界。保罗也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这里没有争夺，没有比较，没有谁要成为唯一的主角，因为他们知道真正重要的不是自己站在哪里，而是神的旨意是否成就。人生最大的成功真的不是成为主角，成为主角的人未必快乐，被万人记住未必满足。真正的成功是当帷幕落下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忠心走完了神交给你的路。你不一定站在舞台的中央，却活出了神原本创造的样子。那时候掌声早已不重要，因为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首隽永的诗。生命是一首诗歌，一起来欣赏。

0: 弦波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欢迎来到与你有约，你好朋友，我是吴爽。前一段时间里热播的电视剧《主角》里有一句很有味道的话，说人生没有永远的主角。整部剧借着秦腔艺人的命运起伏，让人看见舞台上的聚光灯会转移，掌声会停息，时代呢也会不断的翻页。今天站在舞台中央的人，明天可能退到幕后，今天被万人追捧的人，许多年后也可能只是别人故事里的一个名字。可是有意思的是，人从年轻时开始就喜欢做主角，希望被看见，希望被认可，希望努力能够换来掌声，希望人生足够精彩，仿佛只有站在舞台中央才算成功了。夜深的时候想一想，会发现人生很多痛苦也恰恰从这里开始，因为主角只有一个，掌声总是有限，而人心里的渴望却没有尽头。于是一个人不断地向前跑，不断证明自己，不断害怕被遗忘。然而圣经里的许多人却在另一条路上走出了真正的丰盛。使徒约翰看见耶稣兴起的时候，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不是失败者的叹息，而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才能发出的声音。只愿见你，一起来欣赏。

初出信主时读圣经，总觉着那些被神重用的人一定是光芒万丈。后来知道神国度里许多重要的人没有站在最显眼的位置，有人是在旷野预备道路，有人在幕后忠心服侍，有人一生没有建立什么丰功伟业，却默默地影响了许多的人。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却恰恰相反，从学校到职场，从舞台到网络，人们习惯用位置衡量价值，用成就定义人生。于是许多人活得累，不是因为事情多，而是因为总想成为最重要的那一个。别人比自己优秀会难过，别人获得称赞会失落，别人走得更远会焦虑。人以为自己追求的是成功，其实真正追求的是被看见。可一个总需要别人掌声的人，心里很难有真正的安息，因为掌声来得快，去得也快。今天属于你，明天就属于别人。人生如果建立在这些东西上，就像把房子盖在了流动的沙土上，总有一天房子会倒塌。两种人，一起来欣赏。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
1: 什么能谁能阻挡我，就用圣经的话了解一切。
0: 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2: 这里是与你有约，以前的节目里和你聊过热情似火的彼得。彼得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也曾渴望成为那最耀眼的人，他总是第一个开口，第一个冲出去，第一个表态。别人还在思考的时候，他已经站了出来；别人还在犹豫的时候，他已经迈出了脚步。他爱主是真实的，可他也希望自己是最爱主的那一个。他曾信誓旦旦地说，即便众人跌倒，自己也绝不会跌倒。他似乎总想证明什么，证明自己的忠诚，证明自己的勇敢，证明自己在门徒中的特别。可后来，那个在院子里三次不认主的人，不也是他吗？圣经里你会发现，神没有急着纠正他的热情，而是借着一次次经历，让他明白一个更深的真理。你的价值不来自自己站得多靠前，而是来自自己是否真实地跟随主。主复活了以后，在提比利亚海边与彼得相遇，晨光落在湖面上，炭火静静地燃烧，空气里有鱼和饼的香气，那是一幅多么温暖又安静的画面。主没有追问彼得的失败，却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在彼得重新得着托付的时候，他却又问起旁边的约翰，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主的回答格外的简单，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他在告诉彼得，也仿佛在告诉今天的每一个人，你的人生不需要活成另一个人的样子。神没有要求彼得成为约翰，当然也没有要求约翰成为彼得。他只让每个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完成属于自己的使命。可很多时候，人最深的痛苦就是总在比较谁离舞台中央更近。独特，一起来欣赏。

是的，一个人成熟的重要标志，不是终于站到了舞台中央，而是不再执着于站到哪里。年轻的时候，人总希望自己的名字被记住，希望价值被肯定，希望付出得到回应。那时觉得只有成为重要的人，人生才算数。可岁月流逝，慢慢发现，支撑一个人的东西不是掌声，掌声能让人兴奋，却无法让人安息；赞美能让人满足一时，却无法填满内心深处的空缺。因为人若把价值建立在别人的眼光里，就注定活得不安。别人看见你了，你便欢喜；别人忽略你了，你便失落。人生仿佛是一面镜子，总在等待别人来定义自己。然而圣经中的许多人，恰恰是在远离舞台时活出了最漂亮的自己。约瑟在埃及的监牢里，没有人知道他将来会成为宰相；大卫在旷野牧羊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会成为君王；路德在田间失去麦穗儿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会进入弥赛亚的家谱。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恰是在无人看见的时刻。那时候没有掌声，没有喝彩，没有献花，只有重心，唯一的使命。一起来欣赏。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没有选择王宫，没有选择权势，他出生在马槽里，成长在拿撒勒，最后走向十字架。从世人的眼光看，那哪里是成功的人生？可2000多年过去，无数王朝已经消失，无数英雄早被遗忘，他的生命却仍然在照亮着世界。保罗也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这里没有争夺，没有比较，没有谁要成为唯一的主角，因为他们知道真正重要的不是自己站在哪里，而是神的旨意是否成就。人生最大的成功真的不是成为主角，成为主角的人未必快乐，被万人记住未必满足。真正的成功是当帷幕落下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忠心走完了神交给你的路。你不一定站在舞台的中央，却活出了神原本创造的样子。那时候掌声早已不重要，因为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首隽永的诗。生命是一首诗歌，一起来欣赏。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每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经历，是赤裸敞开的分享在每一位好朋友的耳中。希望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能够成为你心灵的祝福。今晚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宋祖俊的生命故事。宋祖俊本身学的是临床心理学，但是他也是一个曾经被忧郁症所苦的过来人。在那一段黑暗无止境的痛苦经历里，宋祖俊是如何走出来的呢？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宋祖俊向您分享他的生命经历。

我的个性其实蛮外向的，我爸爸是牧师，妈妈在教会工作，传道人，我从小就很喜欢笑，很喜欢交朋友，那我也认识很多的朋友，国中高中大学我都是很活泼很外向的一个学生，所以很多人喜欢我，我也喜欢跟人相处。大学我就积极参与社团还有学生会的工作，生活算是很顺利吧，所以常常会办活动啊，寒暑假一定参加很多的活动，也会带很多的营队。如果别人说我有躁症，躁症就是可能比较心情很容易很高亢啊，然后想做很多事啊，不断的有很多的计划，那如果说我有那种病，那我会相信。但是今天说我有忧郁症，哇，我自己也不相信，那我周遭的朋友更是没有办法接受或相信这件事。我生病非常的痛苦，甚至对我来讲是做了一场噩梦啊，非常痛苦的一场噩梦。当时我是因为失恋的关系，整个心情非常不好，应该还有其他很多个性啊还有生活上的压力，只是失恋可能是个引爆的点。那我当时是每一天莫名的哭，我从早上到晚上我都会一直哭一直哭，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哭得睡着的经验，我当时也是嘛，都是哭得睡着。可是早上醒来，我怎么醒来的，我感觉有人用水还泼我，我就睁开眼睛看，我才发现我眼泪一直在流，就那时候我是吓一跳的，我怎么会哭着睡哭着醒。那所以那每一天心情都非常非常的低落跟痛苦，这个状况大概持续了两个月，我发觉不对劲了，我什么事都不做也没有办法做，每天躺在家里，要不然就我一个人躲起来，要么就打电动，要么就什么不出门。我原本很喜欢跟人家去认识朋友我当时也不跟任何人联络后来我去看医生，医生当然就说你大概得了忧郁症就开药给我吃。大概我被医生诊断之后，我记得他们很一开始都不清楚，到很后来发现不对劲了，大概过了快半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他们慢慢才发现的。我本来学的心理学，我没有偏临床心理学这一块我之前学的是另外一个领域，走实验的。可是我多少大概也学过一些精神方面的疾病，那我就觉得自己怪怪的，我就想到以前学的，那我赶快把书拿出来看一些诊断的守则。那我看完之后，我想大概也惨了。基本上我读心理，我比较不排斥去看精神科医生，那我就自己去看。那医生讲完，我就想，对，那就忧郁症了。所以呢，我是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的，那我会把窗帘拉上。我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是，好多次我醒过来，我看手表，比方说三点或四点，如果我看不到外面的光线，我会不知道是早上还是下午。我看到有光线我才知道大概是下午了，那如果是暗的那大概是凌晨，我已经没有时间的概念了。我的意思是这样，那时候日夜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活着对我来讲都没有意义了，要不然我就是打电动，电动里面没有人知道我，就知道我那个虚拟的身份，那我就现在很多年轻人在玩的那网络游戏，那我就沉迷在里面，一关上电脑我就非常的痛苦，然后学校我也不去了。我是那时候在研究生，那我都不去学校，所以我有两个学期，就是一整年的时间，我拿到的分数总平均是零分。我当时的生活就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我曾经面对着镜子，我就对着镜子看，我就说，宋如俊，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你搞到烂为止。那时候我对自己非常非常的很深的负面的评价，也非常的极度厌恶自己，觉得自己真的糟到极点了。求助的意愿不是那么的强，我有去找精神科医生看我多少会跟一些人透露好像我有忧郁症了研究所的老师还有同学，那不太想求助，一方面也是我觉得我要用这个病来报复之前分手的女朋友，当时心中充满恨的，很恨，一方面就我很想死。我觉得爸爸妈妈他们也是基督徒嘛，那又在教会工作我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是每天为我祷告，可是对于得到忧郁症这件事，他们好像也花了一些时间才能够接受。对他们来讲，我觉得他们也不太能够相信。爸爸是教会牧师，可是我觉得我很欣赏我爸爸，他真的是很好的爸爸，他不会怕别人知道牧师的小孩有忧郁症。妈妈就是会很担心我啊，常常会要知道我好不好啊。父亲的角色就比较放得下，也比较看得开。

之前我跟家人的关系非常非常不好，父亲母亲都是很严格的，然后也是很严谨的，严厉之下我就非常的叛逆啊，当然我不会做坏事或者我不会做伤害别人的事，可基本上他们的话我不太听，他们希望我早点回家我就会很晚才回家，他们希望我用功读书我就考全班倒数给他们看，他们希望我不要交女朋友我就不停的交女朋友，我跟他们关系非常非常的不好。现在想想我看得感谢这个我得到忧郁症，生病之后我们的关系有了很大的一些突破，父母亲我在他们身上我就感受到那完全无条件的爱啊，我本来以为他们知道之后，然后看到我在研究所的成绩，看到我现在生活的样子，那个懒的样子，我以为他们会气死，或者他们会再也不认我了。可是没有，完全相反。好，我爸爸一句话都没有骂我，妈妈更是。那之前我们关系遭到，我一上大一，父亲就想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当然后来没有，他还是有养我，还是照顾我。只是我们大概有四年的时间，快四年的时间，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讲，同一个屋檐下，但是我不讲话。他们后来知道我忧郁症状况很严重了，爸爸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就帮我办休学。他来之后呢，他没有骂过我一句话。他做了什么？他跟每一个我得罪的人道歉。我没有缴房租啊，其实爸爸要请教会的人照顾我，当然我也让他们觉得很为难很讨厌，那爸爸就一个个去道歉，跟学校老师，跟教会的牧师，跟我的房东，爸爸一个个道歉完之后帮我把欠的钱都还完，他就请假带我们全家去香港玩。当时的我心中只有个感觉，哎，那时候真的很糟糕，我就觉得我心情这么不好了，你干嘛还带我去香港，所以从头到尾我就摆一张臭脸给他们看，我也不想跟他们讲话。那在香港的时候，爸爸大概有跟我提可能想要帮助我，想的意思就是叫我放下吧，不要再这么难过。可他也没有讲很多，他真的很少用话语来表达，他就用他的行动。可从这些行动当中我就感受到他真的很爱我。当初能够考上研究所是大家都吓一跳，我也吓一跳，然后亲戚朋友觉得哇，那就好好去读，因为我功课并不好，竟然能够顺利就考上。那同学们都没有考上，当初有人觉得哎，你也考得上，有人觉得恭喜啊，你能够考上就好好读，那我回来就是一个休学还忧郁症，所以我当然是整天一样关在家里面不出去。然后我当时极度想要自杀，有很强的想法，本来我不敢死的，因为我有信仰，至少我知道死后还有审判嘛。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受不了了，每一天都觉得自己活在世界上干什么，所以我很想死。当然我尝试很多方法，后来因为要自杀的关系我就住院，因为医生问我说要不要自杀，我说一定要，只是早晚的问题。医生当下就立刻签了住院的单子，就叫我住院。那我还住了疗养院半年的时间，是我觉得是最痛苦的时候了。看着家人失望的样子，他们当然没有表现在脸上啊，可是我从他们的讲话当中还是感觉到妈妈非常的难过，所以那段时间哎，对，我觉得是整个时间最痛苦的。教会的朋友后来找我，然后我知道很多人为我祷告，可是在那段日子里面我排斥跟任何人的见面，我拒绝跟任何人有来往，逼不得已好那见个面，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躲在家里的。我还记得教会有三个朋友来找我，就在我家楼下按门铃，站在那边等我开门，知道我在，等了半个小时我就不开门，他们就站在那边等。那后来实在逼不得已，我就在阳台上跟他们讲讲话，叫他们回去。当时他们想帮助我，可是我是拒绝的，我只想一个人躲起来，我只想死。那个时候死亡对我来讲是唯一的一条路啊，我很气这个信仰，因为给我一个观念，知道自杀是不好不可以的，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死后还有审判。那我很气这件事，但到后来我也不管了，因为每天都很痛苦，所以我当然选择了自杀。我记得我八月多住院，不到一个月时间，九月多我就出院。我是自愿进去的，因为我想躲在里面，这样最好，好，我不会被任何人找到，我可以躲起来。可是在那个住院的过程里面，我才发现，哇，原来其他的人是更辛苦的，其他的病友们，啊，原来我遇到的问题跟他们比起来，似乎是小问题了。那我的生活跟他们生活，家庭跟他们家庭比起来，我是很好的。我觉得有一个想法就慢慢的萌芽产生了，就是我读心理的，那我有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回来帮助他们？我很想要帮助他们，就在住院的那段时间里面。当然住院生活非常的痛苦跟不舒服，老实说不舒服是感觉被拘禁，所以我很快就要求我要出院。

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宋祖俊的生命故事。一个原本活泼外向、爱交朋友的人，却在经历一场失恋之后，以及面对生活上的压力，他罹患了忧郁症。这场疾病让他将人拒之于千里之外，将自己如同作茧自缚般的封闭起来，甚至他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好朋友，多多邀请你继续收听明晚的生命的故事，继续聆听宋祖俊如何能够走出阴霾，甚至可以在麦克风面前侃侃而谈他自己的生命经历。聆听宋祖俊的故事，让我深刻的感受，没有一个生命是上帝不在乎的，只要你愿意，你伸手，上帝一定能够抓住你的手，如果你愿意，上帝一定能够接住你的。所以请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爱你的上帝一个机会，帮助你，医治你，修复你。明晚让我们继续在天使夜未眠的节目中聆听宋祖俊的生命故事。多多祝福你能够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继续我们人格研究室的讨论，那么在最近的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你一起在聊自恋者的财务控制。有可能有朋友呢刚开始打开这个节目还不知道什么是自恋者，那其实呢也不影响你收听有关于与自恋者财务关系方面的内容。你可以把这个自恋者当成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当成是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当成是那些喜欢通过金钱去控制你的人，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些道理和内容就都是通用的了。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往回翻我们的节目，对于什么是自恋型的人格有更多的了解。你曾经跟一个不讲道德或者是比较坏的人，我们这里统称为是自恋者，你跟自恋者分享或者是共同管理过自己的财务和资产吗？其实不管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最终是否成功，是否走散，是否健康，那么实际上共同管理财务都是蕴含着危机的。在自恋者的眼中，金钱象征着权力欲望，自恋者呢更擅长用金钱去控制他人。在最开始有关于金钱控制这方面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已经说了自恋者如何用金钱去控制另外一个人。在那一层关系当中呢，自恋者其实是完全掌控着财务大权。那你可能说，如果我跟他各分一半，或者呢我们共同签一些合同，我们共同去管理资产，两个人共享财务，结果会如何呢？其实呢这会导致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在自恋关系当中，两个人共享财务就意味着自恋者更加会擅长操控，而且呢你们之间的财务状况会变得更加不透明，围绕财务问题的操纵会更加的常见。接下来让我们仔细展开。现如今的法律还有规定，以及我们平时在关系当中的行为习惯，让我们很多东西啊都可以共同拥有，比如说共同的房产，共同合伙人开的公司等等，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一些财产公证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那有些情况下涉及到一些利益分配啊还有证明的时候呢，就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去签名。那有的时候呢一个人签名也可以。在正常的婚姻还有亲密关系当中呢就是这样的，如果双方都是可信，都是正常类型的人格的情况下，其实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跟一个行为人格道德方面产生了变化，尤其是自恋型人格在一起的时候，就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做了。但问题呢就在于很多人啊，他需要跟对方相处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对方不对劲儿，然后呢又研究和学习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自恋人格的人，这就是一个难办的地方。金钱对于自恋者非常的重要，自恋者渴望通过金钱去控制他人，绝大多数的自恋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投资，把自己的税收，把自己的房产等等跟自恋者共享，跟另一个人共享，那就代表着这些东西呢并不完全是你的。好了，你跟他共享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他了。把控制权交给别人，两个人共享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它必然带来危险。很多情况下呢，一个自恋者会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他最开始的时候呢跟你说，我有理财的经验，我的数学也比你更好，我赚的钱也比你更多，所以呢你不妨把你的资产交给我，我替你保管，我替你理财，我替你投资等等。 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反正我也很忙，我也确实呢不愿意去动脑处理这些事情。那既然呢我这么信任他，那干脆就把这个权利交给他，我就跟他共同分享财产得了。当初的这个决定过了几年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一场危机。如果以后涉及到离婚的话，那问题会更加麻烦，因为自恋者一旦掌握着财富的享有权，那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他掌握着你们之间关系的叙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之前说的好好的，我替你保管，那很快的就会变成了你花什么钱要向对方申请，变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而且呢你要进行很多让自己难过不舒服的对话，申请一些非常简单的预算都很麻烦。这种情况在正常的关系当中，两个人心理和人格都很健康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不太方便了。好了，那么在自恋关系当中，这会变得更加复杂，你们甚至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因为自恋者呢经常会轻蔑你，哎呦，你这是给自己留后路，给自己留钱呢，不信任我是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呢？哇，你给孩子买一些非常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你进行一些正常的同事之间的交流的一些花销，都会被自恋者轻蔑和贬低成你是一个行为放纵的人。甚至呢，你只是期待所谓的细水长流，为未来存钱，那么可能会被对方骂成是吝啬鬼，骂成是疯子等等。你做的所有的理性和谨慎的决定，都有可能会被自恋者拒绝。如果说呢，对方这个自恋者还有一些强迫行为，那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你跟他交往，你会发现，他们对每一分钱都很着魔。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他会进行过度的控制，那这种控制是灾难性的。这就是我们说到自恋人格的表现的复杂性，它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存钱的人变成了自恋者，他拼命的存钱，他拼命的自己工作，也让你工作，让双方都很累，他不愿意休假，然后任何的必需品全都不买，明明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却故意的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所以说跟自恋者共享财物，你经常呢不能够花钱，你被怀疑用的每一分钱都在做什么，然后呢为财务的一切问题争吵，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自恋者的财务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跟有用相关，一切都必须是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他们通过财务去控制你，去制造恐惧。在自恋者那里完全没有说我用这笔钱去帮助他人，照顾别人需要这个层面的思考。所以说当你跟一个自恋者去共享自己的财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对于自己财务的控制。婚姻双方共同的规划生活，大家有一些妥协和牺牲，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是固有的。但是呢，这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的看法，自恋者做的所有的规划全都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你做出过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资产的决定，所以呢，一旦离婚的话，那么所有的财产会被判定为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就平分了吧，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共同财产的计算、统计，这就已经成了一场灾难，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一共有多少资产。所以呢，请律师会花很多钱，请公证会花很多钱，打官司又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一系列都麻烦得不得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之前的财务是如何管理的，如何分配的，现在呢，你就处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你不知道有多少钱，你不知道他把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额外收入，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攒下了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说好的是共同管理，但实际上呢，只有自恋者一个人在管理，那么财产分割之后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 实际上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这件事呢，和情况不一定只出现在夫妻之间，比如说在家族兄弟姐妹之间也会有，毕竟还存在着所谓的家族企业，不是吗？比如说信托资金啊、账户啊等等。如果说还有其他亲戚想要参与的话，哎，说我们平分共同管理，那就会更加的麻烦。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兄弟姐妹之间啊，有一个兄弟生病了需要医药费，然后另外一个跟你共同管理的人说呢，行，我帮你给你钱，但是呢你要付给我25%的利息。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存在的，那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互相的责骂，最后呢闹到了法庭，一方面要治病，一方面还要打官司，场面就弄得非常的尴尬。所以说你如果真有这种所谓的家庭成员股份的组成，你要确认你的家族成员当中组成成员当中有没有一个自恋者，如果你觉得有，那一定要把你的那部分给取出来，否则最终自恋者一定会骗走大部分，他们更善于利用亲戚之间的关系给自己行方便。或者说呢，一个家庭成员当中啊，说服另外的其他兄弟姐妹说，哎，我们一起往一个账户里边存钱吧，那等父母年迈了、老了、生病了不能动的时候呢，拿来给父母养老。诶，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钱都被自恋者一个人掌控了，出现问题别人根本就拿不出来。有人呢以为自己跟朋友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就跟人共同的创业，恰好这个人是一个自恋者，你们有共同的账户，甚至有同一个会计，有明确的法律文书，但往往呢最终都没有什么用。从长远来看，一个自恋人格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等等，他们一定会把自恋的行为带入到公司当中。所以呢一旦跟人合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他们会搞砸的预期来去制定计划，不要在乎你多么信任这个人。大多数跟有点问题的合伙人在一起的人都以为自己没有问题，都以为自己有专业的知识，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因此找错了合作对象，失去了毕生的积蓄。所以所谓的跟人合伙做生意，你都要注意，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自恋者，甚至你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变成一个自恋者。在圣经的箴言22:26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11:15说，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跟人击掌，跟人做担保，其实跟合伙做生意，然后呢跟人共同的管理财务，都是类似的。而这些事情呢往往是圣经当中所不许可的，因为这样做呢会被对方挟制住你去自由支配自己财富的权利。如果是出于爱心的帮助，那么就不用担保和合伙的方式去帮助他和关心他。帮助、施舍和共享财富不是一回事儿。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60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必做你永远的光。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60章的第1节到22节。

以赛亚书第60章，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氏的船只，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打击你，现在却施恩怜恤你。你们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

0: 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为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喜安。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历代的喜乐。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一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60章的第一节到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必做你永远的光。以赛亚书被称为是大先知书，并不是因为以赛亚是大先知，而是因为这卷书的分量很多，共有66章。我们从第一章一路读到今天，已经进入到这卷书的最后一个部分。以赛亚书第60章也被认为是最美妙的一章。一开始，先知以赛亚就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先知以赛亚向神的百姓说预言，呼唤已经归回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百姓，起来为主兴起。因为当百姓从被掳之地回归之后，虽然他们要建造圣殿，但是建了根基之后呢，却停下来了，而使得圣殿仍然是荒凉的。当时百姓的内心也是充满了沮丧，他们的心灵感到很空虚，因为外在的环境呢，让他们感到生活很贫困。而在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对他们说，兴起发光，迎向神。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肯定会因为外在环境的艰难，生活感到举步维艰，但是今天的圣经经文给我们盼望，因为神的光要照耀你，神的能力要临到你的生命中。第二节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先知以赛亚告诉神的百姓，不论环境是多么的黑暗，耶和华神他是亮光，他的荣耀必定会突破一切的黑暗。纵使你感到灰心压着你，但是当你仍然定睛仰望神，神的荣光必照耀你，要除去你一切的黑暗。神的同在肯定会为你带来改变。虽然在当时圣殿还没有重新建造起来，但是先知以赛亚却在他们被掳之前说了这预言，每一个寻求主名投靠神的人，纵然在黑暗中，虽然你感到被困， 在经济上有困难有难处，但是耶和华神的恩宠必要临到你，他能改变，他能转化，神能够照亮你。

到十六节是先知以赛亚预言耶和华神将要伸手翻转环境。第十节说，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这里的施恩是悦纳的意思，正如以赛亚书里面说到，报告神悦纳人的恩年。还有在这一节里面所说的连续，意思就是神要以永远的慈爱触摸，也就是恩宠的意思。过去以色列百姓是被神的怒气所击打的，可是施恩怜悯的神，他却仍然要悦纳恩宠他的百姓。而当神的恩宠临到的时候，百姓就会经历神的祝福。在第十节到十六节，我们看到了八个祝福。第一个祝福就是外邦建筑你的墙。从前仇敌来是要拆毁耶路撒冷城墙的，但如今神要使外邦来建筑耶路撒冷的城墙。第二个祝福是列王必来服侍你。从前以色列百姓被掳到万国去服侍别国的王，但如今神要使列邦列王来服侍以色列。第三个祝福是你的城门时常开放。过去耶路撒冷的城门是必须紧闭的，因为害怕仇敌来攻击，但如今神要使城门常常敞开，迎接万国的人来朝见君王。第四个祝福是不侍奉你的要灭亡。在过去其他列邦都要来灭神的百姓，但如今神要使凡不侍奉以色列的都要灭亡，也就是说要使过去欺压你的要反过来与你和好。第五个祝福就是一切资源要来修饰圣殿。从前列国都要来抢夺以色列的资源，但如今神要使一切的资源都归到耶路撒冷。接着第六个祝福就是脚踏之地得荣耀。从前列国来是为了要践踏耶路撒冷，但是如今神要使这地得到极大的荣耀。第七个祝福是外邦人向你下拜。以前是列邦列国都苦待以色列民，但如今神要使他们都来屈身下拜。第八个祝福是神要使从前被弃绝的城今日成为圣城。弟兄姐妹，让我们将过去的失败不堪的遭遇都全然交在神的手中，神一定会应许使你在他的面前得以恢复，得着恩宠。那时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而是耶和华神做你生命永远的光，你的神要成为你的荣耀。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60章的1-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必做你永远的光。弟兄姐妹，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有没有让你感到很受安慰和鼓励的圣经经文呢？多多希望这些经文能够成为你心灵的亮光，使你的眼睛看见神应许要赐给你的恩宠还有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人和小孩都爱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再次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也和我一块来研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很快呢，我们耶利米书的学习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不知道在这一次学习过程中，你有什么收获、心得？林成都非常期待你啊，可以来信和我分享。特别是如果在信仰上对你有什么提醒、教导，那么同样也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分享。盼望透过《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呢，让我们更爱慕主的话，也让神的话真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今天我们继续要学习耶利米书啊。我们从上回46章到51章呢，是耶利米对列国的预言。上回呢，我们已经讲述了48章有关于耶利米对非利士、埃及、摩押这些外邦国家的预言。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37讲，我们要谈谈49到50章啊，耶利米对另外一些邦国的预言。我们也相信神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更是列国的神。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好，我们先来看圣经耶利米书49:1-6，耶利米对亚门的审判。亚门和以色列呢，一直就没有好的关系。士师时代，耶弗他曾经打败过亚门人，在士师记的11:4-33。同样在扫罗的日子呢，亚门人的王拿辖敌对以色列，大卫的使者呢要和他们议和的时候，结果使臣呢备受羞辱。

但是那个时代他们还是亚述的附庸之国。在七世纪的中叶，阿拉伯人曾经侵犯过摩押，亚门呢也受到了池鱼之殃。之后亚述帝国败亡，亚门呢就宣告独立。在主前605年加基米施战役以后啊，巴比伦进军了巴勒斯坦，亚门人呢很可能就归服了巴比伦。因为在犹大背叛巴比伦的时候，也就是主前600到主前597年呢，尼布甲尼撒曾经派亚兰人、摩押人和亚门人来制服犹大。那么在主前594年，亚门图谋叛变，到了589到587年，亚门呢并不再效忠巴比伦了。我们从耶利米书40章13节到41章15节这些经文，我们知道亚门王巴利斯啊，在刺杀基大利的事儿上是有份参与的。大概因为这些原因，在主前582年，尼布甲尼撒镇压制服了亚门、摩押和犹大，阿拉伯人侵犯摩押和以东，亚门呢也同时就遭殃。到了主前第六世纪的中叶，亚门呢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好，那么耶利米书49章啊1到6节就论到亚门的事儿，大概是在犹大败亡之前，也许是在主前600年前后。那么这个预言呢，部分应验在巴比伦侵略的事上，到了阿拉伯侵犯的时候呢，就完全应验了。那么在耶利米书49章1节呢，就指出了这个亚门人受审判是因为他们占据了加德支派的土地，他夸耀自己丰饶的土地和财富，并自以为没有人可以攻打他们，正如在49章4节啊，责备他们说，被盗的民啊，你们为何因有山有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倚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但他们将要听见的是战争的呐喊声，他们的城市都要受到毁灭，祭司、王子、人民，甚至他们的偶像马勒，都要被一个不知名的敌人给掳走。不过他们幕后还是会得到神的恩赦的。好，那么耶利米书49章7到22节呢，则是论到对以东的审判了。在论以东的预言呢，几乎全是诗歌的题材，经文方面呢有若干是和俄巴底亚书相同的。比方说49章9节10节啊，就和俄巴底亚书的5、6节是相同。49章14到16节又和俄巴底亚书的1到4节相同。因为耶利米和俄巴底亚是同时代做先知的，以致受到了俄巴底亚的影响，以东呢在耶路撒冷败亡的时候趁火打劫，加害无穷，使犹大对以东有无限的憎恨。那么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自从以扫和雅各相争以来，他们的后代就互相的敌对。大卫王曾经管辖他们，所罗门曾经和以东人哈达为敌，哈达就逃往埃及。在约沙法的时代，曾遣使者代表治理以东，以东人曾经有一度是支持犹大和以色列向摩押作战，以为报复。在约兰王的时期呢，当以色列和亚兰来攻击犹大，以东就反叛，挣脱了犹大的管辖。亚玛谢曾经战败他们，乌西亚王扩充版图一直到以东。在亚哈斯王的时代呢，以东已经收回了若干的失地。那么在主前第七世纪呢，以东在大马色向亚述王进贡，成为亚述的附庸国。在主前的605年后呢，以东向尼布甲尼撒进贡。在主前594年，以东呢又和摩押、亚门一同

0: 叛逆。主前598到587年呢，犹大在危机当中，以东非但没有来救援呢，反而和巴比伦的军队结合来打劫。当阿拉伯人从东边的沙漠侵略的时候呢，以东人就移入犹大南地，一直到希伯伦的北端。那么这个地区以后呢，就称为以土买。在主前6世纪起呢，以东就被阿拉伯的部落所占据。好，回到经文，耶利米书49章7到22节的预言呢，就反映了第6世纪早期的情况，也回忆了犹大和以东过往的仇恨。经文提到，神不像摘葡萄的人留下一些在枝上，也不像窃贼会留下部分东西在屋里。他将要铲平以东，以东要喝盛满神愤怒的杯。神指着自己起誓，一定要彻底毁灭这个国家，因为以东人常常因为自己身处敌人不能到的险地而自夸。但神将要把他们从鹰巢上拉下来，倾覆他们的城市，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这里呢，没有指出摧毁以东的敌人的名称，但是先知形容啊，像从约旦河边丛林中出来的狮子，又像展翅飞腾的大鹰，这些都是暗指着巴比伦的。那么接下来耶利米书49章23到27节这5节呢，是论到大马色，包括论到大马色的首都亚兰和大马色以北的两个城邦哈马和雅尔拔。这三个城邦都落在亚述手中。在主前738年前呢，哈马和雅尔拔已经被亚述的提格拉庇列色所征服。大马色被占领是在主前720年，他们在主前的第8世纪末已经失去了独立的地位。在主前609年呢，亚述败亡的时候，他们可能得以独立，但不久就做了埃及的附庸。到了主前605年，加基米施战役以后呢，归服了尼布甲尼撒。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呢，大马色在巴勒斯坦的局势当中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在以色列的列王时代，有叙利亚王哈薛、便哈达和利逊，他们在约旦河东的北部非常有权力，他们大多和北国以色列打交道。但是呢，尼布甲尼撒为了对付犹大，特别差遣了亚兰军队来侵犯。那么一般来说呢，亚兰对犹大的影响是不大的，但是耶利米论到外邦的预言里呢，也包括亚兰。早在第8世纪呢，阿摩斯先知的信息里也论到大马色，因为他们在河东是非常的残暴。至于耶利米在这儿呢，对大马色的一个预言呢，是先论到三个城邦的一个败亡，然后对大马色呢发出哀歌，在宣告审判，最后有神刑罚的话。大马色虽然曾经是显赫一时，但是也将如临产的妇人一样的痛苦，他的街道将布满士兵的死尸。这是大马色的一个光景。耶利米书1章18-19节，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么接着我们再往下看耶利米书49章28到33节，那是对基达和夏所的审判了。 从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三节呢，我们知道基达是一个强盛的阿拉伯的部族，而夏所呢，则可能是一个阿拉伯的一个城市、部族或者是地区。这两处地方呢，都代表着阿拉伯基达和夏所只顾安逸的生活，信奉异教，不认识创造宇宙的真神，对于自己的财富又非常的自恃。但是尼布甲尼撒将要来抢掠毁灭他们，夏所呢也将永远成为荒地。好，我们来看经文四十九章，耶利米书四十九章三十二节经文的记载：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掳物。我必将替周围头发的人分散四方，使灾殃从四围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阿拉伯人的主要财物呢，就是骆驼和牲畜。当这两样都成为掠物的时候呢，就代表他们的财产呢将全部消失殆尽。阿拉伯人的宗教习俗是将周围的头发剃掉，所以呢，这里就有这样的一个讲法。从神对夏所和基达的审判，我们看见神的眼目是遍察全地，不会有一个国家或者部落细小到会逃出神的眼目。好，接着我们来看之后的四十九章三十四到三十九节，这是耶利米对以兰的一个论述了。以兰呢，在巴比伦的东边，也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国家。这个远离犹大的国家也在神宣判之列，这是要表明神的能力无远佛界，各方各国其实都是在他的管辖之下。以兰呢，在古时米索波大米的南部，那么他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以兰多年和亚述冲突啊，终于在主前的640年被亚述给征服掉了，而以兰的首都舒山城也被毁掉了。在主前的612年呢，马代王协助巴比伦攻取了亚述京城尼尼微，以兰才重获自由。那么我们来看经文呢，49章的34到39节，这一段判词的独特之处啊，是这是一个唯一一次提到宣判的时间的，唯一一处提到宣判的时间。但是以兰的罪行呢，没有被列出来。多国的联军将要征服以兰，不过耶和华宣告，在末后的日子，他还是要复兴以兰的。那么和之前的埃及啦、非利士、摩押一样，亚门、以东、大马色、阿拉伯和以兰，他们夸耀的事在神的面前都是站不住的。正如之前埃及、非利士、摩押，他们自恃一时的武力和财力，而最后仍然是不堪一击而败落。亚门、以东、大马色、阿拉伯和以兰，他们向来所敬拜侍奉的偶像也不能够拯救他们，因为他们不认识神，而且他们把犹大带进了拜偶像、离弃神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他们就要承受被审判的命运。不管是大国、小国，也不管是在远处还是在近处，因为神的主权和统治要伸张到全地，只有神的宝座能够长存到永远。从耶利米书五十章一节到五十一章的64节，则是耶利米论到列国的预言，最后的信息呢是论到巴比伦的。那你注意，论到巴比伦也是最长的，几乎所占的篇幅呢是论到列国预言的一个总和。列国预言的信息加起来呢，一共是121节，而论到巴比伦的单独呢，就有了110节，所以从长度来说，可以看得出当中所占的一个分量是相当重要的。 在主前第七世纪的末叶和第六世纪初呢，巴比伦就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论到列国的信息当中都涉及巴比伦，直接提说的在四十六章，你可以把经文先记下来，直接提说的呢在四十六章的第二节、十三节、二十五节，还有四十九章的二十八到三十三节。那么从犹大的立场看呢，列国都被巴比伦掳去了，巴比伦是耶和华刑罚他子民的工具，也是最主要的仇敌，所以论巴比伦的预言是那么那么的详尽。好，我们回到经文五十章啊，一节到五十一章六十四节的主题，刚才我们说了，主要是论到巴比伦的倾覆和犹大的归回和复兴，有些呢是短诗的题材，当中呢又加插的散文。耶利米他预见巴比伦的一个败亡，所以他是很清楚的一个见解，然而他只说巴比伦必受敌人的攻击，但是他却没有提到谁是敌人，完全没有提到波斯和马代，也没有提到波斯王古列。古列在主前五百五十年呢，请赴了马代王亚斯丢奇，在主前五百三十九年呢，征服了巴比伦，而这些呢都没有在这里论巴比伦的预言中呢反映出来了。五十章的一节到五十一章的六十四节呢，如果以诗歌的题材来分段的话呢，可以分三首诗。第一首诗呢是在五十章的二到二十节，五十章的二到二十节。第二首诗是二十一节到四十六节，第三首诗呢是五十一章的一到三十七节。那么五十一章的三十八到五十八节呢，也有像诗的一样的句子，但是句子结构次序并不是那么整齐。那么至于五十一章的五十九节到六十四节呢，则是一些散文式的附录，作为历史的一个注解。在耶利米书五十章一到二十节呢，先是讲到巴比伦呢被各国的联军所灭。耶利米书五十章二到三节，我们来看经文：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惶，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那这里的比勒和米罗达指的都是同一个偶像，这是巴比伦所拜的神明，但这里讲到连巴比伦所拜的偶像也要惊惶啊，因为从北方来的联军将倾覆巴比伦，正如同五十章第九节这儿所说的，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突然返回。巴比伦曾经因为抢掠犹大而大感兴奋，不过他本身将要成为一片荒野，因为巴比伦曾经攻击犹大，得罪了耶和华。所以在耶利米书五十章十五节就记述了神的话说，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那听到这儿，可能弟兄姐妹就会疑问了，哎，巴比伦不是神手下用来管教以色列人的工具吗？为什么说巴比伦攻击犹大就得罪了神呢？原来巴比伦虽然是被神使用作为管教悖逆的以色列人，但是巴比伦人内心的动机呢，并不是真正的要顺服神。不错，尼布甲尼撒办事是精明能干，但是呢，神计算的不是外表，而是内心。 神看的也不是成果，而是态度。巴比伦人对付以色列人，并不是要顺服神，而是站在人的立场，要荣耀偶像。尼布甲尼撒虽然宣称攻打以色列人是替天行道啊，但是他却炫耀假神，因此就受到刑罚。巴比伦人存心不良，吞灭人，毫无爱心，更抢夺产业而欢喜快乐，幸灾乐祸，趁火打劫。凡以弟兄的失败而沾沾自喜的，就是得罪神，神也就以他们待人的方式来报应他们。以色列曾经在亚述的手下，像被赶散的羊群，后来亚述已经得了应得的报应。那么现在呢？现在巴比伦也要同样的受报。所以从这些历史的中间，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都有一些很好的学习和提醒，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怎么样待人。另一方面呢，这里也提到神将会把他的羊群召回，并且赦免他们的罪。好，我们来看经文50章19-20节，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弟兄姐妹，复兴最大的恩典不是物质的，而是属灵的更新。神向他的子民要显出赦罪的大爱，神所保留的余民将是以色列复兴的核心。这是神在整个旧约历史中间一个历史的一个救赎的计划。而在新约里面，神为余民所预备的恩典正是赦罪的确据。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耶利米书当中，我们汲取神的慈爱，神赦罪的恩典。在什么地方跌倒了，我们就认罪悔改；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可以重新靠着神的恩典，重新再次站立起来。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分享呢到这儿也要暂时告一个段落，也谢谢你的收听。下回呢我们要继续查考的是耶利米书50章51章，那么还是提醒您呢能够把经文仔细的先来预习一下。那么很快呢还是耶利米书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您在学习上有任何的分享心得，凌晨还是期望你可以随时来信，或者呢你也可以利用良友电台的网站呢，我们有真道分解专属的网站，我们也有留言板，你都可以把你的感想心得来告诉我的。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今天真道分解的分享呢，耶利米书的讲解，我们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再会了。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当中有一位姓沈的姐妹呢发来了一个信件，她说她呢收听了去年11月13号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唯读圣经，就是阅读的读哈。她说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基督徒除了圣经就不能读其他的书了吗？比如我喜欢四大名著，也喜欢金庸武侠，当然现在主要是读圣经，其他的书呢读的是越来越少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木星在节目当中说他的读经伙伴说，以前啊，我以为只要悔改神就涂抹我的过犯。我觉得你的这个读经伙伴的领受是对的，你觉得呢？
0: 哎，非常的可爱，在信件当中给我们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问题。那我相信只要你固定的收听馒头的对话，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有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的提到这些重要的原则。关于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的问题，我在各种的问题和主题上面我们都有涉及过。你说除了圣经就不能读其他书的，是谁告诉你的呢？那当然是可以，完全可以。但是呢，同样回到了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把圣经和其他的名著放在一起的这种状态里面，我觉得本身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问题。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神的话，它不单单只是一本书，其他的书不读不会死，但是圣经不读，你的属灵的生命就不会成长，它会带给你一个僵化的、不成长的，甚至是腐朽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状态。爱神的话语是你生命成长的一个起点，你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才有可能不断地被神的话语塑造和改变。所以他如何和其他的作品相提并论呢？甚至所有的那些非常美好伟大的属灵的巨著，像真儿非常喜爱 C.S. 路易斯作品啊，斯布珍的作品啊，潘霍华的作品啊，真儿每一年也给自己一些书单要去读的，但他绝对不能够取代我们对神话语的阅读和那种同样的喜爱之情。所以呢，我想这根本不冲突，它也不是在同一个范畴的，但是甚至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划分。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除了圣经不能阅读其他书，你根本不用听，因为本来神的话语跟其他的书它就不是一个范畴的，就像你每一天要吃饭和你不能吃其他零食，它不是同一个范畴的。你除了吃饭你也可以吃其他零食，但是你可不可以只吃零食不吃饭呢？
3: 当然不行。
0: 所以咱们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我相信这个姐妹你就自由多了，千万不要落到那种莫名其妙的律法主义里面去，因为它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读其他名著吧，包括金庸的武侠小说你可以去读一读。
1: 其实我反而觉得说，当你读通了圣经，你再去看这些书籍的时候，你会有另一个视角。
0: 是，
1: 弟兄姐妹，以前我们读四大名著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情情爱爱，看到的是勾心斗角，看到的是这个唐僧是吧，取经过程当中的艰难。但是当我们站在基督徒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再来看这些内容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在这个里面都有一些生命的轨迹和生命的原则，而这些生命的原则呢，只有属灵的人哎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0: 参透万事，
1: 才什么是错误的哈，并不意味着我们基督徒就要过着一个苦行僧的生活，修行的状态。基督信仰最美好的就是神让我们进入到世界，但是又分别于世界，这个就是我们和其他的宗教不一样。你看其他的一些宗教，佛教戒荤戒各种各样的东西，把自己搞得已经完全不像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基督信仰从来不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呢，在国内有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电视剧，关于陕西秦腔的一个电视剧，拍得特别的好，演员演得也特别好，叫主角儿。当我和我的先生再来看这部戏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从属灵的角度看到了，在一个文化产业的发展推进的过程当中，人的败坏，人心的诡诈， 诈，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上帝对于一些文化的保守保护，哎，就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深的思考。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止步于说，哦，因为我信主了，所以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我都不看不听，你做不到。第一是你做不到，第二就是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封闭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成长，这并不是神的心意。神让我们进入世界，但分别为圣。
0: 但是我也非常非常的鼓励弟兄姐妹，就像刚刚木心妹所说的，当你有圣灵的内住之后，你的属天的眼光，你属灵的洞察力以及你的分辨能力会大大的加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的阅读的品质会越来越高。你要大量的阅读，但是你的大量的阅读再也不是把一些非常宝贵的时间荒废在那些什么言情小说啊，什么这些根本与生命没有半点帮助的那些所谓的杂七杂八的书籍当中，你会有更大的兴趣去阅读那些帮助你生命成长以及在文学的品质上面非常高品质的那些书籍。真儿告诉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大量阅读是一个人基础的生命成长的装备，因为如果你没有大量阅读，海量的阅读去奠基你的人生和思考的深度和厚度和广度的时候，你是非常狭隘的。你在用自己的真理去分辨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很容易陷入到撒旦的谎言和自我中心的一个欺骗当中。还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也没有办法用一个全面的视角来解读。所以阅读是必须的，但是阅读什么是非常重要。那正儿记得我们在馒头对话里面，正儿跟木星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阅读像什么呢？就是你用文字拥抱你的儿女，你用什么样的文字带给他，他的心灵就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不同的抚养的一个状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深刻的研读圣经之外，我们鼓励你大量阅读好的文学的作品，任何一些对历史长河当中不是只有文学作品，包括历史类的、地理类的、各种各样的科技类的书籍，我们都可以，只要你能够读得下去，我们都鼓励大量的阅读，因为这绝对会帮助你有一个很深刻的全面的思考和认知。另外一个问题呢，你是直接问木星妹的哈，你说她的读经同伴说的这句话，哎，来，我们木星来回答一下。
1: 我特意把那一天的节目调出来了，我看了一下我当时说的话哈，就是我们聊到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旨意、命令的时候呢，我的读经的小伙伴这个姐妹呢就说，以前我认为只要悔改，神就涂抹我的过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姐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但是她因为不认识神，所以她的概念就是，哎呀，我犯罪了，我就回到神的面前，哎，主啊，我错了，下次不这样了，然后继续犯罪。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行为和意识。他自己后来在读了圣经、灵修、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他发现那是一个大罪啊，因为那叫明知故犯，那叫亵渎神。
0: 其实那不叫真正的悔改。
1: 是，所以我们那一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真正的认识神，我们的悔改就是不真实的，我们的悔改就是无效的悔改。这个我解释清楚了吧？哈，这不是我说的有问题。
0: 尤其是今天正儿呢，也想要再证实一下，就是我们当天的节目，其实我们强调的是悔改是一个行为和生命的共同的印证。你不能说对不起，我错了，转头继续犯罪。你看神不断地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我不再定你罪，平平安去，但是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是一个真实悔改的具体的体现。悔改这个词呢，在原文里面就是回头，就是转向，就好比说我走西，突然发现我走错路了，那我就打一个 U turn 回来向东走。你要有一个彻底的行为的转变，这个叫真实的悔改。所以你如果是说的是真实的悔改，神涂抹过犯，
1: 没错，
0: 当然是没错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你以神的恩典为可滥用的再犯罪的借口，那就是表示说你根本没有意识到神为你的罪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同样，你在神面前是失去了敬畏之心的。所以亲爱的听众姐妹啊，我们觉得今天这两个问题好的无比啊，因为这都表示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没有真实的深刻全面的认知。什么叫做真实的悔改，什么叫做认真的去读经，什么叫做唯读圣经啊。我们在馒头对话里面常常说啊，你不要只听一期节目你就定性的知道说，哦，我们是这么教导的。不，你要 每一天在圣灵的指引下，透过神的话语，在验证我们馒头的对话所教导给大家的一个真理里面得自由的、得释放的真实活出来的信仰。那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可以走在成长和改变的道路上。
1: 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哈，不是某一个人，哈，某一本书让你得自由，而是真理使人得自由。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真理的本身，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的本身。就像我的这个姐妹一样，就是因为她回到了神的话语。那以前呢，即便她从小生活在教会里面，妈妈还是传道人，即便妈妈每天都会跟她讲啊，你悔改，神就涂抹你的罪，但是她并不真正认识神，没有回到真理的时候，她得到的并不是自由。他得到的是每一次自己犯罪，然后轻飘飘地来到神的面前，道个歉，转身离开之后所带来的最终的沉沦，以及那一种抹不去的愧疚感。直到有一天，他真正的开始整本读圣经。哦，我这个姐妹特别棒，真的就是一直如饥似渴地读。那么今天他告诉我说，我错了。我那个时候简直是在亵渎神，我简直错得十万八千里，我还引以为豪，认为说我作为基督徒我就有着特权。每一个基督徒所拥有的特权，并不是只在悔意当中，而是在改变当中。
0: Amen。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和改变，他的秘诀就是你要成长，你要改变，你要在神面前跨出那第一步，并且要做你自己该做的事。
1: 是，
0: 你不能坐在尘土芦灰当中，你说我懊悔的时候站起来继续回到你的泥潭里面去打滚。那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连主都不会强迫我们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这个部分，然后让神的那一个赦罪之恩可以畅通无阻地把我们带进到一个全新的生命状态当中。
1: 同样的，我们也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圣经读了很多遍，鼓励大家读一些经典的属灵的书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知识的累加和知识的建造啊，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够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一个松土上面去建造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命的状态，不如就在一开始的时候以真理为根基，然后在建造的过程当中用那些好的经典的属灵书籍作为我们的一砖一瓦，让我们属灵的这个房子呢可以建造的更加的稳定。当然房子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些软装饰啊，各种各样的装饰，你可以大量的去阅读这样的一些书籍来填充自己的知识，更用属灵参透的智慧去重新认识这些书籍当中所教导人的或对或错，你会发现你就有把握了，不至于我们小的时候在读四大名著的时候可能学到的都是一些属实的，你看这个勾心斗角呀，是吧，亲亲爱爱呀，亦或者说是暴力取胜啊，三国演义不就是暴力取胜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站在了真理的巅峰，我们才能够看清这个世间的世态炎凉。那么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谢谢您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好吗？再次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真儿要欢迎小朋友们继续的来听林城小故事。最近这一系列的故事呢，其实是起起伏伏，跨越了几十年的人生，所以真儿也鼓励父母亲能够陪伴在儿女的身边。如果他们有一些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明白的话题，父母亲可以及时的帮助解答。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恩典和慈爱总是给我们留有回转的余地。求主帮助我们趁着有机会的时候能够悔改归向您，也帮助我们每一天逃入在基督的翅膀荫下，以至于我们能够逃脱审判的严厉，能够住在您的恩典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说到，妈妈由于着急要回到外公外婆家，开车的时候走神，就不幸出了车祸。当小斯恩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陪伴在他身边的是素未谋面的外公和外婆。原来啊，外公外婆由于太想念自己的女儿，但又害怕女儿不接纳他们，于是就编了一个外公生命垂危的谎言，希望能够将女儿换回家。可是他们从未想到，一个善意的谎言却造成了这场不可挽回的悲剧，导致女儿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小斯恩醒来后，面对这两个陌生的面孔，他说：
1: 我要我的妈妈，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
10: 外公外婆老泪纵横，告诉小孙子说：孩子，我们是你的外公和外婆，以后我们要代替妈妈爱你，好吗？以后我们来代替妈妈来爱你，好吗？妈妈因为车祸离世的消息传到了思念和思想的家里，对于思念来说，不过是绝望当中另一个更沉重的打击，她顿时陷入了一个极深的抑郁当中。而思想呢，他却比任何时候更加的自私自利，因为他觉得只要他不爱任何人，就不可能有任何人可以伤害到他。他还庆幸，认为幸亏这一次没有和妈妈在一起太多时间，他既没有深切地感受到妈妈的爱，也没有对妈妈付出太多爱，所以妈妈的离开好像没有对他的生命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唯有仅仅只有8岁的小斯恩突然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妈妈，而身体特殊的他又面临着整个生活环境的改变，小斯恩受到极大的打击。他常常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压抑的情绪而大声的尖叫，或者是撕烂打碎所有触手可及的东西。 医生却告诉外公外婆说，这是正常的反应。外公外婆非常心疼这小孙子，并在斯恩出院以后就把他接到家里，决定一生好好照顾他。斯恩跟着外公外婆回到家，他第一次接触到一个这么富裕的家庭。原来外公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他不仅仅拥有自己的建筑公司，也拥有很多的财产。他们所居住的大豪宅便是外公亲自设计的。外公为了让斯恩开心，特意在他出院前改造了为他预备的房间。这个房间非常的漂亮，像一个小小的城堡，里面还有很多的地道啊、轨道啊，非常的适合男孩子们。这个新奇和陌生的生活环境让斯恩能够感受到外公外婆对他特殊的爱。他们的努力为斯恩营造更好的环境，让他能够感受到妈妈的气息。可是失去妈妈之后的小斯恩却总喜欢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他总是躲在外公为他设计的一个小隧道里，除了必要的时候他总是躲在里面不肯出来。他在这个昏暗的隧道当中不停地画，不停地写，他只有在这个隧道当中感觉到安息和和平，每一次都要把自己累到睡着为止。你是不是非常心疼宝贝的斯恩？是的，这个孩子太苦太艰难了，任何外在的富裕和环境都不能够带给我们心里的满足，因为心只有爱才能够满足。好在神预

0: 全，可以安息了。神那种丰富的怜悯和慈爱，透过陶成的信息彰显无疑。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赞美您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这必死之人的陶城，让我可以在里面得享安息，重新得生。感谢赞美您的救恩大爱，求主帮助我，也给伤害我的人机会悔改，帮助我学习宽恕，学习原谅。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约书亚记的第20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设立一个陶城呢？第二，这如何反映出神的性情来呢？透过今天的读经、祷告，还有讨论，以及听我们凌晨的小故事，相信您全家人都会更深的体会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设立的这个陶城之恩，使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如今可以蒙着他的恩活过来。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每一位，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活在罪中，而是全体都躲在基督的翅膀荫下。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
1: 下一次的
0: 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恒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小月姐妹，你是在这个婚姻里面，你觉得对你的侍奉，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
2: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像一个镜子一样吧，婚姻的关系就是来照他，同时也是照我。
0: 是，
2: 对，我觉得上帝其实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就相当于给了我一手好牌。
0: 是，
2: 那
0: 别打烂了。
2: 对，我是要把它打成稀巴烂呢，还是把它经营得更好，这是我可以选择的。
0: 是，
2: 但是我们两个人的背景真的很不一样，就像他是一个好好先生，因为他们家庭特别的和睦。
0: 是，
2: 但是我们家呢说话就跟吵架似的，
0: 加上性格、你又是一个E人哈，一个非常外向活泼的人。
2: 对，我有什么就可以
0: 说，
2: 但是他就可以忍着。你刚才说那个喜怒不形于色哈、对我们家先生来说可能不是的，
0: 是
2: 他一直能忍，可是当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他到了一个
0: 临界点，火山爆发，
2: 他不会发出脾气来，可是他的整个表情
0: 是
2: 他的状态，就是完全受这些情绪的影响。
0: 是，
2: 我当时对他的描述就是，哇，好像全世界都欠了你一样，
0: 苦大仇深。
2: 所以我们吵架之后，对于我来说，就我见到朋友，我还可以正常的跟他们聊天说话，因为我觉得一码归一码嘛。我跟你的冲突是这个冲突，可是我跟别人的冲突跟这件事情没关系，我是可以分开的。
0: 是，
2: 但是我们家先生不行，不管见到谁就摆这个脸，然后他就觉得哦，我好像没事人一样，因为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嘛，
0: 更
2: 多的环境，然后一同出现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好像没事，觉得我好像不在乎。我就觉得你为啥把这个私人的情绪
0: 带到一个公共的场合？
2: 对，这个对我来说是不能理解的。所以我们两个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很多的磨合、沟通、交流。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帮助他把情绪疏导出来，对他来说可能是我需要一些收敛。他说他第一次去我们家的时候，他真的是惊呆了，原来我跟我爸爸妈妈
0: 是那样说话的。
2: 对，家人几乎每一句话都是大声喊出来的，我们没有怒气，我们没有说彼此的不满，但是我们就是这种说话的模式就已经习惯了。可是对他来说不是的，他在家父母都是很温柔很客气，然后一直是和和睦睦的。所以当我大声说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没有什么愤怒的情绪，我只是表达一个事情，但是对他来说他好像觉得我在吵架。
0: 是，
2: 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们有很多的适应，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沟通还有学习的过程中间，就不断的就像他说的，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也是。我觉得
0: 是，
2: 我为什么不可以为了我的家人学习温柔，学习收敛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对神的顺服嘛。
0: 是，
2: 因为我的丈夫需要，或者那个时候我的男朋友需要，所以他有时候他跟我说，哎呀，有时候我真的希望你对待我像对待普通的弟兄一样。
0: 是，
2: 好像我对别的弟兄都挺温和的，
0: 还能温和的，
2: 但是为什么到他那儿就那么尖酸刻薄，或者是咋咋呼呼？
0: 因为你是自己人了，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做了。
2: 我跟他说，那要不你做个普通弟兄也行，然后他又不干了。
0: 当然不能哈。你有发现就是在这个两性关系里面，神为什么给我们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因为只有在这个同行同父一轭的关系里面，我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节奏。如果不学会舍己，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关系里面成长的，同时也没有办法成为对方的一个祝福。所以神给我们婚姻真的是一个大礼，因为如果不是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人不容易成长。不像一个加速的密集课程哈，天天的耳提面命
2: 啊，真的是
0: 是不是、
2: 啊、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常常的吵架，就是有很多的沟通上面的冲突、误会或者是不理解。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恩典，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说是没有绑定嘛，虽然是一个尾声的，但是不是说那种终身的绑定。
0: 是，
2: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觉得就是一个彼此了解的一个过程，所以反而这样的一个机会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彼此。
0: 是，
2: 然后也是 让我们可以想清楚是不是要决定接纳彼此。反而我们结婚之后
0: 就好多了，
2: 对，几乎没有太大的冲突。
0: 是，我想其实人哈最最缺乏的是安全感和认同感。在没有这个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竭力的想要证明你是爱我的，或者是我是爱你的。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不断的去让对方感受到一种不安感、不满足感。其实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结婚之后好多了，结婚之前各种各样的冲突和问题，但是结婚之后好多了，是必须奠定在一个基础之上，就是我们确认对方是上帝所赐的，并且确认我们的这个关系是完全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我们下面的共同的使命就是怎么样让这个牌打得更好、更精彩，怎么样让我们共同的去承接神给我们的这个婚姻和家庭的使命。我看到说神陶造一个人真的很特别，他要用你们，没话说的，一定要重用你们，但是呢，必须要让你们在一个其他人看不到，但是只有你们两个看得到的这个情况里面，持续不断的一个陶造，就像这个手不离泥的陶匠在塑造这个器皿的过程，你一离开它，它马上就变形了，所以就一直在那儿。然后让你们两个呢，因着有这个婚姻关系，你们其实是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在福音里面的安全的避难所，因为你们知道，哪怕我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我们会有受伤碰撞，因为两个都是罪人嘛，但是你们却经历了神真正的医治、真正的重塑的这个过程。今天我又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反向的，你们的侍奉，你们两个共同的侍奉，有没有帮助你们从来不是把眼光盯在对方身上，而是因为你们共同的侍奉呢，反而对你们的婚姻又成了另外一个非常美好的意义的加持。所以下面就来聊一聊，就是你们的侍奉对你们的生命和婚姻有什么影响。
1: 其实在我们最开始结婚前面那几年的时间，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个团队当中，我觉得那些年是非常美好。我们回想啊，从结婚到现在，我们虽然都是全职，但是呢因为职分很不一样，后来呢他也做一些其他的服事，所以最开始那两三年是我们包括还没有孩子那个阶段，我觉得回想那一段时间非常美好，因为没有孩子需要照顾，两个人在同样的团队中
0: 专心的服侍，
1: 服侍学生，好，我们一起服侍学生为主。我们两个人谈论的话题，经常都是一起谈论不同的学生，他们的情况，我们会一起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会一起邀请他们来到家里。包括说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很喜欢来到我们家里，也很享受那样的一段同心服侍。然后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我们的心都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而且侍奉带给我们很好的影响，就是因为服侍哈，我们一直做福音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想到服侍人呢，很重要的就是为对方去祷告，持续的祷告。而且呢我们造就门徒，所以在家庭当中，我觉得侍奉带给我的影响就是，当我想好好的服侍我的家人的时候，那就要做为我弟兄姐妹做的事情，我会跟他见面为他祷告，常常要为他祷告，而且呢跟门徒们花一对一的时间，那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很容易就带到家庭当中，我觉得要从自己的家庭开始做。所以后来孩子慢慢长大以后，也是会跟他开始有一些一对一的时间，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常年做福音的工作，做造就门徒的工作，那一个观念就是要把这个门徒造就从自己家里开始做起。
0: 是，
1: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以服事带给我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的益处。
0: 是，
1: 遗憾的就是说，我觉得后来我觉得在服事上面我会觉得有点遗憾的，当然我相信是因为神安排我们在不同的角色里，那有了孩子，孩子又更多之后，那更多时候他是在家里，我呢是在外面服事，那个时候好像在一起能像最开始那几年谈论服事的事情没有那么多哈，曾经那么多的时间沟通，像过去那样的话，这种频率和深度我觉得会比以前缺乏很多。另外一个 也是因为服侍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特别是作为弟兄吧，会有一种，这个就是侍奉带给我的另外一个影响，或者在婚姻当中，因为很早开始做全职服侍，所以好像会把一种对事业的追求，成功的渴望，慢慢的转移到了侍奉上面，所以会有一种可能不节制。我慢慢发现，哦，原来我是一个工作狂，我从前真的不知道我是一个工作狂，也是因为妻子在身边会提醒我，让我认识到，所以侍奉其实有时候给婚姻和家庭真的会有很大的试探。
3: 是
1: 我过度的，好像是我在侍奉神，我在服侍别人，但其实因为在侍奉里面更有一种成就感，稍微为别人做一点事情的时候，哇，他们感觉很好啊，回应很好，但是我投入很多，投入时间关心在家里的时候，
0: 有些时候不一定有好脸色，
1: 对，不会好脸色，不会很快受到回应，这是我觉得一种试探，很大的试探。
0: 您在分享的时候，我又想到一点，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忘记了，其实神给我们的婚姻也是第一个侍奉的场所，就是他和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全时间的，比如说工作也好，或者是教会的侍奉也好，或者是机构的侍奉也好，它其实是一体的。就是当在婚姻里面，你的侍奉家庭、侍奉婚姻的这个塑造，之所以是你，这个你呢也同样是带到禾场上的真实的一个生命的流露。我想你说的遗憾是因为在现在孩子还小的这段时间，你跟妻子之间没有因为共同侍奉的某个项目可以有更深入的更多的一个探讨和一个同行的过程，但这并不表示说你们两个不再同心合意的侍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侍奉的一个概念就是 do， 就是做事情，但侍奉其实就是敬拜，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在所有的层面场合，以我对神的爱以及我对神的顺服来表达我对他的侍奉和敬拜。所以我相信说现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妻子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那就是一个无比美好的第一重要的一个侍奉。那你作为丈夫，当然可能在你的禾场上面好像跟妻子之间有个距离感，但是我觉得你非常棒的一点就是你会意识到说，我不要让我的侍奉成为我的一个借口，没有更多的去关怀家庭、关怀妻子、关怀儿女的成长。其实神要的不是你做多少事情，而是你怎么去做，以什么样的方式、态度和目标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些持续不断的在你的心里面会提醒你，就像你会在节目当中这么敞开的分享说，原来错误的侍奉观会成为我们的一个 temptation， 一个试探。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这几天呢，我们都会持续不断的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大家精彩绝不容错过。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准时的守候，我们大家不见不散咯。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现在心头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呢？是否正为什么事情忧虑呢？为父母，为儿女，为工作，为人际关系，为一些未来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心中经常忧虑的话，那么很可能呢，渐渐的会产生恐惧。我们活在忧虑当中，会使我们失去信心，而且忧虑也会使我们呢，每一天都似乎失去了盼望哦。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很多时候好像困难还没有挪去，而且呢，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就开始预知痛苦。但是圣经当中多次的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要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这是一生都要学的功课哦。而放手交托呢，真的是一件美好无比的事情。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知道这位神是全能的创造主，我一生的事在主的手中，纵使我身上的这一根刺主没有挪去，但是我相信他的恩典够用，我相信何时软弱，何时我可以靠主刚强，我相信我不能，但是神能。每一天神一定会赐下够用的恩典。要如何来对抗这些忧虑呢？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实在是要用神的话语来取代，并且是要更多的祷告，不让魔鬼撒旦用一些谎言来欺骗我们，使我们惶惶终日，无法凭信心来倚靠神。最近在灵修短文栏目呢，为你选读这一本小品文呢，篇幅都非常的短，祷告也是简短有力啊，是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如果你经常处在忧虑当中，那么盼望透过这本书，你能够在主里心灵得享安宁。也建议你可以把这本书每次的经文记下来，以及祷告也可以抄录下来啊，非常的简短，但是让我们在忧虑的时候，更多的去默想神的话语，更多的来仰望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培养平静安稳的心。经文在诗篇第131篇第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31篇第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131篇第二节，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培养平静安稳的心。大卫王写下诗篇第131篇，因他训练自己倚靠神，将万事都交在神的手中。大卫看到自己因有神的稳妥、永在和大能的力量，生命中的一切都会是美好正直的。这就是为何大卫在诗篇第62篇第一节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不寻求外在的力量，不依靠人，不依靠强壮的马、工具、武器或者是金钱来拯救他。为了坚定自己的心志，大卫对自己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让神成为你独一的磐石与高台，这样你也可以培养出平静安稳的心。祷告并提醒自己，唯有神可以解决你人生道路上的一切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唯有你是我的拯救，唯有你能使我的灵平静安稳，唯有你能够使我的心得到真正的满足的喜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想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不为明天忧虑》。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斯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看到第54章的下半段了。这是一篇斯布真对2万多名农夫的讲道，主题是农夫的福音， 伊斯林顿布道会。第一，上帝对听福音的人说：孩子，你今天到我的葡萄园做工。我们中间有人答复：我不要。其实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对上帝说这样的话，这不只是顶撞的言语，更是悖逆的态度。 人不服输，不肯顺服上帝。你说我不敬拜上帝，因我不喜欢上帝，我不参加主日敬拜，因我不喜欢被框架限制，我不参加任何聚会，因我无法忍受枯燥的聚会，我不唱诗，我不赞美，因我不喜欢假装爱上帝，我不祷告，因我的心不在那里，我不读经，因我看不出有毒没毒的差别在哪里，我不在乎罪，因我不认为有罪就会怎么样。 大家都犯罪，我的罪又没有特别多。我是诚实的人，有信仰的人，常不如我诚实。我决定我的人生，我不需要上帝。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不用悔改。我努力工作，不需要上帝的祝福。我的人生自己过，不需要主代劳。讲论上帝很无聊，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我的朋友， 你们当中有些人自认聪明，声称要信了解上帝的真理才能相信上帝，但是周遭许多事情你们不了解也相信。例如，你了解你为什么存在吗？你不了解，那你为什么相信自己是存在的？你在许多事上马马虎虎，在圣经真理上却吹毛求疵，岂不是在设栏杆，拦阻自己认识上帝吗？ 你们有些人不肯相信的理由是不喜欢上帝的真理。我从不考虑你喜欢或不喜欢我所传讲的信息。活在最终的人当然不喜欢我所传讲的信息，但我更觉得应该讲给你们听。你生病了，医生要医治你，你不会说哦我不喜欢他的长相。医生给你药，你不会说药要像蜂蜜我才肯吃。 传道人是你心灵的医生，你不能说他讲的要让我喜欢我才要听。属世的心喜欢听的道是致命的，欺哄人的。若要喜欢才相信，你将永远无法进天国。你说我是诚实的人，只是不想相信上帝。我佩服你的诚实，但是你的诚实来自刚硬的心。我为你自夸诚实感到害怕， 怕自傲绊住你的心，会让你坠入阴间。不要把不信耶稣当成你夸口的理由，不要把罪当甘甜美食，不要定义违背上帝。假如现在圣灵感动你，你不要坚持己见。假如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你不要坚持不肯信。不用担心信耶稣之后你将如何行，他引导天上的星辰，怎么会不引导你呢？ 不用害怕信耶稣之后将承受什么样的压力，圣灵如风会使你展翅上腾。当父亲要大儿子到葡萄园工作，大儿子粗鲁地拒绝，他没有道歉，也没有解释理由。你不要认为大儿子没礼貌，你不配论断他，你不比他好。该侍奉上帝你没有，该敬畏上帝你也没有，该对上帝礼貌些你更没有。 不只是你们，许多人说耶稣的信仰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不会信上帝，我恨上帝，我才不要听他的话。 难道你心中没有出现微小的声音劝你不要仓促拒绝上帝的吩咐吗？劝你若拒绝上帝的吩咐，下场会如何呢？劝你想一想，耶稣所讲若是真的，你该立刻顺从吗？各位，信耶稣是真实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传福音的人是真理的见证人。我为你祷告，每次福音聚会让你能多想一下，为着你的永生要进葡萄园。我劝你不要骄傲，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心刚硬，不要太快论断，不要讥笑福音。愿有根针能早一点刺破你蓬松的带子，等气消了，你会看到自己的不堪。不要以为不信上帝就高人一等，不要以为不信耶稣的人比较坚强，不要认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就比较高尚。一个小偷声称他东西偷得比较少，所以算是比其他的小偷诚实，这话是不合理的。一个说谎的人自认比其他说谎的人诚实，这认知是错谬的。一个站在流沙里的人看到别人陷得比他快，就以为自己是站在磐石上，这是自欺。你在地上夸口的，到上帝审判的时候必站不住脚。你现在所倚靠的，到万物都融化时将一无所有。各位，不要与其他人比，要想一想，在那日你的自傲会成为你的控告。我说你们有罪，不是定你们的罪，是要你们逃避罪。经文中提到大儿子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不要以为你的人生是笔直的一条路，没有转弯点。注意以后，可见上帝给你一个空间让你悔改。你们有人是酒鬼，有人是骗子，有人很低劣，或许你们以为自己一生就是如此了。各位，现在是上帝要改变你的时候了，你要悔改，信耶稣，顺从他的话，进入他的葡萄园。这个大儿子开始拒绝，后来可能想，我对父亲这么粗鲁会伤了他的心，父亲要我到葡萄园工作也是为我好，于是拿起工具进葡萄园工作了。福音是什么呢？是你相信上帝的吩咐与你有益。福音告诉你，你犯了罪，违背了上帝，必须受惩罚，但是上帝怜恤你，差他儿子钉十字架替你赎罪。信耶稣，你的罪就得洗净。不管过去你是什么样的人，犯了多少罪，你现在信耶稣，罪就得洁净，你就进入葡萄园里。福音简简单单，如同施洗约翰所说的，看哪，上帝的羔羊，你仰望耶稣就必得救。你说什么？福音这么简单？是的，福音就是这么简单，上帝现在救你。你虽有罪，你的心仰望主，因着耶稣被钉十字架，你就得拯救。不要认为你没有希望，无法得救了。我一生最喜乐的工作就是告诉人，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你的罪。你以为你已经堕落太深，但耶稣能拯救你。基督爱罪人，你要知道，耶稣告诉门徒从耶路撒冷开始传福音。耶路撒冷是怎样的地方呢？在此有人吐口水到耶稣脸上，有人钉铁钉到他手心。耶稣要我们去传福音给那些罪人，告诉他们耶稣能拯救信靠他的人。可恶的罪人啊，你在哪里？上帝要我们传福音给你，即使你犯了再大的罪，耶稣的宝血都可以洁净你。你要相信耶稣，与其死前还在牵挂你的罪，何不现在全洗清？你不确定你的未来，何不现在信耶稣？你要想一想，因这值得你思想。你在地上没有朋友，很可怜，你死后去的阴间，永远没有朋友，岂不更是可怜？你在地上没有盼望，很悲哀，永远没盼望的日子，岂不是更悲哀？你在地上良心被控告，很痛苦，在永远的日子，良心持续被控告，岂不是更痛苦？你在地上经常失望，很烦恼，在永远的日子一直失望，岂不是更烦恼？ 那时你才后悔说，我知道要得拯救，我没有，我知道要听福音，我塞住耳朵。如今我没有基督，没有希望，没有悔改的机会，没有信主的机会，每天面对没有连续，没有爱的日子。今天上午，愿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相信基督。你说你难以相信，但只要你心中有任何一个小地方愿意相信主耶稣，现在就得蒙拯救了。我的朋友，有一天你到天国会遇到许多人与你一样，原本不相信，只因着上帝的恩典而相信就得救了。扫罗就是一个例子，他曾经不可一世，咒诅基督徒，捕捉他们，为犹太教大发热心。斯提凡为耶稣做见证时他不信，斯提凡殉道时他高兴。扫罗是硬心残忍的人。有一天扫罗经过大马色，天上发光，四面照射他，他扑倒在地，听到天上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何等的惊讶，问道，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骄傲顽固的保罗这才成为基督徒，后来他成为最热心布道的人，一生为福音燃烧，一再见证，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里有些人是扫罗，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曾经向上帝祷告，上帝啊，让他跌下来，让他扑倒在地。你这抗拒上帝，认为信耶稣是一群傻子的人，难道你不知道你是在逼迫为你钉十字架的主？现在你知道了，你的心若受感动，起来相信主，你会成为侍奉上帝的人。不管过去别人如何称呼你，不管过去你做了多少坏事，税吏与娼妓先进上帝的国，比谁先？比那些自称义人却不真心悔改的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现在就来，来相信耶稣。你说，我活在黑暗里已经30年了。我说，不管你是经历30年、50年、60年、70年的黑暗，上帝的真光一照，你的黑暗就消除。举起眼目望向主，多人涌向他宝座。我们都是罪人，都已完全蒙拯救，不信之人仍徘徊。进来吧，天国仍然有空位。虽然你是罪人中的罪人，耶稣仍然呼唤你来。第二，不要假装顺服。你们有人对上帝说，我去葡萄园工作，结果没有去。你的承诺不是由心发出，你唱诗歌没有从心而唱，你祷告没有真心祈求，你读圣经但你不信，你来聚会没有用心敬拜主，你口里说我相信，但你没有真心的相信，你所行的与你所信的相差太远。好比你说，我家失火了，但你没有逃，还在家睡觉。你像垃圾堆上的白雪，看起来洁白，白雪融化就露出底下的污秽。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四节说，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你来聚会，回去又犯罪，你读圣经，读后仍然照旧去行，你流泪悔改，泪水干了又去行恶，你听到有感动，感动后又走自己的路，你聚会越多，悖逆就越多。你知道要信耶稣，但你不相信，你知道要重生，但你拒绝，你信仰自己，自以为义，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仍行邪恶的事。你信仰靠感觉，你要感觉，你对什么事都要有感觉，就是对罪没感觉。假冒为善的人啊，你对上帝说谎，你讥笑税吏与娼妓，但是他们比你先进上帝的国。你外表光鲜，内在腐败，你外表敬虔，内心腐败。我宁愿你像橡木在大风中倒下，也不要你像垂柳风中摇摆，风静依然顾我。我如此的严厉，是因我爱你的灵魂，盼望圣灵改变你的心，使你真正进入主的国度。 愿上帝破碎你的心，使你可以接受福音。来，年轻人，你这压抑感动的人，你这背离真道的人，今天你还有信主的机会。来，老年人，你老去只是外表，你的心依然可以归向主。今天就是你蒙恩的日子，来，在你的心中默默祷告，靠主的恩典，我不愿再做虚假的人，我将自己放在爱我的主手中，将我的心交给为我钉十字架的主。从今天起，我要顺服主耶稣。我亲爱的朋友，福音对每一个人都一样，对每个阶层的人，福音都是相同的。不管你是国王或清洁工，皇后或乞丐，贵族或工人，富有的或贫穷的，在救恩之前，人人平等。仰望耶稣的十字架，生命才能改变。除了耶稣的十字架，别无救赎，别无根基，再没有别的方式能与上帝和好。愿圣灵现在就在你心中做工，让你信他得救。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54章农夫的福音伊斯林顿布道会，是否听见了圣灵对你的呼唤呢？来，来仰望耶稣，现在就仰望他，你必得救。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并且是对马大的教导。其中的第一节一直到二十四节是对神工人的教导。今天我们首先学习其中的一到七节，工人的工价呢是应当的。我们一同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七节。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里，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要先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七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旧约创世纪里记载七十个外邦国家，以色列众子去到埃及也是七十个人，还有摩西与他一同上西乃山的长老也是七十个人，犹太公会呢也是七十个人所组成的。回到今天经文，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是两个两个的出去，用意不仅是因为两个人做见证更具可信性，也是为了在这段训练时间让他们可以彼此扶助。在他前面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他们乃是在耶稣以先前去宣扬，就好像是开路先锋一般。第二节，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要收的庄稼多，就是收成是大的，问题是做工的、做苦工的、劳工的人却是少的，因此当求庄稼的主。主在这里用庄稼的主和庄稼来比喻他和人的关系，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收他庄稼原文是到他的收割里，意思就是有份于他的收割。这里的他是指庄稼的主，也就是我们的主。第三节，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里。神说，我差你们出去好像羊羔是进到狼群里面。羊是生性温驯的，狼则是凶暴残酷的，羊在狼群当中非常可怕，处境是又危险又艰难。第四节，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钱囊是指金钱的预备，口袋是指食物的预备。主耶稣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鞋，就是不要带额外的鞋。这里让我们知道，主命定让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因此主的工人奉差遣到神的子民中间做工，应当来说是不必为日常生活做多余的预备。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任务很急迫啊，所以不要随俗做无谓而且冗长的问安，以免在路上被耽搁而浪费时间了。第五节，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愿这一家平安原文是

是愿平安归于这一个家，就是先来问安。第六节，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这里说到当得平安的人，原文是平安之子，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问安，问安之后得到善意的回应，就表示这家主人是平安之子，具有平安的特质，愿意领受平安的信息。否则的话，平安仍旧归回原点，留待合适的人来领受。第七节，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这里说到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弟兄姐妹，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曾经把这句话当作经典引用，您可以参考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可见路加福音出书时间应当比提摩太前书还早。在旧约的律例里面，曾经规定主人不可克扣工人的工价，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给你们的。为什么呢？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并且不要从这一家搬到那一家。这是说他的工人要专心传道，而不要被生活的享受所分心，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寻找更舒适的住处，因此建议辞迁，应当是专心的传道。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七节，记载了主耶稣差派七十个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到他自己将要到的各城各地去。所以这是一段有关差派跟使命的经文。耶稣先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问题不是没有需要，而是缺少愿意的人。主没有说庄稼少，他说人少。世界的需要从来没有减少，需要福音，需要治理，需要医治，需要真理，需要盼望，但是愿意回应呼召的人却是常常不足。今天神依然在寻找愿意的工人。主耶稣也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很特别，耶稣不是叫他们行动，主耶稣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弟兄姐妹，主让他们祷告，属灵的事工必须从祷告开始。事工如果没有祷告，只有人的努力；如果使命没有祷告，就只有热情。祷告让我们明白，这是主的庄稼，这是主的差派，这是主的工作。同时耶稣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这不是提倡不负责任，而是教导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宣教的核心是倚靠上帝，而不是倚靠资源。门徒学习在缺乏当中信靠上帝的供应。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今天你我要等到准备好才愿意行动，是吗？但是神往往在行动当中源源不断地供应给我们。耶稣他不是单独的差派，使命的确不是孤单完成的，常常神是呼召我们一同的往前行。上帝让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守望，在服事当中有同伴可以祷告，有同伴可以鼓励，有同伴可以提醒。孤军奋战很容易疲惫，同行使命比较长久。当然在同行中，我们要互相体谅，彼此带导，一同的寻求。耶稣也说，无论进哪一家，先说愿这一家平安。门徒不是带着审判去，而是带着平安去。福音首先带来的是平安，平安是神国美好的信息。所以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地方，让我们进去，让人感受到温柔、安稳、尊重与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借着今天经文，让我们知道神的工程已经成熟，使命从祷告开始，差派带着倚靠，服事需要彼此同行，而福音带来平安。当我们愿意回应，神就差派；当我们愿意倚靠，神就丰富的供应。愿我们不只是听见庄稼多，而是我们每一位都愿意成为主所差派的工人。

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或者是希望齐云为您带导的，欢迎随时来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Welcome to 2026 Ling Cheng Zhen Yan 全年 Da Ka Ling Xiu.
0: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小先知书的研读了，而第一卷就是何西阿书，里面的信息非常的强烈，尤其是以婚姻的背叛来比喻以色列选民对神的不忠，而神的不离不弃的爱彰显了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呢，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第二章21到23节。让我们思想，到底有什么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值得我们付上生命代价追求的？我们是否真的以神为神，并且爱他胜过一切呢？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何西阿书二章21到23节，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我必将它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这段充满应许的经文把我们带回到那伤心之地，因为我们就如同那背叛丈夫的妻子，虽然在他极深的爱和不后悔的拣选当中归给了他，但是却因为敬拜偶像远离了他，背弃他。这一切的背后是因为不认识神的慈爱，而其实罪的本质很多时候就是不认识神，不以神为神。我们也曾经如同以色列民一样的素不蒙怜悯，本来并非子民，而如今却蒙了连续成了子民，也并非因为有什么胜过他人的，单单只因为神的怜悯。每一个人都会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被对付，同时也被安慰。不知道亲爱的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圣经当中以婚姻来启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尤其是在今天的何西阿书中，更是把神那殷切的爱、不变的应许、守约的性情向我们彰显，而同时也把他选民那种悖逆的、离弃的、背叛的一种罪的选择直接的跃然纸上。当人不以神为乐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进入婚姻关系，我们不愿意为守约付上代价，而是逞着心里的情欲，顺从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以至于我们背叛了与神之间的这个契约。所以在何西阿先知的警告当中，神选民背叛神的这个罪行就显得这么的贴近我们的生活日常，因为我们太知道守约是需要付上代价的。然而在神与人的关系当中，一直是神主动的守约，从来都不是人主动的抓住神，而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性情，他不能背负自己，所以哪怕我们已经背叛了他， 他却执意地守约施慈爱，一次一次地追求，一次一次地寻找，直到把我们寻回。所以这段经文的宝贵就在于，是他拣选，是他栽种，也是他一直在守约施慈爱。今天我们得称为他的名，把他奉为我们的神，本身就是他慈爱的见证。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必须承认，没有一个人是想输的，所有人都愿意胜利，因为得胜是我们内心的渴望。但在同样的事情上面，如果胜利就意味着牺牲和付出，并且得不到我们想要的回报，那么相信没有一个人还会去选择得胜，因为我们得不到想要的回报，如此做必须要经过舍己和选择。那每一位神的儿女，其实我们应当渴望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内心应当渴望胜过试探和诱惑，胜过世界和老我。这是一个健康的上帝的儿女应当有的渴望。就像一个年轻的财主一样，他渴望胜过今生，得着永恒，所以他才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说，我这些都做了，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呢？当主耶稣告诉他，你要变卖这一切来跟随我的时候，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哇，因为一旦渴望受到另外一种必须胜过的挑战时，我们就会止步不前，我们就会像这个少年的财主一样忧忧愁愁地走开。因为我们不知道所有其他的胜过都只能够建造在这唯一的胜过之上，就是我们必须爱主胜过一切，以他作为我们生命唯一的至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他。做父母亲的相信都看过自己的儿女玩过家家的游戏。在我的三个孩子还幼年的时候，我每一次静静地观察他们玩过家家的游戏时，我就在思想，这像不像上帝看见人在世界上正在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把一些玩具一样的瓶瓶罐罐当作宝贝，不停地把弄，自己给自己定下各种规矩和玩法。它就像一场巨大无比的游戏，为了让自己在游戏当中开心一些，不要过早的结束。这个虚拟的世界最可以看出人究竟爱什么比较多一些。可怕的是，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些东西只是短暂的，并不是真实的，并不能够与永恒相比较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在玩着过家家的游戏过程当中迷失了。可怕的是，这些东西不一定是不好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爱到胜过神的对象看起来都是又美好又宝贵的。就好比我们玩过家家游戏时候，我们扮演医生，扮演父亲，扮演母亲，扮演一个非常有能力又有智慧的老师，可是就在玩着玩着的过程当中，一个不小心我们就落在了家家酒的游戏当中不能自拔，我们忘记了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不变的价值，以及那位真正在等着我们爱他胜过一切的天父上帝。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现在正在一场什么样的游戏当中呢？你的事业，你的爱情，你的人生追求，你的价值，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想要得到的一切，是否都如同所罗门口中的那样虚空的虚空呢？除非我们认真地以神为神，否则我们现在扮演的一切角色在他的面前都站立不住。 珍儿记得幼年的时候，父母亲常唱的一首宝贵的诗歌，今天愿意与亲爱的你分享，我宁愿有耶稣，胜得金钱，我宁属耶稣，胜得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得华语，愿主钉横手，引导我前途，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得世界荣华富贵声望。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当中有一位姓沈的姐妹呢，发来了一个信件，她说她呢收听了去年11月13号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唯读圣经，就是阅读的读哈。她说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基督徒除了圣经就不能读其他的书了吗？比如我喜欢四大名著，也喜欢金庸武侠，当然现在主要是读圣经，其他的书呢读的是越来越少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木星在节目当中说他的读经伙伴说，以前啊，我以为只要悔改神就涂抹我的过犯，我觉得你的这个读经伙伴的领受是对的，你觉得呢？
0: 哎，非常的可爱，在信件当中给我们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问题。那我相信只要你固定的收听馒头的对话，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有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的提到这些重要的原则。关于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的问题，我在各种的问题和主题上面我们都有涉及过。你说除了圣经就不能读其他书的，是谁告诉你的呢？那当然是可以，完全可以。但是呢，同样回到了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把圣经和其他的名著放在一起的这种状态里面，我觉得本身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问题。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神的话，它不单单只是一本书，其他的书不读不会死，但是圣经不读，你的属灵的生命就不会成长，它会带给你一个僵化的、不成长的，甚至是腐朽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状态。爱神的话语是你生命成长的一个起点，你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才有可能不断地被神的话语塑造和改变。所以他如何和其他的作品相提并论呢？甚至所有的那些非常美好伟大的属灵的巨著，像真儿非常喜爱 C.S. 路易斯作品啊，斯布珍的作品啊，潘霍华的作品啊，真儿每一年也给自己一些书单要去读的，但他绝对不能够取代我们对神话语的阅读和那种同样的喜爱之情。所以呢，我想这根本不冲突，它也不是在同一个范畴的，但是甚至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划分。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除了圣经不能阅读其他书，你根本不用听，因为本来神的话语跟其他的书它就不是一个范畴的，就像你每一天要吃饭和你不能吃其他零食，它不是同一个范畴的。你除了吃饭你也可以吃其他零食，但是你可不可以只吃零食不吃饭呢？
3: 当然不行。
0: 所以咱们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我相信这个姐妹你就自由多了，千万不要落到那种莫名其妙的律法主义里面去，因为它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读其他名著吧，包括金庸的武侠小说你可以去读一读。
1: 其实我反而觉得说，当你读通了圣经，你再去看这些书籍的时候，你会有另一个视角。
0: 是，
1: 哎，弟兄姐妹，以前我们读四大名著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情情爱爱，看到的是勾心斗角，看到的是这个唐僧是吧，取经过程当中的艰难。但是当我们站在基督徒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再来看这些内容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在这个里面都有一些生命的轨迹和生命的原则，而这些生命的原则呢，只有属灵的人哎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0: 参透万事，
1: 才什么是错误的哈，并不意味着我们基督徒就要过着一个苦行僧的生活，修行的状态。基督信仰最美好的就是神让我们进入到世界，但是又分别于世界，这个就是我们和其他的宗教不一样。你看其他的一些宗教，佛教戒荤戒各种各样的东西，把自己搞得已经完全不像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基督信仰从来不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呢，在国内有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电视剧，关于陕西秦腔的一个电视剧，拍得特别的好，演员演得也特别好，叫《主角》。当我和我的先生再来看这部戏的时候，我们真 真的就是从属灵的角度看到了，在一个文化产业的发展推进的过程当中，人的败坏，人心的诡诈。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上帝对于一些文化的保守保护，哎，就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深的思考。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止步于说，哦，因为我信主了，所以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我都不看不听。你做不到，第一是你做不到，第二就是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封闭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成长，这并不是神的心意。神让我们进入世界，但分别为圣。
0: 但是我也非常非常的鼓励弟兄姐妹，就像刚刚牧师妹所说的，当你有圣灵的内住之后，你的属天的眼光，你属灵的洞察力，以及你的分辨能力会大大的加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的阅读的品质会越来越高。你要大量的阅读，但是你的大量的阅读再也不是把一些非常宝贵的时间荒废在那些什么言情小说啊，什么这些根本与生命没有半点帮助的那些所谓的杂七杂八的书籍当中，你会有更大的兴趣去阅读那些帮助你生命成长以及在文学的品质上面非常高品质的那些书籍。真儿告诉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大量阅读是一个人基础的生命成长的装备。因为如果你没有大量阅读，海量的阅读去奠基你的人生和思考的深度和厚度和广度的时候，你是非常狭隘的。你在用自己的真理去分辨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很容易陷入到撒旦的谎言和自我中心的一个欺骗当中。还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也没有办法用一个全面的视角来解读。所以阅读是必须的，但是阅读什么是非常重要。那正儿记得我们在馒头对话里面，正儿跟木星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阅读像什么呢？就是你用文字拥抱你的儿女，你用什么样的文字带给他，他的心灵就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不同的抚养的一个状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深刻的研读圣经之外，我们鼓励你大量阅读好的文学的作品，任何一些对历史长河当中不是只有文学作品，包括历史类的、地理类的、各种各样的科技类的书籍，我们都可以，只要你能够读得下去，我们都鼓励大量的阅读，因为这绝对会帮助你有一个很深刻的全面的思考和认知。另外一个问题呢，你是直接问木星妹的哈，你说她的读经同伴说的这句话，哎，来，我们木星来回答一下。
1: 我特意把那一天的节目调出来了，我看了一下我当时说的话哈，就是我们聊到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旨意、命令的时候呢，我的读经的小伙伴这个姐妹呢就说，以前我认为只要悔改神就涂抹我的过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姐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但是他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他的概念就是，哎呀，我犯罪了，我就回到神的面前，哎，主啊，我错了，下次不这样了，然后继续犯罪。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行为和意识。他自己后来在读了圣经、灵修、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他发现那是一个大罪啊，因为那叫明知故犯，那叫亵渎神。
0: 其实那不叫真正的悔改。
1: 是，所以我们那一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真正的认识神，我们的悔改就是不真实。我们的悔改就是无效的悔改，这个我解释清楚了吧哈，这不是我说的有问题。
0: 尤其是今天正儿呢也想要再证实一下，就是我们当天的节目其实我们强调的是悔改是一个行为和生命的共同的印证。你不能说对不起我错了转头继续犯罪。你看神不断的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我不再定你罪，平平安去，但是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是一个真实悔改的具体的体现。悔改这个词呢，在原文里面就是回头，就是转向，就好比说我走西，突然发现我走错路了，那我就打一个 U turn 回来向东走。你要有一个彻底的行为的转变，这个叫真实的悔改。所以你如果是说的是真实的悔改，神涂抹过犯，
1: 没错，
0: 当然是没错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你以神的恩典为可滥用的再犯罪的借口，那就是表示说你根本没有意识到神为你的罪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同样，你在神面前 人是失去了敬畏之心的。所以亲爱的听众姐妹啊，我们觉得今天这两个问题好的无比啊，因为这都表示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没有真实的深刻全面的认知。什么叫做真实的悔改？什么叫做认真的去读经？什么叫做唯读圣经啊？我们在馒头对话里面常常说啊，你不要只听一期节目你就定性的知道说哦，我们是这么教导的。不，你要每一天在圣灵的指引下，透过神的话语，在验证我们馒头的对话所教导给大家的一个真理里面得自由的、得释放的真实活出来的信仰。那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可以走在成长和改变的道路上。
1: 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哈，不是某一个人哈，某一本书让你得自由，而是真理使人得自由。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真理的本身，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的本身。就像我的这个姐妹一样，就是因为她回到了神的话语。那以前呢，即便她从小生活在教会里面，妈妈还是传道人，即便妈妈每天都会跟她讲啊，你悔改神就涂抹你的罪，但是她并不真正认识神，没有回到真理的时候，她得到的并不是自由，他得到的是每一次自己犯罪，然后轻飘飘的来到神的面前，道个歉，转身离开之后所带来的最终的沉沦，以及那一种抹不去的愧疚感。直到有一天，他真正的开始整本读圣经。哦，我这个姐妹特别棒，真的就是一直如饥似渴的读。那么今天他告诉我说，我错了。我那个时候简直是在亵渎神，我简直错得十万八千里，我还引以为豪，认为说我作为基督徒我就有着特权。每一个基督徒所拥有的特权，并不是只在悔意当中，而是在改变当中。
0: Amen。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和改变，他的秘诀就是你要成长，你要改变，你要在神面前跨出那第一步，并且要做你自己该做的事。
1: 是，
0: 你不能坐在尘土芦灰当中，你说我懊悔的时候站起来继续回到你的泥潭里面去打滚。那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连主都不会强迫我们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这个部分，然后让神的那一个赦罪之恩可以畅通无阻的把我们带进到一个全新的生命状态当中。
1: 同样的，我们也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圣经读了很多遍，鼓励大家读一些经典的属灵的书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知识的累加和知识的建造啊，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够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一个松土上面去建造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命的状态，不如就在一开始的时候以真理为根基，然后在建造的过程当中用那些好的经典的属灵书籍作为我们的一砖一瓦，让我们属灵的这个房子呢可以建造的更加的稳定。当然房子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些软装饰啊，各种各样的装饰，你可以大量的去阅读这样的一些书籍来填充自己的知识，更用属灵参透的智慧去重新认识这些书籍当中所教导人的或对或错，你会发现你就有把握了。不至于我们小的时候在读四大名著的时候可能学到的都是一些属实的，你看这个勾心斗角呀是吧，情情爱爱呀，亦或者说是暴力取胜啊，三国演义不就是暴力取胜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站在了真理的巅峰，我们才能够看清这个世间的世态炎凉。那么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耶和华呀，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就闻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愿你赐福给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 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 每一天， 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 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独行大骑士的神"呢，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在夏姐妹的 见证当中呢，他说："亲爱的木心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全体福音电台的同工们，大家好。"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平安。今天呢，我想为我的大弟弟做一个见证。其实呢，在我上午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时候呢，就想写，可是呢，就一直拖到晚上。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呢，是这样的：自从1月20号左右，我知道大弟弟肝功能指标异常，是因为化疗引起的，我就一直非常的担心。那么1月初呢，吃医生开的药没有 降下来他的这个指标，后来呢就去医院挂水也没有降下来，再后来大概到1月29号呢又换了一个专家，那么医生呢给开了3个护肝的药，吃了一个多星期，2月11号抽血测的时候呢，发现有些指标降下来，有些呢又高上去了，所以呢就非常的焦急，因为我先前把这个报告呢发给我朋友，这个朋友呢是一个医生，当时呢他说我大弟弟的这种情况， 看这个数据来讲呢，应该属于高危的人群。后来呢，我就祷告主啊，求主医治我的大弟弟，让肝功能指标恢复正常，并且当时我也跟主说，如果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我就去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其实我祷告呢，也是有些小心和怀疑的，觉得不可能会降下来，因为到2月11号的时候已经吃了一段时间的药了，也没有明显的好转。另外转移酶呢，有些差不多已经快到
4: 300了，有的时候会比较低一点，但是也差不多200左右。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得知23号，也就是我写下见证的今天呢，弟弟要抽血，我心里很害怕，害怕呢这个数值又高，又害怕他的身体。可是神迹就这样发生了。当我看到我的大弟弟把报告发到微信群里的时候，我看了好多遍，看了又看，两个转移酶已经正常，而外骨胺转移酶就高出了一点点，我不敢相信啊。 怎么一下子就降了这么多？我想啊，这只能是神的作为。当时眼泪不停地往下流。高天的神呐，谢谢你怜悯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呼求，谢谢你应允我们的祷告。神呐，我大弟弟虽然有一颗坚硬的心，他不信无知，但神呐，你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神呐，我们虽然小信怀疑，也不敬虔，但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神呐，你真是太伟大了，何等伟大！

0: 大。神啊，如果没有你，我们就没有了盼望，我们的一生也就没有了意义。主啊，求你不要离弃我，更不要离弃我的大弟弟，一直牵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扶持我们。阿们。
1: 我还想说啊，另外一个神的作为，我们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是信主的，我时不时呢会往我们家里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发一些上帝的话语，特别是我大弟弟啊，他特别反对我做这些事情，时不时呢就把我删掉，有时候生气呢我也退出群，但过年期间呢他说可以发一些，但年后呢他说要把我从这个群继续的删掉。可是在我写见证的今天呢，我往群里发了一些信息，弟弟竟然没有反对，我非常的感恩神呢，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求你让我的大弟小弟，还有我的姐姐妹妹，还有我的老公，我的舅妈舅舅，三个姨，还有我叔，还有我很多的亲人，让他们都能够接受你的救恩。阿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神能够多多的赐福木心姐妹与泽弟兄，每天都眷顾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啊！谢谢神怜悯你的弟弟，几乎弟弟还没有信主，但是因着夏姐妹的祷告呢，神也依然做怜悯的工作。不过也特别需要提醒我们夏姐妹的地方是在于，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呢，在家人的群当中也是做见证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如果他们非常的反对我们发这些信息呢，那出于对他们的尊重呢，也出于对他们的等待呢，我们就先暂时不发，先尊重他们，当他们对我们的福音不烦了以后呢，他们才愿意去听。如果一直处于一个烦的阶段，你再发任何的信息他们没有兴趣的话，都是听不进去的。
0: 是，同样呢也要鼓励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其实可以跟家人们来进行一个提前的商量，就是我现在有了信仰，我觉得信仰特别好，如果我看到一些好的文章或者一些好的这个内容，我愿意分享给你们，你们愿意这个收看，或者你们愿意我在群里面发吗？其实一个提前的沟通，可能你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结果。那大家对于你发的这些东西，首先前提不是一个排斥讨厌或者是一个抵挡的状态，而是说因为之前有了商量，有了这样的铺垫，大家在接受的时候，即便他们不看，可是他们却不会把自己心里面的那种不悦这个表现出来，从而导致关系的一个破裂。所以大家在很多的时候，尤其是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1: 没错，另外呢，提前商量其实也是一个很好沟通的机会，这也是出于对对方的一个尊重。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安徽的高姐妹。高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木心姐妹与泽弟兄你们好，福音电台台节目后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听认识你正好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非常感恩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诉说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见证。我今年啊50多岁了，16岁的时候在平安的时候呢就已经蒙主拣选，但是很惭愧啊，一直在属灵的路上没有太多的长进，这么多年经历了主赐予我太多的恩典，每当陷入困境都是主让我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可是呢我又很快就忘记了，没有铭记感恩的心，实在亏欠我的主。
0: 我曾经啊遇到过三次传福音的机会，但是呢我却没有认真对待，别人问我关于信主方面的问题啊，我自己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我这个人啊因为性格内向，爱慕虚荣，还很懒惰，不爱看圣经，不爱唱赞美诗，去教会啊也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对于信主方面啊我真的很敷衍，所以啊就导致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糟糕，凡事都不顺利。虽然我有祷告求主啊，但是却没有完全的信靠顺服，直到我们家的生意投资失败，孩子考研连续失利，我才在绝望当中转向主，向主求救，把一切的重担完全交托仰望给主，耐心等待主的安排指引。终于啊，爱我们不离不弃我们的天父让我看到了希望。今年啊，儿子考研上岸，到了理想的大学，我们无比知足。每天啊，我都要告诉自己牢记感恩。
1: 虽然我们的生意还没有完全的度过难关，但是我的内心满有依靠和平安。虽然经历了绝望和痛苦，但是我相信是主在历练打磨我。我没有抱怨，我有感恩和亏欠。最后呢，我想告诉大家，如果正在患难中，请一定相信交托，求主带领指引，总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也求主赐给我聪明与智慧，改变内向的性格，让我在属灵的路上不断的进步，活出美好的见证，以后再也不放过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阿们。我一直啊想为主做工，可是我不善言辞和外交，我就求主安排让我在自己擅长的事情上发光作盐。突然就想起来，在认识你正好这个平台当中呢，神为我们安排了这么多的机会做见证呢，倒是我可以去做的，所以我决定以后呢要坚持写 见证来彰显主的恩典无处不在的故事，让更多的人有福气成为主内的家人，主所赐的恩典数算不尽。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呢，也祈求主赐下双倍的福气给宇泽牧师和所有服侍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因为你们奉献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阿们。多暖心的一个祝福啊，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想这样的一个诉求或者在神面前的心愿已然是被神所悦纳的。不过也提醒我们高姐妹，还有很多像高姐妹一样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传福音的这个功课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习的。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再加上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含蓄的文化，从小到大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呢，有的时候传福音总是抹不下这个面子来哈。求神继续的加给我们信心。不过也提醒我们高姐妹的地方是在于，就像你讲的，其实虽然自己不善言辞，但是呢，就求神让自己在擅长的事情上发光作盐。我要提醒我们高姐妹的地方是在于，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对于自己的性格总是有很多不太能接受的地方。那一方面，如果真的有需要我们改变的地方呢，我们要去改变。但是并不一定，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挑战，或者也看到自己的软弱，或者自己的懒惰呢，就觉得说是因为我太过于内向了，我要求主把我变得更加外向，或者因为我太外向了，求主让我变得更加内向。有很多的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从另外一个性格当中，但不一定这真的就需要我们去完全把自己的性格改变过来。就像我们高姐妹讲的，她说因为我太内向了，所以求神来改变我。我觉得求神帮助我们，但不一定完全改变我们的性格，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对自己的接纳。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牧心继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生命记》第六章六到九节的经文。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0: 记第六章六到九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今天预备馒头的对话引用这段圣经最重要的教养儿女的经文。即便非常熟悉这段经文，但圣灵却让我在今天的默想中有了新的收获。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我们生命和教养儿女的根本与核心。而接下来六到九节连续的几个动词词组生动地彰显了我们教养儿女的步骤与方式。第一个词组是 be on your heart， 记在心上。圣灵要求我们自己首先要将主的大诫命记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自己首先要接受并遵行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神，我们自己要尽心尽力尽性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否则根本没有办法以此作为目标和意义去教导我们的儿女。第二个词组呢是 impress them， 之意就是像压印子一样让我们的孩子复刻出来。那前提是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好的模板，孩子们才能够复刻出好的生命模样。第三个词组 talk about them， 谈及和讨论神的诫命。只有我们自己熟悉了解接受并遵行神的诫命律例，我们才会常常谈及，口中有物。第四个词组 tie them，记牢这个记号，在日光所及身处之中都可以看到神的话语和恩典的记号，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份的宣告。我们需要自己知道并教养儿女，向世界宣告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是多么的骄傲和荣耀。第五个词组是 write them， 写下来，刻下来，在我们生命和生活当中向来来往往的人传讲这一诫命的美好。而这五个词组的顺序从心房到门房，由内而外的推进，这是我们生命成长与更新的步骤。主啊，我再一次感慨你话语的智慧与奥妙。主啊，我们为人父母以先要当自己成为你的儿女，被你爱着，被你教导着，从而有教养儿女的智慧和正确的方式。 主啊，谢谢你今天让我更深地明白你的心意，教养儿女是生命的复制和超越，求你坚立我，进而坚立我的女儿。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式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呢是《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六到第九节，里面讲到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那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尤其在最近的生活当中呢，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在美国最近呢，有很多的基督教的大学呢受到了很多的批评，我自己所读的大学呢也受到很大的批评，甚至呢我自己有两三个非常喜欢的教授呢也被在很大的压力之下呢有了其他的选择，他们就离开学校去找别的工作了。那其实事情的原委呢，就是有一些在我看来，坦白讲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一些极端保守主义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一些基督徒呢，利用自己在网上的一些平台呢，总是去批评很多的基督徒，尤其是教育者呢，就觉得说他们越来越这个自由派了，比如说他们对于很多的问题教导的不清楚，以至于让很多的父母啊就一起加入到这样一个讨论当中来了。很多的父母就说，我自己非常的难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为什么那个我要把我的孩子送到你们去学校去，如果是我孩子在这样的教育环境当中的话呢，我会很担心我自己孩子的信仰等等等等。那对于雨泽自己来讲，其实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信息，我是觉得蛮难过的，因为坦白讲，因为过去的一年的时间当中，我有机会曾经成为一个神学课的助教，那其实我的工作并不是去这个教室当中去教书，而是帮助我的教授做很多批改作业和论文的机会。那么在这样一个工作当中呢，我知道我的教授他对于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之严格的，但是在严格的同时呢，他有很多的恩典，比如说当学生们非常的有压力的时候，他会主动的问这些学生，你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如果他真的发现有些学生的状况不是特别好的话呢，我的老师就会告诉我说，如果这个学生的作业交完了，不要给他任何的这个扣分，因为他已经跟我讲过了，那这个学生最近在经历一些比较大的困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说在网上有很多的消息，坦白来讲，我觉得大家对于很多这个基督教的教育有一个很高的标准，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但另外一个我非常难过的地方是在于，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因为有一些过高或者说我们不太实际的要求之后呢，加上我们又对很多问题没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就造成很多的误会。所以当我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会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但另外一方面，就像木心在今天经文当中所讲到的这一点，也更加让我看到，其实的确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但是呢，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看到说，神在这里借着这些诗人或者笔者所写下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那么也告诉我们说，这条伟大的诫命呢，必须首先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然后呢才传递给下一代，也就是我们的儿女。那也正因为如此呢，他在这里特别强调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神的百姓不仅被命令要教导孩子，而且还是殷勤的去做。我想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的家长非常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去到一个基督教的学校等等，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然而我觉得有一点是被很多父母所忽略的地方，就是父母对于孩子信仰的重视不应该只是把他们送到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又等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结束，而是在他们进入大学之前，包括在他们读大学的过程当中，以及他们读大学以后毕业以后都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讲述到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的时候，也就是在提醒每一个做父母的必须承担起那个并不容易的责任，那就是教导孩子认识神还有神的作为。在教会当中，我们有牧师，有主日学的老师，有其他的同工，在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我们有这个讲员，然后我们有这个教授，甚至我们有很多属灵的辅导，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这所有的角色都永远不能取代父母亲自教导孩子的责任，而且父母必须认真持续的去做。 在前段时间跟我一些朋友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有个同学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他说看到网上很多这个最近对于很多基督教大学的一个批判的时候，他说我非常难过，他说我几度流泪祷告，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自己就出生长大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说当我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他说我难过的地方是在于我的父母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我父母总是有很多的要求，可是他说你知道吗宇泽，他说我的父母自己都不去教会，尤其这过去这几年当中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言说出来之后呢，他说我的父母也非常受伤，他说但这之前呢，我父母也没有给我们足够多的教导，他说我非常的感恩我父母有这么高的要求，并且我非常感恩我父母把我送到一个基督教的学校，但他说我难过的地方是在于我父母嘴巴上讲的跟他们在平时生活当中所做的完全不一样，他说这是让我非常难过的地方，他说我非常的悲哀我父母在网上说的那些话听上去非常的属灵，对于基督教的教育非常重视，但是在我们的家庭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在网上所讲的我丝毫没有看到，所以我就在想弟兄姐妹，今天的这段经文我觉得神在这里别有用心，首先神让我们把这些话呢记在我们的心上，神没有说记在你儿女的心上，神说让我们记在我们自己的心上，言外之意就是你们自己先要活出这样美好的生命来，其次呢才把这样的教导传递给自己的儿女。
1: 上一周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还说了一句话，他说生养众多这个词儿啊是神特别大的祝福，但是呢这个生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己得要有生命你才能够养出众多的合神心意的儿女，如果你只是把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上而没有生命去牧养他们，没有生命去滋润他们的话，那么其实这并不是从神而来的祝福哈。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也有很多的一些国家他们可能是拜偶像的，然后现在人口爆棚，然后散布到世界各地，但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有一些的这个民族他们生养众多却成为了世界的祝福，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理解神对于生养众多的意义。所以那天弟兄分享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有道理，就是首先就像我今天的灵修笔记一样，让我看到神说的前提是我们要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个葡萄枝子一样连于葡萄树，我们才能够结出甘甜的丰满的葡萄籽儿。所以弟兄姐妹们，教养儿女永远都不是说教给他怎样的处事的方法，怎样的思维的模式，教养儿女永远是让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我们的生命。如果传福音都是生命影响生命的话，那教养更是生命影响生命哈。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个反面哈，就是反面的教材，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并不是一定要让孩子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完成，我们的想法去敬拜主，我们的这个认为的敬虔的方式去跟随主。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自己得要先尽心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的神，我们才能够把这份爱以及如何爱神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0: 日讯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在刚刚上半场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特别讲到了父母跟孩子，尤其是在基督的里面如何教养孩子。当然木星自己也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即便已经成为了基督徒，我们也大概了解了神对于教养的心意，可是我们会常常忽略了我们自己老我和罪性当中的那个掌控权，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罪性。所以我们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要以身作则，让孩子有效法的榜样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会去放手，学会去按照神的心意，适时的时候退出孩子的生命。今天早上我跟我们公司的 HR 的一位大姐在聊天呢，她和她的先生呢都是宣教士，而且呢在这边也有牧养教会，按理说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大姐只要跟我们聊天，我们都会聊有关于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爱神，非常的敬虔。我们也一起聊到了关于孩子的教养，因为她的女儿跟我的女儿呢是年龄相仿，同样的我们就聊到了这个青春期的孩子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这个话题。真的我们俩人就属于一拍即合，就突然发现说在这个阶段我们多么希望孩子可以紧紧地抓住神，可是好像这个阶段的孩子并没有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那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相互的劝勉说，我们要始终相信他们是上帝耶稣的孩子，同样我们也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适时的给孩子一些正确的教导，正确的榜样。他讲到说他的孩子出生就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宣教牧养教会陪伴弟兄姐妹，可是他的女儿到现在都没有受洗。每一次当妈妈问她说你为什么不受洗的时候，她的女儿说 I don't know， 我只是觉得说我还没有真正的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我并不认为耶稣跟我有多么重要的关系。那妈妈说每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都心都会揪一下，就是啊，这是我的女儿吗？我说我也有同感，虽然我的女儿已经受洗了，可是她却没有那个读经灵修和祷告的这个习惯或者是常规的动作，我就会很焦虑。我总认为说妈呀，还有两年她就要离家去上大学了，离开我的视线了，离开我的保护了，如果没有与神建立关系，那她得走多少弯路。其实我们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共同的挣扎，就是其实我们在教养这件事情上，我们不希望孩子走弯路，我们希望他能够顺服神的带领，跟随主的脚踪，就是不会走弯路。可是我们希望和神的计划不一定是一致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在跟我们的这个大姐，我们两个人相互的劝慰说，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指引他们，在他们不需要的时候退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足够的信心，也求神给我们足够的耐心，等待我们的孩子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大姐就开玩笑说，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但是只要他们抓住主了，我们也应该感到欣慰。哇，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一个极大的鼓励和提醒。当然我相信神不忍心他的孩子一直漂流在外，神一定有他的时间，他的方法把我们的孩子带回到他的面前，即便会受苦，即便会遭遇挑战，甚至是神的管教，但是我们也同样要相信，我们只是管家，他才是孩子的天父。所以仰望、交托、做榜样，就是我们每一个父母唯一能做的事情。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由杜明翰来带来的，名字叫做《你知道我的季节》。这个你呢，指的是上帝的意思哈，主你知道我的季节。我想的确神不仅仅知道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季节，他也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分每一秒所要经历的，他也默默的保守我们。但是也就像刚木星所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他跟这个姐妹的对话一样，我想神怜悯我们，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季节，也希望作为父母的我们也能够常常知道孩子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季节，用我们的爱来爱他们，也让他们在人生的每一个季节当中和我们一样经历神他自己的信实还有恩典。稍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来自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湾区的林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神从未亏待过我。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木星，雨泽，主内平安。那么前段时间呢，我在听节目的时候啊，听到了2月19号节目当中蜗牛姐妹的分享，我忽然想到自己曾经也对神说过，等我脱单了，我就要去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做见证，鼓励那些还在等待的弟兄姐妹。但这段时间呢，神在我里面所做的工作要远远超过脱单本身。相比脱单本身呢，神更深的改变了我，也紧紧抓住了我的心。那么这一次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神如何让我进入婚姻，而是神如何一步一步教我真正放手。过去的十年，我一直为未来的婚姻祷告，刚开始的时候我甚至为另一半列出了一场串的条件，后来呢，圣灵提醒我，我列出的条件和非基督徒对理想伴侣的要求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多了一条，那就是对方必须是基督徒。那一刻，我开始意识到，我所谓的祷告，其实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
1: 去年我删掉了那一系列的条件，对神说，我全然交托给你。但回头看，我所谓的交托其实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继续抓住。我几乎每天为婚姻祷告，自以为这是信心和坚持，却没有意识到这背后藏着不安与不信。直到去年的年底，一位牧者分享了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瞎子得看见的故事，他提出了一个直击我内心的问题，你最本质的需要到底是什么？瞎子可以向耶稣求金钱、食物、衣服、房子，但他知道自己最本质的需要是看见。那我呢？我最本质的需要是什么？答案当然是耶稣。可是这一刻，我不得不诚实地问自己，我真的这样想吗？于是一阵羞愧涌上心头，我一直求工作顺利，求薪水增长，求婚姻，求祝福，却很少真正的求那位祝福的源头，耶稣基督。我发现自己求的都是我想要的，而不是我最需要的。
0: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读完了一位牧师有关于雅各书的讲解，里面讲到了基督里的人生。在这本书当中呢，一句话深深刺痛了我，里面讲到说，我们信不过这位神是使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信不过他是爱我不会叫我吃亏的。我突然明白，我之所以反复的为婚姻祷告，并不是因为信心坚定，而是因为信不过神。我嘴上说主掌权，心里却期待一个特定的结果。我祷告交托了无数次，但从未真正放手。圣灵引导我回顾过去这些年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带领和祝福，当我细细数算的时候，神仿佛在问我一句话，那就是这些年我有亏待过你吗？我细数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每一个回应我的祷告，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所求的，神往往加倍的祝福，我从来没有真正的缺乏过。那一刻我真心的回答，主，我可以放手。这一次是真正的把手放开。我也意识到，神用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让我慢慢的看见自己的顽固和虚伪。神没有责备我，而是耐心的等我意识到自己的不信，他一步一步光照我，却从未放弃我。神的恩典何等长阔高深，我向神认罪，也决定不再执着的按照我自己的想法为婚姻反复祷告。我知道神清楚我的需要，如果婚姻是神为我预备的，当神的时间到了，一切自然会成就。如果神的旨意是让我单身，我也确信神绝对不会亏待我，我不会有任何真正的缺乏，因为主的恩典一直都是够我用的。
1: 今年过年，当家里的长辈再次催促时，我心里再也没有了压力，我坚定却不焦虑。那份平安不是强撑，而是真实的喜乐。因着信主，我里面真的毫无缺乏。神也让我重新看见我已经拥有何等的丰富，有真心的好友，有车子，有住处，有稳定的工作，有好的老板和同事，有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旅游。曾经想学的网球和钢琴也在神的预备下找到了合适的老师与价格。神把需要陪伴的姐妹放在我身边，命当中一起成长，也让非基督徒的朋友因我生命中的喜乐而开始认识神。 我的生活早已经是五彩斑斓，每一笔都是神的画作。很多时候我们拥有的恩典太多，却习以为常。人心的贪婪让我们在得到之后仍然不断地追逐下一个目标，永无止境。但今年神让我以一个更新的心开始了2026年，愿我每一天都活在感恩里，知足喜乐，也更多看见别人的需要。最后就用诗篇37篇3到5节的经文作为我今天见证的结束吧。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这个加州湾区的连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觉得她有一个提醒是非常对的，她说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是结婚还是单身都是神旨意的话，她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季节当中，神都不会亏待我们，我们也不会有任何真正的缺乏，因为主的恩典一直是够我们用的。我想这对于我们大家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真正神的供应不是按照我们是否已经结婚来决定的，神要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有这么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去更多的爱他呢？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当父母，特别有孩子的父母亲，总会面临这一天的。
0: 什么？
1: 哪一天呢？就是呢，当你的孩子他心中有了心仪的他，
0: 心里有个他。哎，那你有年轻过啊？
1: 会不会讲呢？以前我年轻的时候都不会讲。
0: 我
1: 国中的时候收到这个
0: 情书，
1: 情书啊，或者我写情书给别人。
0: 你收到情书？哦，好。
1: 我写情书给别人。
0: 哦，
1: 我也不会讲。等到了这个上五专的时候呢，喜欢已经开始交往了，也没有讲。
0: 真的，我也是。
1: 我不知道为什么。
0: 以前我也收到情书哦。你是什么时候？
1: 你收到情书很自然。
0: 我国小就收到喽。
1: 国小
0: 也没有讲。
1: 你看为什么不讲？是不是因为跟我们的家庭环境这个背景有关呢？从小到大的这个亲子关系是不是就是比较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秘密当成是秘密保留在心里面？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要聊一聊，如果孩子的心里面真的出现了一个心仪的他，这时候爸妈如何自处，如何跟孩子有一个非常棒的互动。好，今天邀请到了有三位非常杰出的父母，首先来欢迎的就是我们这个儿童发展专家周瑜老师，欢迎他。
0: 周瑜老师。
1: 接下来欢迎的是南洋大学的副教授洪俊老师，欢迎。
0: 洪老师。
1: 再来欢迎的是婚姻还有两性的专家，是我们的洪志伟老师，欢迎。
0: 欢迎洪老师。
1: 是，今天爸爸妈妈一定要锁定这一集，因为呢，你能够更加的了解孩子的心理。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怎么说。
2: 各位父母们，在你们青春期那个年代，如果有男生或女生给你写封信，或约你出去书局买书，万一给爸妈知道，这下回家可能不是把头发剪得跟狗啃的一样，就是赶快转学。可是现在这个年代，如果您的孩子真的有个他或她，恐怕把晒恩爱的照片 po 在 FB 上面已经是最含蓄的咯。父母都认为青春期的孩子还不适合交男女朋友，但是如果孩子已经制止不住了呢，您得先有个心理建设吧。
1: 好，三位非常优秀的父母亲都经过这一段，所以是非常有经验的。对，那我们就是特别要聊到的是，我想情窦初开应该大概都会多半在青春期。
0: 青春期。
1: 所以先回想一下，虽然也没有很远之前啦，就是各位的青春期的
0: 那个时候。大概在五年前
1: 这样。这个太假了。大概有一段时间之前呢，各位在青春期那时候，如果有收到情书或者说喜欢的对象的时候，你会去公开来，会去告诉你的父母跟他们分享的，请举圈。
0: 不会的，
1: 也不会的，请举叉。
0: 好，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
0: 对嘛？谁会公开这种事啊？这事不就是一定是要秘密进行吗？
1: 我们先问一下玉如老师好了。
3: 没有，我念女校。
1: 所以就你是说都没有这样的状况？
3: 没有，念女校循规蹈矩，没有听过。
0: 就是国中跟高中都是女校。我也觉得念女校真的不会有机会，
1: 这种机会比较少，
0: 只要有男同学就会有。
1: 所以玉如老师是没有这样的状况，
3: 我高中没有。
1: 那洪老师呢？
4: 就是我觉得那个是罄竹难书了。
1: 你是有喜欢的对象是不是？就是你
4: 可以用这个形容吗？好像不太对哈。没有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还是，经验还蛮
1: 丰富的
4: 呀。
0: 就追别人，
1: 收情书跟写情书的经验都很多。
4: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年代，
0: 都很多笔友，对不对？
4: 对，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用这个书信，对，这个在纸上传递起
1: 小纸条，
0: 胸前会放一朵玫瑰花那种年代吗？啊，
4: 没，
0: 因为在冰果室
1: 约会的时候，
4: 你那个是大学以后了吧？是不是？
1: 为什么都不选择跟父母说？
4: 我觉得主要跟那个年代的整个那个就是说氛围有关啊，那是一个相对比较压抑的，然后也是保守的，对不对？然后呢是比较威权的时代，对。那亲子之间的沟通并不是那么的流行啊，我们可以这么说。而且有些时候
1: 那个年代什么的亲子良性互动沟通啊，
0: 你为什么怕被知道啊？
1: 是有
4: 因为家里爸爸妈妈都是老师嘛，
1: 会很严格吗？
4: 对，然后爸爸又是我的导师，对，又是我的这个英文老师，又是训导主任，哇塞！
1: 所以如果真的被知道的话，会怎么样吗？
0: 他刚讲一条线，导师、英文老师、训导主任，刚好三条，
4: 对，是
1: 对啊，
4: 对，
1: 真密切。
4: 也是那个家教班的老师啊，对，你知道他是如影随形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年代我们大概如果有一些这种感情的一种滋长或者是发展，大概都是甜在心里了，哎。
1: 那如果真的被知道的话，是会被责骂吗？
4: 对，当然啦，对，那个就是游街示众了啊，
1: 嗯，游街示众啊，这么严重啊？
4: 就是啊，那个。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来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就是要给你没有虚假、没有污染、好听的诗歌和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敲响音乐咕咕钟。
1: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0: 小朋友，你有没有收过礼物啊？面对一个你不知道里面装些什么东西的漂亮盒子，你会不会很好奇，很兴奋，很想要马上拆开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啊？现在我们马上来拆开这个错失的礼物吧。有一个男孩即将大学毕业了，他在车行看中了一辆新跑车，他知道这个价钱爸爸买得起，于是他告诉父亲，他想要这辆跑车作为他的毕业礼物。毕业典礼就渐渐接近了，他一直期待着。终于毕业典礼那一天早上，他的爸爸笑眯眯地叫他到书房里，递给他一份包装精美的礼物。他好奇地打开礼物，结果是一本真皮封面的圣经，上面有他烫金的名字印在上面。
1: 这并不是他日思夜想的汽车钥匙啊，
0: 他愤怒地问。
1: 你的钱就只买得起这本圣经给我吗？
0: 他气得冲出去，再也没回过家。很多年以后，这名男孩事业成功，也结婚成家了。后来他想，爸爸老了，应该把他接过来住。然而，就在他着手安排之前，却接到一封电报，说他父亲去世了，而且还把所有的遗产都给了他。当他回到父亲的家，心中的难过和懊悔，通通涌上了心头。他收拾着父亲的遗物，看到那本圣经原封不动地摆在桌上，就和他几年前离家时一样。这时他的眼泪不禁掉了下来，泪眼中他打开圣经翻着翻着，看到他父亲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一节处画了线，上面写着，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当他读到这里，一把钥匙竟然从圣经的封底里掉了出来。钥匙附着车行的标签，标签上写着的日期正是他当年毕业典礼的那天，并且注明了车款已经全额付清。他泪流满面，却已经换不回

小朋友，你听了这个故事，会不会觉得好遗憾啊？为什么这个儿子自以为是的，不分青红皂白，就先和父亲赌气？等到察觉时，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连他想看父亲道歉，说声对不起，都没有机会了。一份来自父亲的礼物往往是很珍贵的，因为父亲总是拿好东西给儿女。上帝就像是天上的父亲，他若给儿女礼物，一定是为了儿女的益处，所以必定是贵重的。圣经上说，天父已经把最好的礼物耶稣基督送给他的儿女了。我们有没有福气接受这份礼物呢？还是像这个男孩一样，不屑一顾的就跑走了？让我们都有一颗柔软的心，对耶稣说，是的，我愿意接受这份珍贵的礼物。现在让我们再听这首《你心》。

和成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谈到了关于这个镁元素的重要性哈。
3: 嗯，
2: 哎，其实啊，我在这个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件事儿，
3: 嗯，
2: 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呢，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的牧师呢、长老呢，都会说、哎呀，你要多读经啊，
3: 嗯，
2: 要多祷告呀，要多聚会呀，甚至要积极的服侍啊，
3: 嗯，
2: 这些东西呢，我们会有一个基础的印象，但是呢，就是走着走着，信着信着、我们可能就偏向某一项了，
3: 嗯，
2: 就觉得哎，比如说我在祷告当中，我会比较容易有领受
3: 啊、对，我比较擅长祷告，
2: 对
3: 啊、我就觉得从祷告里面能容易获得力量，
2: 对对对对、然后呢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哎、我研读经文好，
3: 嗯，是，我就喜欢读、
2: 对，我很喜欢看到这些文字、然后我去思想神的这个美意，
3: 嗯，
2: 那还有一些人哎，我喜欢参与一些服事，
3: 嗯，
2: 在事工里边呢跟大家有关系，然后这个生命呢好像也有成长，
3: 嗯，
2: 你看不管是哪个方面来看呢，我们都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必然的问题，对吧？
3: 嗯，是的，我们虽然不觉得有问题，但其实我们是不自知我们的问题的、
2: 对对对对，
3: 我举个例子就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刚信主的人必须要通过3个月的新生命的课程才可以到洗礼的那个环节里面、去再接受我们导师的一些提问，确信我们信仰的那个坚定才可以给我们洗礼的。
2: 是，
3: 那在这3个月的洗礼班里面，我的班主任就是唐曼老师嘛，所以我老是叫他老师，后来他就不让我再叫他老师了嘛，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哎，你除了就是学习这个新生命的课程，你还可以收听一下广播呀、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我就觉得我已经忙不过来了、我要读经，我又要参加那个新生命的培训，又要完成作业、然后周日又要敬拜这样子哦、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很不像样的理由，我就推掉了，我就说我不喜欢听广播，我说我只喜欢读文字的东西这样子。我想如果唐曼有收听，他会记得这个环节的，我在这次就回忆起来了。那就很像我们老人家，就是其实自己是缺某样东西的，但是他就是应着景象吧，用那个
2: 圣经，我吃这个就行了
3: 啊！对对对，哎，哪还那么啰嗦的？我其他已经做足了，那这个小东西我就不去管它了。这样子
2: 是，
3: 其实我们是陷在那种偏执里面，我们不自知的，
2: 没错。而且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从刚刚杨丽姐的分享，包括我们结合到日常生活里边，你会发现我们的重心是放在那个感受上。
3: 对对，
2: 对不对？
3: 或者我以为，
2: 对，
3: 我觉得，
2: 对，比如说我吃这个，哎，我很饱。或者我吃这个我胃里很舒服、哎，我吃这个我身上就是我觉得很有力、对吧，这个都是你个人的感受，
3: 对，
2: 但是你其实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审视来看待你的身体究竟有哪些缺失，
3: 是的，
2: 甚至在那种你认为很舒服很满足的那个状态里边、那些细小的反应，就上一次我提到的，
3: 对，
2: 可能睡得不是很好啊，
3: 对对，
2: 或者是小腿抽筋，这些细小的反应就会被你忽略掉，
3: 对，
2: 你会刻意的会忘记它，就是哎呀没事儿、这个是10天半个月都没有一次这样的情况、但是就像我有的时候也跟大家在讨论，比如说我们控制体重这件事儿、它里边其中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计算你日常每天你饮食可能摄入的热量是多少嘛，
3: 对对，不能超过，
2: 对、不能超过这个热量、好了，那么这里边就会有一种很明显的情况，就很多人就会说了、说哎呀，我一天我吃饭的时候我也没吃多少，
3: 怎么可能就高了，
2: 对，怎么可能这个热量就高了，
3: 对，
2: 后来呢就发现什么呢，就是在吃饭与吃饭的间隙，无意当中吃了很多小零食，
3: 哎，对，喝了一杯奶茶，
2: 哎，对，就是这些东西好像被大脑自动屏蔽掉了一样、
3: 对，
2: 我没有吃，我吃饭吃的很少的，
3: 对，
2: 所以对于老人家有的时候身体出现小问题也是这样子的。
3: 嗯，
2: 那当然我觉得作为晚辈来说，我们有必要提醒老人家要多多留意身体出现的一些小的信号。
3: 对，
2: 对，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不是特别难的，
3: 嗯，
2: 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就是你训练自己有一个就是严谨的态度。
3: 是，
2: 对，
3: 就刚提出的就是哪一些小信号呢？比如说心血管出了问题啊，血糖的高低的问题啊，肌肉的抽筋啊，还有睡眠的问题啊，
2: 嗯，
3: 是吧？
2: 对，
3: 就是缺镁就会有这些方面的问题。
2: 是，
3: 嗯，
2: 是，
3: 那怎么样补镁对老人家更好呢？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以及说我们补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啊？嗯，
3: 对对对，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会优化我们心血管的问题，然后血糖呢的控制也会有好处，包括我们肌肉流失的这种情况也会缓解。
3: 嗯，
2: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老人家经常可能遇到的就是睡眠问题。
3: 嗯，
2: 对。那么虽然我们说这个补了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3: 嗯，
2: 但其实具体的好处可能在哪个地方呢？比如说第一个好处，刚刚说心血管嘛，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护心。
3: 嗯，
2: 因为这个研究数据表明呢，我们每天多摄入100毫克的镁，
3: 嗯，
2: 那么心脏衰竭的风险会降低22%。
3: 哦，
2: 卒中的风险就是脑卒中啊，就是类似中风啊之类的，
3: 嗯嗯，
2: 这样的问题会降低7%。
3: 是，我感觉现在就是很多喊救护车的那种症状啊，
2: 嗯，
3: 都是因为这个就是中风啊，
2: 嗯，
3: 或者是心衰啊，忽然间就是发生引起的，
2: 嗯，
3: 是吧？
2: 嗯，
3: 反而你说那个肌肉流失啊那种呢，好像不太紧急啊，
2: 是，
3: 就这个方面是很紧急。那所以我觉得，哎呀，那既然它对护心有好处，老人家真的要关注一下镁的这个缺失的问题了。
2: 对，没错。没错，而且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镁呢，虽然它没有那么明显，
3: 嗯，
2: 它确实就像刚刚讲到的这些果效来看呢，
3: 嗯，
2: 它是帮助我们调节这个心跳的节律，
3: 对对，
2: 维持一个正常的血压，
3: 对对。
2: 所以你这样看来，就是对于一些年长的老人家有血压的问题，
3: 嗯，
2: 其实也是有很好的调整的，
3: 对对。所以它这个作用是调节的作用，
2: 对对对对，
3: 但是调节的作用真的是不可少的呀，
2: 嗯，
3: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你说听广播一定要听吗？不一定，是吧？我可以通过读经听那个讲道，
2: 是，
3: 但是其实它这个广播的调节的作用可能会引发你更多的思考，让你扩展你对这个圣经的各个层面的理解，
2: 嗯，
3: 它的是这种的这个作用，
2: 对对对对，
3: 嗯。
2: 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刚刚也讲了，就是稳定血糖，
3: 嗯，
2: 就是较高的镁的摄入呢，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的风险，
3: 嗯，
2: 那当然它这里指的是在你还没有确认这个糖尿病的问题的时候，
3: 嗯，
2: 但是现在就是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包括尤其是2型糖尿病呢，其实，
3: 嗯，
2: 还是比较广泛的，
3: 对，
2: 那么对于已经有血糖偏高或者是胰岛素抵抗的人，包括老人家来说呢，
3: 嗯，
2: 就是能够延缓病情的进展。
3: 哎，这个很好啊，一个是那个可以预防这个得糖尿病，
2: 嗯，对，
3: 提到的是2型糖尿病啊，哦，
2: 嗯，
3: 第二个呢，已经得了糖尿病的可以延缓这个病情。我最近也跟一个老人家就是聊过天，他说他就有这个家族的糖尿病史，
2: 啊，
3: 他的哥哥姐姐都有糖尿病，
2: 是，
3: 但是他就很注重自己身体的调节和运动，
2: 嗯，对， 对， 对，
3: 所以他呢就比他的哥哥姐姐呢能延缓个一段时间，
2: 嗯，
3: 虽然他也有但不太严重，
2: 嗯，
3: 而且他发生的时间是比他的哥哥姐姐当年发生的时间
2: 要
3: 推后的，
2: 嗯，
3: 对对对，
2: 嗯嗯嗯，
3: 那我觉得这是也是很有果效的，
2: 对对对对对，
3: 嗯。
2: 那么第三个好处呢，就是讲到这个减少抽筋呢， 当然你抽筋少了，
3: 嗯，
2: 那你在日常活动的时候这种跌倒的情况也会降低了。
3: 对，
2: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镁元素呢它是参与到这个肌肉的收缩和放松。
3: 嗯，
2: 如果缺镁呢，就我们之前也讲过，容易肌肉痉挛，就是抽筋，嗯，
3: 抽筋，
2: 我相信大家感受过抽筋就知道，
3: 嗯，
2: 突然一下子你的这个关节，你的腿就没力了，
3: 是的，
2: 对吧？然后你可能就摔倒了，
3: 是的。
2: 那之前我们其实有几期节目也聊到老年人摔倒这个问题，
3: 跌倒的风险，哦，
2: 对对，你如果说在日常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相关的措施和保养的话呢，
3: 嗯，
2: 那这就相当于间接的，就是降低了因为跌倒而带来的问题，
3: 是的，是的。
2: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补镁也有助于这个维持肌肉的功能，就是肌肉的流失呢，
3: 嗯，
2: 就会缓慢。然后当然因为我们的这个尤其是这个骨骼啊关节的力量，
3: 嗯嗯，
2: 真正的力量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肌肉。
3: 对对，就是我们补钙只是就是骨头可以就是稍微坚硬一
2: 点
3: 是吧，
2: 对。
3: 但是肌肉呢它是一个辅助这个骨骼这个支撑和发力的那个作用的，
2: 嗯，是的，是的。
3: 所以这个肌肉的功能是不可忽视的，
2: 没错。
3: 那镁就是有助于这个维持肌肉的功能的。
2: 对对对对，
3: 嗯，
2: 那么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讲到这个睡眠的改善了哈。
3: 嗯嗯，
2: 当然呢其实还是我们说的，因为虽然这个镁元素占据我们体内这个元素的第四位，它其实这个含量或者说它的占比不是那么的高，
3: 嗯，
2: 那相对来说呢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一旦我们的这个镁元素就是摄入的是均衡的，
3: 嗯，
2: 那么对我们来说呢是会更好的。但是有一个说法是直接吃镁片会不会助眠，
3: 嗯，
2: 这个不是一个绝对标准的或者说得到一个确切的这个结果的。
3: 对对，
2: 一定程度上还是鼓励大家是食补，嗯，
3: 没错。就是关于是不是要吃镁片这个一定要遵医嘱的。
2: 对对，
3: 就不能说哎呀既然他说对睡眠好啊，哎呀我就有这个睡眠问题我就去找点镁片来吃，
2: 嗯嗯，
3: 那这个可能会导致危险哦。
2: 对，
3: 嗯，
2: 对。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嗯，因为他真正调节的是对我们精神状态的一种调节，
3: 对对对，
2: 所以甚至可能会导致一种情况，哎，如果你这个镁充足，
3: 嗯，
2: 你入睡可能是困难的，当然他睡着了可能睡得沉，
3: 嗯
2: 啊，
3: 对，所以嘛，入睡困难有两种情况嘛，
2: 嗯，
3: 一个是兴奋过度，
2: 对对对对，
3: 一个是兴奋不足嘛，
2: 对 对, 对, 对，
3: 所以两种都是有过犹不及的，哦，
2: 没错。
3: 而且呢睡眠其实真的是一个长寿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来的，
2: 嗯，
3: 就我发现长寿的老人都是睡眠充足的，
2: 嗯，
3: 所以老人家如果有睡眠问题也去请教医生看看是不是缺镁的问题。
2: 嗯嗯嗯嗯，好，那这一次的内容呢主要就是围绕到我们补充了镁之后呢会带来身体上哪些的好处，
3: 嗯，
2: 那当然呢进一步的可能我们也就探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究竟怎么样去吃镁，怎么样去补充这个镁的元素。
3: 对，我觉得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方面都是老人家非常关注的，
2: 嗯，
3: 是吧，
2: 嗯，
3: 一个是心血管啊肌肉啊睡眠啊，这些都是老人家很容易就是有问题并且是他们希望得到改善的，
2: 嗯，对, 对对，
3: 那不妨去看一下是不是缺镁。
2: 对，
3: 嗯，
2: 是的，
3: 嗯，
2: 好，那今天我们这一期呢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研读耶利米书的时候，知道在耶利米的时代有许多为富不仁的人，可是却享受亨通，过安逸的生活，而且扎根成长。耶利米在神的面前是有无愧的良心，因此他求神把他们拔出来，等候那杀戮的日子来到。神用比方来提醒耶利米，在平安之日若难以适应的话，当艰难的时候来到，就更难以应付了。他附加的兄弟若是对他说好话，却不要信他们。犹大到时将如被践踏的葡萄园，神要使他们倒在敌人的刀下，所有辛苦劳苦的播种都归于虚空。但神应许必要拔出仇敌，把百姓带回故土，使他们能够心存诚实，指着他的名起誓。石成啊，从我们过去所查的圣经，神在毁灭来到以前，已经多次用各种理由来提醒百姓未来的命运。他们因为离弃神遭到管教，那是不可避免的。
0: 为了让他们看到离弃神的结果，神特别使用耶利米用表演的方式来说明这件事情。请刘文念一到五节。
1: 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五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袋子束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袋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
0: 神要耶利米买一条腰带，这是用麻布做的，比普通粗布做的还要讲究。他就照着去行，用以束腰，然后又叫他把腰带藏在磐石穴中。
1: 石成啊，
0: 嗯，
1: 这里的伯拉大河该不是幼发拉底河吧？因为幼发拉底河离开犹大的地方很远啊。
0: 假如是指幼发拉底河的话，来回有700里之远，因此有的学者以为是另一个名叫伯拉的村庄，离耶利米所住的便雅悯地在亚拿突向北4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确实有一个深谷，与神所说的岩穴相似。神选择这个村庄，也暗指是神毁灭他们的军队是要从幼发拉底河来的。
1: 石成啊，
0: 嗯，
1: 这是神借着名字相同的发音来说明两件事吧。
0: 是的，无论怎么样吧，耶利米总是听神的命令，就把所穿的腰带藏在磐石穴中了。请刘文念6到7节。
1: 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第六到第七节。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
0: 多日以后，耶利米照神的吩咐将腰带从岩石穴中取出来了，可结果呢，腰带已经坏了，不能够再使用了。
1: 大概是腰带沾了汗渍，又放在潮湿的地方，所以就变坏了。但是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0: 请刘文接着念8到11节就知道了。
1: 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第八到第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向着腰带变为无用。耶和华说，腰带怎样贴紧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
0: 神借着腰带变坏这件事情来指出他们的骄傲，因为他们心存刚硬，不肯听神的话，却随从别神敬拜偶像，因此他就 必像腰带一样的毁坏，不能够使用。
1: 要是他们把腰带时时刻刻的穿着，就可以正常的使用它，不会变坏的。
0: 是的，神在这里的意思是要像腰带一样的时常靠近他，他们这样做，神就会保守他们，使他们能够荣耀他的名，但是他们却不肯。
1: 以色列人好像不愿意神得荣耀，所以不听神的话。
0: 但是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够使他们想亨通得顺利，他们如果遵照神的话，就能够在万民中得称赞、得荣耀和美名，处在万国之上。但是他们却去敬拜偶像，结果是自相毁灭。请再看一个比方吧，请刘文接着念十二节。
1: 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第十二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他们必对你说，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
0: 神要耶利米告诉他们把罐装满了酒，要他们学一个功课。请刘文念十三到十四节。
1: 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你就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与先知，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酩酊大醉。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
0: 神用这个比喻来说明犹大国中的一切的人，包括君王、宗教领袖以及居民，都要喝的大醉。醉本来是代表喜乐和丰富的，但是他们在这里所喝的都是苦酒，痛饮神的苦杯。酒醉以后彼此相撞，彼此互相的伤害，以至于毁灭，说明神已经拒绝了他们了。请刘文念十五到十七节。
1: 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你们当听，当侧耳而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耶和华你们的神未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未在灰暗山上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荫，成为幽暗。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
0: 借着这两个比喻，神就是要他们在被掳之前，就是黑暗未到之前，先悔改归荣耀给他，免得黑暗来到了，机会就失去了。
1: 主耶稣当日也在提醒世人，趁着有道信从这道，使他们成为光明之子，免得黑暗领导他们。我想神既然给人机会，就是要人悔改信他而存活。
0: 这里的黑暗指的是外邦国家的威胁，他们如果听神的话，这个黑暗就不会临到他们。可是犹大人却不听。耶利米是一个传神话语、信神话的人，他看到将来的危险，因此为他们伤心痛苦，他也勇敢地去见君王和太后。请刘文念十八到十九节。
1: 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第十八到十九节，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因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南方的城竟都关闭无人开放，犹大全被掳掠，且掳掠尽尽。
0: 这里说的君王就是约雅金，太后就是尼户斯他，他是在主前597年耶利米要他们自卑，因为他们将失去冠冕，同时犹大的城门因为敌人的入侵而关闭，最后却被攻破，以至于所有的百姓被掳了。请刘文念二十到二十一节。
1: 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第二十到二十一节，你们要举目观看从北方来的人，先前赐给你的群众，就是你加美的群众，如今在哪里呢？耶和华立你自己所交的朋友为首，辖制你，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 痛苦岂不将你抓住，像缠难的妇人吗？
0: 没有想到，那掳掠他们的竟是他过去的盟友。以赛亚39章提到巴比伦王曾经派特使来见西西家，向他赠送礼物，却是种下了前来攻击的祸根，以致耶路撒冷的百姓都被掳去了。
1: 这就是箴言书所说的滥交朋友，自取败坏，他们是尝到苦果了。
0: 是的，但是也是西西家以后的君王离弃神所带来的结果，这是他们自作自受啊。请刘文念22到23节。
1: 耶利米书第3章第22到23节。你若心里说，这一切事为何临到我呢？你的衣襟揭起，你的脚跟受伤，是因你的罪孽甚多。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
0: 他们还不知道遭遇这些灾祸的原因，他们的罪恶甚多，不能改变。神特别用黑皮肤的古时人和豹的斑点来指出他们习惯作恶的本性。请刘文念24到25节。
1: 耶利米书第3章第24到25节。所以我必用旷野的风吹散他们，像吹过的碎秸一样。耶和华说，这是你所当得的，是我量给你的份，因为你忘记我，依靠虚假。
0: 神用旷野的风，就是巴比伦，来吹散他们。这些群众因为没有神，就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了。他们行为的败坏是神所看见的。请接着念26到27节。
1: 耶利米书第3章第26到27节。所以我要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显出你的丑陋。你那些可憎恶之事，就是在田野的山上行奸淫、发私声、做淫乱的事，我都看见了。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还要到几时呢？
0: 神要把他们的恶劣的行为显露出来，他们就像不受约束的野马，春情发动而行淫乱的事，以致败坏自己。
1: 从这里我们看到神是何等的圣洁与崇高，他要百姓过圣洁的生活，保守自己和家庭，能够遵守他的话，行他所喜悦的事。
0: 是的，今天他对我们也是这样，他要我们自洁，追求成圣。同时我们将要会见主耶稣，更要常常准备自己，追求过他所喜悦的生活。
1: 是啊，我们今天不但要努力侍奉传福音，同时也要常常提醒自己，保守自己的清洁，不要沾染世界的罪恶。
0: 让我们彼此勉励，深信主必能够成全我们所要追求的良善。现在时间又到了，我们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求神保守我们。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早上好，6月25号，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罗以宁说，今天总算这个准点进来了啊，我也准点进来了哈，文慧老师也准点啊，提早进来了。
1: 我还以为你要把我跟你并列呢，我是提早进来了，您是呢掐着点就跨进了录音室，还好我们的万峰老师脸不红气不喘，他那个独式绝世武功还是那么样的有活力，对不对？
0: 对，所以呢耶稣说什么我们就掐着点，最后那一秒就去那个葡萄园打工，那就获得1块钱工资了。
1: 那你就呢少了呢前面呢整天呢
0: 辛苦一整天，
1: 他只是一个比喻，他说的是呢我们就少了那一份呢整天跟耶稣在一起的欢喜快乐了。早上好，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慧，欢迎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不管您是准点还是现在冒泡，或者是很早就已经冒泡，我们都一样的欢迎。尤其

0: 一位呢，我好久不见他了，我要跟他呢说声，特别跟他说声早上好的。有谁呢？有香恋，有罗以琳，还有以挪士。那么白熊呢，在第五空间很早就冒泡了，他说有地震，那我们当然就很关心，因为呢上网搜了一下，好像还没看到及时的报道。他说呢，原来在日本青森那边啊，6.9 哎，
1: 哦，很恐怖，
0: 对，
1: 6.9很高，
0: 对。那希望呢都平安，一切没事啊。特别是我们要为日本的福音工作来祷告，是不容易传福音。一块硬土啊，这个国家。那么还有呢，再看看，哎，好消息，我们的明明姊妹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也冒泡了，就告诉我们说，她之前呢不是请大伙儿为她离职之后能够拿到呢赔偿来祷告吗？那么她说呢已经拿到赔偿了，而且这个赔偿的数目，金额的数目，他们还算是满意的，非常满意的，我们感恩。另外呢，他也特别提到，我们前几天不是为我们的烧麦，就是以乐来祷告，他希望暑期能够去打工嘛。明明姊妹说，本来以乐今天早上去试工，昨儿晚上呢，别人又通知设备坏了，今天暂时先不去了。
1: 哎，最重要呢，年轻人呢，找一份工作呢，就不要太多设备的哈，因为设备太多呢，容易身体有问题，因为它可能有危险嘛，那些设备。
0: 哦，
1: 对，
0: 你不要，
1: 我经常看到那些什么，
0: 你不要一开口就吓别人嘛。
1: 我经常看到那些饮料店啊，什么那个杯子、那个盖子的那个封盖的东西，有个人伸了手进去，然后就没了那个手。
0: 嗯，那您去打工吗？文慧呢，从小5年级就开始打工了，的确在工厂里头工作啊，或者任何工作都有意外的，那所以要小心，千万要打起12万分精神。那这个是很好的提醒，但是也千万不要随便吓我们的以乐。年轻人出去打工总是好的，不过呢要看清楚环境，要看清楚做的是什么，然后也要跟老板好好的谈清楚啊，千万不要急着打工，那么什么都没有看清楚呢，一头栽进去，那可能呢就有一些的危险呐，甚至呢有一些的怎么说呢，后面的风险在啊，例如拿不到工资等等。好了，我们提醒就到这里，免得呢敏敏呢过于担心。来，今天呢我们另一条路第四讲呢，我们会开始谈到彼此团队合作。那就想问问大家啦，是不是觉得万峰跟文慧合作呢，大家听起来都觉得分外有精神呢？
1: 什么东东？
0: 因为万峰呢只有在文慧在的时候，他才会调皮捣蛋，其他人呢他就战战兢兢。
1: 因为在其他人面前我都是最老资格的童工了我可以怎么办
0: 对了，所以就失去了万峰老师独有的风采，对不对？所以这个彼此配搭有没有火花真的是很重要。在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伙谈谈了，6月1号开始呢就有一件很重要的交通规则出台了，那就是关于疲劳驾驶。暑假呢，对啊，暑假很多年轻人呢都出外旅行，然后都喜欢呢自驾游，那我们要讲讲这一方面的关于交通规则新的规定了。再来就是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26章3节，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么因为明天我们就要验收成果啦。好，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呢，哎，这个夏天真的好热，对不对？最近文慧就发现呢，我有点中暑，但是我中暑呢不在太阳很晒的地方那个时间点发出来，而是呢回来香港之后这几天真的就慢慢的出现了。
1: 我呢就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
0: 是吗？
1: 因为呢梁安老师怕热，我就怕冷。
0: 嗯，
1: 然后他怕冷，我怕热啊，倒过来、哎、然后呢他调到那个空调好热，我调到那个空调好冷，但是我们分享同一个空调。
0: 嗯，
1: 我有点晕，我每天都很晕。
0: 他们的座位呢是比较靠近的啊，大家了解那个座位图就知道为什么万峰老师会有这些的问题。那
1: 中暑了，我觉得在办公室。
0: 不会的，因为我们这里呢，至少呢，空调温度呢还是很适宜的，只是你比较怕热而已嘛。那我们真的要呢，就是防中暑、防暑降温很重要的，因为最近呢，虽然有暴雨，可是有些地方要下雨又下不来，那个感觉就是低气压，人都好像要喘不了气的感觉啊。那特别是呢，大汗淋漓之后，哇，你畅快了。可是呢，你要小心，喝水呢要慢慢喝。有些人呢一热就大口喝水，一出汗也是咕噜咕噜咕噜的灌水。那医生告诉我们，正常出汗有助散热，那进行了我们的新陈代谢，保持我们的体温稳定。但是如果呢我们大量出汗，或者是汗闷在里头，哇，可是你一摸皮肤就是一层的那种薄薄的汗水，那你就要小心了。一个人呢一天呢、从他的这个汗腺排出的水分大约在500毫升以上，高温和运动的时候排汗量会更多。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发出的，就建议成人每日推荐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夏天出汗之后要适当的增加水的摄入量，但是请你一口一口的慢慢喝，大概过了3到5分钟之后再喝一点，千万不要呢咕噜咕噜咕噜的喝。还可以喝一点酸梅汤、绿豆汤、金银花茶、薄荷茶，或者是薄荷柠檬茶，这些都可以呢帮助我们呢，就是解汗、解渴，然后呢使我们的这个体温降下来。再说一次，请记住不要大口大口的喝水，特别是冰镇饮料。好，现在我们来吃我们的灵粮吧。
2: 建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西奈之约，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到八节上。
1: 他们从利非定启程，来到西奈的旷野，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对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你们来归我。如今你们若真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召了百姓中的长老来，将耶和华吩咐他的话当面告诉他们。百姓都同声回答，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一定遵行。
0: 按照出埃及记第六到十三章的记载，以色列人经历了上主的拯救，帮助他们脱离了奴役他们的埃及人的手。之后在第十四章，他们也见证上主施行神迹奇事，使红海分开。后来以色列人开始迈向迦南地，回归到神当初应许给先祖亚伯拉罕的地方。期间他们在西奈山下停留。在第十九章，神与他们正式立约。在第六和第八节，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诚心愿意回应神给以色列人的恩典，表示愿意遵行神的话，在日常的生活处境中表现出来，活出分别为圣的国度子民的生命。

以色列人经历了神拯救的恩典，我能够想到自己曾经经历过神什么刻骨铭心的恩典吗？神恩广大，如果我们要回报神的恩典，最好的方法就是遵行神的话。我会想起什么可行的具体行动呢？例如，戒除一个什么的坏习惯呢？或者建立一个什么的属灵习惯呢？请告诉一位你所信任的肢体，并且为此立志祷告。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出埃及记19:6上。

0: 常年期灵修西奈之约，作者雅芳，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25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 1322-9966-022， 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谢谢我们的清风呢，已经把歌词呢放在第五空间了。也谢谢我们的大树啊，因为大树呢真的是风雨不断，我觉得就算有雷打下来呢，它也不会撼动的。那就是每天呢给我们送上心灵维生素。今天灵修的经文是出埃及记19:2-8，西乃山之约。那么歌呢是求充满这地。那么特别是我看到昨天已经有热搜新闻出现了，那就是高考分数啊，很多省都已经出台了。那不知道呢，我们祷告的好像我们的家人啦、啊、应峰的孩子啦，还有怡然世界的孩子啦，冉冉，还有呢就是微尘大树的孩子考得怎么样呢？那记住了，考了分数出来了，那就出来了，我们接着下一步就想怎么样跟孩子一起去面对前面的下一步。
1: 对，万峰呢进的大学也不怎么样，但是呢也是感恩认识了老婆，认识了很多很好的弟兄姊妹，还有很多人呢都是考试不太行，其实人很厉害的，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进了一个没那么好的学府那些人没那么好，其实呢有些时候呢那个品性纯良一点，起码没这么多争斗啊、抢夺那个分数啊、大家开开心心、也是一个很好学习的氛围。
0: 哎，
1: 昨天呢我们呢就在很少收到的一个信息的渠道呢，就是油管呢、我们昨天呢、就在这个油管有这个同行频道的直播，收到一位朋友呢就是说，哎呀线上今天你的歌不好听啊，那你
0: 他说的是恩典拼图那首歌太过激烈，
1: 飙高音耶那样啊，所以相信你也不太喜欢万峰啊，那欢迎你啊，虽然呢你在油管上留言，但是呢欢迎你到我们的第五空间，只要点开油管里头那个描述呢，我们有第五空间的连接，那你可以收听，也可以呢点开良友电台节目点播的那个位置呢，海外的朋友呢也可以收听到的。
0: 好，谢谢万峰老师啊，我也很开心呢竟然能够收到油管那边的一个信息啊，虽然呢是有一些意见，但我们欢迎呢
1: 有意见很好，
0: 对，我们欢迎任何的意见建议呢提出来，我们愿意呢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然后参考看怎么样改进啊。
1: 我祷告那首歌写得好一点哦，反正不是我写的嘛。
0: 好的，早上7:49，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另一条路。
2: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0: 另一条路。
1: 许多出外打工的朋友们，在工作当中都会和来自不同地方的工友、同事们合作。有的时候因为言语、习惯、家乡文化等等不同，难免是会起冲突的，甚至影响工作的配搭和效率。所以，怎样和不同性格的人合作，怎样和不同习惯的人和睦同居，是我们出外打工的必修课，其实也是我们人际关系的主要功课。特别是基督徒，更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在人际关系中将神的爱和公义活出来。因此，我们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受圣经的教导，学习前辈们的榜样，做一个追求和睦、与人配搭无间的人。今天我们就会分享出埃及记17章和18章所记载的有关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的征战，还有摩西是如何建立管理制度的事迹，盼望从其中我们学到彼此配搭的秘诀。
2: 出埃及记第17章。那时亚玛利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征战，明天我要站在山顶上，手里拿着神的杖。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去做，和亚玛利征战。摩西、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就得胜。但摩西的双手沉重，他们就搬一块石头来放在他下面，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约书亚用刀打败了亚玛利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把这事记录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我要把亚玛利的名字从天下全然涂去。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他说，我指着耶和华的宝座发誓，耶和华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征战。
1: 以色列人在旷野，不但是要凭着信心仰望神的供应，更要靠着神的能力抵挡不同的敌人。亚玛利人就是其中之一。圣经记载，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这个地方，和以色列人征战。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但却不属于以东国，而是在旷野中一支野蛮的游牧民族。他们向以色列人挑战，可能是为了争夺水源，又或者是绿洲。面对亚玛利人的挑战，摩西怎样回应呢？摩西拟定一个计划，就是要年轻的助手约书亚领军和亚玛利人征战，而他呢，就会和亚伦以及另外一位亲信户尔上到山顶，在那里观看战局，并且为战士祷告。这是约书亚第一回在圣经中出现，当时的他还是个年轻的领袖，但已经成为摩西可信赖的帮手了，率领以色列人出战。而户尔呢，也许就是加勒的儿子。根据出埃及记24章14节的记载，他曾经担任以色列人中审判官的职位， 这两个人再加上亚伦，就和摩西组成了一个团队，不论是在前线打仗，还是在山顶祷告，又或者是从旁协助，大家同心合意一起面对征战。这一场战争制胜的秘诀不在山下的战场，而是在山顶属灵的战场。摩西在山顶举手，圣经并没有指明摩西祷告，而古代的人也相信神的能力能够透过举手而来。但不论如何，摩西举手就代表他仰望神带领以色列人打赢这场战争。但摩西也只是个人啊，也会有疲乏之时。这时候亚伦和户珥就搬个石头来让摩西坐着，并扶着摩西的双手，就这样直到日落，约书亚终于打败了亚玛利人。在整段经文中，让我们看到一幅美好的图画，显出了配搭的果效。在团队配搭中，每个人的角色因为位分和恩赐有所不同，可能要担负的责任和所付的代价也是不同的，但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完成托付。所以彼此尽能力的去配搭，一起来享受成果，将来在神面前也能够一起得奖赏。今天我们将彼此配搭的原则运用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保罗教导我们，我们凡事都是为主而做，所以我们真正的大老板是天上的阿爸父神。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自己的位置和恩赐能力，守住自己的岗位，并且尽力地做好自己的事。不管是领导又或者是小小的员工，我们都能够彼此合作，以至于我们的工作效益大大的提高，而我们在神面前也能够坦然交账。就如同以色列人在神的带领之下，各尽其职，尽力打仗，最后打败了亚玛利人。这场胜利不仅仅是属于以色列人的，更是属于神的。所以摩西筑了一座坛敬拜耶和华，并且起名为耶和华尼西，也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而神更亲自为这场战下了最后的判语，就是要除灭亚玛利人。而这项预言在历代志上四章四十三节所记载的经文里，也就是西西家王的时代，果然就应验了。
2: 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祭物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站在摩西的旁边。摩西的岳父看见他为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为百姓所做的，这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一人坐着，而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旁边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就在双方之间做判决，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对他说：你这样做不好，你和这些与你在一起的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做不了。现在听我的话， 我给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代替百姓到神面前，将事件带到神那里，又要用律例和法度警戒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你也要从百姓中选出有才能的人，敬畏神，诚实可靠，恨恶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百姓。他们要随时审判百姓，重大的事要送到你这里，小事就由他们自行判决。这样你就可以轻省一些，他们可以与你分担。你若这样做，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承受得住。众百姓也可以和睦地回到自己的地方。
0: 战争之后，日子又回到平淡之中。这时候，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就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还有两个儿子来与摩西会合。很可能之前摩西顾虑到妻儿的安全，所以就打发他们回娘家。当叶特罗来到营地之时，却发现摩西一天到晚忙着审理百姓的事情。当时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替百姓求问神的旨意，解决百姓中间任何的纷争和诉讼，又把神的律例和法度教导百姓。所谓的律例是指百姓在生活中所要守的原则和规条，而法度有决定的含义，也就是神对某些事情的指示。这三种角色都不容易担负的，难怪叶特罗呢就说，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所以叶特罗就建议摩西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分担摩西的工作。摩西接受了岳父的建议，这显出摩西的确是一个难得的领袖，因为他愿意和下属同工，这样一来不但是减轻他的担子，又能够使百姓得益处，更重要的是他不抓权，而是能够和同工一起合作。可是要注意的是，摩西并不随便挑选同工，他所选的是有才能的人。但所谓的才能不是指才智或者是体魄，而是指道德方面，是敬畏神、诚实无妄、不受贿赂的人。这也是神拣选工人的原则。注意，神要的合作伙伴是一个能够顺服他、听他命令、守他法度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被神使用。至于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恩赐，神自会赏赐和加添。所以我们也当以此原则自我评量，也以此原则激励和我们一起合作的人。
2: 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摩西听了他岳父的话，照着他所说的一切去做。摩西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领袖，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难断的事就送到摩西那里，各样小事就由他们自行判决。
0: 摩西选出了适合的同工之后，就开始建立行政制度，由千夫长到十夫长层层管理， 彼此配搭。整个管理制度的建立都是因为有摩西这位好领袖。如果摩西不肯听叶特罗的劝告，如果摩西不肯放下权力，如果摩西没有明确的工作指示，那么这管理制度就不能够顺利的产生。所以一个好领袖在团队配搭当中是相当重要的，也因此我们也需要呢格外敬重那在我们当中劳苦治理我们的人。就如同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2-13所说的。而摩西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好领袖，其中的秘诀就在于他和神有美好的配搭关系。他看重的是神的旨意如何施行在以色列人当中，他在意的是如何让百姓们得益处，所以他能够放下自己，听取意见，并拣选合适的同工彼此配搭。
2: 彼得前书4:1，
3: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各种恩赐的好管家。

0: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
1: 圣经人物不断在世界和跟随神之间拉扯，
0: 不同选择决定去路。
1: 而今日的我们面对十字路口，又会如何选择？是逐流世界，还是依靠神走另一条路？

0: 旷野玛纳节目为何能够凝聚许多知音，主持羊在成圣的路上寻求突破和成长，而讲道师的灵修最能使人与主相亲，神的道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成为当日的信息。旷野玛纳能够凝聚许多知音，是因为听众朋友晓得这个节目会继续讲。
1: 知音牵手同行，
2: 在你我的世界里，
3: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2: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3: 就在今天，
4: 容许文慧呢也问候呢，哎，在第五空间好久不见的谁呢？有我们的雅比该，还有我们的江江。嗯，
5: 早上好。
4: 好的，好了，好了，你早上好。我都觉得我有点心惊胆战，不晓得万峰老师又要捣蛋什么了。来，
5: 我啥都没说。
4: 好，即将放暑假了，因为今天都已经6月25号，正在为您播出的是7:30到8:30早晨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由良友电台制作，刚才我们听到良友电台大家都很喜欢的我们一位资深的老师，那就是大中老师了啊。我相信很多人是天天听着他的旷野玛纳。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共度60分钟的有万峰，有文慧在这里。那即将放暑假了，很多家庭都准备夏日外游。那的确文慧这一回呢出去旅游就发现了，真的是
5: 好多人呢，
4: 好多年轻人结伴出游，也好多一家人自驾游。那万峰老师是最喜欢的，对不对？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疲劳驾驶过？
5: 当然有了，疲劳驾驶。哎，我这次呢、
4: 哦、
5: 去旅游呢，租的车呢有一个镜头，就叫分神监测器，还有呢有一个疲劳驾驶监测器。他每次呢看到你呢不在看那个马路的时候呢，他说叮叮，然后就是说你要专心开车啊，那样。
4: 是，
5: 但是那个车是自动智能驾驶的，所以有时候呢就
4: 你还是要专心的，
5: 叮叮左边，叮叮右边，
4: 不行，你还是要专心。
5: 那条路都没车，就我一辆车。
4: 哎呀，
5: 还有是直路，
4: 像这种路最危险了，最困
5: ，所以呢，我宁可开山路，因为山路开得很爽，就好像赛车那样开。还有第一呢，第二呢，就是开的时候呢就要用神嘛，所以呢比那些直路好开很多。
4: 是我们感恩啊，因为万峰老师跟他的爱人平平安安的回来，听说他们还带着两位女传道呢，谢谢你保护三位女性啊。那我要告诉大家，从6月1号开始，公共安全推出了什么呢？就是推出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第一，会有监测设备，那显示呢，例如你闭眼啦、点头啦、打呵欠啦、视线偏离等等，这一些都是属于疲劳行动。第二，会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然驾驶机动车。所以这呢，就是告诉大家，不仅是罚像万峰老师这样的自驾游小轿车啊、小货车啊、大型的车辆，而是连机动车都要开始疲劳驾驶了。第三，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持续熬夜、高强度疲劳劳作，如果都是属于这些情况，你也可能被列入疲劳驾驶当中。那所以呢，以后疲劳驾驶不再只看开了多久，而是什么呢？你的驾驶行为、你的生理状态、你的生活轨迹 三方面，三个维度。
5: 所以我教你一个方法，首先不要带智能手表，你智能手表把你啥都记录下来了。
4: 比如说昨天晚上
5: 人家可以取账嘛，你就不要让他取账就好了。
4: 你的样子一看带个熊猫眼，大家都知道
5: 熊猫眼是很难分辨的怎么颜色的熊猫呢？但是你的轨迹，你
4: 的
5: 睡觉不要带手表。
4: 我们的国宝不，我们的国宝你看我都飘了，嘴飘了。我们的国宝不就那个颜色吗？还什么什么颜色的，你说到哪儿去了？
5: 还有呢，不要买太智能的车，太智能的车呢把你啥都记录下来了。
4: 听听，
5: 你买那些蠢一点的车。
4: 你听听看，疲劳驾驶的情形有哪类呢？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
5: 这个他判断不出来。例如我去旅游的时候，我有两个司机嘛，那他继续开，我休息而已。
4: 对呀，这里说是同一个司机，
5: 所以他判断不出来。
4: 好，第二是什么呢？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10点到第二天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
5: 那个是客运，那个是晚上都要停在那个停车区里头，因为他不能开车。
4: 还有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
5: 对，那些都是大车旅游巴的那些司机啊，赚钱的那些人。
4: 对，这个是属于呢疲劳驾驶的情形。那我们刚才说了三个维度嘛，还要从你的生活轨迹，对不对？出发前24小时之内符合以下任何一个情况都是属于疲劳驾驶的。第一，睡眠不足7小时，玩手机娱乐这些设备没有休息好。第二，从事呢过重的体力高强度的脑力工作，体力劳动脑力劳动都是。还有饮食后出现明显困倦，例如万峰老师一吃饱饭就想打瞌睡了，服用了容易呢就是让你想睡可睡的药物。还有就是呢剧烈运动，例如呢跳舞啊打拳啊徒步啊爬山之后消耗体力，很容易疲劳驾驶。好，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6月1号开始疲劳驾驶要从三个维度进行了。
5: 买一个蠢一点的车啦，
4: 不是、
5: 不要被自己记录了睡眠了。
4: 记住了，不要听万峰老师的话，听文慧这里说的，因为这是国家出台的。从你的驾驶行为，从你的生理状态，从你的生活轨迹，所以呢大家注意，不但是开车的，连机动车都列在这个范围内。
1: 一代一代的声音，一段一段的同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
6: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7: 早上好。
8: 6月29号起，在线上今天，
1: 每周开箱一个历史年份，播放珍藏的昔日声音，
8: 也邀请你分享你跟良友电台的相遇故事。
1: 良友电台台庆77预热，知音人请回答，给予良友的故事，良友的故事。
9: 我将你的话，
4: 我爱背京剧，
9: 深藏在我心。
10: 以赛亚书26:3，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9: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1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经过呢这几天对以赛亚书26章的默想，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见，这一章呢不是单单的在讲一段历史、一个诚意或者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是在向我们启示一个属灵的路，一条属灵的路，就是呢真正稳固的人生不在于外面的保障有多强，而在于里面呢是不是有真实倚靠神。那么到了新约又怎么样呢？主耶稣把这一份平安讲得更加的清楚。
1: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份平安不是别人世人所赐的，是我给才有。
0: 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讲话的时候没有像你那么样的悲戚啊，我们的主耶稣呢是带有安慰性质、盼望性质的。主耶稣所赐的平安和世界给人的平安是完全不同。世界给人的平安呢，往往建立在条件之上，例如收入稳定啦、关系顺啦、身体健康啦、前途清楚啦，人就稍微安心一点点。但这种平安很脆弱，因为只要条件一变，心就跟着动摇。
1: 对啊，如果你靠的平安是爱情，你分手了就啥都没有了。你靠的平安是学业，你高考不行了，你就啥都没有了。
0: 是的，万峰老师说的对啊，所以不是建立在外面没事，而是建立在主人掌权。不是因为人生没有风浪，而是因为在风浪中知道自己不孤单。不是因为难处已经结束，而是因为知道主已经同在，并且他永远可信。所以呢，主耶稣接着又说什么呢？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1: 对啊，叫你在我们，在我里头有平安嘛。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0: 是的，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因为它纠正了我们对平安的误解。主耶稣没有应许信徒在世界上没有苦难，反而很明确地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真正的信仰从来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现实中仍然抓住神。平安不是苦难不存在，平安是在苦难之中仍然知道基督已经得胜。这也就是说呢，圣经中的平安不等于人生一切顺利，而是呢，即使在逼迫、压力、眼泪和不确定当中，心仍然能够安息在主里面，因为主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信靠耶稣的人也能够在世界的震动当中看得到啊，神的同在，里面不被这个震动而晃得不安。所以呢，十分平安不是给那些什么问题都没有的人，而是给那些在问题中仍然定睛于神的人。
1: 我们拥有了那个不可摇动的国度、啊、
0: 是的是的，
1: 感谢神。
0: 问问题吧。
1: 好，这个礼拜我们一起属灵操练，不是追求无事发生，而是学习在主里面。
2: 你好你好，
3: 哎，
2: 是魏
3: 魏姊妹
0: 啊，魏啊，是
2: 两位老师好，
0: 哎，那是魏姊妹云云，好，云云来，你要背哪一节经文？
2: 我背诗篇121章。
0: 好，
2: 我现在就开始背了吗？
0: 可以。
3: 好，
2: 我要向神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耶和华而来。
0: 是的，不要紧张，
3: 没关系，
2: 嗯。
0: 然后呢？
2: 我的帮助从耶和华，靠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0: 是。
2: 还，咦，我怎么回事哎？为了吐舌的，怎么？
3: 你太紧张了。
4: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5: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今天呢，我们有文慧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0: 嗯，好的，那我们呢镇静一点啊，来到施恩宝座前向我们的天父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这周的金句以赛亚书26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你赐给我们的是十分平安，因为有你的保守。主啊，所以求你给我们一颗心，这颗心就是坚心依赖你的心，让我们事事都靠你，也在依靠你的过程当中能够敏锐于圣灵的带领，也求神给我们不但有属天的智慧，也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刚强和力量，有勇敢能够靠着你去走好每一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走下一步，因为这两天高考的成绩已经出来了，我们为孩子们努力来感恩，他们已经努力过了，现在他们要验收他们的成果，不管这个成果如何，主啊，这就是他们的成果，求你给他们接受啊这样的成果，也求你给他们安慰还有鼓励，让他们能够靠着你，真的靠着你，依靠你去走下一步。因为接着就是要填志愿，要选啊学系，然后要选学校，这也是关系到他们前面的下一步。就求你给孩子们真的心里头安定，并且仰望你，靠着你有智慧的来选择，也给我们的父母们能够跟孩子一同来寻求你的心意。谢谢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望林啊的父亲，今天父亲要出院了，会回到原本的养老院，但是你知道他不喜欢那里的护工，主啊，就求你开老父亲的心，也求你帮助那对夫妻

0: 安息在你的怀中，第二天重新得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1: 阿们。
2: 嘿呦嘿呦
3: 嘿呦嘿呦，
4: 信心的一小步是灵命成长的一大步，
5: 信心别放弃，希望就升起，信心别放弃，力量就在耶稣里，信心
4: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5: 信心别放弃，力量就在耶稣里。
0: 哎呀，祷告完才看到欣啊，欣然的欣说呢，雇主亏负丈夫工钱要走法律程序，为他们祷告。好的，我们收到了。
1: 好，求主供应怜悯。那记得了，明天呢我们是背经句的时间呢，明天七点半到八点半，电话号码13229966322，欢迎打电话来背经句，以赛亚书26:3。
0: 对了，清风笑说默默明天要期末考，所以我们也要为期末考的孩子来祷告。
1: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晚风，
0: 我是文慧，
1: 拜拜。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好吗？再次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真儿要欢迎小朋友们继续的来听灵城小故事。最近这一系列的故事呢，其实是起起伏伏，跨越了几十年的人生，所以真儿也鼓励父母亲能够陪伴在儿女的身边。如果他们有一些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明白的话题，父母亲可以及时的帮助解答。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恩典和慈爱总是给我们留有回转的余地。求主帮助我们趁着有机会的时候能够悔改归向您，也帮助我们每一天逃入在基督的翅膀荫下，以至于我们能够逃脱审判的严厉，能够住在您的恩典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说到，妈妈由于着急要回到外公外婆家，开车的时候走神，就不幸出了车祸。当小斯恩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陪伴在他身边的是素未谋面的外公和外婆。原来啊，外公外婆由于太想念自己的女儿，但又害怕女儿不接纳他们，于是就编了一个外公生命垂危的谎言，希望能够将女儿换回家。可是他们从未想到，一个善意的谎言却造成了这场不可挽回的悲剧，导致女儿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小斯恩醒来后，面对这两个陌生的面孔，他说：我要我的妈妈，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外公外婆老泪纵横，告诉小孙子说：孩子，我们是你的外公和外婆，以后我们要代替妈妈爱你好吗？以后我们来代替妈妈来爱你好吗？妈妈因为车祸离世的消息传到了思念和思想的家里，对于思念来说，不过是绝望当中另一个更沉重的打击，他顿时陷入了一个极深的抑郁当中。而思想呢，他却比任何时候更加的自私自利，因为他觉得只要他不爱任何人，就不可能有任何人可以伤害到他。他还庆幸，认为幸亏这一次没有和妈妈在一起太多时间，他既没有深切地感受到妈妈的爱，也没有对妈妈付出太多爱，所以妈妈的离开好像没有对他的生命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唯有仅仅只有8岁的小斯恩突然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妈妈，而身体特殊的他又面临着整个生活环境的改变，小斯恩受到极大的打击， 他常常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压抑的情绪而大声地尖叫，或者是撕烂打碎所有触手可及的东西。医生却告诉外公外婆说，这是正常的反应。外公外婆非常心疼这小孙子，并在斯恩出院以后就把他接到家里，决定一生好好照顾他。斯恩跟着外公外婆回到家，他第一次接触到一个这么富裕的家庭。原来外公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他不仅仅拥有自己的建筑公司，也拥有很多的财产。他们所居住的大豪宅便是外公亲自设计的。外公为了让斯恩开心，特意在他出院前改造了为他预备的房间。这个房间非常的漂亮，像一个小小的城堡，里面还有很多的地道啊、轨道啊，非常的适合男孩子们。这个新奇和陌生的生活环境让斯恩能够感受到外公外婆对他特殊的爱。他们的努力为斯恩营造更好的环境，让他能够感受到妈妈的气息。可是失去妈妈之后的小斯恩却总喜欢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他总是躲在外公为他设计的一个小隧道里，除了必要的时候他总是躲在里面不肯出来。他在这个昏暗的隧道当中不停地画，不停地写，他只有在这个隧道当中感觉到安息和和平，每一次都要把自己累到睡着为止。你是不是非常心疼宝贝的斯恩？是的，这个孩子太苦太艰难了，任何外在的富裕和环境都不能够带给我们心里的满足，因为心只有爱才能够满足。好在神预备了生命当中的陶成给我们，让我们无辜伤人不是故意却导致破碎的灵魂能够免受罪责，我们逃入这座城池就不再被定罪了，生命得以保全，情绪得到休息，好像斯恩整天躲在他的隧道里面一样。其实啊，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为所有愿意投靠他的人设立的逃城，凡躲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我们终于可以安全，可以安息了。神那种丰富的怜悯和慈爱透过逃城的信息彰显无疑，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赞美您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这必死之人的逃城，让我可以在里面得享安息，重新得生。感谢赞美您的救恩大爱，求主帮助我，也给伤害我的人机会悔改，帮助我学习宽恕，学习原谅。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约书亚记的第20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设立一个逃城呢？第二，这如何反映出神的性情来呢？透过今天的读经、祷告，还有讨论，以及听我们凌晨的小故事，相信您全家人都会更深地体会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设立的这个逃城之恩，使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如今可以蒙着他的恩活过来。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每一位，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活在罪中，而是全体都躲在基督的翅膀荫下。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小月姐妹，你是在这个婚姻里面，你觉得对你的侍奉，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
2: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像一个镜子一样吧，婚姻的关系就是来照他，同时也是照我。
0: 是，
2: 对，我觉得上帝其实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就相当于给了我一手好牌。
0: 是，
2: 那
0: 别打烂了。
2: 对，我是要把它打成稀巴烂呢，还是把它经营得更好，就是我可以选择的。
0: 是，
2: 但是我们两个人的背景真的很不一样，就像他是一个好好先生，因为他们家庭特别的和睦。
0: 是，
2: 但是我们家呢说话就跟吵架似的，
0: 加上性格、你又是一个E人哈，一个非常外向活泼的人。
2: 对，我有什么就可以
0: 说，
2: 但是他就可以忍着。你刚才说那个喜怒不形于色哈、对我们家先生来说可能不是的，
0: 是
2: 他一直能忍，可是当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他到了一个
0: 临界点，火山爆发，
2: 他不会发出脾气来，可是他的整个表情、
0: 是
2: 他的状态，就是完全受这些情绪的影响。
0: 是，
2: 我当时对他的描述就是，哇，好像全世界都欠了你一样，
0: 苦大仇深。
2: 所以我们吵架之后，对于我来说，就我见到朋友，我还可以正常的跟他们聊天说话，因为我觉得一码归一码嘛。我跟你的冲突是这个冲突，可是我跟别人的冲突跟这件事情没关系，我是可以分开的。
0: 是，
2: 但是我们家先生不行，不管见到谁就摆这个脸，然后他就觉得哦，我好像没事人一样，因为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嘛，更多的环境，然后一同出现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好像没事儿，觉得我好像不在乎。我就觉得，你为啥把这个私人的情绪
0: 带到一个公共的场合？
2: 对，这个对我来说是不能理解的。所以我们两个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很多的磨合、沟通、交流。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帮助他把情绪疏导出来，对他来说可能是我需要一些收敛。他说他第一次去我们家的时候，他真的是惊呆了，原来我跟我爸爸妈妈
0: 是那样说话的。
2: 对，家人几乎每一句话都是大声喊出来的，我们没有怒气，我们没有说彼此的不满，但是我们就是这种说话的模式，就已经习惯了。可是对他来说不是的，他在家父母都是很温柔很客气，然后一直是和和睦睦的，所以当我大声说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没有什么愤怒的情绪，我只是表达一个事情，但是对他来说他好像觉得我在吵架。
0: 是，
2: 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们有很多的适应，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沟通还有学习的过程中间，就不断的就像他说的，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也是，我觉得
0: 是
2: 我为什么不可以为了我的家人学习温柔，学习收敛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对神的顺服嘛。
0: 是，
2: 因为我的丈夫需要，或者那个时候我的男朋友需要，所以他有时候他跟我说，哎呀，有时候我真的希望你对待我像对待普通的弟兄一样。
0: 是，
2: 好像我对别的弟兄都挺温和的，
0: 温和的，
2: 但是为什么到他那儿就那么尖酸刻薄，或者是咋咋呼呼？
0: 因为你是自己人了，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做了。
2: 我跟他说，那要不你做个普通弟兄也行、然后他又不干了。
0: 当然不能哈。你有发现就是在这个两性关系里面，神为什么给我们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因为只有在这个同行同父一个的关系里面，我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节奏。如果不学会舍己，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关系里面成长的，同时也没有办法成为对方的一个祝福。所以神给我们婚姻真的是一个大礼，因为如果不是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人不容易成长，不像一个加速的密集课程哈，天天的耳提面命
2: 啊，真的是
0: 是不是、
2: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常常的吵架，就是有很多的沟通上面的冲突、误会或者是不理解，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恩典，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说是没有绑定嘛，虽然是一个尾声的，但是不是说那种终身的绑定。
0: 是，
2: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觉得就是一个彼此了解的一个过程，所以反而这样的一个机会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彼此。
0: 是，
2: 然后也是 让我们可以想清楚是不是要决定接纳彼此。反而我们结婚之后
0: 就好多了，
2: 对，几乎没有太大的冲突。
0: 是，我想其实人哈最最缺乏的是安全感和认同感。在没有这个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竭力的想要证明你是爱我的，或者是我是爱你的。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不断的去让对方感受到一种不安感、不满足感。其实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结婚之后好多了，结婚之前各种各样的冲突和问题，但是结婚之后好多了，是必须奠定在一个基础之上，就是我们确认对方是上帝所赐的，并且确认我们的这个关系是完全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我们下面的共同的使命就是怎么样让这个牌打得更好、更精彩，怎么样让我们共同的去承接神给我们的这个婚姻和家庭的使命。我看到说神陶造一个人真的很特别，他要用你们，没话说的，一定要重用你们，但是呢，必须要让你们在一个其他人看不到，但是只有你们两个看得到的这个情况里面，持续不断的一个陶造，就像这个手不离泥的陶匠在塑造这个器皿的过程，你一离开它，它马上就变形了，所以就一直在那儿。然后让你们两个呢，因着有这个婚姻关系，你们其实是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在福音里面的安全的避难所，因为你们知道，哪怕我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我们会有受伤碰撞，因为两个都是罪人嘛，但是你们却经历了神真正的医治、真正的重塑的这个过程。今天我又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反向的，你们的侍奉，你们两个共同的侍奉，有没有帮助你们从来不是把眼光盯在对方身上，而是因为你们共同的侍奉呢，反而对你们的婚姻又成了另外一个非常美好的意义的加持。所以下面就来聊一聊，就是你们的侍奉对你们的生命和婚姻有什么影响。
1: 其实在我们最开始结婚前面那几年的时间，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个团队当中，我觉得那些年是非常美好。我们回想啊，从结婚到现在，我们虽然都是全职，但是呢因为职分很不一样，后来呢他也做一些其他的服饰，所以最开始那两三年是我们包括还没有孩子那个阶段，我觉得回想那一段时间非常美好，因为没有孩子需要照顾，两个人在同样的团队中
0: 专心的服侍，
1: 服侍学生，我们一起服侍学生为主。我们两个人谈论的话题经常都是一起谈论不同的学生他们的情况，我们会一起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会一起邀请他们来到家里，包括说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很喜欢来到我们家里，也很享受那样的一段同心服侍，然后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我们的心都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而且侍奉带给我们很好的影响，就是因为服侍哈，我们一直做福音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想到服侍人呢，很重要的就是为对方去祷告，持续的祷告，而且呢我们造就门徒。所以在家庭当中，我觉得侍奉带给我的影响就是，当我想好好的服侍我的家人的时候，那就要做为我弟兄姐妹做的事情，我会跟他见面为他祷告，常常要为他祷告，而且呢跟门徒们花一对一的时间，那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很容易就带到家庭当中，我觉得要从自己的家庭开始做，所以后来孩子慢慢长大以后也是会跟他开始有一些一对一的时间。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常年做福音的工作，做造就门徒的工作，那一个观念就是要把这个门徒造就从自己家里开始做起。
0: 是，
1: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服侍带给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的益处。
0: 是，
1: 遗憾的就是说，我觉得后来我觉得在服侍上面我会觉得有点遗憾的，当然我相信是因为神安排我们在不同的角色里，那有了孩子，孩子又更多之后，那更多时候他是在家里，我呢是在外面服侍，那个时候好像在一起能像最开始那几年谈论服侍的事情没有那么多哈，曾经那么多的时间沟通像过去那样的话，这种频率和深度我觉得会比以前缺乏很多。另外一个 也是因为服侍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特别是作为弟兄吧，会有一种，这个就是侍奉带给我的另外一个影响，或者在婚姻当中，因为很早开始做全职服侍，所以好像会把一种对事业的追求、成功的渴望，慢慢的转移到了侍奉上面，所以会有一种可能不节制。我慢慢发现，哦，原来我是一个工作狂，我从前真的不知道我是一个工作狂，也是因为妻子在身边会提醒我，让我认识到。所以侍奉其实有时候给婚姻和家庭真的会有很大的试探，
3: 是
1: 我过度的好像是我在侍奉神，我在服侍别人，但其实因为在侍奉里面更有一种成就感，稍微为别人做一点事情的时候，哇，他们感觉很好啊，回应很好，但是我投入很多投入时间关心在家里的时候，
0: 有些时候不一定有好脸色，
1: 不会好脸色，不会很快受到回应，这是我觉得一种试探，很大的试探。
0: 您在分享的时候，我又想到一点，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忘记了，其实神给我们的婚姻也是第一个侍奉的场所，就是它和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全时间的，比如说工作也好，或者是教会的侍奉也好，或者是机构的侍奉也好，它其实是一体的。就是当在婚姻里面，你的侍奉、侍奉家庭、侍奉婚姻的这个塑造，之所以是你，这个你呢也同样是带到禾场上的真实的一个生命的流露。我想你说的遗憾是因为在现在孩子还小的这段时间，你跟妻子之间没有因为共同侍奉的某个项目可以有更深入的更多的一个探讨和一个同行的过程，但这并不表示说你们两个不再同心合意的侍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侍奉的一个概念就是 do， 就是做事情，但侍奉其实就是敬拜，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在所有的层面场合以我对神的爱以及我对神的顺服来表达我对他的侍奉和敬拜。所以我相信说现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妻子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那就是一个无比美好的第一重要的一个侍奉。那你作为丈夫，当然可能在你的禾场上面好像跟妻子之间有个距离感，但是我觉得你非常棒的一点就是你会意识到说，我不要让我的侍奉成为我的一个借口，没有更多的去关怀家庭、关怀妻子、关怀儿女的成长。其实神要的不是你做多少事情，而是你怎么去做，以什么样的方式、态度和目标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些持续不断的在你的心里面会提醒你，就像你会在节目当中这么敞开的分享说，原来错误的侍奉观会成为我们的一个 temptation， 一个试探。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这几天呢我们都会持续不断的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大家精彩绝不容错过这一周的真爱住家，我们准时的守候，我们大家不见不散咯。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我们自己也成了那个七八十岁的那样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父母了。那个时候我最渴望什么呢？想跟他们亲近呢。
1: 老伴儿很重要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关注孩子了，其实忙忙碌碌人生当中其实是把老伴儿给丢了。他的内心的那个爱好充沛呀、啊，在他的里边就没有孤独感这个词，他满满的在里面。就是我羡慕这样的老年生活。
0: 今天的我们就真正的开始从我们生活里边的每一天，不管我们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早早的预备好点灯的油。
1: 耶稣就是他们心中全部的满足，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除了耶稣以外呢，他们眼中啊，就是看其他的事物都真的很云淡风轻、就他那个满足感是从里头往外溢出来的，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啊，就是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日子、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悲痛，没有这些病痛，也没有这些苦难的日子，那一天怎样的美好呀。
2: 爱你如何是好，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贤妻良母俱乐部。
0: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1: 大家好，我是梦远。
0: 今天又在爱你如何是好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1: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话题啊，我们在讨论父母年老，要不要劝父母去养老院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这个话题呢是比较聚焦在是否搬入养老院这个话题哈、但关乎父母养老的话题其实涉及挺多层面的。那也有很多父母是不大愿意去养老院的，那又该怎么办呢？
0: 对，其实我们说到养老呢，它背后其实最本质的问题是父母要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是要直面他们生命的离别。
1: 很多很多父母他们会选择不要跟儿女说太多，比如说他们小病要瞒着就不愿意说了，那即使是很大的病呢，可能他们也要忍到最后才可能跟远方的儿女去说。结果呢，儿女听到的时候就是突然间没法应对的一些状况会发生出来。
0: 其实说到这一点也说到做父母的心理啊，在自己养老的这个问题上面对子女挺矛盾的。一方面呢很渴望自己的孩子在自己年纪老迈身体一点点的这个衰弱的时候呢能够在自己的身边陪伴着。那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基本上他们的孩子就是一个顶多两个，对吧、也很怕自己给孩子添麻烦。
1: 是。
0: 因为再加上又知道孩子工作也忙啊，孩子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呢，就特别多的为子女考虑的时候呢，就能够不说有些事儿就别说了，就不要打扰孩子，也不要影响孩子，尤其是中国的父母啊，什么都是围着孩子转，他一辈子的那个想法就是以孩子为中心哈，就是生怕自己做的什么事情，哎呀，影响了孩子。
1: 对，而且我在设想哈、当你描述的时候，我在想象20年以后、我70岁的时候，或者30年以后、我自己80岁的时候，可能我那时候腿脚不方便了，我都也许不能外出了，那我天天都在家中，那我那个时候心中会生出很多孤独感的，也会生出一些可能像现在哈，我觉得我儿女去上大学或出去工作没什么，还觉得哎呀清省了一下子的这种感觉，但真的30年以后等我自己80岁的时候、我那个感觉应该是更能接近我父母的现在的心情，就是他们是体贴的父母，会理解儿女的忙碌，但内心深处的渴望也是好真实的呀。
0: 对，你一说到这个渴望哈，哎呀，我就觉得这是我们的心里面最柔软也是最脆弱的那一部分哈。那不管是现在我们自己的父母，或者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也成了那个七八十岁的 那样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父母了哈、嗯。我也在想，那个时候我最渴望什么呢？想跟他们亲近呢，就是想能常常的跟他们在一块儿说说笑笑哈、嗯。你想我们这代人孩子也就是一个，顶多两个，
1: 嗯，
0: 真的你会觉得。哇，这个亲情到了年纪老迈的时候，就对自己真的太宝贵，太宝贵了。
1: 这个真的好矛盾啊！我真的想想，我也是觉得，我们其实可以理解老人家的心情的。而且，如果他们真的生病的时候呢，他心中对子女的那个依赖更重了。你可能有钱给他请个特护，到医院有人帮助他，可是还是跟自己的孩子不一样啊。当一个人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他心理上对子女的那种依赖感，那种渴望应该会加深啊。
0: 嗯。这确实是我们不管是今天的父母已经是年纪七八十岁的年纪老迈的父母，还是我们这些现在是中年人啊，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成为我们父母那样的人的时候啊，那我们都是要面临我们人生的这样一个暮年的一个阶段啊、
1: 嗯、
0: 就是怎么面对我们自己人生最后的这一段路，我们要到哪儿去，我们怎么走这段路、嗯、要做怎样的预备。
1: 嗯，哇，其实我真的觉得可能以我现在自己50岁的年纪，我就应该想一想了。对，我们上一集说到好像儿女要做好准备为我们的父母，我们父母也是真的，因为每一个老人家的个性啊，他喜欢的生活状态也不一样。我知道有许多许多老人家啊，其实有一个词叫做反向依赖心理，就是他觉得他倾此一生为了儿女奔波，然后给儿女买房子，看着儿女结婚，甚至于帮儿女的孩子都带大了，那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都是以儿女为中心过了一辈子啊。
0: 嗯，
1: 那他到年老的时候当然也愿意粘着儿女去住啊，
0: 嗯，
1: 想要在他们身边啊。如果这个时候儿女跟他说，我给你去就是找一个最适合养老也安全的，有医疗，有你伴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要不要去住，这种话题没办法讲啊，
0: 说不出口哈。
1: 老人自己心里也、嗯、因为空巢老人啊，其实他们情感是空虚的、
0: 嗯、
1: 而且他会想到生活不便的时候，他也不能信任别人来照顾他呀，所以这就真的变成了，特别是离家打拼的这些独生子女家庭啊，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一对夫妻啊，如果真的是4+2+1的家庭的时候，四个老人啊，哇，这是内心多么沉重的一个事儿啊。
0: 嗯，那我想对于做父母的哈，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怎么让自己的心预备好面对我们即将开始的这一段养老的生活。那一方面呢，我们既有对子女的这种情感上的需要啊，确实这种亲密关系到了年纪老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阶段是尤为重要的。
1: 嗯，老伴儿很重要啊。
0: 对啊，
1: 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关注孩子了，其实忙忙碌碌人生当中其实是把老伴儿给丢了。就是也是时候早点预备跟自己的这个伴侣的这种亲密感哈。
0: 嗯，因为真的是走到最后跟自己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要陪伴的最久的还是身边的这一位哈。那确实是夫妻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各自忙着事业的打拼啊，为了这个抚养孩子哈，两个人可能真的把那个注意力的焦点啊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啊，可能常常会在我们的这个很多年的家庭生活里边就忽略了跟身边这一位最最重要的，也是在神眼中看为这个人际关系里面第一关系的这个、嗯、啊夫与妻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可能就常常就忽略了。
1: 是，然后我观察过挺多老人家他们散步的状态的，你真的就发现有的老人家就是你搀着我，我搀着你，哦，那个背影好美。
0: 对，所以我真的在想啊，孟远，其实人到老年在说养老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心中会有这么多的顾虑？
1: 嗯，
0: 就是有这么多的这种，甚至会是一些恐惧的心理，害怕的心理。
1: 是在我去在教会里去参加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的主日学中最年长的一位老人家，一个老妈妈，她是92岁， 风雨无阻，只要他走得动，他就拄着拐杖来参加主日学，没有一天落下的。而且还在坚持每天背圣经。他已经没有老伴，有大概十几年了啊，然后是个独居老人，也是个独居老人。但是他好喜乐呀。每次见到我们，哇，你今天又来啦，哇，这件衣服挺漂亮啊。哇，就是你会觉得老妈妈她都记不住我的名字，可是呢，她知道，哎，我见过你，你怎么上一次没来主日学呀？不要旷课呀，她会记得你来没来。哇，好可爱的一位老人家，个子小小的，然后你会觉得她的内心的那个爱好充沛呀。在她的里边就没有孤独感这个词。他满满的在里面，就是我羡慕这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刚才说到他的心里面没有孤独感，我们刚才在说亲密关系，确实在我们一生这个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我们说夫妻关系非常重要，我们也说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那过去很多年，我们对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我们是怎样的去处理、去面对、去经营？但是刚刚穆远你说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关系，就是这个92岁的这个老妈妈，她真的是其实是独居啊，老伴儿也不在了很多年哈。对，但是她却这样喜乐的活着，然后甚至还影响到周围这么多比她年纪轻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啊，是因着在她的心里面，她有一份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亲密关系，就是她和我们主耶稣的关系。
1: 是的，而且他好有爱，他会觉得我记不住你的名字，可是呢，我如果见到你呢，我就跟你说说话，他还会有那种想要去影响别人，想要去发表他的想法，这种一种热忱，他对生命依然充满了热忱，感染力好强烈呀。耶稣就是他们心中全部的满足，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除了耶稣以外呢，他们眼中啊，就是看其他的事物都真的很云淡风轻，就他那个满足感是从里头往外溢出来的。我其实蛮羡慕这种，他很清晰的知道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满满的那个爱的源头啊，就充满在他里面的时候，似乎就跟他的年纪还有跟他身体的衰微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

0: 那从上一期节目呢到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谈的话题呢都是养老的话题。那上次呢我们说的是哎，我们做子女的要怎么提前一点预备啊，给老人家哈。那今天呢我们又说到哎，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哈，年纪已经要进入到人生的暮年的阶段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做什么预备。那我们说到心理的预备，说到养老院找一个什么样的设施更好一点的预备，我们也说到财务的上的预备哈。但是真正的预备其实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真的跟我们的这位神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1: 是啊，而且跟你说个真实的事情，其实你认识他们夫妻的，就他们夫妻是当他们退休的时候，这两个老人家真的退休70岁古稀的老人家，他终于有足够的时间了，两个老人就去长宣了，去做宣教士了，还学了一门外国语。
0: 哇，
1: 你会觉得哇，他们觉得哇，我70岁，我的新生命刚刚开始。点燃的那个热情也有感染力的。所以我在想啊，如果年近古稀之年，你对你自己生命中想要做的某些事情，依然你知道那最永恒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呢，可能啊，我们的眼光就可以从依赖儿女身上被转移出来了。
0: 那我还记得呢，我刚刚来亲情节目的时候呢哈，跟梦圆我们两个常常在一起呢，我们要讨论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我们的亲情节目呢都是围绕着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等等哈。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梦圆啊，我们两个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啊，就是那将来有一天呢，我们到天上去啊，这些关系都没有了。因为在天上啊，不娶也不嫁，只有我们在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今天的日子呢在地上都是寄居的。
1: 对的，有一天都会过去的。然后留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那个心愿。他真的是愿意让我们每一个被他所造的这些，他亲自哦每个都独一无二的这个美好的灵魂，有一天在天上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是跟现在的完全无关的。我们现在的身体会废去，就像老年我们最难过的其实就是我们身体整个衰退的过程，但是有一天我们是一个全新的复活的身体，全新的生命状态，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啊，就是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日子，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悲痛，没有这些病痛，也没有这些苦难的日子，那一天怎样的美好呀。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有一天全新的天地是那样的时候，返回头来看现在的生活，我们的视角会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会知道哇，原来是可以轻看这个，原来是可以心中所有的向往在神那里得到十分十分的满足。所以我们的生命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啊。
0: 是，我们说到预备哈，那我就想起在圣经中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说到的那个比喻，就是那童女预备点灯的油。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第1到第13节当中啊，主耶稣这样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儿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

0: 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每次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到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尤其是在读到第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每次呢我都心头会一颤，因为确实在什么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要来，什么时候我们自己的人生在地上的这个生命走到尽头，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所以说呢，警醒这两个字就常常的在我的心里面。我也对主耶稣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要我做那个聪明的，拿着灯的，又预备油在器皿里的，预备好了等你来，同你进去坐席。其实我们在地上的这段寄居的生命，都是在等候着我们的主耶稣到来的那一天。那我就想，今天的我们就真正的开始，从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天，不管我们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早早的预备好点灯的油。
1: 是啊，其实这真的是个生命的过程啊，是一个历程来的。
0: 嗯，
1: 啊，我们可能尽我们所能去跟我们的父母来沟通，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去养老院，还是他们愿意在自己的家中去安度晚年，我们都尽量的配合。但作为儿女的我们呢，我们也要早早的预备好自己，因为有一天我们变成老人的时候，我们该怎样面对自己的老年生活呢？我想，啊，越早预备自己，应该你会有一个更丰富的老年生活了。
0: 嗯，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爱你如何是好呢，就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下次见。
0: 嗯。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ung Ming Chuan Lie Dian. She Liu An Hua Ming Ye Hao. She Chen Hui Bai Chuan Ye Ba.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在一起分享圣经的真理。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查考约瑟一生的事迹。这次我要继续和你思想的题目是约瑟与新道德论。与此相关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9章第13到23节。本篇讲到包括四个要点。第一，成功无关乎环境而在乎品格。第二，在每一件事情上看见上帝的眼光。第三，如今的问题乃是为我们将来的位置做预备。第四，公义不是即刻有回报的。上次节目我们指出，如果我们的伦理只有奠基在好的动机与好的结果之上，那么这样的伦理学愿在约瑟身上是行不通的，因为他做了正确的事情，但是结果是很快就发生了不好的事，不久他就被关在监狱里了。当然我们必须学习上帝的伦理学，不管结果如何，我们总要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必须顺服上帝，并且照上帝的吩咐做事情。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就必须顺服于他。这是在上帝话语中最简单清楚的教训。顺服对基督徒而言，并不是想要看到结果，而是因为这是上帝的诫命，你可以看到上帝的道德观与如今我们在这一代所谓的新道德观是完全相反的。很有意思的事情是，约瑟被丢进监狱里，你或许会如此思考，约瑟被丢进监狱里，这实在太可怕了。但是当你读这个故事的背景时，你可以看到约瑟很轻易的就免于受刑。在东方国家，一般像约瑟所犯的罪行可能都会被折磨致死，但是波提法只是把约瑟丢进监狱而已。仔细的研读圣经，你就会注意到几件事。首先，你可以在19节中看到波提法听到这件事之后就很生气，但是这里就是很巧妙的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对谁生气。关于侵犯人妻的罪，埃及婚姻的法律是非常严厉的，就是死亡，而非只是送进监狱而已。特别是像约瑟这种试图想要强暴女人的罪。现在我就要指明一些事情，希望你不要忘记。波提法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是护卫长，死刑的执行人。如果要拿下约瑟的头，他根本就不必问任何人，他自己就可以做决定。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创世纪第40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国王的酒政与上长和约瑟都被关在监狱里。当酒政被释放并官复原职的时候，约瑟仍然在监狱里至少两年的时间。你可以从创世纪41章第一节看到，约瑟看来似乎是不可以立即复职的，因为本来他的刑罚就是死刑。如果波提法妻子说的是事实，他应该被杀，所以国王必须把约瑟留在监狱更长的时间，直到人们不再谈论这件事并且冷静下来，他才能够放他出来。而很有趣的部分是，我们在之后的故事中可以得知监禁约瑟的 监狱是在波提乏的房子，也许是在房子的地下室或地牢之类的。约瑟就被下到那里去，当他下到监狱去的时候，很明显的那里还有为数不少的囚犯。约瑟生命中经历不同苦难，首先他被迫离开迦南，而在他去了埃及地之后，他被监禁在波提乏的房子里，就是监狱之中。无论你把约瑟放在什么处境，他总是能被提拔到高位。无论发生什么事，在什么处境之下，在哪里，纵使在一群贼人手里，他也会变成带头的。你把他放在埃及，结果最后他统管埃及。约瑟是天生的领袖，是浑然天成的领导者，而现在这位侵犯波提乏妻子的人正在管理波提乏的监狱。这些代表什么呢？现在我就将要告诉你它的意义。这是我这个星期想出来的。波提乏对他太太的了解一定远比我们想的还要多。他全然知道，但是因为礼节的关系，他必须这么做。波提乏知道他的太太是怎样的一个女人，所以他并没有想要真正杀掉约瑟，因为是他的太太杜撰整个事件。所以上帝保护约瑟是一个非常大的见证，纵使在可能会失掉生命的情况下，上帝也是保护约瑟的。上帝让波提乏有智慧，知道并不是约瑟的错，而是他妻子的错。但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以及他的太太已经把这件事散布全国，所以他必须让约瑟远离他的视线，好让他自己不致因为邪恶的妻子而尴尬。圣经告诉我们，当波提乏把约瑟下在监狱时，那一点也不好玩，也不是一场游戏，因为时间并不短。先将你的圣经停留在创世纪39章，接着再翻到诗篇105篇18节。诗篇105篇就像约瑟一生的回顾，他谈到约瑟的生命如何走进上帝的计划中。16节到18节是如此说的，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请特别注意18节所说的，人愿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所以当约瑟第一次被丢到监狱去的时候，波提乏居然把这件事情做得好像真的一样。他在监狱里愿脚镣伤他的脚，愿铁链捆拘他。但是我要你知道他脱身了。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为什么我知道他脱身了。如果你被铁链锁住，你不可能管理监狱。在他挣脱了这些锁链之后不久，约瑟就被高举，代表波提乏管理整个监狱。当我们读这一章时，会学习到一些非常基本的功课。现在我想要用几个原则来说明，现在有4-5个运用，我希望你能够掌握。我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当大家需要实际应用时，就不会失去重要的本质。有些事情你必须把它全记在心，并且应用在你的生活中。第一是适用于我们内心的原则，成功或顺利并非环境的原因，乃是因为性格的原因。创世纪39章全章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成功或顺利并非因为环境的因素，乃是因为性格的因素。现在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当创世纪39章一开始的时候，约瑟在哪里呢？他是一个顺利且成功的男人，是吗？他在哪里呢？他的职业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奴隶，是被他的主人所约束的，但是圣经却说他百事顺利。我们都有一个概念，是成功或顺利与金钱挂钩。虽然所有这些事情都在约瑟后来的生命一起来到，但是上帝眼中的顺利意味我们有品格，对上帝与上帝的话语真实。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就会有上帝对我们的确据，就是万事互相效力。 纵使我们遇到不幸，我们心碎，我们受苦，都是与我们有益，并且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这是约瑟教导我们的。有人这样写着，上帝不会去做或者容许其他人去做，而是我们应该自己去做，好让我们能够好像上帝般的去透视人世间所有的事情。上帝不会去做或者容许其他人去做，而是你们应该自己去做，好让你们能够好像上帝般的去透视人世间所有的事情。那我再说一次，有人说上帝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没有做任何事情，也不让任何人在我们身上做任何的事情。如果我们能从上帝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些所有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就是上帝坐在我们身上的。圣经说，如果我们能洞察上帝所洞察的事，那我们就能做上帝所做的事情，因为上帝洞察到的是从起初到末了，而每一件事情都是息息相关的。他知道一些伤害、痛苦、忧伤与失望，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何等的需要。所以第一个原则是，成功或绚丽不在乎环境，而在乎品格。圣经说，约瑟的绚丽兴旺其实无关于约瑟他自己做了多少，而是全关乎上帝得到了约瑟多少。约瑟是一个百事顺利成功的男人。很有趣的事情是，约瑟是一个在每一个环境下都百事顺利的男人，这不是很有意思吗？跟他的兄弟相比，他是百事顺利的，就一个努力而言，他也是百事顺利的，把他下放在监狱，他还是百事顺利的。不管约瑟到哪里去，他总是让上帝与他同在，结果就是他在上帝面前百事顺利。第二是在每一个环境中看见上帝的眼光。第二个原则是在每一个环境中看见上帝的眼光，这就是我们如何在生活中有上帝眼光的原因。我要你一起跟我来看创世纪39章。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在七个场合中与约瑟同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拿起你的笔，在这些经文下划线吧。首先是第二节，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第三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第五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第二十一节，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第二十三节，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成为耶稣基督信徒最大的喜乐之一，就是无论你到哪里去，上帝都与你同在。这不是很让人兴奋的思想？如果你跟主有沟通，无论你到哪里去，或者无论你在什么境况，圣经应许上帝与你同在。希伯来书13:5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马太福音28:20，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以赛亚书43:2说，你从水中经过，你从火中行过，我必与你同在。上帝应许说，我与你同在，我应许我的同在。现在我们谈一谈约瑟的哥哥犹大。犹大没有任何的压力，他没有任何的问题，他在迦南人的土地生活，最后如你所知的一样，他跟自己的媳妇犯乱伦的罪。犹大无论什么都没有问题，他一帆风顺地享受他美好的生活。但是耶和华并没有与犹大同在，因为犹大与上帝没有亲密的关系，犹大对上帝一点也不委身，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犹大对属灵的事有任何的关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比，犹大有美好的生活，但是没有上帝的同在，而约瑟在监狱中，但是上帝与他同在。你宁愿在哪一种情况呢？你问我，我一定要做抉择吗？不，你不必现在马上做决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你只要确定你是否与上帝同在吗？无论你到哪里去，他都会照顾你。阿们。但是你不要沦于犹大的景观。我告诉你，也许你认为你跟犹大一样，或许你很高兴不必像约瑟一样沦于奴隶，是一个可怜的孩子。但是你要看看上帝如何祝福约瑟。你是否还记得门徒出海遇到暴风雨，可是上帝在船上与他们同在的故事吗？你知道吗？在暴风雨之中有耶稣的同在，胜过在岸上而没有他的同在。有一个从创世纪39章而来的原则，让我的生命受到极大的祝福。这个原则就是在每一个环境中看见上帝。上帝，我的家庭发生了这些问题，我还没有做任何事情去改善它。但是上帝，在这件事情上，你在这里与我同在，我要在这种处境下寻找你，并且洞察你要这件事情上怎么样影响我的未来与人生。上帝，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对你并不顺服，他们违背了每一件你教导他们的事。我并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上帝，我将不会有苦读与愤怒。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看见你，我要有新的眼光，我知道你与我同在，我要在每一件事情上有上帝的眼光。第三是，现在的问题常常为我们将来的位置做预备。第三个原则是整章圣经都在谈的事情，现在的问题常常为我们将来的位置做预备。约瑟是波提乏家里的管家，之后他担任国王监狱的头头，而最后他则成为整个埃及的宰相。上帝说，约瑟，你从来没有任何领袖的训练，我将给你一些免费的训练。首先，你要先经营波提乏的家，证明你可以胜任。接着，我要把你放在研究生的学校，你要管理监狱。约瑟以优异成绩从第一个课程毕业，接着他很快就被提升到第二个课程。我对监狱的生活并不了解，但是我想，如果你能管理监狱的话，你就可以管理所有的事情。所以上帝在预备约瑟。当我们研读这一章关于约瑟的生命时，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他站在埃及全地的最高位置。当约瑟当宰相的时候，很有智慧的将这七个分年的粮食都储存起来，好让荒年的时候可以有粮食。于是当全世界都饥荒的时候，只有埃及有粮食。约瑟怎会知道这些事情呢？因为上帝告诉他。你知道，有时当你经历一些问题时，特别是当你年轻的时候，你会好奇，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呢？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花了两年的时间在教会当副手，后来他们前往韦恩堡开拓教会，那栋教会的建筑物是一台可以居住的拖车。第一个主日的晚上，有32个人在教会，里面有教会的每一个家庭与他们的孩子，还有邻居的一对夫妇。当天他回到家的时候，非常的沮丧，请问上帝，上帝，八年的训练只为了这个吗？只是在一个行动的教会牧养32个人吗？他花了好几年在那个教会，非常沮丧。他说，如今回想这些事情，上帝给他每一个上帝能想到的问题，因为上帝知道这是耶利米牧师可以预备好到下一个地方去的唯一方法。当他回头看这些训练的时候，都为此感谢上帝，真的非常感谢上帝。因为当下的问题常常是为了我们将来的职位做预备。谁知道上帝现在正在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什么准备，让我们有什么经历呢？上帝要我们坚毅地去对抗生命中的试探， 他必须给我们一些艰难，好培养我们的属灵肌肉。这就是上帝对约瑟所做的。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吗？这些上帝允许发生在约瑟生命中的所有事情，都是对约瑟的预备。而这些事情，上帝在梦中都已经对约瑟说了，约瑟，你前面还有一些更大的事情，但是你还没有预备好，所以你必须先到训练学校，学习一些艰难的功课。第四，公义通常不是立刻有回报的。最后，我要跟你谈的最后一个原则是，我们之前已经有简短谈过，公义通常不是立刻有回报的。约瑟做了正确的事，但是他被丢到坑里，接着他又再次做了正确的事，结果是被丢到监狱去。但是上帝依然掌权，约瑟当时虽然没有看见盼望，但是最终看到上帝的荣光出现在他的生命之中。天降大任于我们之前，有时候就是要训练我们，虽然我们行义没有奖赏，但是也不要有苦读的心。这不是很真实吗？容我再说一遍，当你经历成大事的训练，当你行义没有得到奖赏，你必须避免苦读。彼得曾经说过，如果你为做错事情而受苦，那么全世界都一样。如果你因为做错事情而被惩罚，那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你做正确的事情而你仍然受苦的话，那么你就在世人面前彰显了上帝在你的生命是怎样的真实。这对我们如今的世界是何等重要的见证啊！当人们看到我们做正确的事，或许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或许我们依然无法解决问题，当人们说，如果我相信像你相信的上帝，我宁愿贫穷。当你做正确的事情，而仍然有很多问题的时候，你如何能够继续相信上帝？这样的见证需要极大的勇气，并且能说出如约伯所说的，他虽杀我，我还是信靠他。难怪上帝会祝福约瑟。那么勇敢的信徒啊，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宝贵的见证。好了，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如果你对这次或过去所分享的信息有任何感想或回应，或者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请来信跟我交流探讨。你也可以透过电邮短信跟我联系，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祝福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再次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也和我一块来研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很快呢，我们耶利米书的学习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不知道在这一次学习过程中，你有什么收获、心得？林成都非常期待你啊，可以来信和我分享。特别是如果在信仰上对你有什么提醒、教导，那么同样也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分享。盼望透过《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呢，让我们更爱慕主的话，也让神的话真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今天我们继续要学习耶利米书啊。我们从上回46章到51章呢，是耶利米对列国的预言。上回呢，我们已经讲述了48章有关于耶利米对非利士、埃及、摩押这些外邦国家的预言。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37讲，我们要谈谈49到50章啊，耶利米对另外一些邦国的预言。我们也相信神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更是列国的神。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好，我们先来看圣经耶利米书四十九章一到六节，耶利米对亚门的审判。亚门和以色列呢，一直就没有好的关系。士师时代，耶弗他曾经打败过亚门人，在士师记的十一章四到三十三节。同样在扫罗的日子呢，亚门人的王拿辖敌对以色列，大卫的使者呢要和他们议和的时候，结果使臣呢备受羞辱，令亚门受到大卫的攻击。所罗门对他们也是加以控制，防备他们。在主前第八世纪，阿摩斯也指责了亚门人在激烈凶暴的行为。那么在主前733年呢，亚述王提格拉庇列色三世将以色列人从河东地区掳去了。那么结果呢，亚门就趁机夺取了迦德之地。在第七世纪，亚门呢似是非常的兴盛，但是那个时代他们还是亚述的附庸之国。在七世纪的中叶，阿拉伯人曾经侵犯过摩押，亚门呢也受到了池鱼之殃。之后亚述帝国败亡，亚门呢就宣告独立。在主前605年加基米施战役以后啊，巴比伦进军了巴勒斯坦，亚门人呢很可能就归服了巴比伦。因为在犹大背叛巴比伦的时候，也就是主前600到主前597年呢，尼布贾尼撒曾经派亚兰人、摩押人和亚门人来制服犹大。那么在主前594年，亚门图谋叛变，到了589到587年，亚门呢并不再效忠巴比伦了。我们从耶利米书40章13节到41章15节这些经文，我们知道亚门王巴利斯啊，在刺杀基大利的事儿上是有份参与的。大概因为这些原因，在主前582年，尼布贾尼撒镇压制服了亚门、摩押和犹大，阿拉伯人侵犯摩押和以东，亚门呢也同时就遭殃。到了主前第六世纪的中叶，亚门呢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好，那么耶利米书49章啊一到六节就论到亚门的事儿，大概是在犹大败亡之前，也许是在主前600年前后。那么这个预言呢部分应验在巴比伦侵略的事上，到了阿拉伯侵犯的时候呢就完全应验了。那么在耶利米书49章第一节呢，就指出了这个亚门人受审判是因为他们占据了迦德支派的土地，他夸耀自己丰饶的土地和财富，并自以为没有人可以攻打他们。正如在49章第四节啊，责备他们说，被盗的民啊，你们为何因有山有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倚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但他们将要听见的是战争的呐喊声，他们的城市都要受到毁灭，祭司、王子、人民，甚至他们的偶像马勒，都要被一个不知名的敌人给掳走。不过他们幕后还是会得到神的恩赦的。好，那么耶利米书49章7到22节呢，则是论到对以东的审判了。在论以东的预言呢，几乎全是诗歌的题材，经文方面呢有若干是和俄巴底亚书相同的。比方说49章的9节10节啊，就和俄巴底亚书的5-6节是相同，49章的14到16节又和俄巴底亚书的1-4节相同。因为耶利米和俄巴底亚是同时代做先知的，以致受到了俄巴底亚的影响，以东呢在耶路撒冷败亡的时候趁火打劫，加害无穷，使犹大对以东有无限的憎恨。那么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
自从以扫和雅各相争以来，他们的后代就互相的敌对。大卫王曾经管辖他们，所罗门曾经和以东人哈达为敌，哈达就逃往埃及。在约沙法的时代，曾遣使者代表治理以东，以东人曾经有一度是支持犹大和以色列向摩押作战，以为报复。在约兰王的时期呢，当以色列和亚兰来攻击犹大，以东就反叛，挣脱了犹大的管辖。亚玛谢曾经战败他们，乌西亚王扩充版图一直到以东。在亚哈斯王的时代呢，以东已经收回了若干的失地。那么在主前第七世纪呢，以东在大马色向亚述王进贡，成为亚述的附庸国。在主前的605年后呢，以东向尼布甲尼撒进贡。在主前594年，以东呢又和摩押亚门一同叛逆。主前598到587年呢，犹大在危机当中，以东非但没有来救援呢，反而和巴比伦的军队结合来打劫。当阿拉伯人从东边的沙漠侵略的时候呢，以东人就移入犹大南地，一直到希伯伦的北端。那么这个地区以后呢，就称为以土买。在主前6世纪起呢，以东就被阿拉伯的部落所占据。好，回到经文，耶利米书49章7到22节的预言呢，就反映了第6世纪早期的情况，也回忆了犹大和以东过往的仇恨。经文提到，神不像摘葡萄的人留下一些在枝上，也不像窃贼会留下部分东西在屋里。他将要铲平以东，以东要喝盛满神愤怒的杯。神指着自己起誓，一定要彻底毁灭这个国家，因为以东人常常因为自己身处敌人不能到的险地而自夸。但神将要把他们从鹰巢上拉下来，倾覆他们的城市，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这里呢，没有指出摧毁以东的敌人的名称，但是先知形容啊，像从约旦河边丛林中出来的狮子，又像展翅飞腾的大鹰，这些都是暗指着巴比伦的。那么接下来耶利米书49章23到27节这5节呢，是论到大马色，包括论到大马色的首都亚兰和大马色以北的两个城邦哈马和雅尔拔。这三个城邦都落在亚述手中。在主前738年前呢，哈马和雅尔拔已经被亚述的提格拉庇列色所征服。大马色被占领是在主前720年，他们在主前的第8世纪末已经失去了独立的地位。在主前609年呢，亚述败亡的时候，他们可能得以独立，但不久就做了埃及的附庸。到了主前605年，加基米斯战役以后呢，归服了尼布甲尼撒。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呢，大马色在巴勒斯坦的局势当中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在以色列的列王时代，有叙利亚王哈薛、便哈达和利逊，他们在约旦河东的北部非常有权力，他们大多和北国以色列打交道。但是呢，尼布甲尼撒为了对付犹大，特别差遣了亚兰军队来侵犯。那么一般来说呢，亚兰对犹大的影响是不大的，但是耶利米论到外邦的预言里呢，也包括亚兰。早在第8世纪呢，阿摩斯先知的信息里也论到大马色，因为他们在河东是非常的残暴。至于耶利米在这儿呢，对大马色的一个预言呢，是先论到三个城邦的一个败亡，然后
对大马舍呢发出哀歌，在宣告审判，最后有神刑罚的话。大马色虽然曾经是显赫一时，但是也将如临产的妇人一样的痛苦，他的街道将布满士兵的死尸。这是大马色的一个光景。耶利米书一章十八十九节，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么接着我们再往下看，耶利米书四十九章的二十八到三十三节。那是对基达和夏所的审判了。从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三节呢，我们知道基达是一个强盛的阿拉伯的部族，而夏所呢，则可能是一个阿拉伯的一个城市、部族或者是地区。这两处地方呢，都代表着阿拉伯基达和夏所只顾安逸的生活，信奉异教，不认识创造宇宙的真神，对于自己的财富又非常的自恃。但是尼布甲尼撒将要来抢掠毁灭他们，夏所呢也将永远成为荒地。好，我们来看经文四十九章，耶利米书四十九章三十二节经文的记载。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掳物，我必将替周围头发的人分散四方，使灾殃从四围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阿拉伯人的主要财物呢，就是骆驼和牲畜。当这两样都成为掠物的时候呢，就代表他们的财产呢将全部消失殆尽。阿拉伯人的宗教习俗是将周围的头发剃掉，所以呢，这里就有这样的一个讲法。从神对夏所和基达的审判，我们看见神的眼目是遍察全地，不会有一个国家或者部落细小到会逃出神的眼目。好，接着我们来看之后的四十九章三十四到三十九节，这是耶利米对以兰的一个论述了。以兰呢，在巴比伦的东边，也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国家。这个远离犹大的国家也在神宣判之列，这是要表明神的能力无远佛界，各方各国其实都是在他的管辖之下。以兰呢，在古时米索波大米的南部，那么他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以兰多年和亚述冲突啊，终于在主前的640年被亚述给征服掉了，而以兰的首都舒山城也被毁掉了。在主前的612年呢，马代王协助巴比伦攻取了亚述京城尼尼微，以兰才重获自由。那么我们来看经文啊，49章的34到39节，这一段判词的独特之处啊，是这是一个唯一一次提到宣判的时间的，唯一一处提到宣判的时间。但是以兰的罪行呢，没有被列出来。多国的联军将要征服以兰，不过耶和华宣告，在末后的日子，他还是要复兴以兰的。那么和之前的埃及啦、非利士、摩押一样，亚门、以东、大马色、阿拉伯和以兰，他们夸耀的事在神的面前都是站不住的。正如之前埃及、非利士、摩押，他们自恃一时的武力和财力，而最后仍然是不堪一击而败落。亚门、以东、大马色、阿拉伯和以兰，他们向来所敬拜侍奉的偶像也不能够拯救他们，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而且他们把犹大带进了拜偶像离弃神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他们就要承受被审判的命运。不管是大国小国，也不管是在远处还是在近处，因为神的主权和统治要伸张到全地，只有神的宝座能够长存到永远。从耶利米书50:1到51:64，则是耶利米论到列国的预言，最后的信息呢是论到巴比伦的。那你注意，论到巴比伦也是最长的，几乎所占的篇幅呢是论到列国预言的一个总和。列国预言的信息加起来呢一共是121，而论到巴比伦的单独呢就有了110，所以从长度来说可以看得出当中所占的一个分量是相当重要的。在主前第7世纪的末叶和第6世纪初呢，巴比伦就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论到列国的信息当中都涉及巴比伦。直接提说的在46，你可以把经文先记下来，直接提说的呢在46的2节、13节、25节，还有49的28-33节。那么从犹大的立场看呢，列国都被巴比伦掳去了，巴比伦是耶和华刑罚他子民的工具，也是最主要的仇敌，所以论巴比伦的预言是那么那么的详尽。好，我们回到经文50:1-51:64的主题，刚才我们说了主要是论到巴比伦的倾覆和犹大的归回和复兴，有些呢是短诗的题材，当中呢又加插的散文。耶利米他预见巴比伦的一个败亡，所以他是很清楚的一个见解，然而他只说巴比伦必受敌人的攻击，但是他却没有提到谁是敌人，完全没有提到波斯和马代，也没有提到波斯王古列。古列在主前550呢请赴了马代王亚斯丢奇，在主前539呢征服了巴比伦，而这些呢都没有在这里论巴比伦的预言中呢反映出来了。50:1-51:64呢，如果以诗歌的题材来分段的话呢，可以分3首诗。第一首诗呢是在50:2-20节，第二首诗是21:46节，第三首诗呢是51:1-37节。那么51:38-58节呢也有像诗的一样的句子，但是句子结构次序并不是那么整齐。那么至于51:59-63

0: 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那这里的比勒和米罗达指的都是同一个偶像，这是巴比伦所拜的神明。但这里讲到连巴比伦所拜的偶像也要惊惶啊，因为从北方来的联军将倾覆巴比伦，正如同五十章第九节这儿所说的，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突然返回。巴比伦曾经因为抢掠犹大而大感兴奋，不过他本身将要成为一片荒野，因为巴比伦曾经攻击犹大，得罪了耶和华。所以在耶利米书五十章十五节就记述了神的话说，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那听到这儿，可能弟兄姐妹就会疑问了，哎，巴比伦不是神手下用来管教以色列人的工具吗？为什么说巴比伦攻击犹大就得罪了神呢？原来巴比伦虽然是被神使用作为管教悖逆的以色列人，但是巴比伦人内心的动机呢，并不是真正的要顺服神。不错，尼布甲尼撒办事是精明能干，但是呢，神计算的不是外表，而是内心，神看的也不是成果，而是态度。巴比伦人对付以色列人，并不是要顺服神，而是站在人的立场要荣耀偶像。尼布甲尼撒虽然宣称攻打以色列人是替天行道啊，但是他却炫耀假神，因此就受到刑罚。巴比伦人存心不良，吞灭人，毫无爱心，更抢夺产业而欢喜快乐，幸灾乐祸，趁火打劫。凡以弟兄的失败而沾沾自喜的，就是得罪神，神也就以他们待人的方式来报应他们。以色列曾经在亚述的手下，像被赶散的羊群，后来亚述已经得了应得的报应。那么现在呢？现在巴比伦也要同样的受报。所以从这些历史的中间，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都有一些很好的学习和提醒，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怎么样待人。另一方面呢，这里也提到神将会把他的羊群召回，并且赦免他们的罪。好，我们来看经文五十章十九二十节，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弟兄姐妹，复兴最大的恩典不是物质的，而是属灵的更新。神向他的子民要显出赦罪的大爱，神所保留的余民将是以色列复兴的核心。这是神在整个旧约历史中间一个历史的一个救赎的计划。而在新约里面，神为余民所预备的恩典正是赦罪的确据。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耶利米书当中，我们汲取神的慈爱，神赦罪的恩典。在什么地方跌倒了，我们就认罪悔改；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可以重新靠着神的恩典，重新再一次站立起来。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 活出圣道。

0: 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分享呢到这儿也要暂时告一个段落，也谢谢你的收听。下回呢我们要继续查考的是耶利米书50章51章，那么还是提醒您呢能够把经文仔细的先来预习一下。那么很快呢还是耶利米书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您在学习上有任何的分享心得，凌晨还是期望你可以随时来信，或者呢你也可以利用良友电台的网站呢，我们有真道分解专属的网站，我们也有留言板，你都可以把你的感想心得来告诉我的。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今天真道分解的分享呢，耶利米书的讲解，我们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再会了。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罗城华人福耀会邀请您参加礼物的活动，地点团聚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5: 活出天国，在我家。

友，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生活神学系列，我们这几天在聊盼望，特别的希望这个盼望啊，带给我们每一位亲爱的上帝的儿女喜乐、满足、信心、爱心，让我们借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盼望，我们无论正在经历什么都大有指望。上一集呢，我们谈到了盼望的根基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者是稳定的环境，而是神掌权的事实，是神自己。可是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考，如果神赐给我们盼望，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

不是可以去一点一点的操练我们过一个盼望和喜乐的生命呢？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视角，神赐给我们，还需要我们拥抱和接受。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从人的这个角度去思想，若神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么就表示基督徒的盼望不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鼓励，不是一种酸葡萄精神、阿 Q 精神，而是因为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自然而然会流露出这种充满盼望的生命。在以往的节目当中，真儿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对比，就是圣诞树强烈的对比在圣殿当中的青橄榄树，这二者直接的区别就是一个没有生命，一个是有根有基的生命。没有生命的圣诞树再五彩纷呈，那也是挂上去的假装饰，而有生命的树则会结出果子来。而我们的盼望就是结出果子来的一个真实的生命的流露。除非我们连于元首基督，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离了葡萄树就不能够结果子。所以让我们思想，没有盼望的生命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连于元首基督呢？在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哇，这段经文真儿特别的喜欢，因为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确是会经历患难的，而患难呢，却是神用来让我们熬炼信心、熬炼盼望的一个生命的熔炉。神喜悦我们在极深的苦难当中去靠着他充满盼望和喜乐的得胜。世人所说的盼望是，哦，问题解决了，我就有盼望了。但圣经里的盼望却是，即便问题在，神的爱已经借着圣灵浇灌在我心里，我就大有盼望。所以痛苦虽然苦，但是痛苦却不能主宰我们。黑暗虽然黑，却不能够胜过在基督里的光明。既然是患难生忍耐，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活泼生命的展现，因为生就是生命的一个动态，只有活着的人才可以生，只有活着的生命才可以成长，才可以改变，才可以结出果子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是必须建造在我们已经连于元首基督的这个活着的生命状态。否则，哪怕我们经历再多的患难，生出来的不过就是苦毒；哪怕我们不停的隐忍，生出来的不过是麻木。哪怕我们真的老练了，原文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品格，品格被塑造了，那我们最多也就是一个想要追求成为君子的一个自我中心的修炼，这和我们儒家的文化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要修身养性，最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完成自我的修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自我救助的情况，不需要神，我们也能够成为圣人吗？所以如果没有福音作为根基，无论是患难，还是忍耐，还是老练，都不能够让我们生发盼望。一旦人没有真实的永生的盼望，
那我们最终有一天就是羞耻的，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和撒旦落到了同样的地步当中。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的根基在于福音，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但是今天我们也的的确确要时刻的与主相亲，只有在他赐予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在他赐予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才能够坚实的成长，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突破自我中心，我们才能够有许多的人围绕我们，如云彩一般的见证人陪伴我们，支持我们，提醒我们，鼓励我们，成为我们的榜样，并且继续的让我们在群体当中去仰望主。今天我们怎么实践和操练呢？第一，就是我们需要活在神的应许，他的话语当中。我们又老生常谈了，就是每一天的读经，默想神的话语。正而在今年的凌晨箴言当中，号召弟兄姐妹们可以打卡灵修，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在群体当中得到监督，得到激励。很多弟兄姐妹一个人坚持不下去，每一天有想要亲近神的心，但是却被各样的琐事凌乱的生活给抑制住了。可是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在小组当中有属灵的同伴提醒我们，哎，今天你还有读经吗？今天有经文的默想吗？或者我们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有牧者将一段一段的经文发给我们，让我们每天都可以关注于一段经文，慢慢的读，仔细的思想，使它进入到我们生命，成为我们的军火资源。真儿是这样告诉我的儿女的，如果你想让自己拥有财富，那你就必须积累。你如果想让自己打一场胜仗，那么你的军火库，你的资源就必须要非常的殷实。同样，你每一天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没有神话语的加持，没有一个安全的保障，那么你靠着自己是必定失败的。所以你想在患难来临的时候站立得住，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么这些能够让你面对患难时候的经文，这些应许，是否你应该完全的储存在你的记忆当中，让圣灵可以随时的将这些话语成为你的亮光、安慰、激励、带领，甚至是责备。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的军火库满吗？你有缺乏吗？你后方有粮吗？你是一个随时准备好打仗的精兵吗？你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人吗？不要因为现今平顺，用不到几句神的话来激励你，因为你更多的时候在用自己的存款，在用自己的能力，在用平顺环境所带给你的挡箭牌。可是如果这一切都不在的时候，你真的有足够的经文来带给你盼望、喜乐、安慰和应许的盾牌吗？你知道它是你的高台，是你的避难所，是你的拯救吗？那么今天你就需要真的把神的话读进去。第二个需要操练的当然是祷告。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段经文本身就大有盼望，它告诉我们虽然会有问题，但是你却可以操练。你有忧虑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到神面前说，哦，主啊，我现在忧愁，我现在害怕的是什么什么，我现在感觉到很失控的是什么，
我现在必须要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你，否则我没有平安。哦，主啊，我现在就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所要的都告诉你，求你赐我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求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不要犯罪，不要侥幸，不要疑惑，不要焦虑，让我在困难当中，在患难当中把一切都交给你，以至于你将盼望作为礼物赐给我。这样的祷告我们需要每一天都做，因为焦虑会常常夺走我们的能力。所以贞儿的秘诀就是，任何时候心里不安就立刻祷告，祷告到我里面重新有神的平安为止。请注意，贞儿不是说祷告到这件事情解决为止，而是祷告到神把所有的这一切不安拿走，而是把充足的盼望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相信神掌权，并且这位掌权者深深地爱着我们，他不许可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第三个每一天我们可以做的操练，就是向这个黑暗的世代活出盼望。我们能做什么样的一件事，小小的一件事情，让他人感受到基督里面的盼望呢？比如我想起某个弟兄姐妹，我有没有发一则鼓励的问候、爱的信息给他？有没有想到某个正在患难软弱当中的人，我为他祷告呢？有没有在做错事的时候，不找借口的、不留余地的去道歉呢？有没有在自己的日常当中，选择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呢？有没有在他人孤单的时候，去花时间陪伴呢？求天父让我们成为一个活出基督盼望的人，好叫我们所到之处带给人喜乐和盼望的能力，让人惊讶于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和他们经历的是一样的事，和他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但是我们里面却发出莫大的能力来，就是福音的大能。而这时必有人会询问我们，如何才能够得到这样的盼望和喜乐？这岂不就是彼得前书3:15提醒我们要做的事？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好了，我们今天的真爱主我家就是这样了。盼望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可以活出喜乐和盼望的生命，以至于他人也可以早早地回到神的家中，加入到我们这荣耀活泼的盼望大军当中。神赐福你，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展开神在全地工作的事业，透过不同的华人牧者、教会的领袖，他们的领受，聆听神的心意与作为。今天我们要继续上周四的专访，受访的嘉宾是在印尼长大的林姐妹，目前在印尼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公司服务。今天要来谈谈她所观察到的印尼华人教会目前的处境是什么，特别提到了教会对青年流失现象的回应。面对这些现象，她从年轻人的角度有什么可行的建议和方法？年轻人真正的心声是什么？以下让我们一块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6: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印尼华人教会有超过百年的历史，过去也对全球华人教会都有深远的影响。然而过去几十年，因为印尼政府的政策，印尼的华人渐渐失去讲华语的能力。今天我们邀请到在印尼华人教会长大的一位年轻人林清慧姐妹，请她从内部的视角分享她所看到的印尼华人教会当前所面对的挑战与机会。我们也特别会谈到在印尼华人教会中教会对青年流失现象的回应，以及从年轻人的角度，清慧姐妹觉得这些回应中哪些是

0: 他觉得抓到重点了，哪些是抓错重点了。这个话题可能不一定是只是针对印尼华人教会，我在各地的华人教会侍奉的时候，其实都听到各地的华人教会都在面对年轻人流失的挣扎，然后也在讨论说如何逆转啊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所以有很多的讨论。但很有趣的是，这些讨论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上的人在讨论，就是我这个年纪以上的人，我们在讨论，哎，年轻人流失了，那我们该怎么办？从你一个不到40岁的这个的角度呢，你觉得今天印尼华人教会面对青年流失的现象，你觉得哪一些是对，这就是重点？哪一些是啊，其实你们抓错重点了啊？或者是你有什么从你的角度你的看法？
1: 怎么我可以知道一下现在长辈们的一个说法嘛？他们对这个青年流失他们的角度，他们的讨论是什么？主要是你那几个点
0: 哦，各地的处境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我在印尼听到的大概有三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因为他们不讲华语了，他们对华文化没有认同了。所以我们华人教会留不住他们，他们都去了讲印尼文的教会，或者是没有这个华包袱的教会。那第二个就是认为说，年轻人被这个世界给吸引，那这个今天这个世界太花花绿绿了，世俗主义的思想啊，这个金钱的引诱。那第三个，我觉得也听到的是一种自我检讨的声音，就是说，华人教会我们大概太过于拘泥于保存我们过去的传统跟我们的形式跟文化，以至于年轻世代他们在华人教会当中好像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形式主义，就是一个维持的一个宗教的形式，可是好像在这边找不到一种信仰的活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是一种自我检讨的角度。所以我大概听到这三个，第一个就是语言的断层，第二个就是世界的吸引，第三个就是教会自身的这个形式主义僵化。
1: 其实这三点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它肯定也是一个因素。语言它肯定也是一个因素，因为我前几天刚跟我的那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轻也是华人，但是他不会中文，我有跟他聊过这个话题。我说你愿意去华人教会吗？他会说我又不会中文，我为什么要去华人教会？因为在他看来，我不是非要去中文华人教会，我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我才能去敬拜神。
0: 对，
1: 所以他会更愿意去一个他听得懂，或者是他让他觉得整个语言或者氛围上面让他更舒服的一个教会。这个我觉得是跟他当代年轻人他的一个怎么说呢？因为我记得以前的时候，他们会经常推荐年轻人说，向往自由啦，向往这个以自我为感受为主，这些都是在网络上面大肆宣扬的东西。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他其实大部分是生活在数码年代，他们以网络信息的接受度是为主的，并不是像我们以前可能是报纸或者是什么是筛选过的一些信息。现在他们充斥着任何的信息都是没有去筛选。所以他们的世界观是更多的是在网络信息这边被塑造被形成的。对，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可能在网络上那些东西他会吸收的更快，尤其是像我们所谓的向往自由，自我感受的舒服。我觉得有点形成变成是活在自己世界的一个感觉。如果教会刚刚我觉得不舒服，我就不会来教会。这个无论是华人教会或是什么教会，我觉得都是会遇到的一个年轻人流失的问题。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说，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基督徒现在的年轻人当成为基督徒，他很多的关系因素都是因为父母信主，所以他才信主，从小被带去主日学。那么我有去读过一些文章，他就是说如果父母双方父母啊，就是他的在教会的忠诚度或者是他的一个参与服事的程度双方都很高的话，那么孩子他其实很大程度上的会跟着父母去忠实的去教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有一些因素他会看着他父母怎么去做。但是如果他是自愿来到教会的，就是他像不是说我自己来就是说像这样子就是佛教背景的华人，然后他自己愿意来信主的话，那其实他自己本身他对这个基督徒或者是对基督耶稣对福音的渴望他更大。他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形式，我是一个义务来到这个教会的，因为我从小就接受过接受这样主任学的教义这样子。 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觉得有时候年轻人他的一个，这个是普遍年轻人，我现在观察到就是他的那个心理承受能力会比较脆弱。
0: 你说
1: 这个
0: 是
1: 是
0: 什么
1: 在
0: 能
1: 工
0: 力？
1: 作，
0: 你说心理什么能力？
1: 心理
0: 哦，
1: 承
0: 承
1: 受，
0: 受，
1: 就是对心理承受能力，就是他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人和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个承受能力，他会比稍微会更脆弱，他会动不动说我不做了。反正我要怎么过得舒服，我怎么来，这是我经常听到的一些年轻人说的话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因为教会并不是说每一天都讲在讲说一个爱啊，或者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喜乐，或者是感觉到很什么，它也是有一些反思的一个正道议题嘛。让我们有一个自我反思灵命的一个议题。然后那时候年轻人可能会感觉到教会有被冒犯到啦。就怎么说冒犯吗？就是说觉得会不舒服，你怎么会被论断，或者是被怎么样被批评？我觉得这个方面会让他可能就慢慢离开教会。但是如果你是单指华人教会的话，就是他觉得可能在语言上面会比较那个一点，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华人，他就应当去华人教会，因为这个已经他跟西方文化他已经融合的一个。原因造成的吧，它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华人教会不是首选。
0: 所以我听到的就是说你提到其实是整体的印尼的教会，其实都在面对年轻人流失的一个挣扎。当然我们就是撇开说一定是有个别的教会做得很好的。啊，那但是整体来讲，好像都在面对这个挣扎。那你的观察就是，一方面是网络世界的影响，一方面是在年轻时代，我们受到各样的媒体，我们在网络世界受到各样的媒体言论，我们似乎有一种向往自由然后想要避免任何不舒服感受的这种倾向。所以这是不是印尼的华人教会啊？只要是印尼的教会，大概都在面对这样的挑战。那你这让我想到，其实网络的影响它又是一个全球性的，所以其实这个现象大概也不会只是印尼教会在面对的。比如说，我就想到这个Charles Taylor，他是加拿大的一位哲学家，很重要的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 哈。那他就认为说，今天的时代的精神其实是源自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提倡一种人人都应该抗拒各种外在的力量，抗拒社会传统，抗拒宗教，抗拒政治的束缚，然后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我，表现自己。哦，那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说，在这样的一个强调忠于真我的时代当中啊，其实真诚比美善更被称许。一个彻底邪恶、里外一致的坏人，可能比奉公守法却不断压抑自己欲望的平凡人更被大家所追捧。好，那在今天这个时
1: 真
0: 代，好像
1: 实是吧？因为是追求真实是吗？
0: 他是说，好像在今天这个时代，只要你敢爱、敢恨、敢说、敢做，就有机会红，就有机会出头啊。那这好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精神。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因为之前也是一段时间，其实在大肆宣扬这样的一个精神，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他们其实慢慢的，他会融入到一个年轻人的心里，他会不自主的，他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言论，因为他觉得这样子他心里舒服，我绝对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素。然后其实现在我也是因为网络的发达，导致现在线上其实很多也是我们说那个传福音啊，也是通过线上传福音，然后教会争道他也是通过网络。其实很多程度上，年轻人而且现在什么都要讲求那个便捷、快捷。怎么方便怎么来这种说法，所以他们可能不觉得我去教会它是一个必要的事情，因为我只要去听到，这可能就比较浅显的一个想法，就是反正我只要去听听真道，我就算是有去敬拜神，他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去上网看个真道，我去参加一场网上的一个敬拜，我就觉得够了。他其实但是那个氛围跟现场它是不一样的。
0: 其实今天的年轻人，会这样想，不能只是说是那一代人在面对的挑战。我们应该问是谁塑造了这个环境，使他们这样想。很多时候是上一代，是我这一代，跟我们的上一代，我们怎么教育孩子，我们喂给他们什么，其实某种程度也塑造了他们今日成为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或许我们在探讨的并不是哪一代人他的这个这一代人的独特的问题，而是其实是一代一代累积下来的啊。其实我们都无形当中
1: 他因为年轻人更接触、更直接的接触到的就是他自己父母嘛，父母这一代他是怎么去看待他自己的一个基督徒生命，他是怎么去看待他的一个教会敬拜的一个程度，他的一个忠诚程度，
0: 是
1: 他会去学。一个天天去教会天天服侍的人，他的孩子都不一定会完全跟着他去做同样的事情，那何况跟不去的。
0: 我觉得这个现象，我们并不是只是说啊是某一代人的问题，而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扪心自问，在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当中啊，我们这一代的责任是什么？
1: 其实我是想到说，其实不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教会本身他有没有给年轻人机会去参加教会的服事？因为服事本身他会推动年轻人去参加教会活动啊，或者是去更热爱。他爱不爱主，我们稍后再做讨论。但是他来教会这个事情本身，他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他只是来敬拜神就回去呢？还是说他在教会他有不适的心？因为他会，我觉得不适他也是一个契机，也让他能够也更殷勤的来教会。因为在不适期间，他会听到很多那种弟兄姐妹们对他的一些关怀啊，要么就是福音上面的一个理解，他会有更深入的理解，通过这个不适。但是我不知道现在的一个教会他是怎么看待年轻人不是这个事情，他会不会给年轻人这个机会、还是他觉得年轻人太过年轻不懂还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年轻人他会参加服事，但是他参与服事的程度有多深，有多深入吧，我觉得还是只是表面上的是以接那些会众啊过来的时候给他们嘘寒问暖，这种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不是呢，还是说他更深入的一个更全程的一个参与不是吧？
0: 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意思就是说到底年轻人的侍奉只是被只是去做被交代要做的事情，还是他们真的被邀请参与在包括策划构想一些更深层次的侍奉里面？
1: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你本身在做策划的时候，你肯定会想到说这会众怎么想，会众想要的是什么，他会从这方面自己去有一个反思。对，而不只是就是这样子的话，他其实会你关注到他自己的一个灵命的一个增长。我觉得不是就不要单纯只是做一个形式上面的一个服事。
0: 嗯，对对，就不是只是说哦，这里有一个事情交给你做，然后就是年轻人有侍奉了。其实这样的侍奉可能对年轻人来讲会觉得说，那我还宁可不要。
1: 对对，因为我觉得，因为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他也更渴望一个认同感，不是认同感，怎么说的一个成就感吗？可以说是，就是会做好一个事情的一个成就感。对，他不会害怕问题，但是他就怕你没给他机会。
0: 啊、哦，是是，其实这个我自己都要常常提醒的、啊，因为在华福中心里面，我们其实也有不同年龄的同工。那很多时候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坦白讲，有时候我会自己都把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想好，然后就想说，那就交给年轻同工来执行。但是当我常常发现，其实年轻同工他们有不一样的想法的，他们可能不觉得董牧师你的这个解法是好的解法。好，所以如果我没有创造一个空间，或者没有询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是会做。可是可能就是把事情做完的那种做。可是当他们被赋予一个空间是你们也可以想想有什么其他的解法。我觉得他们的动力其实往往是更强的。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因素，为什么教会有时候有一些教会他会，我们说怎么说，就是会众人数越来越少的原因，或者是他会跟着时代发展的原因。但是这也是看年轻人的参与程度有多深有多少。可能会有多少影响，
0: 然后也在于我们给年轻人多大的空间来参与在这个教会的群体当中。
1: 对对对对，不然的话年轻人做起事来束手束脚的。
0: 是可以理解。我们刚才聊到的比较是现在跟过去。过去因为整个印尼政策的关系，所以印尼的华人教会即便仍旧保有华人这两个名字在自己的教会的身份认同里面，可是可能华语越来越少，很多华语的事工也逐渐的凋零。 那很多印尼的长辈其实也都蛮感叹的，就是华语施工的凋零。那近期我也听到蛮多的讨论，就是说，诶，如何重新的发展，不是要放弃既有的印尼文的施工，而是看到说，其实第一个还是有很广大的华社啊，华人的这个社群是讲华语的，特别是长辈在印尼本地。那另外一个是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中国大陆来的工作者也来到印尼，那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机会。所以最近的印尼教会也有许多在重新讨论说如何重新的启动发展华语的事工。那我很好奇，就是对一个比较年轻一代的你来讲，你对这样的讨论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这是有机会重新启动的呢？有需要吗？有必要吗？还是你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他是有机会的，因为他本身像我们刚才说的，他现在中文华语他本身越来越受到重视，也有更多的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国内去留学，无论是国内还是台湾或者是香港的这些讲中文或者是新加坡，他都更愿意去把孩子送到过去，所以他其实在某个程度上他对中文的重视程度他是越来越高了。那么通过这个语言上面他会了，然后他会他本身就是基督徒的话，他会更愿意去协助做这个华语的事工。那其实我本身他也是一个例子，因为我本身他会中文，所以我会更愿意去跟中文有关的一个故事里面去投身。
0: 嗯嗯，
1: 对对，我觉得他是一个机，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只是说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语言问题，语言的断层问题，它虽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因素。
0: 嗯嗯。那你有什么想法跟建议吗？哦，我们先说，我们就天马行空，我们就是来就是想一想，就说那从你的角度啊，或从你这样背景的角度，你会对于印尼的华人教会重新启动华语事工，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提醒吗？
1: 我其实有想过说，因为其实现在国内那边可能在国内那边其实很多基督徒还是在，但是我想说可我们能不能说有一个增加这样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活动或者是工作，就国内的或者是彼此交流，或者不一定是国内，因为是台湾啊，他一些讲中文的一些地区啊或者是国家，我们就会有一个增强的一个交流，并不是说只是线上的一个交流，因为年轻人喜欢活动，喜欢举办一些活动，我们并不是说它是娱乐活动啊，但是年轻人对活动他是很他会更感兴趣。对，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一方面更加增加一点更加年轻化的或者是更加彼此交流的一个活动，它可能会激起年轻人的一个对华语事工的欲望，尤其是对于会中文的一些基督徒来说。
0: 是。
1: 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想法的一个对，因为我之前从国内回来之后，我就觉得说那边的教会其实是需要多看看外面的教会现在教会是如何发展的，因为他们那边比较可能一些原因就比较封闭。
0: 我蛮欣赏清慧你的这个想法的，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跳到做法，就是我要怎么做把这个事工给做起来。可是你的这个建议我觉得拉高一个层次，是我们要先看到各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的眼界要先被打开就好像在我觉得每一个文化处境地区都有我们的限制我们的经验就限制了我们的想象比如说在印尼可能大家想到华文施工想到的是长辈施工，那这个是不无可厚非的，因为在印尼的处境当中的确大部分的华文事工都是长辈，因为那是在这个印尼这个国家禁止华文之前他们就已经熟悉华语的。可是华文事工是不是真的就一定等同于长辈事工，其实当我们去看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不同地方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不是的有很多的华文事工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或许是我们先需要看见以至于我们对于当眼前有不一样的想象的空间。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在思考怎么做的时候，我们才不会陷入到一种因为贫乏的想象力，我们只是想要去恢复以前的事工， 而忽略了不，上帝呼召我们在每一个时代回应他，上帝是做新事的上帝，每一代上帝都在做新事。
1: 对，我觉得这个我们华人的教会它其实也是需要串联起来的，而不是单独个体的存在而断联在外界的一个各个教会。不然的话他会找不到，可能看不到自己的一个软弱吧，或者是一个问题所在吧。彼此借鉴。
0: 那青慧，关于整个印尼的华人教会，或者是你青年的事工，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补充的。
1: 我觉得还是要让整个华人教会或者是整个教会来说，还是要让对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去参与服事，而是更深入的服事。我觉得这个能激起他们对华人对来教会的一个欲望或者一个热情。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比最有效或者是最直接的一个方式。
0: 是，就是给年轻人机会有更深度的参与。
1: 对对对，因为他本身有参与感，他有一个责任感，他就不会做一个表面基督徒。
0: 对，
1: 因为离开教会本身的原因，他对这个教会他没有归属感，他没有他参与感，他会觉得离开教会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对，他如果有责任在的话，他其实会他其实年轻人说脆弱，他也不脆弱，他会想办法给你解决任何所有的问题，但是看这个长辈的信任度有多高。
0: 是，这很好的观点，就是我们会这个说某一群人是怎么样，其实或许只是从我们的定义，但是未必那是真正的状况，只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是这样理解的。
1: 因为我们现在也要跟着世界发展的话，就是还是要给年轻人机会，跟看以他们的方式来看的话，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对，
0: 是的，其实我非常期待，而且我这次在印尼服事走了五个城市之后，也看到其实在各地的华人教会当中都看到星星之火似乎在冒起啊，那似乎虽然整体的环境好像还是困难的，但是已经看到有不同的教会群体在成全年轻世代，然后也开始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1: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征兆，很好的一个开头。对。
0: 那最后我想问青慧一个问题是其实在教会我们都所有基督徒我们都不会否认齁，其实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我们身份认同的核心。我们刚刚谈了虽然很多好像印尼人的身份认同，华人的身份认同，但我们都大概最后都会知道说我们不能否认一件事情，是基督耶稣才是我们身份认同的核心。那你认为福音是什么，又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突破身份认同的这种困境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比较大了，因为这个福音本身它可以从世俗的观点来说，它就是期望，它就是爱，它就是和平，但是我们觉得基督徒来说，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它就是福音，因为它牺牲自己死里复活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灭亡。它这本身这个议题它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作为年轻人来说，可能对学习圣经研究不是很深的话，它其实只会浅显的来说我信耶稣我的生活会更好，因为我们听到太多的见证说我信了耶稣之后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信了主之后我的生活更好，我的经济更好，我的人际关系更好，我的怎么样更好，什么都更好，但是他忽略了说我信耶稣我也会遇到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耶福音它本身它就是一个讲耶稣，所以我们要去接受所有在耶稣所传讲的一些话，我们都要去接受，而不是去片面的去接受一个好的部分，我们愿意去相信的部分，
0: 是或者我们认为好的部分。因为耶稣也说，这个凡跟随他的也会面对到逼迫，也会面对到苦难。再次谢谢青慧让我们有机会听到这个印尼40岁以下这一代他们怎么看华人教会，以及他们怎么去看华人教会的未来。谢谢你。
1: 谢谢董牧。
2: 上帝呼召你的地方，就是你最大的喜悦和这世界最大的饥渴相遇之处。 在喜乐与需要的交叉点，上帝把你的恩赐放在世界的缺口里。呼召不是自我实现，而是恩赐的奉献，不代表没有痛苦，而是在付代价时仍然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喜悦你的服事，忠心于神给你的呼召。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喜悦你的服事，忠于神给你的呼召，这是我们每一位神的工人一生的使命，让我们一起努力。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再会。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小时候很喜欢看魔术，虽然知道魔术只是一个设计好的表演，但就是很享受在魔术结束前那种突如其来的惊吓与惊喜。记得常常看到的魔术表演是魔术师被绳子一圈一圈缠绕着绑起来，双手当然也被绑紧，然后随即请一位观众上台检查一番，确定都牢牢地绑紧之后，就把魔术师关在箱子里。不过很快的，魔术师竟然自己打开箱子走出来，这一刻真是令所有观众惊叹不已。我们的生命中有时候也有一圈一圈捆绑我们的绳子，当我们越想挣脱，绳子就系得越紧。然而当我们与上帝越来越靠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绳子的打结处就在我们手上，而上帝乐意协助我们松开手上的结，让我们就像魔术师一样快速挣脱，得到自由。今天小青邀请好朋友聆听夏天姐妹挣脱捆绑的故事，见证主题是扶持的爱。
3: 从海外回来的这段时间，生活压力逐渐累积，因着我先生的焦虑，让我心中的不安也日益剧增了。我们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我们总是在讨论要如何面对这一切，是要卖掉房子，还是我出去工作呢？甚至让先生去接一份零工或当网约的司机。这样的对话在我们的日常中反复上演，可是却从没有答案，带来的只是更多的争吵与无助。每一次祷告，我都把心里的苦涩交给神，求神指引我方向，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去行。然而就在某次的祷告中，神清楚地指示我，这房子该卖掉了。当时我的心挣扎不已，房子是我对安全感的依赖，我实在不愿意轻易放手。一直以来总是满足我需要的先生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但却难掩他心中的沉重。我看着他逐渐退缩逃避，甚至不愿意出门工作了，整个人像被牢笼一样的困住，无精打采。然而就在这段低潮中，妇女小组的姐妹们始终陪伴着我，一次次的祷告，一次次的安慰，帮助我慢慢的释放内心的挣扎。每次祷告我都感受到神的话语，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终于我和先生同心合一地决定要卖掉房子。卖房的过程充满波折、疲惫与挣扎，但每一次的困难中却也充满恩典。最终我们竟以一个奇妙的价格成功售出，不仅清偿了债务，还有一些余裕。这一刻我和先生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段过程让我感到如释重负，像是脱了长期的捆绑，我终于体会到自由的滋味。这种自由

只是物质上的解脱，更是灵魂的释放。原来我们为了追求安全感而成为债务的奴仆，先生为了满足我错误的安全感，不断拼命工作累积财富。就像门徒训练课程里面提到的，好像我们是罪的奴仆里面的最高阶，可是我们却不自知，还越陷越深。如今我深深地体会到主导文里面说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神的恩典让我明白，神的供应远胜过一切。若神允许，未来我也许也能以无负担的方式拥有另一个房。

在这段低谷中，因着姐妹们的扶持，成为了我坚持下去的力量泉源。她们不仅陪伴我祷告，鼓励我悉数恩典，还无条件地支持我，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提供实际的帮助。姐妹们让我看到神的爱不仅是经文中的教导，更是真实的支持。有段时间我陷入极深的忧郁里面，忍不住地流下泪来，姐妹在我身旁紧紧地抱住我，与我一同向神祷告，并告诉我，我在这里，神爱你，我们也爱你。他的话像暖流一样安抚了我，我内心的痛苦与不安慢慢地被释放了。姐妹们用他们爱与包容提醒我，我不需要完美，我也不需要努力去赢得爱，而是我要学会如何安息在神的爱中，要如何从神那里得到无条件的接纳与包容。随着心境的改变，我和先生之间的相处也慢慢转变了。从前我总是用自己的期待要求先生达到某种标准，然而透过姐妹们的提醒，我慢慢开始学会放下对完美的追求，我慢慢以谦卑的心去理解彼此的挣扎。即使在家庭中因为压力而再次出现冲突，姐妹们也总是甘心乐意地陪伴我。当我们夫妻的摩擦又来了，姐妹们不单是同理我，仍以真理提醒我，婚姻的真理信念是什么呢？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姐妹们从不指责我，反而帮助我逐渐看见自己的骄傲与不完美，慢慢带领我和先生道歉，修复关系。甚至在我情绪激动的时候，姐妹们也像是我们情感的调解人一样为我们祷告，引导我们呼出嘴，吸入圣灵，让我再次用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每一次我与先生悔改拥抱，都让我与先生的爱更靠近了。慢慢的，我也更加明白神对我们夫妻的爱是什么。在这段低谷当中，姐妹们用爱支持我逐渐放下骄傲，学会不再以完美的标准要求自己或要求别人。我也更享受神的爱，我也在神的爱中慢慢的将爱再次给出去。如今的我再也不需要透过外在的物质与成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我知道神的爱已经充分肯定了我。我真实的体会到信仰的力量，我也看见了自己在神的眼中何等珍贵。姐妹们不仅陪我度过了低谷，也让我重新找回了信心，让我知道我要如何去面对未来的挑战。我终于不再是罪的奴仆了，我是神的宝贝女儿，我值得被爱，并且得着万千恩宠于一身。我学会了享受神所赐下的安息，更学会了以开放包容的心去爱我身边的每个人。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夏天姐妹的故事。夏天姐妹因着上帝的爱与姐妹的扶持，挣脱了捆绑，明白自己值得被爱，在上帝同在的安息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小青曾看过一个影片，妈妈一大早帮3岁女儿绑头发，准备出门。妈妈一边绑，一边提醒女儿说，准备好早上的自我肯定了吗？女儿很有精神地说，准备好了。接着，妈妈开始讲的每一句话，女儿都大声坚定地重复一次，没有一丝一毫的迟疑。她跟着妈妈说，我很善良，我很快乐，我很聪明，我很坚强，我很有才能，我被深深地爱着。我很珍贵，我将有个美好的一天。亲爱的朋友，每个女人在基督里都是独特的无价之宝。无论你有没有做一个早晨的自我肯定，上帝对你绝对十分满意。你所要做的就是活出神创造你的美好。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看顾谷中的百合花，让它在幽暗中绽放光彩。当我身处低谷时，我相信你的爱仍会使我纯洁美丽，不被遗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好朋友都能找到好伙伴、好亲友的相互扶持，让扶持的爱也能成为你生命中恩典的记号。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当年摩西吩咐即将踏上新土地开辟新生活的百姓，要建立以神为中心的新秩序。他反复地强调要敬畏神，因为神是审判的主，也是拯救的源头。可如今一切围绕着效率至上，业绩第一，人为了赚取钱财利益，视权力为至宝，把他人当工具，不择手段，毫无敬畏之心。我们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可不是说说而已。天指的谁，只要想想就能明白。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15章6节到17章5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申命记的15章6节到17章5节，就讲述了摩西他继续地向选民去讲解了有关安息年的规定，对待奴婢的条例，投生牛羊的条例，以及三大节期，就是逾越节、七七节和祝棚节的相关的规定。同时呢，摩西提醒百姓要秉公审断。神吩咐百姓呢，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呀，要去帮助他们中间的穷人，要得那地为业，他们就必须如此。很多人就认定了贫穷啊，是那些穷人他们自己不争气啊。那么这种想法呢，就很容易叫人对穷人吝啬硬心啊，不肯慷慨解囊了。所以我们不要用种种的理由来去轻视穷人，不管他是谁，不管贫穷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们都当去顾及他们的需要。以色列人在仆人服侍自己6年之后呢，要放他们回去，并且要给他们足够的食物，直到他们有其他的生活来源为止。这种人道行为就承认神创造了每一个人，并且赋予了人尊严和价值。那么这也使以色列人记得他们本身也曾经一度的在埃及为奴，现今的自由乃是神所赐给的。我们现在虽然不像昔日的奴仆，但是神的教诲仍然适用。雇主必须尊重雇员，并且在经济上公平的来去对待他们。神他吩咐以色列所有的男丁要1年3次上到神所指定的圣所所在地去，他们要守重要的节期。凡是前去守节的人呢，都要按照神所吩咐的比例来去向神奉献。神他并不要求我们的奉献超过自己的能力，但是呢，却要我们存着甘心乐意的心来去奉献，那么这样呢，就必定是蒙福。对有些人来说，1/10呢可能是重担，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则是太少了。那么请你看一看你所有的，再按照神所赐给你的按比例呢来去献给神。好，摩西他预期百姓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呢，会遇到重大的问题。虽然有民族领袖约书亚，但是他们未尽全功，也没有能够选出约书亚的接班人来做属灵的领袖。没有领袖以公平和智慧来去领导各支派各地区，也没有领袖使各城邑都能够过着敬畏神的生活。他们没有指定智慧的审判官和忠心的官长，百姓都背逆神了，不公平的事呢就危害社会了。那么由此可见，选任贤能是现任领袖的重大责任。我亲爱的朋友，在你的影响力所及之处，像家庭、教会和学校并工作场所中，公平和敬虔的风气是否深入民心呢？如果像以色列人一样没有正直的领袖，那么必然是后患无穷的。好，摩西他把不可将有残疾的牛羊献给神这个命令呢就列于此，可能是因为有些选民就把有残疾的牛羊作为祭牲来去献给神了。人常常受试探啊，希望少给神，以为啊没有人知道真相的。我亲爱的朋友，奉献的态度呢就显明了我们的优先取向了。将剩下的献给神，那么就表示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并不重要。所以你要让神优先的来使用你的时间、金钱、才能，如此才算是尊崇神的。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十七章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的十七章第六节就记载摩西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治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治死。好，你看，神他对无辜者的保护是何等的无微不至呢？一个人不能因为不喜欢邻居，就急忙的到审判官那里控告邻居拜偶像，不可以的。要定一个人有罪，必须要有两个以上的证人。你看，神处理所有的问题呢，都是很公平的。在神权国家，百姓要把案子呢交给神所授权的祭司或者是审判官来去处理。神权国家没有君王，那么后来以色列人就要求立王，神也许可了。诗篇106篇第15节，诗人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好，那么这是对旷野经历的回顾，也是不变的真理的。如果神应允我们所有的祷告，那么世界就要大乱了。神他满有恩慈，因此他常常拒绝我们的要求。但是神他应允以色列去立王。早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神就为君王就定下了法规。申命记的十七章第八节记载摩西说，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征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好，如果两个人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起了争执，当双方都持有有力的证据时，那该怎么样解决呢？申命记的十七章九到十一节就记载摩西说，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好，因为律法没有把细节定死，当出现争执时，选民就把案子呢送到祭司那里去，百姓要接受祭司的裁决，不服祭司判定的就要被处死。唯一有记载的例子呢，就是在哈该书的二章第十一节。我相信这种例子呢很多。如果律法上明文列出问题和裁决的原则，那么就没有必要去找祭司了。可是非找祭司或者是审判官不可的话，这个裁决就必定准，而且务必遵守。好，神知道有一天呢，选民会要求立一个王，好像其他国家一样。神说那个王必定是出自以色列民，不可以是外邦人。在申命记的十七章十六到十七节就记载摩西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好，这个规定呢是给君王的，不过后来所罗门王他就违反了这些规定了。首先他加添马匹，当时所罗门马棚的废墟非常大，有好几个遗址都挖掘到其他的马棚，神他反对这个事。养马会使人和埃及纠缠不清，因为埃及饲养的马呢都是最好的马。其次，所罗门他有许多的妃嫔，神在选民还没有君王以前就警告说，小心不要走这条路。但是所罗门有许多妃嫔，这就使他偏离了神的道。第三，神就警告不要垄断当时的金银市场，但是所罗门他就做了这种事。其实这个事呢是从大卫开始的，但是大卫收集金银是为了要去建造圣殿，所罗门他却为自己继续的来去收藏金银。 那么这个就是所罗门他败坏的地方了。而严重的瞌睡就导致了以色列国就分裂了。所罗门死了以后呢，以色列就分成南北两国了。好，申命记的17:18-20记载摩西说，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好，君王必须遵守神的话，他要把神的律法自己抄录一本，在他有生之年呢，每一天都要去诵读神的律法。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神规定要以色列人照顾祭司，神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警告，就是要选民远离拜偶像的习俗，不可以和撒旦的势力呢有任何的瓜葛。那么接着呢，摩西就说到了先知的问题了，这个是申命记中最奇妙的一部分，是有关主耶稣，就是那将要来的先知的这个预言。关于先知，摩西告诉我们如何判定真假，这个教导呢很有趣也很重要。好，我们看申命记的18:1-2经文记载，摩西说，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之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祭司都是出自利未之派，所有的利未人呢都要参与圣殿的服事，他们在以色列民中是没有分到土地的，但是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产业，耶和华神呢用特别的方式来去供应他们。神他没有提到君王的薪俸从哪里来，但却颁布了条例指示祭司的薪俸。传道人的薪水呢一直都是教会的敏感问题，神他明白地说，这是祭司应得的。好，申命记的18:3-5记载摩西说，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出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好，神在这里呢就定下一个重要的原则了，这是神在世上做工的一个方法。神希望他的百姓奉献金钱给全职侍奉的传道人，如果神的百姓开始把牛和羔羊的前腿给带来，那么传道人呢就能够吃得很好了。这个原则的本意呢是美善的。申命记的18:9-12记载摩西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着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好，那么在这里呢，摩西他就列举了选民进到迦南地之后呢绝对不可效法和跟从的各种可憎的行为。好，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呢，不可以求助于当地的外邦人或者是异教的习俗，这个警告也在新约圣经里头反复提到。 在提摩太前书的四章第一节，保罗他就警告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以色列人求助于无形撒旦的力量，撒旦他是真实存在的，神就警告百姓不要陷入到拜撒旦的活动中，这是神最厌恶的事了。沉迷占星术呢会有危险，在申命记的第十七章我们就读到，神他不准百姓拜太阳、拜月亮和星星。今天呢有很多人强调占星术啊过于圣经，占星术的书籍呢就充斥在商店和杂志架上，媒体也在推波助澜。不管我们走到哪儿，到处都看到与占星术有关的书籍。耶和华神他厌恶占星术，为什么呢？因为占星术会使人远离永生神，会使人陷入黑暗的权势，转而去拜魔鬼的。魔鬼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他们的灵界呢是由一群堕落的天使所组成。人们对灵界很好奇，他们使用毒品和所能够想得到的方法跟这个无形的灵界呢来去接触。撒旦他乐意和这些人去接触，并且千方百计地在引诱他们。神的儿女呢一定要远离这种事情，凡往这个方向走的都是信心软弱、没有真正接受基督是他们救主的人。他们远离圣灵和神的话，神就警告百姓要规避这类事情发生。神过去的警告和预言非常精准，神的打击率呢是百发百中，从来没有失误过。这就好比棒球比赛，神每一次都能够打出全力打。我们要一生来去跟随主。好，申命记的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神审判这个地上的国民呢，就是为了这件事，把他们从这个地上给赶出去。神他呼召以色列人要成为永生神的见证人。在上文中，摩西就警告以色列民绝不可效法迦南地诸般迷信的宗教行为。那么接下来呢，作为对策，神就应许了将会出现可以为以色列百姓讲论独一真神之旨意的先知。在申命记的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摩西他接着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好，那么在这里呢，摩西就论到了将来要产生的先知制度，源于出埃及第一年三月，以色列百姓在何烈山领受十诫时，摩西自己在神与百姓之间，他就担当了仲裁的作用。当时呢，摩西就把神的旨意告诉百姓，并把百姓所说的话就传达给神。以色列民要听从神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先知告诉选民真理，这是基本的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就是要预备他们听从最后一位使者，就是最后的先知主耶稣基督。那么今天呢，还有人在问，为什么神没有把自己显给人看呢？神已经从主耶稣基督身上显现出来了。神在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就写上了结局。除了耶稣基督，神没有话要对这个世界来说了。我们要听，要仔细听神的话。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十七章第五节经文的记载，在耶稣变相的时候呢，父神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信徒呢，要听从神所指示的话。 对今天的信徒来说，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终极的启示，神完全的启示，也是神对人类最后的启示。这就是摩西在《申命记》他所说的。好，《申命记》的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记载，神对摩西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好，先知他就是传达神旨意的代言人。因此呢，先知们一直说耶和华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以此呢来宣告神的信息。作为神的使者，先知奉神的名所说的话呢，必须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就是真先知必须要奉神的名，根据神的名而宣告神的话语。第二，真先知必须只宣布神所命令的话语。此时所有百姓都有义务要绝对顺服先知的话。主耶稣他一再说，他的话不是从自己来的，乃是从父神那里来的。例如在约翰福音的五章第三十节以及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他说了好几次这样的话，他说他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而是要按父神的旨意的。根据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四节和十七章第八节的记载，主耶稣结束地上的服事时，他做了一个君尊大祭司的祷告，他向父神就做了最后的报告。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现在如果神要从天上说话，神他不会说圣经没有说过的话，神他会重复圣经在基督里对你对我所说过的话。那么这就是不要接触占星术的原因。人的天性呢，就是想要知道未来的事，人想知道神秘的未来啊，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呢？这都是人所想知道的。未来它是一扇关着的门，记忆只能够带你回到过去，但是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带你到未来去的。未来这扇门上头就写着关门，今日只是明日的昨日。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看呢，人是很有限的。未来是人类不能够掌控的领域，唯有神知道未来，因为未来是属于神的。那么圣经最独特的地方呢，就是能够超越现在。对我来说，圣经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应验了预言。整本圣经在写成的时候呢，有四分之一都是预言，而绝大部分的预言已经都应验了。因此假先知出现了，他们想要和神的真先知一样拥有地位和权柄。那么以色列人怎么能够拒绝假先知来保护自己呢？神他就定下了试验的方法，让选民可以知道这到底是神的真先知呢，还是假先知。显然在百姓中呢有假先知，可惜以色列民没有把神的法则应用在辨别上。耶利米书的十四章第十四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你看，要假先知预言即将要来临的国度呢，很容易，因为那是要很久之后才会应验的。先知耶利米呢，曾经预言未来的事。那么要怎么样分辨哪一个才是真先知呢？今天我们确定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呢已经应验了，但是在他说预言的那个年代，选民怎么样知道他是真先知呢？神他定下了非常精准的法则。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 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父母养育孩子，会提供给孩子生活所需。神造人，也为人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然而，人因罪性使然，远离神，背逆神，就像反叛的孩子一样。与其将人生当作一场修行，不如回归生命的源头，才有盼望。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当父母，特别有孩子的父母亲，总会面临这一天的。
0: 什么？
1: 哪一天呢？就是呢，当你的孩子他心中有了心仪的他，
0: 心里有个他。哎呀，那你有年轻过啊？
1: 会不会讲呢？以前我年轻的时候都不会讲。
0: 我
1: 国中的时候收到这个
0: 情书，
1: 情书啊，或者我写情书给别人。
0: 你收到情书哦，好。
1: 我写情书给别人哦，我也不会讲。等到了这个上五专的时候呢，喜欢已经开始交往了，也没有讲。
0: 真的，我也是。
1: 以前为什么？
0: 以前我也收到情书哦。你是什么时候？
1: 你收到情书很自然。
0: 我国小就收到喽。
1: 国小
0: 也没有讲。
1: 你看为什么不讲？是不是因为跟我们的家庭环境这个背景有关呢？嗯，从小到大的这个亲子关系是不是？就是比较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秘密当成是秘密保留在心里面，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要聊一聊，如果孩子的心里面真的出现了一个心仪的他，这时候爸妈如何自处，如何跟孩子有一个非常棒的互动。好，今天邀请到了三位非常杰出的父母，首先来欢迎的就是我们这个儿童发展专家周瑜老师，欢迎他。
0: 周瑜老师。
1: 接下来欢迎的是南洋大学的副教授洪英正老师，欢迎。
0: 欢迎
1: 大家，欢迎的是婚姻还有两性的专家，是我们的洪志伟老师，欢迎您。
0: 洪老师，
1: 是今天爸爸妈妈一定要锁定这一期，因为呢，你能够更加的了解孩子的心理。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怎么说。
2: 各位父母们，在你们青春期那个年代，如果有男生或女生给你写封信，或约你出去书局买书，万一给爸妈知道，这下回家可能不是把头发剪得跟狗啃的一样，就是赶快转学。可是现在这个年代，如果您的孩子真的有个他或她，恐怕把晒恩爱的照片 po 在 FB 上面已经是最含蓄的咯。父母都认为青春期的孩子还不适合交男女朋友，但是如果孩子已经制止不住了呢，您得先有个心理建设吧。
1: 好，三位非常优秀的父母亲都经过这一段，所以是非常有经验的。对，那我们就是特别要聊到是，我想情窦初开应该大概都会多半在青春期。
0: 青春期。
1: 所以先回想一下，虽然也没有很远之前啦，就是各位的青春期的
0: 那个时候，大概在5年前的。
1: 那个这个太假了，大概有一段时间之前呢，各位在青春期的时候。如果有收到情书或者说喜欢的对象的时候，你会去公开来，会去告诉你的父母跟他们分享的，请举圈。
0: 不会的，
1: 也不会的，请举叉。
0: 好，3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

0: 啊，谁会公开这种事啊？这事不就是一定是要秘密进行吗？
1: 我们先问一下玉如老师好了。
0: 没有，我念女校。
1: 所以就你是说都没有这样的状况？
0: 没有，念女校循规蹈矩，没有念过。
2: 就是国中跟高中都是女校。嗯，哦，我也觉得念女校真的不会有机会，
1: 这种机会比较少，
2: 只要有男同学就会有。
1: 所以玉如老师是没有这样的状况。
0: 我高中没有。
1: 那洪老师呢？
3: 就是我觉得那个是罄竹难书了。
1: 你是有喜欢的对象是不是？就是你
3: 可以用这个形容吗？好像不太对哈。没有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还是，经验还蛮
1: 丰富的
3: 呀。
2: 就追别人，
1: 收情书跟写情书的经验都很多。
3: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年代，
2: 都很多笔友，对不对？
3: 对，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用这个书信，对，这个在纸上传递起
1: 小纸条，
2: 胸前会放一朵玫瑰花那种年代吗？啊，
3: 没，
2: 因为在冰果室
1: 约会的时候都
3: 那个是大学以后了吧？是不是？
1: 为什么都不选择跟父母说？
3: 我觉得主要跟那个年代的整个那个就是说氛围有关啊，那是一个相对比较压抑的，然后也是保守的，对不对？然后呢是比较威权的时代，对。那亲子之间的沟通并不是那么的流行啊，我们可以这么说。而且有些时候
1: 那个年代什么的亲子良性互动沟通啊，
2: 你为什么怕被知道啊？
1: 是。有
3: 因为家里爸爸妈妈都是老师嘛，
1: 会很严格吗？
3: 对，然后爸爸又是我的导师，对，又是我的这个英文老师，又是训导主任，哇塞！
1: 所以如果真的被知道的话，会怎么样吗？
2: 他刚刚讲一条线，导师、英文老师、训导主任，刚好三条，
3: 对，是，
1: 对啊，对，真密切。
3: 也是那个家教班的老师啊，对，你知道他是如影随形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年代我们大概如果有一些这种感情的一种滋长或者是发展，大概都是甜在心里了。哎，
1: 那如果真的被知道的话，是会被责骂吗？
3: 对，当然啦，对，那个就是游街示众了。
1: 游街示众啊，这么严重啊？
3: 就是啊，那个有同学就是这种事情，就是后来被知道了。你像这个在上课当中，就是被这个老师叫出来
1: 案例宣导，
3: 对，
1: 真的，
3: 对，哇，
2: 这么严重。
1: 然后说这种同学呢，不要学习之类的。
2: 这好像很久，几十年前的事吧？
3: 是，五年前。
1: 洪老师刚才也是举叉。
4: 对，我是在美国读。国中、高中，这个环境是一个比较开放。
1: 是啊。
4: 但是我的情况就是，我是暗恋别人啦，人家对我没有意思啦，所以也不用讲嘛，根本
2: 也没有跟妈妈分享。
4: 不用了。
1: 那你有喜欢对象的时候，你有跟谁分享吗？姐妹淘还是？啊，
4: 说真的，我觉得洪老师讲的，可能我们是，可是我比你大很多哈，但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真的就是放在自己心里不太讲。哎呀，会觉得很害羞，
2: 会觉得
4: 你喜欢一个男生，你就自己放在心里就好了，人家也没喜欢你啊，那你干嘛？
1: 就是反正甜蜜都在心头就好了。哎，
4: 对。
2: 可是现在的孩子不是这么一回事啦，现在大家好像都比较会分享了。
1: 那我要问一下大家，现在已经为人父母了，请问那你们的孩子在青春期，如果他真的有想青春期这段时间哦，上了大学那个。都不算，这特别是在青春期进到国高中这段时间，特别有些可能甚至从小五小六就会有，
2: 对，
1: 他们有告诉你们会主动分享说，哎，我有喜欢的对象，会还是不会呢？
2: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哎，玉如老师，因为孩子一个男生念男校，女生念女校，
2: 还是继续念女校就对了。
0: 没有，我还特别问过我们家小孩说，哎，你们有没有谈恋爱啊，或是有没有喜欢的对象啊？
1: 谈恋爱他一定不会讲说，
0: 他们就说就算有也不会告诉你。
1: 为什么？
0: 对啊，谁会蠢到把这种事情跟爸妈？
2: 可是
0: 对，然后他们是没有啦，对，然后但是说他们像我问过我女儿说你有没有喜欢的男生什么的。他说喜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是他不会去谈恋爱。对。然后我们家儿子则是说国中应该不会，高中再说吧。对。然后我也问他我们家女人说为什么你觉得国高中还没有要谈恋爱。他说一方面是因为忙，因为他现在在学校功课很忙。那 来是他觉得，我觉得这个意思答案很有意思，他觉得这个时候呢就会急着想要去谈恋爱的男生都是次等的，就是不够好的男生，他觉得真正好的男生会很清楚这个时候还不适合谈恋爱。有意思吧？
1: 这是谁给他的
4: 妈妈教的
1: 好观念？是你平常？
0: 我其实没有特别去跟他谈过这个问题吧，就他的观察，因为他可能有同学已经在交男女朋友了，就是说，比如他同学可能也会跟附近的男校去玩啊什么的，但是他会觉得他看起来，他觉得他欣赏的男生的那个类型，大概就不是那种很急切要在女生身边绕来绕去、很想急着谈恋爱的男生，
2: 好成熟。
0: 对，反而是那种他觉得他欣赏的男生，当然他觉得这种人就算我觉得他不错，我喜欢他，我们当然也不会有进一步的什么发展这样。
2: 对 ，OK， 那洪老师，
3: 对我这个地方我要提一个观念啊，我觉得很多父母呢在面对那个儿女的那个情感发展的时候，就是说你知道有一些父母他平常就是用调侃的态度哦，哎怎么样啊？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呢？啊，就譬如说，就这样子，譬如说像你这样，就是去调侃儿子，假设了，
1: 对啊，
3: 对不对？啊，那哎，就是如果他真的有呢，还这样子，就跟他捉瞎了，跟他这样逗趣了啊，然后说哎怎么样怎么？可是等到孩子真的如果真的是情窦初开，开始有了那种所谓的
1: 比较认真
3: 爱情的那一种，好像可能是准爱情或者类似爱情的一些这种感受的时候，哎，却又是另一番面目出来了。对，就开始指责啊，你现在什么什么，你这样
1: 傲笑脸，谈什么恋爱，
3: 谈什么恋爱，诸如此类。
1: 对，
3: 所以我会觉得哈，可能跟父母们大家一起思考，就是说，我觉得对孩子的情感世界，我觉得用一个比较审慎而且是尊重的态度。也就是说，因为他
1: 态度要一贯嘛。
3: 对，我觉得只有在尊重态度的这一个架构之下呢，才有教育的可能性。
1: 所以刚才洪老师举的是圈，是表示你孩子曾经跟你分享过说他
3: 有喜欢
1: 的对象，
3: 会啊，
1: 人家喜欢的。
3: 其实我对他们的这一个跟异性之间情感的发展，我都是用这样的一个观念。像我就非常鼓励这个孩子呢，他在某一些特定的一些状况之下，就在家里面办聚会。譬如说生日，
1: 对，
3: 或者家里面可能为了某一个，譬如说搬家啦，或者什么啊，或者你为了圣诞节啊，你要邀一些朋友、同学就来家里开一个 party， 对不对？那当然他一定会邀一些同学来嘛，那这个中一定有他喜欢的。
1: 你是在从旁观察吗？你是观察还是他主动跟你讲说他喜欢谁？
3: 没有，我会观察，然后等同学都走了，我们就开检讨会啊。
2: 才不会，我跟你讲，这才不会直接问呢。洪老师一定他们在 party 的时候，然后走过来吃个东西，
3: 那我也会有我自己的，我也有我自己的一种喜欢呢。对不对？我可能看这个女孩还不错，
1: 对，
3: 就会跟儿子聊一聊啊。
1: 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同学，今天我觉得，
3: 对，你其实从旁就可以慢慢体会出说他的那种感情的整个状况是怎么样，
1: 而且会知道儿子欣赏的类型。
2: 就这招好厉害哦！
1: 什么样类型？
3: 对，
2: 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到家里来，对不对？暗中观察。
3: 对，
1: 其实有时候爸妈为了让爸妈记忆，就是很容易混淆。刚才以后同学来都发号码牌，我觉得今天的三号女生不错有时候会误认，你知道吗？
3: 对，
1: 认错了，
2: 就绑马尾。
1: 讲的那个跟他讲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2: 绑马尾的有两个。
1: 号码牌是有好处的。
2: 有个好处，有个好处。
1: 对，冯老师呢？
4: 我想很重要的青春期的孩子哈，我们真的是要用引导，不能再用限制，再用威权，要教导真的是青春期之前，我们就跟他先做两性关系啊，你要交女朋友啊，你需要注意什么？
2: 是。
4: 可是，一旦他对异性有兴趣的时候，你再来限制不准哈，那个真的就会带来反弹。
1: 那我问老师一下，你从孩子什么时候就有跟他稍微分享到，比如说，你以后如果有喜欢的人，你可以跟妈妈跟
2: 小学讲。
4: 小学我们就要有给他们正确的观念哈，例如说，将来你交朋友，你将来你要交朋友的目的就是要结婚呐、所以你小学谈什么恋爱哈，对，或者是说你国中你想什么？但是我就记得我儿子哈，他国二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跟我说，他跟两个男生要约另外三个女生去逛街。国二，我以为太早了哈。但是呢，我的本能反应是，不要不要，当然不要，你已经快考试了，你在干嘛？可是我就需要深呼吸一口气说， 好，我们坐下来谈一谈。你知道这个很重要，爸妈不要立刻说不可以。嗯，我们说来，我们坐下来谈一谈。
1: 谈什么呢？
4: 对，所以我就说，你们三个，因为他们三个，你们要去做什么？你要去哪里？你们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我们想去公馆逛一逛，然后我们想去看场电影。哦，是哈，那你想看几点钟的电影？你要看什么电影？好，所以呢，我因为我想三个男生三个女生应该 OK
1: 了，对啊，
4: 而且是看白天的电影，啊、那所以我们就选了。我记得那时候是
2: 白天的电影，哎、电影是恐怖片，
4: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哈，我们真的。就查到唯一他们可以看的是《玩具总动员》
1: 哦，那还好，那还好，
2: 完全掌握状况，
4: 对对对，所以呢，我就说可以。那你们要几点钟到家？然后怎么？所以他们就是第一次这样出去了，出去回来两个礼拜以后又说我们又要再约一次哈。哦，那一样的，第二次我们仍然是坐下来，然后我们就会说好。那你知道吗？考试快到了，所以这就是最后一次。哎，他也觉得合理。
2: OK，
4: 所以我就觉得，青春期的孩子，我们真的是要用引导。而且我说，你们就是三个跟三个哦，不要什么中间两个两个配对哈。
1: 对，
4: 我说不要做，我说那你有责任，因为你是他们当中，我觉得你是最成熟的，所以你要有责任。确定男生绝对不欺负女生，不要什么走到一半这里碰那里啊，懒什么什么牵的不可以哈，就要保持距离。然后几点钟以前一定要送女孩子回家，绝对不可以超过六点，六点以后不可以在外面了，就大家都回家了，你觉得你可以遵守吗？所以其实当然他不喜欢这么多约束，可是我说我让你去，但是你愿不愿意遵守这些规定？那他也愿意退一步。
1: 妈妈先打预防针了，对啊，
2: 对了，就
1: 是即便不是里面最成熟，突然就变我是最成熟的，我应该要提醒他们的。
4: 对呀、啊，你要负责、啊。
1: 其实告诉孩子，他就会提醒自己。那但大家觉得现在这个年代的孩子是不是跟我们那个年代的又不一样了呢？我们是不太会去讲嘛，那可是到了现在这个年代，是不是青少年还是很怕父母知道他们现在有心仪的对象？你们的观察，尤其
4: 我讲一个笑话，
1: 跟年轻人相处，
4: 对，我讲一个笑话。我们有一位姐妹最近她说她的女儿五年级哦，就有人跟她说哎，你的女儿在谈恋爱啊。她吓坏了，回家马上问她女儿说你在谈恋爱吗？他说我这样问我女儿之后，她反而松了一口气。女儿松了一口气说啊，已经分手了。
1: 真的、啊、
4: 我想这件事情发生其实让那个妈妈非常警觉，因为她万万想不到，她觉得她女儿从小她教得很好，也在教会，都非常乖的，怎么会谈恋爱被人家发现？然后妈妈问的时候，她说：“哦，已经分手，是真的啦，是真的已经分手了。”所以我想，你刚刚问说现在的孩子跟以前，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
2: 对啊，因为像我记得我们家那一次去那个骑脚踏车啊，经过新店碧潭桥边，然后就一大片草坪啊，远远看去就一对。
1: 年轻人
2: 就躺在那儿啊，
3: 对，
1: 应该也是青少年，
2: 应该在谈恋爱啊。
1: 对啊，
2: 对啊。
3: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说像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或者我觉得家长应该在这个议题上面呢、我觉得不要放弃掉自己本来应该要拥有的权利。什么权利呢？就是说，其实孩子的整个感情的发展，包括爱情，其实呢，父母是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的角色，那也可以扮演一个很好的一个咨询的顾问的角色，可是很多父母呢，就是说，我觉得他的观念没有到这儿，要么就是都很极端，要么就是绝对不可以，要么就是没时间管，事实上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就是说好好的跟孩子。谈这个问题，对，从他们小时候开始，整个性别意识的产生，然后性别的发展，性别角色，这样一路这样上来，其实我觉得这是人生的大事，因为
1: 可能是不是以前都没有提，所以呢，到了这个时候碰到了事情，就比较容易想所谓的大惊小怪，或者是我很关切这个事情。周老师，你觉得？
0: 我还是觉得 喜欢人跟谈恋爱的有实际的举动恐怕不是那么相同的事情。我觉得你碰看到一个你欣赏的人，你去喜欢他，这是人很自然的感情，没有什么太奇怪的东西吧。我觉得现在不要说青春期的孩子，幼稚园的小朋友我会喜欢他们班上的谁谁谁，然后大家就说他们要结婚了，对不对？那小学的时候不要说是现在的孩子，我们那个时候也会啊，班上如果是男女合班，我们也会喜欢班上那几个也许比较聪明一点，比较有领导能力一点的男生，难免都是这样。那我觉得像我的孩子在蛮小的时候吧，我记得好像那时候好小，我儿子好像幼稚园嘛中班还什么的时候就回来跟我说，妈妈我已经想好我要跟谁结婚了。我们全家多么惊也不是惊吓，我们全家就听到了之后呢，我们其实都非常好奇我们家这个儿子看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媳妇儿。
2: 是，
0: 所以呢那次幼儿园有活动的时候，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全部都
3: 上亲
0: 要过去看那个我们家小朋友喜欢的女生是什么样的女生。等到他大班的时候呢，因为换了一个另外一个幼儿园呢，他又有新的这个，对，那个时候孩子会跟你讲，是因为他真的觉得这个女生很好看，或者是说这个女生很整洁，事情都做得很好，所以他喜欢她。那我觉得就像洪老师说，那时候父母的态度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只是想要知道我们的孩子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人。
1: 对对对。
0: 然后当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就觉得，我还会跟他说，对，我觉得女孩子真的很不错。那随着孩子年纪长大，他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我觉得女儿也是一样，儿子他班上他比较欣赏谁，其实我们会去问，
2: 对，
0: 或者是甚至我会做一个事情，就当我们在看连续剧或看电影的时候，总是有男生女生在谈恋爱吧，我就问我们家女儿说，你最欣赏谁，为什么？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在传递我们欣赏什么样的对象，或是什么样是一个好的感情对象。
2: 是，
0: 那我觉得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去看到不错的人，会觉得他不错啊。对，那我可以完全想象现在的小学生或中学生，班上又是男女合班的时候，当然难免会喜欢谁，一定有的，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只不过是不是真的采取行动去做那个所谓谈恋爱举动，去约出去啊，去有一些亲密的举动，有没有需要到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看父母在这个事情上有没有比较明确的教导或规范。所以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事情。
1: 对不起，不过所以当父母亲发现说孩子有心仪的对象，可是却没有跟他说的时候，其实都会第一个会先问为什么？为什么？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聊。好，谈到这个孩子哦，当他们进到青春期，有个喜欢的对象哦，我在想，依照各位的这个平常辅导的这样的经验啊，是不是大部分的父母其实原先都不会知道，就孩子不会跟他们说，都是可能在一些意外的情况下，比如说看到手机啊，发现有情书啊，或者听别人说，哎，我前两天看到你们家儿子跟一个女生在我们那个什么社区楼下，
2: 你儿子谈恋爱了？
1: 对啊，哎，那个女生蛮可爱的哦。你说啊，我儿子已经在交往，有一个交往的对象了，是这样子吗？
4: 对，我有一位朋友，他就是透过早餐店的老板娘跟他说的，所以你儿子
1: 老板娘是县民，对不对？
4: 你儿子交一个女朋友很漂亮哦，这样跟他讲。
1: 那他当下的反应是？
4: 是，我想每一个父母，尤其是你的孩子还在青春期，就是还未成年，你知道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都非常不能接受，都很 shock， 很惊吓哈。
1: 那怎么？
4: 但是我们我们就很快的哈，给父母亲几个很具体的建议哈。那要不要谈？要。我们要跟谈，我觉得洪老师刚刚讲的很重要，就是因为这是一件人生大事，这个两性关系是很重要，所以要谈。那所以谈之前呢，第一个你一定要祷告，
1: 祷告他们分手还是？
4: 祷告让自己哈不要情绪化
1: 哦，先冷静。
4: 对，
1: okay, okay,
4: 我然后我要仔细思考，所以我们先祷告。
2: 是，
4: 然后第二哈，我们觉得就是要把事情谈开来，
1: 还是要讲清楚。
4: 要说，哎，儿子啊，我听早餐店的老板说，你就是告诉他事实，你知道了。所以呢，然后来，我们坐下来谈一谈。妈妈很想了解这件事，所以第一个是祷告，第二个你要你的儿子或女儿告诉你，你看上他什么优点，他有什么优点吸引你，然后不管他怎么说，你都说哇，你眼光很好。所以第二个是肯定。他的眼光
2: ，OK。
4: 然后第三呢， 我们说，那你认为他看上你什么？他为什么喜欢你？然后我们第三，肯定我们自己的孩子。
2: 是
4: 啊，今天你看上别人，他也看上你，代表你们都有很好的优点哈。第四个就是绝对不要批评，绝对不要批评对方。
2: 是。
4: 然后第五呢，要表达立场。我知道他很不错，你也很棒。可是爸爸妈妈的立场是，你们现在太年轻，不合适谈恋爱，所以我不认同，或者我没有办法同意，我不赞成你现在谈恋爱，这是我的立场。然后第六，如果孩子你观察他还是有继续，你就说那让我来认识认识他吧，我来。所以为什么要认识一下对方？我觉得洪老师刚刚提到说把朋友什么请到家里来让你看一下，并不代表我就认可这个关系，而是说当对方知道父母也晓得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比较不敢轻举妄动。如果你第七个就是安静观察，因为他们一定会吵架，他们吵架的时候你就
1: 心情就会不好。
4: 对，然后你就跟孩子说如果你愿意讲，我是很愿意听的。所以其实我们是如果能够做他的军师，那就是最厉害的父母，就是你的孩子会愿意把他谈恋爱的时候遇到的这些困扰或者什么来跟你说，你就是有机会可以引导他，可以帮助他。
1: 青春期的孩子有时候其实要处理他们的感情问题哦，真的需要很大的智慧，因为要避免那种尴尬。
2: 对，
1: 比如说你已经知道他有交往对象了，是现在进行式，然后呢你知道了，可是你又要在要应该用什么方式让他知道你已经知道了，然后你愿意谈，这个处理上怎么会？
3: 我先回应一下哈，其实那个我觉得儿子交女朋友跟那个女儿交男朋友，我觉得那个反应是不一样，
1: 尤其是老爸，
3: 对对，爸爸反应是不一样，儿子交女朋友就是还心里面还有一种骄傲，好家伙，对不对啊？这个哎，还想不到还超越老子哈，
2: 是啊，对不对？哎，
3: 可是如果是女儿交男朋友，哇，不得了。这是天大地大的事，你知道，这是
1: 真的男女
3: 国家安全的问题。
2: 真的，因为那个如果把那个朋友带回来，爸爸就开始卷袖子，哎，来我来跟你聊一聊。
3: 这个是确实哦，对，我自己很清楚，我面对这个两个不同性别的儿女，他们在交友上面，我发现我的反应是不一样。
1: 那处理上怎么样能够避免那种尴尬？
3: 我会觉得哈，其实所有的一切，包括研究都显示，就是说，这个亲子在这个孩子产生感情的一些发展的时候，跟原来他们的关系好坏，这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孩子如果说他觉得平常跟你之间所有的互动都很有安全感，即使是这么私密的情感的发展，其实他都还愿意跟你分享。
1: 真的，
3: 对，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让孩子就是说觉得说好像，父母就是一个你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来到这边，我们可以一起来这个交换意见。所以我会觉得哈，给父母的一些想法就是说，我觉得知道比不知道好。
2: 可是洪老师有一种状况，就是你们可能都只是刚发生的。假设有一种状况，就是你突然发现你的孩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家长，你发现他这里被种一个草莓了，那你会怎么处理？而且是你女儿。
3: 是。
1: 哎呦，我们家蚊子怎么那么多啊？
2: 这时候要该有什么样的智慧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3: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发生过啊。但不是在我女儿身上，是在儿子身上。因为有一天我那个手机来了一个简讯呢，就写 baby 哈。
2: baby
3: 啊 ，baby，
2: 我小的 baby 鼻子的鼻，
3: 对啊 ，baby 啊，对，就是说哎，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写了一点事情呢，我就想很奇怪，你怎么会收到这个？我一看是儿子传来的。
2: 儿子传给爸爸干什么？
3: 传错了，哎，我就把他马上请下来，我就说，哎，那个你怎么会传这个给爸爸？哇，他急中生智
2: 啊！好尴尬。
3: 不会啊，他当场气定神闲，他很厉害啊。他说，爸，这个哈，我是有个同学，他跟女朋友现在正在闹别扭，我因为他手机坏了，我帮他传。
1: 哇塞，凹的真硬哎！
2: 那你明明知道你要装傻吧？
1: 那你没有，你有当场戳破他吗？
3: 没有，
2: 干嘛要装傻？
1: okay.
3: 但是从此以后呢，我就好好的仔细观察，我们开始叠对叠的时代。对。
1: 你有没有猜想过他那时候的那个心情？哇，
3: 他一定是满身都是冷汗嘛，对不对？啊，一定是这样，
1: 一定的，
3: 对对对，
1: 老爸发现了，
3: 是是是。 但是后来呢，他自己跑来跟我讲了，
1: 说后来还是他主动跟你讲了。
3: 对，他被逼的跟我讲，因为他弟弟呢，因为跟他交换条件没有谈好，就来爆料。对，所以这个事就化案为名了。
1: 对，他主动坦诚还比较好。
3: 对了，后来他是主动跟我谈，
1: 而且他在跟你坦白的时候，其实你当下的那个处理方式
3: 是
1: 应对是很重要的。
3: 我就是尊重啊，
1: 因为有些爸爸就会生气。
3: 就是我刚刚讲，知道比不知道好嘛，对不对？然后接着是教导是必要的。
2: 真的，因为有一种孩子，就是更有一种状况，就是你一直追问他，他一直否认。
3: 对，那当然，因为其实你
2: 明明觉得他在暗恋一个人，可是他一直否认，你无从介入啊。
1: 那这样一直追问下去，对好吗？
3: 因为你就已经让他感受到，就是说，不管他怎么说，不管那个对方是什么样。你的答案就是 NO 嘛，
2: 对，
3: 那我们绝对不要让孩子有这种感受嘛
2: ，OK，
3: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但这时候教导是很必要的哈。刚刚我们那个玉茹老师讲的，譬如说喜欢跟爱当然不一样啊，
2: 对
3: 不对？
2: 对，
3: 然后呢，这个感情的发展有它一定的历程嘛，
2: 对，
3: 这个很多时候都需要跟孩子谈一谈，很多条件。
1: 我问一下玉茹老师，就像我们刚刚讲说，如果你已经发现是这样了，然后你。觉得父母亲应该追问下去吗？因为他一直说没有啊，我跟他又没怎么样。可是明明你就已经看到，只是你没有跟孩子讲。
0: 其实他们还蛮小，我就会去跟他们谈喜欢谁，或是不喜欢谁，为什么喜欢。我觉得我也许如果可以给父母一点建议的话，我就觉得虽然我们现在看很多孩子的那些爱情都是一些小猫小狗的爱情，就是你就觉得那个真的是很肤浅或是怎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不要去贬义孩子对人的喜欢或感情，就是我觉得孩子不想让父母知道一个理由，很可能是父母根本就很疏忽，所以孩子，我觉得孩子谈恋爱一定有一些不一样的举止或作息，父母其实如果有在留意孩子，应该是会知道，就算孩子不主动讲。一种情况是父母太疏忽，一种情况可能是父母非常的严格，所以孩子不讲。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孩子会让知道，说让你知道之后，你就会大费周章的不断的沟通、引导、教导、示范、暗示，
1: 说教。
0: 对，那他可能会觉得他其实不想放弃这个东西。好，那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我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个是我其实不会去贬义他的感情。我相信孩子会去喜欢一个人，当中一定有一些，我觉得爱喜欢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很纯洁、很美好的事情。到时候我可能会要知道的是，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有你觉得你们怎么样的交往才是一个合宜的交往。就是说你现在是一个中学生，或是你一个国中生，或是一个高中生，你很喜欢他，彼此喜欢 OK， 我觉得 OK， 但是你们要交往到什么程度什么状况，你才觉得你们有在谈恋爱了，还是怎么样的状况才会是一个比较合宜的，你有一个喜欢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如果你真的跟他很喜欢，你们可以长久的发展下去，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谈的。你是不是非得跟他约会出去牵手拥抱亲吻，或是做到什么样不得了的举动才叫谈恋爱呢？这是你要的恋爱吗？
1: 还是我真的喜欢谈这个？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如果他已经谈恋爱了，你这个时候跟他说不行，我猜对孩子来说恐怕是一个不容易的断裂。但是至少让他知道说我知道这个事情了，好，我也不是否定你的感情，我也觉得这个感情我也觉得很可爱，好，其实我觉得，但是你们如果要真的是真心哈，要长久或是比较久一点的维持下去的话，你们是不是在行为的界限上可以有一些分寸？
1: 可是要问那个问题，
0: 因为其实有些孩子真的是现在有那种小时候小学同班或国中同班，一路同班到大学，后来真的结婚还是有嘛？
1: 对对对，有这种班队。
0: 对，我们也不想在那个情况下，也许是一段很美好的姻缘，我们就这样从中拦断。但是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怎么样保持一个合宜的分寸跟界限，以至于你们这个恋情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恋情。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跟孩子谈的。
2: 那我要提一个状况，就是有一些父母他们真的是很关心也很操心，可是他难免会对例如说家里的女孩子就讲说，哎，你是女孩子啊，你可千万不要跟人家怎么样
1: 发生关系啊，
2: 然后呢就是
1: 怀孕啦，
2: 其实他想要禁止又想要关心，又想要民主又想要，就是他
1: 对讲得很严重，
2: 我觉得好难拿捏哦。
4: 对，所以我想刚刚 Kelly 讲的对，就是我们需要告诉他底线在哪里。就是你交往什么，我现在其实也拦不住你了，但是我要你知道那个底线，就是亲密性关系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把持。
2: 可是有些父母他的拿捏不是很好，他可能用的是很一种表达，是让孩子是可能是越叛逆耶。
4: 对，所以其实刚才两位老师讲的就是平常我们应该在家里是可以谈这些事情的，好，那然后我们要清楚地表达我们的立场，就是你其他做什么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什么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我们需要讲， 他听不听，那当然我们也是得尊重他。
1: 青春期的孩子啊，你如果跟他说，你如果真的跨越了那个线，我们建立了原则，但你如果真的跨越了那个线，然后呢，比如说女方怀孕了啊，你可能你们那么早，你就要当爸爸妈妈的，对他们来讲，这样的劝说有效吗？
4: 不管有没有效啊，但是我觉得父母一定需要表达立场。但是如果我们这个配合着前面我讲的，你告诉我他有什么优点，哎，他真是一个好孩子，这个孩子要感受到其实你也是跟他站在同一阵线上，你也是欣赏对方的，你也觉得你的孩子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那但是呢，从你的智慧，你让他知道说现在并不合适。我可不可以很快的讲一个哈，就是我小儿子，他在高中的时候，他看上了他的一个学妹，那所以呢，那个学妹也知道，可是学妹其实是学校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女孩子，所以有一天这个学妹就跟她说：“某某人，我明天要吉他成果发表会，你一定要来献花哦。”哇，我儿子被这个女生这样鼓励哈，他就觉得哎，学妹也喜欢我耶，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想要去献花，所以他回家就讲这件事。我就说好好好，来，我们坐下来想一想哈，你献花，献完花以后呢？献花是不是就是一种告白？告白了以后，那你再隔一天你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一直想，一直想。然后我的儿子就说：“我没有想到那么远呢。”我说：“你不能不想那么远，你就要想这些事情一直下来。”我说：“你现在已经高三了，他高二，现在已经学期结束了，你现在在告白，然后你将来考上大学，我们要理性的想一想。”结果他就说好，那他就不献花，这样子呢。可是他要求哥哥和爸爸陪他一起去看看那个女生多棒哈。所以真的，我先生我老大第二天就陪他去成果发表会，那个吉他。结果呢，那个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男生站起来，拿一束很大的鲜花，然后有另外七个男生哦，就也站起来做那个人肉阶梯，这样子，就让这个男生踩在他们身上，都事先安排好的，就上台献花哦，全场轰动，然后所有的同学都大喊某某人，就喊我儿子李琦啦，李琦你输了哦，大家都晓得我儿子喜欢那个女生，结果我儿子坐在那里，他有没有失落感？他绝对有，但是他后来常常用这个故事鼓励年轻人，他说我虽然好像失去了一时的这个告白，但是我持守了一个，就是我情感上的单纯，以至于我交的第一个女朋友后来就是我结婚的对象。所以我觉得，当然我那天跟我的儿子这样小以大意之后，他如果决定要献花，我也仍然是尊重他，但是我觉得有父母表达帮助他去思考，就像洪老师说的，其实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是我们身为父母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1: 那洪老师您觉得，刚刚我们讲那个问题是，如果爸妈讲的严重一点， 对他们有没有效？
3: 我觉得哈，就是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这个感情的问题的时候，会有一点欲迎还拒了。你听懂意思吗？近乡情怯，就是说啊，知道了，那反正又不好意思去讲。
2: 对，
3: 我觉得呢，面对比不面对要好很多。这健康之道一定是要去面对它。就已经知道了，那我觉得不管孩子或者说你自己对这一个他的感情发展的评价是怎么样，你是觉得说他交往的对象合适还是不合适？我觉得就是跟孩子开始有一个所谓的諮商，或者是开始进入一个辅导的历程。
2: 是，
3: 对，一定要这样子，你不能就是说好像继续让那个事情继续是燃烧，然后让孩子在一个没有任何引导的情况之下，就是好像瞎子领瞎子，自己去摸索。
2: 对，
3: 我觉得那个后果真的是不堪想象。所以一定要面对他，这对父母来讲也是需要勇气的。真的，很多时候有时候反而是自己亲人的那一种很深刻的一些事件，我们有时候反而好像就哎算了，不当我们不知道，或者是好像就把它隔离掉，这个是非常不健康的一个方式。那我自己在辅导的经验上面，就是说有很多，譬如说特别是比较junior 的，像大一的孩子哈，大学生，他们开始有这一些情感的发展的时候，其实我都是鼓励家长要面对。对，那当他们开始家长愿意用一个比较辅导，或者是这一种 你知道吗，就是说像 partner 伙伴的一个这种角色，然后呢来陪孩子走过这一个非常事实上可能是很矛盾很混淆的一个这个很深色的一个阶段。其实到最后我们发现那一个这一个大学生他的整个身心的整个发展最后都是比较好的，不管最后是不是这个感情继续走下去。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双方的伤害一定是减少到最小，
2: 是
3: 这个是很重要。
1: 母亲在这一段时间其实怎么样去有智慧的介入，而且要提早准备。
3: 对我看过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他到最后他其实已经完全弃守了，他就是说已经告诉孩子，特别很多妈妈告诉女儿就是说反正你不要给我太早当奶奶就好了。这个我觉得今天在这个社会上确实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些错误的一些思维。因为很多爸爸妈妈一知道孩子就是说好像孩子有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他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啊，不然要我要怎么样，对不对，我也没办法叫他不要啊，对不对，反正你不要让我怎么样就好了。我觉得对不起，我要说的比较严肃一点，我觉得爸爸妈妈你已经失去了做爸爸妈妈的应该有的本分。
1: 对，所以老师讲刚刚一个重点是爸妈们如何从一个被动者转而成为一个主动者。我们等一下继续回来聊。

0: 啊，对于孩子们跟异性交往哦，常常会听到父母亲讲那么一句话，就是说呢，不管怎么样，你上大学之后就可以交男女朋友了。大家三位老师对于这个说法有什么看法？
1: 我觉得这恐怕是一个太简略的说法，太一厢情愿。
0: 就等于大学是分水岭。
1: 太一厢情愿的说法。不过根据研究哈，尤其是家里有女儿的父亲们哈，就是对于女儿的情感态度，父亲的影响力似乎比妈妈大。虽然通常我们会跟孩子谈这个事情，好像都是妈妈，但是其实有一些研究发现说，父亲如果很小，尤其是女儿很小，就让这个女儿知道说，我觉得那是说法或者是态度，就让你女儿知道你是我非常珍贵、非常心爱的女儿。所以我会希望你将来找到的对象是真的能够疼爱你、照顾你很好的对象。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承诺跟这样子教导的女人，其实研究上她就比较不会那么早去交、去谈恋爱。这是一个很妙的地方，就是说，也许现在我不知道台湾家庭每个家庭的状况不太一样，很多父亲会觉得孩子的感情的事情怎么会是我要出头去做，更何况孩子还这么小。但事实上，如果父亲让孩子在小的时候，甚至小学或是国中的时候，就让你的孩子，尤其是女儿，很清楚的知道你是我非常珍贵的女儿，别人怎么谈恋爱我不知道，我不管，但是你是我很珍贵的女儿，我很希望能够保护你，也很希望你不要在这过程中受到伤害，直到我把你的手交到那个我可信任的对象之前。我觉得那个女人会知道她跟别的女孩是不一样的，她之所以不随便去谈恋爱，不去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有个那么爱她爸爸在后面撑着。我觉得这个教导事实上是有实证的，这个研究支持是这样子的，女孩子有一个父亲在后面作为支撑的女孩，她谈恋爱的年龄是晚的，而且发生这个性行为的几率是低的。好，那所以其实父亲要负起这个很重要的责任。
0: 爸爸太重要了，在这个方面
1: 就是不要觉得这是妈妈跟女儿之间的私房话，其实不是哈，就是父亲的态度非常重要。那在儿子的部分就像洪老师说，我们好像对儿子或女儿那个态度会上会是不一样。女儿如果要交男朋友，家里非常非常紧张哈。儿子如果交女朋友，有时候还会觉得说啊不错嘛哈，这么年轻就好，这么这样就可以把到美好，可能会这样想。可是我自己的态度，我比较不会怎么样轻忽或是开玩笑跟孩子讲这个事情。我可能还是会觉得，我觉得感情是很珍贵而且很慎重的事情。我有时候会跟儿子说，你如果喜欢一个女生，你会怎么样？他就说我不会怎么样。OK 哈，但是问题是，你要去想，你今天如果去追他，万一你真的追到了怎么办？然后万一这个追到之后就不会不能换或是甩不掉了怎么办？就真的是你要的女孩吗？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他太快告白，太快分手，所以那感情是轻易的、容易的，是可能是比较轻忽的。可是他如果发现我今天跟这个女生，我只是喜欢她，我就写了情书给她，之后他就这一生要跟着我，万一追到了怎么办？还是如果想远一点，他可能就会觉得好像还不到要成为我的伴侣那个程度的喜欢，他也许就会缓一点、慢一点。然后另外就是，我其实会鼓励我的孩子，你去看看班上的同学，或是你去参加社团的时候，看看什么样的女孩子是你欣赏的，什么样的男孩子是你欣赏的，还有为什么。我觉得孩子之所以那么快陷入恋爱，有时候是因为眼界太窄。如果你知道自己多么好、多么珍贵，是父母多么心爱的孩子，父母多么希望你将来有一个好的感情、好的对象，那这个时候你在看待人的时候，你就要多看一些，然后去判断什么样才是一个好的对象。那个越有判断力的孩子，就越不会那么快要去谈恋爱。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教导或许不是告诉孩子说你上大学才能谈恋爱，还是你国高中绝对不能谈恋爱，我觉得这是一个太简略的说法。反而应该让孩子知道说，父母其实很看重你的感情，希望你获得幸福，而且你们对我们来说是这么珍贵的孩子，所以你要更珍惜你的情感。那有这样子教导的孩子，事实上对于他的这个情感态度跟性态度，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
0: 洪老师，你怎么看这句话？
2: 我支持那个刚刚玉柔老师说的哈。那但这中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同，是在于说，其实大学阶段哈，那么开始进入到这个爱情的一种就是实际上的一个练习，我个人认为是好的。对，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其实在大学阶段他可能仍然忙于学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物，结果呢到后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整个社会这个晚婚的问题啊，尤其在女性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在大学阶段就是说她已经20了啊，那慢慢成年以后怎么把她自己人生这一块很大的一个任务 能够努力的去做开发，去做尝试，我个人是认为是对的。但是问题来了，就是说情感的发展，你很难说他一定在大学以后才开始发动嘛，
0: 对，
2: 对不对啊？因为这个食色性也，这个一个人青春期之后，他很自然就会有这一方面的一些这个发展。那而且说实在，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的诱因又很多，尤其是一些不当的媒体的一些传播啊等等这些，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其实那个年纪轻轻，荷尔蒙早就沸腾了，所以
0: 沸腾，
2: 对，泡泡泡泡，对不对啊？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应该在孩子，即便是他在，就是回到我起初我们节目一开始讲，我就是说，即便孩子是在这个所谓的小学阶段，就是说有关这一种两性情感的发展啊，其实父母要非常尊重，而且非常严肃，并且呢要怎么样，要自己做榜样。我觉得很多父母常常在，譬如说孩子的感情发展上面，常常会有很多感叹，或者很多的觉得无力感哈，觉得说你们怎么会这样子？可是当我们反躬自省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就是始作俑者。
0: 那他们做了什么不好的榜样？
2: 例如说自己可能在自己的婚姻关系上面，其实就没有展现出对这一份情感的尊重。对你，我一直深信，就是说如果父亲或者是母亲，他们对自己爱情以及自己爱情里面的对自己的婚姻跟自己婚姻里面的爱情，他们能够在孩子的面前做出榜样的话，
0: 对，
2: 其实无形中呢，那个孩子他在所有的交往过程当中，他一定都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他一定很羡慕，他也想拥有跟爸爸妈妈一样那样荣耀的一个婚姻跟爱情，所以他对自己的这种所有的界限，他一定是再三的斟酌，不断的思虑。事实上我自己很感恩的是，我们的孩子会跟我们讨论他自己的爱情问题，对，
0: 所以爸妈如果跟孩子很坦然的就来聊说，哎，恋爱是什么样的这一回事啊？什么？孩子其实是不是感觉到，其实他是被接纳的？
3: 是，这个非常重要，不仅是被接纳，他也是被引导的。所以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有安全感的，他知道他再怎么做他是安全的，因为爸爸妈妈对他，爸妈的价值观其实对他是一个保护。所以其实与其说大学以后才能谈恋爱，我觉得我们更要坐下来跟孩子说，你认为你的配偶需要有什么条件，才能够让你们未来是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还有你觉得，因为我是两个儿子，身为男生，你觉得男生需要有什么条件才能谈恋爱？那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我是在每个学校讲的时候，我都会跟学生们说，不管是国中、高中、大学，我说做过专家做过研究哈，20岁以前就是叫青少年了，那包括19岁 19 哈，有一个 teen 就算青少年，青少年时期谈恋爱的对象，最后超过90%会分手。
0: Okay.
3: 所以不到10%最后会在一起，就是结婚了。结婚的这些也有超过50%的最后又离婚。所以其实在你身心不是那么成熟的时候，你要去谈恋爱，那个分手几乎是必然的。所以但是我们又在讲了，那分手对一个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你可以，如果他觉得分就分嘛，哦，我说哇，那我们来想一想分手对你的影响会是什么。所以其实是在一个讨论的过程里。
4: 那如果有一种状况呢，因为我比较喜欢用很实际的例子来提，如果有一种状况，就是你的小孩所交往的对象你也知道了，他心里有个他，可是父母也想要教他价值观或什么，可是他始终是不符合你的期待，因为父母始终是有一个自己的期待值在嘛。那如果面对他挑的对象都跟你的期待值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去跟孩子沟通？
2: 我必须很诚实讲哈，就是说如果当孩子他喜欢的对象、欣赏的对象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时候，
4: 是，
2: 对，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讨论是重要的。那如果我们已经平常建立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习惯，就是孩子可以跟我们讨论，我们可以跟孩子讨论，这些话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我们家真的是有这样的状况啊，对不对啊？他就是真的，喜欢的对象，我都觉得好奇怪哦，对不对？真的很奇怪啊，对不对？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
4: 对啊，就是 那种人的特质就会吸引他，对不
2: 对？
4: 对，
2: 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啊，说那但是我在那个当下，我跟孩子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建立的一个双向沟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这样的一个文化，这样一个机制，其实我们是可以讲得很开的。那我只有一件事，我就是说我鼓励你呢，就是说你们可以继续 go on， OK 啊，那但是那一个界限就是你还是只能在小群里面，你在这个阶段你绝对不适合变成是one by one。
0: 所以等一下那个冯老师那个数据就可以拿回去给洪老师给他的孩子分享给他来说，你知道这个数据上面哈，这个几率是蛮高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听下来，在孩子谈感情这件事情上面，不是只有孩子在学习，父母亲更要跟着孩子一起学习。
4: 是。
0: 那但是知道孩子已经在交往了，至少应该有一个什么样比较正确的心态，要请玉老师来告诉我。
1: 其实让孩子知道感情是珍贵而且是慎重的，然后你今天谈恋爱不是随便谈谈玩玩，要干嘛呢？那样能够带给你多大的乐趣？那你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你应该要怎么样去看待对方跟看待自己，然后怎么样继续让这个东西可以往前走。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还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教导，还为了避免将来孩子带回来的人跟我们想象的实在是落差非常大，我觉得这个讨论其实要从小开始，而不是当他把人带回来你才跟他讨论。
4: 是的，从小
1: 我觉得是困难的。所以从小时候他看卡通也好，看看动漫也好，看连续剧也好，看电影也好，其实当中会有非常多恋爱的情节，会有非常多的怎么男 A 什么男一女
4: 男一女一
1: 女
4: 二女二，
1: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讨论对象。然后常常问问孩子，你欣赏的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
4: 是
1: 啊，妈妈欣赏的人是怎么样的人，为什么？还有妈妈希望你将来对象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每个礼拜在教会，我们都有为孩子祷告，我都会告诉孩子，我都有帮你们将来找到好的对象祷告哦。好，那那个时候我就会说，我希望你找到哒哒什么样的对象？我觉得这都在无形中都在洗脑吧。
0: 所以在祷告当中就把妈妈将来对象。孩子对象的那个条件都祷告当中，
3: 我觉得也要鼓励孩子为他未来的一半祷告，
4: 也是啦，
0: 对，
3: 或者我们可以一起祷告。
4: 洪老师，
2: 对。我常跟我们家孩子讲，还有我带的学生讲说，谈恋爱对不起叫我们一起谈恋爱，我们一起谈恋爱，所以孩子不是你自己在谈恋爱，
4: 对，包括家长，
2: 我们全家一起谈恋爱。

0: 低谷，
1: 得胜，
2: 软弱，
3: 喜乐，
4: 恐惧，忧愁，
5: 平安。
6: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7: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8: 来吧，让我们一。

0: 早上好，6月25号，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罗以宁说，今天总算这个准点进来了啊，我也准点进来了哈，文慧老师也准点啊，提早进来了。
1: 我还以为你要把我跟你并列呢，我是提早进来了，您是呢掐着点就跨进了录音室，还好我们的万峰老师脸不红气不喘，他那个独式绝世武功还是那么样的有活力，对不对？
0: 对，所以呢耶稣说什么我们就掐着点，最后那一秒就去那个葡萄园打工，那就获得1块钱工资了
1: 那你就呢少了呢前面呢整天呢
0: 辛苦辛苦一整天，
1: 他只是一个比喻，他说的是呢我们就少了那一份呢整天跟耶稣在一起的欢喜快乐了。早上好，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欢迎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不管您是准点还是现在冒泡，或者是很早就已经冒泡，我们都一样的欢迎。哎，有几位呢我好久不见他了，我要跟他呢说声，特别跟他说声早上好的，有谁呢？有香恋，有罗以宁，还有以挪士。那么白熊呢在第五空间很早就冒泡了，他说有地震，那我们当然就很关心，因为呢上网搜了一下好像还没看到及时的报道，他说呢原来在日本青森那边啊 6.9 哎、
0: 欸、哦，很恐怖，
1: 对
0: ,6.9 很高。
1: 对，那希望呢都平安一切没事啊，特别是我们要为日本的福音工作来祷告，是不容易传福音一块硬土啊这个国家。那么还有呢再看看，哎，好消息，我们的明明姊妹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也冒泡了，就告诉我们说她之前呢不是请大伙儿为她离职之后能够拿到呢赔偿来祷告吗？那么他说呢已经拿到赔偿了，而且这个赔偿的数目金额的数目他们还算是满意的，非常满意的，我们感恩。另外呢他也特别提到，我们前几天不是为我们的烧麦就是以乐来祷告，他希望暑期能够去打工嘛。明明姊妹说本来以乐今天早上去试工，昨儿晚上呢别人又通知设备坏了，今天暂时先不去了。
0: 哎，最重要呢年轻人呢找一份工作呢就不要太多设备的哈，因为设备太多呢容易身体有问题，因为他可能有危险嘛那些设备。
1: 哦，
0: 对，
1: 你不要，
0: 我经常看到那些什么，
1: 你不要一开口就吓别人嘛。
0: 我经常看到那些饮料店啊，什么那个杯子那个盖子的那个封盖的东西，有个人伸了手进去然后就没了那个手。
1: 嗯，那您去打工吗？文慧呢从小5年级就开始打工了，的确在工厂里头工作啊或者任何工作都有意外的，那所以要小心，千万要打起12万分精神，那这个是很好的提醒，但是也千万不要随便下我们的以乐。年轻人出去打工总是好的，不过呢要看清楚环境，要看清楚做的是什么，然后也要跟老板好好的谈清楚啊，千万不要急着打工，那么什么都没有看清楚呢一头栽进去，那可能呢就有一些的危险了，甚至呢有一些的怎么说呢后面的风险在啊，例如拿不到工资等等。好了，我们提醒就到这里，免得呢敏敏呢过于担心。来，今天呢我们另一条路第四讲呢我们会开始谈到彼此团队合作，那就想问问大家啦，是不是觉得万峰跟文慧合作呢大家听起来都觉得分外有精神呢？
0: 什么东东？
1: 因为万峰呢只有在文慧在的时候他才会调皮捣蛋，其他人呢他就战战兢兢，
0: 因为在其他人面前我都是最老资格的童工了我可以怎么办
1: 对了，所以就失去了万峰老师

0: 独有的风采，对不对？所以这个彼此配搭有没有火花真的是很重要。在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伙谈谈了，6月1号开始呢就有一件很重要的交通规则出台了，那就是关于疲劳驾驶。暑假呢、对啊，暑假很多年轻人呢都出外旅行，然后都喜欢呢自驾游，那我们要讲讲这一方面的啊、关于交通规则新的规定了。再来就是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26章第三节，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么因为明天我们就要验收成果啦。好，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呢，哎，这个夏天真的好热，对不对？最近文慧就发现呢，我有点中暑，但是我中暑呢不在太阳很晒的地方那个时间点发出来，而是呢回来香港之后这几天真的就慢慢的出现了。
1: 我呢就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
0: 是吗？
1: 因为呢梁安老师怕热，我就怕冷。
0: 嗯，
1: 然后他怕冷，我怕热啊，倒过来、哎。然后呢，他调到那个空调好热，我调到那个空调好冷，但是我们分享同一个空调，
0: 嗯，
1: 我有点晕，我每天都很晕。
0: 他们的座位呢是比较靠近的啊，大家了解那个座位图就知道为什么万峰老师会有这些的问题。那
1: 中暑了，我觉得在办公室
0: 不会的，因为我们这里呢至少呢空调温度呢还是很适宜的，只是你比较怕热而已嘛。那我们真的要呢就是防中暑防暑降温很重要的，因为最近呢虽然有暴雨，可是有些地方要下雨又下不来，那个感觉就是低气压，人都好像要喘不了气的感觉啊。那特别是呢大汗淋漓之后，哇，你畅快了，可是呢你要小心，喝水呢要慢慢喝。有些人呢一热就大口喝水，一出汗也是咕噜咕噜咕噜的灌水。那医生告诉我们，正常出汗有助散热，那进行了我们的新陈代谢，保持我们的体温稳定。但是如果呢我们大量出汗，或者是汗闷在里头，哇，可是你一摸皮肤就是一层的那种薄薄的汗水，那你就要小心了。一个人呢一天呢从他的这个汗腺排出的水分大约在500毫升以上，高温和运动的时候排汗量会更多。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啊发出的，就建议成人每日推荐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夏天出汗之后要适当的增加水的摄入量，但是请你一口一口的慢慢喝，大概过了3到5分钟之后再喝一点，千万不要呢咕噜咕噜咕噜的喝。还可以喝一点酸梅汤、绿豆汤、金银花茶、薄荷茶，或者是薄荷柠檬茶，这些都可以呢帮助我们呢就是解汗解渴，然后呢使我们的这个体温降下来。再说一次，请记住不要大口大口的喝水，特别是冰镇饮料。好，现在我们来吃我们的灵粮吧。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西奈之约，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到八节上。
1: 他们从利非定启程，来到西奈的旷野，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对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你们来归我。如今你们若真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召了百姓中的长老来，将耶和华吩咐他的话当面告诉他们。百姓都同声回答，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一定遵行。
0: 按照出埃及记第六到十三章的记载，以色列人经历了上主的拯救，帮助他们脱离了奴役他们的埃及人的手。之后在第十四章，他们也见证上主施行神迹奇事，使红海分开。后来以色列人开始迈向迦南地，回归到神当初应许给先祖亚伯拉罕的地方。期间他们在西奈山下停留。在第十九章，神与他们正式立约。在第六和第八节，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诚心愿意回应神给以色列人的恩典，表示愿意遵行神的话，在日常的生活处境中表现出来，活出分别为圣的国度子民的生命。

以色列人经历了神拯救的恩典，我能够想到自己曾经经历过神什么刻骨铭心的恩典吗？神恩广大，如果我们要回报神的恩典，最好的方法就是遵行神的话。我会想起什么可行的具体行动呢？例如，戒除一个什么的坏习惯呢？或者建立一个什么的属灵习惯呢？请告诉一位你所信任的肢体，并且为此立志祷告。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出埃及记19:6上。

0: 常年期灵修西奈之约，作者雅芳，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25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谢谢我们的清风呢，已经把歌词呢放在第五空间了。也谢谢我们的大树啊，因为大树呢真的是风雨不断，我觉得就算有雷打下来呢，它也不会撼动的。那就是每天呢给我们送上心灵维生素。今天灵修的经文是出埃及记19:2-8，西乃山之约。那么歌呢是求充满这地。那么特别是我看到昨天已经有热搜新闻出现了，那就是高考分数啊，很多省都已经出台了。那不知道呢，我们祷告的好像我们的家人啦、啊、应峰的孩子啦，还有怡然世界的孩子啦，冉冉，还有呢就是微尘大树的孩子考得怎么样呢？那记住了，考了分数出来了，那就出来了，我们接着下一步就想怎么样跟孩子一起去面对前面的下一步。
1: 对，万峰呢进的大学也不怎么样，但是呢也是感恩认识了老婆，认识了很多很好的弟兄姊妹，还有很多人呢都是考试不太行，其实人很厉害的、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进了一个没那么好的学府那些人没那么好，其实呢有些时候呢那个品性纯良一点，起码没这么多争斗啊、抢夺那个分数啊、大家开开心心、也是一个很好学习的氛围。
0: 哎，
1: 昨天呢我们呢就在很少收到的一个信息的渠道呢，就是油管呢、我们昨天呢、就在这个油管有这个同行频道的直播，收到一位朋友呢就是说，哎呀线上今天你的歌不好听啊，那你
0: 他说的是恩典拼图那首歌太过激烈，
1: 飙高音耶那样啊，所以相信你也不太喜欢万峰啊，那欢迎你啊，虽然呢你在油管上留言，但是呢欢迎你到我们的第五空间，只要点开油管里头那个描述呢，我们有第五空间的连接，那你可以收听，也可以呢点开良友电台节目点播的那个位置呢，海外的朋友呢也可以收听到的。
0: 好，谢谢万峰老师啊，我也很开心呢竟然能够收到油管那边的一个信息啊，虽然呢是有一些意见，但我们欢迎呢
1: 有意见很好，
0: 对，我们欢迎任何的意见建议呢提出来，我们愿意呢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然后参考看怎么样改进啊。
1: 我祷告那首歌写得好一点哦，反正不是我写的嘛。
0: 好的，早上7:49，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另一条路。
2: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0: 另一条路。
1: 许多出外打工的朋友们，在工作当中都会和来自不同地方的工友、同事们合作。有的时候因为言语、习惯、家乡文化等等不同，难免是会起冲突的，甚至影响工作的配搭和效率。所以，怎样和不同性格的人合作，怎样和不同习惯的人和睦同居，是我们出外打工的必修课，其实也是我们人际关系的主要功课。特别是基督徒，更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在人际关系中将神的爱和公义活出来。因此，我们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受圣经的教导，学习前辈们的榜样，做一个追求和睦、与人配搭无间的人。今天我们就会分享出埃及记17章和18章所记载的有关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的征战，还有摩西是如何建立管理制度的事迹，盼望从其中我们学到彼此配搭的秘诀。
2: 出埃及记第17章。那时亚玛利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征战，明天我要站在山顶上，手里拿着神的杖。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去做，和亚玛利征战。摩西、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就得胜。但摩西的双手沉重，他们就搬一块石头来放在他下面，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约书亚用刀打败了亚玛利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把这事记录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我要把亚玛利的名字从天下全然涂去。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他说，我指着耶和华的宝座发誓，耶和华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征战。
1: 以色列人在旷野，不但是要凭着信心仰望神的供应，更要靠着神的能力抵挡不同的敌人。亚玛利人就是其中之一。圣经记载，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这个地方，和以色列人征战。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但却不属于以东国，而是在旷野中一支野蛮的游牧民族。他们向以色列人挑战，可能是为了争夺水源，又或者是绿洲。面对亚玛利人的挑战，摩西怎样回应呢？摩西拟定一个计划，就是要年轻的助手约书亚领军和亚玛利人征战，而他呢，就会和亚伦以及另外一位亲信户尔上到山顶，在那里观看战局，并且为战士祷告。这是约书亚第一回在圣经中出现，当时的他还是个年轻的领袖，但已经成为摩西可信赖的帮手了，率领以色列人出战。而户尔呢，也许就是加勒的儿子。根据出埃及记24章14节的记载，他曾经担任以色列人中审判官的职位， 这两个人再加上亚伦，就和摩西组成了一个团队，不论是在前线打仗，还是在山顶祷告，又或者是从旁协助，大家同心合意，一起面对征战。这一场战争制胜的秘诀不在山下的战场，而是在山顶属灵的战场。摩西在山顶举手，圣经并没有指明摩西祷告，而古代的人也相信神的能力能够透过举手而来。但不论如何，摩西举手就代表他仰望神带领以色列人打赢这场战争。但摩西也只是个人啊，也会有疲乏之时。这时候亚伦和户珥就搬个石头来让摩西坐着，并扶着摩西的双手，就这样直到日落，约书亚终于打败了亚玛利人。在整段经文中，让我们看到一幅美好的图画，显出了配搭的果效。在团队配搭中，每个人的角色因为位分和恩赐有所不同，可能要担负的责任和所付的代价也是不同的，但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完成托付。所以彼此尽能力的去配搭，一起来享受成果，将来在神面前也能够一起得奖赏。今天我们将彼此配搭的原则运用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保罗教导我们，我们凡事都是为主而做，所以我们真正的大老板是天上的阿爸父神。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自己的位置和恩赐能力，守住自己的岗位，并且尽力地做好自己的事。不管是领导，又或者是小小的员工，我们都能够彼此合作，以至于我们的工作效益大大的提高，而我们在神面前也能够坦然交账。就如同以色列人在神的带领之下，各尽其职，尽力打仗，最后打败了亚玛利人。这场胜利不仅仅是属于以色列人的，更是属于神的。所以摩西筑了一座坛敬拜耶和华，并且起名为耶和华尼西，也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而神更亲自为这场战下了最后的判语，就是要除灭亚玛利人。而这项预言在历代志上四章四十三节所记载的经文里，也就是西西家王的时代，果然就应验了。
2: 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祭物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站在摩西的旁边。摩西的岳父看见他为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为百姓所做的，这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一人坐着，而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旁边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就在双方之间做判决，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对他说：你这样做不好，你和这些与你在一起的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做不了。现在听我的话， 我给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代替百姓到神面前，将事件带到神那里，又要用律例和法度警戒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你也要从百姓中选出有才能的人，敬畏神，诚实可靠，恨恶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百姓。他们要随时审判百姓，重大的事要送到你这里，小事就由他们自行判决。这样你就可以轻省一些，他们可以与你分担。你若这样做，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承受得住，众百姓也可以和睦地回到自己的地方。
1: 战争之后，日子又回到平淡之中。这时候，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就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还有两个儿子来与摩西会合。很可能之前摩西顾虑到妻儿的安全，所以就打发他们回娘家。当叶特罗来到营地之时，却发现摩西一天到晚忙着审理百姓的事情。当时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替百姓求问神的旨意，解决百姓中间任何的纷争和诉讼，又把神的律例和法度教导百姓。所谓的律例，是指百姓在生活中所要守的原则和规条，而法度有决定的含义，也就是神对某些事情的指示。这三种角色都不容易担负的，难怪叶特罗呢就说，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所以叶特罗就建议摩西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分担摩西的工作。摩西接受了岳父的建议，这显出摩西的确是一个难得的领袖，因为他愿意和下属同工，这样一来，不但是减轻他的担子，又能够使百姓得益处。更重要的是，他不抓权，而是能够和同工一起合作。可是要注意的是，摩西并不随便挑选同工，他所选的是有才能的人。但所谓的才能，不是指才智或者是体魄，而是指道德方面，是敬畏神、诚实无妄、不受贿赂的人。这也是神拣选工人的原则。注意，神要的合作伙伴是一个能够顺服他、听他命令、守他法度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被神使用。至于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恩赐，神自会赏赐和加添。所以我们也当以此原则自我评量，也以此原则激励和我们一起合作的人。
2: 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摩西听了他岳父的话，照着他所说的一切去做。摩西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领袖，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难断的事就送到摩西那里，各样小事就由他们自行判决。
1: 摩西选出了适合的同工之后，就开始建立行政制度，由千夫长到十夫长，层层管理， 彼此配搭，整个管理制度的建立都是因为有摩西这位好领袖。如果摩西不肯听叶特罗的劝告，如果摩西不肯放下权力，如果摩西没有明确的工作指示，那么这管理制度就不能够顺利的产生。所以一个好领袖在团队配搭当中是相当重要的，也因此我们也需要呢格外敬重那在我们当中劳苦治理我们的人，就如同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2-13所说的。而摩西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好领袖，其中的秘诀就在于他和神有美好的配搭关系，他看重的是神的旨意如何施行在以色列人当中，他在意的是如何让百姓们得益处，所以他能够放下自己，听取意见，并拣选合适的同工彼此配搭。
2: 彼得前书4章，
0: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各种恩赐的好管家。

0: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
1: 圣经人物不断在世界和跟随神之间拉扯，
0: 不同选择决定去路。
1: 而今日的我们面对十字路口，又会如何选择？是逐流世界，还是依靠神走另一条路？

0: 旷野玛纳节目为何能够凝聚许多知音？主的羊在成圣的路上寻求突破和成长，而讲道师的灵修最能使人与主相亲。神的道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成为当日的信息。旷野玛纳能够凝聚许多知音，是因为听众朋友晓得这个节目会继续讲。
1: 知音牵手同行，
2: 在你我的世界里，
3: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2: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3: 就在今天，
4: 容许文慧呢也问候呢，哎，在第五空间好久不见的谁呢？有我们的雅比该，还有我们的江江。嗯，
5: 早上好。
4: 好的，好了，好了，你早上好。我都觉得我有点心惊胆战，不晓得万峰老师又要捣蛋什么了。来，
5: 我啥都没说。
4: 好，即将放暑假了，因为今天都已经6月25号，正在为您播出的是7:30到8:30早晨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由良友电台制作，刚才我们听到良友电台大家都很喜欢的我们一位资深的老师，那就是大中老师了啊。我相信很多人是天天听着他的旷野玛纳。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共度60分钟的有万峰，有文慧在这里。那即将放暑假了，很多家庭都准备夏日外游。那的确文慧这一回呢出去旅游，就发现了真的是
5: 好多人呢，
4: 好多年轻人结伴出游，也好多一家人自驾游。那万峰老师是最喜欢的，对不对？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疲劳驾驶过？
5: 当然有了，疲劳驾驶。哎，我这次呢、
4: 哦、
5: 去旅游呢，租的车呢有一个镜头，就叫分神监测器，还有呢有一个疲劳驾驶监测器。他每次呢看到你呢不在看那个马路的时候呢，他就叮叮，然后就是说你要专心开车啊，那样。
4: 是，
5: 但是那个车是自动智能驾驶的，所以有时候呢就
4: 你还是要专心的，
5: 叮叮左边，叮叮右边。
4: 不行，你还是要专心看。
5: 那条路都没车，就我一辆车。
4: 哎呀，
5: 还有是直路，
4: 像这种路最危险了，
5: 最困。所以呢我宁可开山路，因为山路开得很爽，就好像赛车那样开。还有第一呢，第二呢就是开的时候呢就要用神嘛，所以呢比那些直路好开很多。
4: 是，我们感恩啊，因为万峰老师跟他的爱人平平安安的回来，听说他们还带着两位女传道呢。谢谢你保护三位女性啊。那我要告诉大家，从6月1号开始，公共安全推出了什么呢？就是推出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第一，会有监测设备，那显示呢，例如你闭眼啦、点头啦、打呵欠啦、视线偏离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疲劳行动。第二，会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然驾驶机动车。所以这呢就是告诉大家，不仅是罚像万峰老师这样的自驾游小轿车啊、小货车啊、大型的车辆，而是连机动车都要开始疲劳驾驶了。第三，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持续熬夜、高强度疲劳劳作，如果都是属于这些情况，你也可能被列入疲劳驾驶当中。那所以呢，以后疲劳驾驶不再只看开了多久，而是什么呢？你的驾驶行为、你的生理状态、你的生活轨迹 三方面三个维度。
5: 所以我教你一个方法，首先不要带智能手表，你智能手表把你啥都记录下来，
4: 比如说昨天晚上
5: 人家可以取证嘛，你就不要让他取证就好了。
4: 你的样子一看带个熊猫眼，大家都知道
5: 熊猫眼是很难分辨的怎么颜色的熊猫呢但是你的轨迹，你
4: 的
5: 睡觉不要带手表，
4: 我们的国宝，你看我都飘了，嘴飘了。我们的国宝不就那个颜色吗？还什么什么颜色的？你说到哪儿去了？
5: 还有呢，不要买太智能的车，太智能的车呢，把你啥都记录下来了。
4: 那听听
5: 你买那些蠢一点的车，
4: 你听听看，疲劳驾驶的情形有哪类呢？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
5: 这个他判断不出来。例如我去旅游的时候，我有两个司机嘛，那他继续开，我休息而已。
4: 对呀，这里说是同一个司机，
5: 所以他判断不出来。
4: 好，第二是什么呢？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10点到第二天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
5: 那个是客运，那个是晚上都要停在那个停车区里头，因为他不能开车。
4: 还有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
5: 对，那些都是大车旅游巴的那些司机啊，赚钱的那些人。
4: 对，这个是属于呢疲劳驾驶的情形。那我们刚才说了三个维度嘛，还要从你的生活轨迹，对不对？出发前24小时之内符合以下任何一个情况都是属于疲劳驾驶的。第一，睡眠不足7小时，玩手机娱乐这些设备没有休息好。第二，从事呢过重的体力高强度的脑力工作，体力劳动脑力劳动都是。还有饮食后出现明显困倦，例如万峰老师一吃饱饭就想打瞌睡了，服用了容易呢就是让你想睡可睡的药物。还有就是呢剧烈运动，例如呢跳舞啊打拳啊徒步啊爬山之后消耗体力，很容易疲劳驾驶。好，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6月1号开始疲劳驾驶要从三个维度进行啊。
5: 买一个蠢一点的车啦，
4: 不是、
5: 不要被自己记录了睡眠了。
4: 记住了，不要听万峰老师的话，听文慧这里说的，因为这是国家出台的，从你的驾驶行为，从你的生理状态，从你的生活轨迹。所以呢大家注意，不但是开车的，连机动车都列在这个范围内。
1: 一代一代的声音，一段一段的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
6: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7: 大家好，
4: 大家好。
8: 6月29号起，在线上今天，
1: 每周开箱一个历史年份，播放珍藏的昔日声音，
8: 也邀请你分享你跟良友电台的相遇故事。
1: 良友电台台庆77预热，知音人请回答，给予良友的故事，良友的故事。
9: 我将你的话，
4: 我爱背京剧，
9: 深藏在我心。
10: 以赛亚书26:3，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9: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1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经过呢这几天对以赛亚书26章的默想，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见，这一章呢不是单单的在讲一段历史、一个诚意或者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是在向我们启示一个属灵的路，一条属灵的路，就是呢真正稳固的人生不在于外面的保障有多强，而在于里面呢是不是有真实依靠神。那么到了新约又怎么样呢？主耶稣把这一份平安讲得更加的清楚。
1: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份平安不是别人世人所赐的，是我给才有。
0: 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讲话的时候没有像你那么样的悲戚啊。我们的主耶稣呢是带有安慰性质、盼望性质的。主耶稣所赐的平安和世界给人的平安是完全不同。世界给人的平安呢，往往建立在条件之上，例如收入稳定啦、关系顺啦、身体健康啦、前途清楚啦，人就稍微安心一点点。但这种平安很脆弱，因为只要条件一变，心就跟着动摇。
1: 对啊，如果你靠的平安是爱情，你分手了就啥都没有了。你靠的平安是学业，你高考不行了，你就啥都没有了。
0: 是的，万峰老师说的对啊，所以不是建立在外面没事，而是建立在主人掌权。不是因为人生没有风浪，而是因为在风浪中知道自己不孤单。不是因为难处已经结束，而是因为知道主已经同在，并且他永远可信。所以呢，主耶稣接着又说什么呢？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1: 对啊，叫你在我们，在我里头有平安嘛。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0: 是的，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因为它纠正了我们对平安的误解。主耶稣没有应许信徒在世界上没有苦难，反而很明确地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真正的信仰从来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现实中仍然抓住神。平安不是苦难不存在，平安是在苦难之中仍然知道基督已经得胜。这也就是说呢，圣经中的平安不等于人生一切顺利，而是呢，即使在逼迫、压力、眼泪和不确定当中，心仍然能够安息在主里面，因为主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信靠耶稣的人也能够在世界的震动当中看得到啊，神的同在，里面不被这个震动而晃得不安。所以呢，十分平安不是给那些什么问题都没有的人，而是给那些在问题中仍然定睛于神的人。
1: 我们拥有了那个不可摇动的国度、啊、
0: 是的是的，
1: 感谢神。
0: 问问题吧。
1: 好，这个礼拜我们一起属灵操练，不是追求无事发生，而是学习在主里面。
2: 你好你好，
3: 哎，
2: 是魏
3: 姊妹。魏姊妹啊，
0: 魏
3: 姊妹，
0: 是
2: 两位老师好。
0: 哎，那是魏姊妹云云。好，云云来，你要背哪一节经文？
2: 我背诗篇121章。
0: 好，
2: 我现在就开始背了吗？
0: 可以。
3: 好，
2: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耶和华而来。
0: 是的，不要紧张。
3: 没关系。
0: 然后呢，
2: 我的帮助从耶和华，靠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0: 是，
2: 还，咦，我怎么回事哎？为了吐手的，怎么？
3: 你太紧张
4: 了。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5: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今天呢，我们有文慧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0: 嗯，好的，那我们呢镇静一点啊，来到施恩宝座前向我们的天父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这周的金句以赛亚书26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你赐给我们的是十分平安，因为有你的保守。主啊，所以求你给我们一颗心，这颗心就是坚心依赖你的心，让我们事事都靠你，也在依靠你的过程当中能够敏锐于圣灵的带领，也求神给我们不但有属天的智慧，也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刚强和力量，有勇敢能够靠着你去走好每一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走下一步，因为这两天高考的成绩已经出来了，我们为孩子们努力来感恩，他们已经努力过了，现在他们要验收他们的成果，不管这个成果如何，主啊，这就是他们的成果，求你给他们接受啊这样的成果，也求你给他们安慰还有鼓励，让他们能够靠着你，真的靠着你，依靠你去走下一步，因为接着就是要填志愿，要选啊学系，然后要选学校，这也是关系到他们前面的下一步。就求你给孩子们真的心里头安定，并且仰望你，靠着你有智慧的来选择，也给我们的父母们能够跟孩子一同来寻求你的心意。谢谢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望林啊的父亲，今天父亲要出院了，会回到原本的养老院，但是你知道他不喜欢那里的护工，主啊，就求你开老父亲的心，也求你帮助那对夫妻护工，让他们能够体恤他们所照顾的长者，也求你让老父亲的心也能够接受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求主在当中施恩。我们也纪念梅尔，他的工作量太大，在工作当中又担心自己丈夫的身体，担心孩子的前路，主啊，就求你帮助梅尔，让他心中有从你而来的平安，知道他的家庭，他所担心的人都在你的手中。求你也帮助敏敏、秦贤老师还有白熊，他们晚上都能够睡得好，赐给他们安息在你的怀中，第二天重新得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1: 阿们。
6: 嘿呦嘿呦嘿呦，
7: 信心的一小步是灵命成长的一大步，
8: 信心别放弃，希望就升起，信心别放弃，力量就在耶稣里，信心
7: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8: 信心别放弃，力量就在耶稣里。
0: 哎呀，祷告完才看到欣啊，欣然的欣说呢，雇主亏负丈夫工钱要走法律程序，为他们祷告。好的，我们收到了。
1: 好，求主供应怜悯。那记得了，明天呢，我们是背金句的时间呢啊，明天七点半到八点半，电话号码13229966322，欢迎打电话来背金句，以赛亚书26章3节。
0: 对了，清风笑说默默明天要期末考，所以我们也要为期末考的孩子来祷告。
1: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晚风，
0: 我是文慧，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2: 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荣问安。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进入利未记第八章的学习。其实前面的一到七章呢，讲了各种各样的祭，我们要如何的取现

0: 真希望服侍他的人要成为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圣洁的。在整个利未记当中不断不断不断不断地重申这个主题，那么当然想要服侍神的人更加的需要圣洁了。我们知道亚伦是个罪人啊，他的孩子们也是白白地领受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完全是上帝的拣选，那么他们怎么能够保证自己在上帝的面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对得起这个圣洁的身份，那个高贵的职责呢？照样的不断的带出一个强调的主题，就是这实在是神白白的拣选，就好像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大朋友和真儿自己一样的，我们都是白白的领受了从上帝那里而来的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好，今天呢，真儿要继续借着特种兵部队的训练啊，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更细腻的环节当中去，让我们想想上帝是如何毫无保留地拣选我们，同时他也完全没有妥协他自己圣洁的标准和要求，这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组合。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终于大勇和他的队友们迎来了新的训练项目，从单纯的内务的整理到今天开始已经可以进入基础训练了，大勇和队友们期待的望眼欲穿啊，毕竟他们是来做海豹突击队队员的，而不是简单的每一天叠被子整理内务，不是吗？站在教官的面前，他们六个跃跃欲试。注意，今天我们基础训练就是基本的体能训练，谁能告诉我最基本的体能训练是什么？
1: 报告教官，是我们每天做的最多的吗？
0: 没错，你们虽然每天都在被罚跑，其实那就是你们的基础体能训练，每一天基础的跑步就是让你们增强你们自己的体能，并且有无限的耐力和毅力，这个是绝对不容忽视的。今天我给你们请来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培训官以及他最好的队友乌龟教官和兔子教官。
1: 乌龟和兔子，这是什么奇妙的组合呀？
0: 大勇心里忍不住发问，他和队友们也交换着疑惑的眼神。果不其然，不远处那飞跑而至的兔子身影和一个远远的朝着队伍慢慢爬来的小黑点儿，组成了一个滑稽的组合。
1: 啊，这不是我们小时候所读的龟兔赛跑的故事吗？这难道是真的不成？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
0: 兔子教官居然飞驰而至，站在队伍的前面一声令下，各就各位，我就要跑，大家一起跑，并且不能停，跑到我说停为止，跑。
1: 啊，这是什么指令？跑到他说停为止，这可还有盼头吗？
0: 可是现在的这六位新兵已经养成了听命立刻顺服的习惯，大家二话不说就开始奔跑起来，有的快有的慢，但是你追我赶也好不热闹。不一会儿居然就从背后撵上了那正在慢慢摇摇前进的乌龟教官，大家很快就超越了，却听到乌龟教官在后面慢悠悠地说出一句，
2: 悠着点悠着点，别忘了你们可是要什么时候说停才能停呢？留着点气力吧，坚持比速度更加重要。
1: 可大家刚刚放慢脚步，
0: 兔子教官却说，快点快点，不要偷懒，继续往前继续往前。
1: 哎呀，这到底是该快还是该慢呢？哎呀，不管了，就是跑到最后一口气吧，到时候再说。不过奇妙的是啊，当他们来到兔子教官面前的时候，他们就跑得快， 慢慢追上乌龟。

教官的时候，大家就又都慢下来喘口气。哎，就在这样的一个奇妙组合之下，大家居然忘记了数自己到底跑了多少圈。反正完成教官的要求，坚持下来比什么都重要。亲爱的小朋友们，每一个孩子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甚至每一个文化当中都有龟兔赛跑这样的比喻。因为我们真的发现，人生就好像一场长长的马拉松，如果我们追求的是速度或者是短暂的成功，我们就会发现啊，最终到达终点的并不一定是那一个拥有速度、拥有能力、拥有才干、拥有天赋的人，反而是那一个拥有毅力、拥有耐力、拥有持久力和专注力的人。其实真正的海豹突击队成员的训练特别看重的就是他们超强的毅力、耐力、体能，以及在严格的训练当中持久不断的一个完成任务的那种超强的意志力。对于上帝的儿女来说，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活着也是长长久久的一场马拉松的跑步，神的标准是不会为我们的软弱而降低的，但是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完美，他要求我们持续不断地向着他去学习、去成长，尤其是在上帝的面前愿意被他使用、愿意服侍他的人。就好像今天我们要读的利未记的第八章开始讲到大祭司的职分的时候，我们真发现啊，如果想要完成上帝的要求，人真的是只能够承认我做不到，这是何等高的标准和要求，更何况要去服侍那永生圣洁的上帝呢？但是即便像我们这么软弱的人，像亚伦和他的后裔一样的，神既然拣选了，神不会放低他的标准，可是他更希望我们在持续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活出一个追求圣洁的一个归他为圣的生命态度来。祭司之所以要做那些繁文缛节一样的清洁自己穿着上、行为上、动作上侍奉的过程当中的巨细靡遗的大小细节，都需要凸显圣洁的这个特质，就是因为神的标准和圣洁是不打折扣的。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虽然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上帝的标准，但是在持续不断的顺服当中，我们学习，我们成长，我们也会透过最终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主基督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最终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被神称为他所喜悦的人，忠心又良善的神的仆人，我们才是那有君尊的祭司。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们，你要做的就是持续不断地坚持下去，有毅力地去追求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圣洁的生活。在其中我们有可能会犯错跌倒，但是不要害怕，爬起来继续下去，终有一天我们会明白，神所要求于服侍他的人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忠心。好了，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小朋友，让我们从小都尽心竭力的、忠忠心心的来过好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明天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喽。

0: 我们自己也成了那个七八十岁的那样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父母了哈。那个时候我最渴望什么呢？想跟他们亲近呢。
1: 老伴儿很重要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关注孩子了，其实忙忙碌碌人生当中其实是把老伴儿给丢了。
2: 他的内心的那个爱好充沛呀，在他的里边就没有孤独感这个词，他满满的在里面。
1: 就是我羡慕这样的老年生活。
0: 今天的我们就真正的开始从我们生活里边的每一天，不管我们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早早的预备好点灯的油。
2: 耶稣就是他们心中全部的满足，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除了耶稣以外呢，他们眼中啊，就是看其他的事物都真的很云淡风轻，就他那个满足感是从里头往外溢出来的，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啊，就是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日子，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悲痛，没有这些病痛，也没有这些苦难的日子，那一天怎样的美好呀。
3: 爱你如何是好，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贤妻良母俱乐部。
0: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1: 大家好，我是孟远。
0: 今天又在爱你如何是好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1: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话题啊，我们在讨论父母年老，要不要劝父母去养老院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这个话题呢是比较聚焦在是否搬入养老院这个话题哈，但关乎父母养老的话题其实涉及挺多层面的。那也有很多父母是不大愿意去养老院的，那又该怎么办呢？
0: 对，其实我们说到养老呢，它背后其实最本质的问题是父母要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是要直面他们生命的离别。
1: 很多很多父母他们会选择不要跟儿女说太多，比如说他们小病要瞒着就不愿意说了，那即使是很大的病呢，可能他们也要忍到最后才可能跟远方的儿女去说。结果呢，儿女听到的时候就是突然间没法应对的一些状况会发生出来。
0: 其实说到这一点，也说到做父母的心理啊，在自己养老的这个问题上面对子女挺矛盾的。一方面呢很渴望自己的孩子在自己年纪老迈身体一点点的这个衰弱的时候呢能够在自己的身边陪伴着。那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基本上他们的孩子就是一个顶多两个，对吧？也很怕自己给孩子添麻烦。
1: 是。
0: 因为再加上又知道孩子工作也忙啊，孩子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呢，就特别多的为子女考虑的时候呢，就能够不说，有些事儿就别说了，就不要打扰孩子，也不要影响孩子，尤其是中国的父母啊，什么都是围着孩子转，他一辈子的那个想法就是以孩子为中心哈，就是生怕自己做的什么事情，哎呀，影响了孩子。
1: 对，而且我在设想哈，在你描述的时候，我在想象20年以后，我70岁的时候，或者30年以后，我自己80岁的时候，可能我那时候腿脚不方便了，我都也许不能外出了，那我天天都在家中，那我那个时候心中会生出很多孤独感的，也会生出一些。可能像现在哈，我觉得我儿女去上大学或出去工作没什么，还觉得哎呀清省了一下子的这种感觉。但真的30年以后，等我自己80岁的时候，我那个感觉应该是更能接近我父母的现在的心情，就是他们是体贴的父母，会理解儿女的忙碌，但内心深处的渴望也是好真实的呀。
0: 对，你一说到这个渴望哈，哎呀，我就觉得这是我们的心里面最柔软也是最脆弱的那一部分哈。那不管是现在我们自己的父母，或者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也成了那个七八十岁的 那样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父母了哈。我也在想，那个时候我最渴望什么呢？想跟他们亲近呢，就是想能常常的跟他们在一块儿说说笑笑哈。你想我们这代人孩子也就是一个，顶多两个。真的你会觉得哇，这个亲情到了年纪老迈的时候就对自己真的太宝贵太宝贵了。
1: 这个真的好矛盾啊，我真的想想我也是觉得我们其实可以理解老人家的心情的，而且如果他们真的生病的时候呢，他心中对子女的那个依赖更重了，你可能有钱给他请个特护到医院有人帮助他，可是还是跟自己的孩子不一样啊。当一个人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他心理上对子女的那种依赖感那种渴望应该会加深啊。
0: 这确实是我们不管是今天的父母已经是年纪七八十岁的年纪老迈的父母，还是我们这些现在是中年人啊，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成为我们父母那样的人的时候啊，那我们都是要面临我们人生的这样一个暮年的一个阶段哈。就是怎么面对我们自己人生最后的这一段路，我们要到哪儿去，我们怎么走这段路，要做怎样的预备。
1: 其实我真的觉得可能以我现在自己50岁的年纪我就应该想一想了。对，我们上一集说到好像儿女要做好准备为我们的父母，我们父母也是真的，因为每一个老人家的个性啊，他喜欢的生活状态也不一样。我知道有许多许多老人家啊，其实有一个词叫做反向依赖心理，就是他觉得他倾此一生为了儿女奔波，然后给儿女买房子，看着儿女结婚，甚至于帮儿女的孩子都带大了，那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都是以儿女为中心过了一辈子啊。那他到年老的时候当然也愿意粘着儿女去住啊，想要在他们身边啊。如果这个时候儿女跟他说我给你去就是找一个最适合养老也安全的有医疗有你伴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要不要去住，这种话题没办法讲啊，
0: 说不出口哈。
1: 老人自己心里也因为空巢老人啊，其实他们情感是空虚的，而且他会想到生活不便的时候他也不能信任别人来照顾他呀。所以这就真的变成了特别是离家打拼的这些独生子女家庭啊，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一对夫妻啊，如果真的是4+2+1的家庭的时候，四个老人啊，哇，这是内心多么沉重的一个事儿啊。
0: 那我想对于做父母的哈，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怎么让自己的心预备好面对我们即将开始的这一段养老的生活。那一方面呢，我们既有对子女的这种情感上的需要哈，确实这种亲密关系到了年纪老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阶段是尤为重要的。
1: 老伴儿很重要啊。
0: 对呀、
1: 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关注孩子了，其实忙忙碌碌人生当中其实是把老伴儿给丢了，就是也是时候早点预备跟自己的这个伴侣的这种亲密感哈。
0: 因为真的是走到最后跟自己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要陪伴的最久的还是身边的这一位哈。那确实是夫妻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各自忙着事业的打拼啊，为了这个抚养孩子哈，两个人可能真的把那个注意力的焦点啊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啊，可能常常就会在我们的这个很多年的家庭生活里边就忽略了跟身边这一位最最重要的，也是在神眼中看为这个人际关系里面第一关系的这个夫与妻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可能就常常就忽略了。
1: 是，然后我观察过挺多老人家他们散步的状态的，你真的就发现有的老人家就是你搀着我我搀着你那个背影好美。
0: 对，所以我真的在想啊，孟远，其实人到老年在说养老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心中会有这么多的顾虑，就是有这么多的这种甚至会是一些恐惧的心理，害怕的心理。
1: 是在我去在教会里去参加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的主日学中最年长的一位老人家，一个老妈妈，她是92岁，
2: 风雨无阻，只要他走得动，他就拄着拐杖来参加主日学，没有一天落下的。而且还在坚持每天背圣经。他已经没有老伴，有大概十几年了啊，然后是个独居老人，也是个独居老人。但是他好喜乐呀。每次见到我们，哇，你今天又来啦，哇，这件衣服挺漂亮啊。哇，就是你会觉得老妈妈她都记不住我的名字，可是呢她知道，诶，我见过你，你怎么上一次没来主日学呀，不要旷课呀，她会记得你来没来。哇，好可爱的一位老人家，个子小小的，然后你会觉得她的内心的那个爱好充沛呀。在她的里边就没有孤独感这个词。他满满的在里面，就是我羡慕这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刚才说到他的心里面没有孤独感，我们刚才在说亲密关系，确实在我们一生这个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我们说夫妻关系非常重要，我们也说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那过去很多年，我们对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我们是怎样的去处理、去面对、去经营？但是刚刚穆远你说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关系，就是这个92岁的这个老妈妈，她真的是其实是独居啊，老伴儿也不在了很多年哈。
1: 对，
0: 但是她却这样喜乐的活着，然后甚至还影响到周围这么多比她年纪轻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啊，是因着在她的心里面，她有一份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亲密关系，就是她和我们主耶稣的关系。
2: 是的，而且他好有爱，他会觉得我记不住你的名字，可是呢我如果见到你呢，我就跟你说说话，他还会有那种想要去影响别人，想要去发表他的想法，这种一种热忱，他对生命依然充满了热忱，感染力好强烈呀。耶稣就是他们心中全部的满足，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除了耶稣以外呢，他们眼中啊，就是看其他的事物都真的很云淡风轻，就他那个满足感是从里头往外溢出来的。我其实蛮羡慕这种，他很清晰的知道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满满的那个爱的源头啊，就充满在他里面的时候，似乎就跟他的年纪还有跟他身体的衰微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

0: 那从上一期节目呢到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谈的话题呢都是养老的话题。那上次呢我们说的是我们做子女的要怎么提前一点预备啊，给老人家哈。那今天呢我们又说到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哈，年纪已经要进入到人生的暮年的阶段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做什么预备。那我们说到心理的预备，说到养老院找一个什么样的设施更好一点的预备，我们也说到财务的上的预备哈。但是真正的预备其实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真的跟我们的这位神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1: 是啊，而且跟你说个真实的事情，其实你认识他们夫妻的，就他们夫妻是当他们退休的时候，这两个老人家真的退休70岁古稀的老人家，他终于有足够的时间了，两个老人就去长宣了，去做宣教士了，还学了一门外国语。
0: 哇，
1: 你会觉得哇，他们觉得哇，我70岁，我的新生命刚刚开始。点燃的那个热情也有感染力的。所以我在想啊，如果年近古稀之年，你对你自己生命中想要做的某些事情，依然你知道那最永恒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眼光就可以从依赖儿女身上被转移出来了。
0: 那我还记得呢，我刚刚来亲情节目的时候呢哈，跟梦圆我们两个常常在一起呢，我们要讨论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我们的亲情节目呢都是围绕着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等等哈。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梦圆啊，我们两个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啊，就是那将来有一天呢，我们到天上去啊，这些关系都没有了。因为在天上啊，不娶也不嫁，只有我们在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今天的日子呢在地上都是寄居的。
1: 对的，有一天都会过去的。然后留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那个心愿。他真的是愿意让我们每一个被他所造的这些，他亲自每个都独一无二的这个美好的灵魂，有一天在天上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是跟现在的完全无关的。我们现在的身体会废去，就像老年我们最难过的其实就是我们身体整个衰退的过程，但是有一天我们是一个全新的复活的身体，全新的生命状态，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就是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日子，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悲痛，没有这些病痛，也没有这些苦难的日子，那一天怎样的美好呀。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有一天全新的天地是那样的时候，返回头来看现在的生活，我们的视角会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会知道哇，原来是可以轻看这个，原来是可以心中所有的向往在神那里得到十分十分的满足。所以我们的生命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啊。
0: 是，我们说到预备哈，那我就想起在圣经中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说到的那个比喻，就是那童女预备点灯的油。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第1到第13节当中啊，主耶稣这样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儿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 不知道。每次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到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尤其是在读到第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每次呢我都心头会一颤，因为确实在什么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要来，什么时候我们自己的人生在地上的这个生命走到尽头，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所以说呢，警醒这两个字就常常的在我的心里面。我也对主耶稣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要我做那个聪明的，拿着灯的，又预备油在器皿里的，预备好了等你来，同你进去坐席。其实我们在地上的这段寄居的生命，都是在等候着我们的主耶稣到来的那一天。那我就想，今天的我们就真正的开始，从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天，不管我们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早早的预备好点灯的油。
1: 是啊，其实这真的是个生命的过程啊，是一个历程来的。啊，我们可能尽我们所能去跟我们的父母来沟通，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去养老院，还是他们愿意在自己的家中去安度晚年，我们都尽量的配合。但作为儿女的我们呢，我们也要早早的预备好自己，因为有一天我们变成老人的时候，我们该怎样面对自己的老年生活呢？我想啊，越早预备自己，应该你会有一个更丰富的老年生活了。
0: 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爱你如何是好呢，就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欣。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当中有一位姓沈的姐妹呢发来了一个信件，她说她呢收听了去年11月13号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唯读圣经，就是阅读的读哈。她说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基督徒除了圣经就不能读其他的书了吗？比如我喜欢四大名著也喜欢金庸武侠，当然现在主要是读圣经，其他的书呢读的是越来越少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牧欣在节目当中说她的读经伙伴说，以前啊，我以为只要悔改神就涂抹我的过犯。我觉得你的这个读经伙伴的领受是对的，你觉得呢？
0: 哎，非常的可爱，在信件当中给我们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问题。那我相信只要你固定的收听馒头对对话，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有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的提到这些重要的原则。关于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的问题，我在各种的问题和主题上面我们都有涉及过。你说除了圣经就不能读其他书的，是谁告诉你的呢？那当然是可以，完全可以。但是呢，同样回到了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把圣经和其他的名著放在一起的这种状态里面，我觉得本身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问题。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神的话，它不单单只是一本书，其他的书不读不会死，但是圣经不读，你的书

0: 武林的生命就不会成长，它会带给你一个僵化的、不成长的，甚至是腐朽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状态。爱神的话语是你生命成长的一个起点，你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才有可能不断地被神的话语塑造和改变。所以他如何和其他的作品相提并论呢？甚至所有的那些非常美好伟大的属灵的巨著，像珍儿非常喜爱 C.S. Lewis 作品啊，斯布珍的作品啊，潘霍华的作品啊，珍儿每一年也给自己一些书单要去读的，但他绝对不能够取代我们对神话语的阅读和那种同样的喜爱之情。所以呢，我想这根本不冲突，它也不是在同一个范畴的，它甚至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划分。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除了圣经不能阅读其他书，你根本不用听，因为本来神的话语跟其他的书它就不是一个范畴的，就像你每一天要吃饭和你不能吃其他零食，它不是同一个范畴的。你除了吃饭你也可以吃其他零食，但是你可不可以只吃零食不吃饭呢？
1: 当然不行。
0: 所以咱们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我相信这个姐妹你就自由多了，千万不要落到那种莫名其妙的律法主义里面去，因为它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读其他名著吧，包括金庸的武侠小说你可以去读一读。
2: 其实我反而觉得说，当你读通了圣经，你再去看这些书籍的时候，你会有另一个视角。
0: 是
2: 的，弟兄姐妹，以前我们读四大名著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情情爱爱，看到的是勾心斗角，看到的是这个唐僧是吧，取经过程当中的艰难。但是当我们站在基督徒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再来看这些内容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在这个里面都有一些生命的轨迹和生命的原则，而这些生命的原则呢，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0: 参透万事，
2: 才什么是错误的哈，并不意味着我们基督徒就要过着一个苦行僧的生活，修行的状态。基督信仰最美好的就是神让我们进入到世界，但是又分别于世界，这个就是我们和其他的宗教不一样。你看其他的一些宗教，佛教戒荤戒各种各样的东西，把自己搞得已经完全不像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基督信仰从来不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呢，在国内有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电视剧，关于陕西秦腔的一个电视剧，拍得特别的好，演员演得也特别好，叫主角儿。当我和我的先生再来看这部戏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从属灵的角度看到了，在一个文化产业的发展推进的过程当中，人的败坏，人心的诡诈，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上帝对于一些文化的保守保护，就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深的思考。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止步于说哦，因为我信主了，所以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我都不看不听，你做不到。第一是你做不到，第二就是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封闭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成长，这并不是神的心意。神让我们进入世界，但分别为圣。
0: 但是我也非常非常的鼓励弟兄姐妹，就像刚刚木心妹所说的，当你有圣灵的内住之后，你的属天的眼光，你属灵的洞察力，以及你的分辨能力会大大的加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的阅读的品质会越来越高。你要大量的阅读，但是你的大量的阅读再也不是把一些非常宝贵的时间荒废在那些什么言情小说啊，什么这些根本与生命没有半点帮助的那些所谓的杂七杂八的书籍当中，你会有更大的兴趣去阅读那些帮助你生命成长以及在文学的品质上面非常高品质的那些书籍。珍儿告诉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大量阅读是一个人基础的生命成长的装备，因为如果你没有大量阅读，海量的阅读去奠基你的人生和思考的深度和厚度和广度的时候，你是非常狭隘的。你在用自己的真理去分辨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很容易陷入到撒旦的谎言和自我中心的一个欺骗当中。还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也没有办法用一个全面的视角来解读。所以阅读是必须的， 但是阅读什么是非常重要。那正儿记得我们在馒头对话里面，正儿跟木星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阅读像什么呢？就是你用文字拥抱你的儿女，你用什么样的文字带给他，他的心灵就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不同的抚养的一个状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深刻的研读圣经之外，我们鼓励你大量阅读好的文学的作品，任何一些对历史长河当中不是只有文学作品，包括历史类的、地理类的、各种各样的科技类的书籍，我们都可以，只要你能够读得下去，我们都鼓励大量的阅读，因为这绝对会帮助你有一个很深刻的全面的思考和认知。另外一个问题呢，你是直接问木星妹的哈，你说她的读经同伴说的这句话，哎，来，我们木星来回答一下。
2: 我特意把那一天的节目调出来了，我看了一下我当时说的话哈，就是我们聊到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旨意、命令的时候呢，我的读经的小伙伴这个姐妹呢就说，以前我认为只要悔改神就涂抹我的过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姐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但是他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他的概念就是，哎呀，我犯罪了，我就回到神的面前，哎，主啊，我错了，下次不这样了，然后继续犯罪。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行为和意识。他自己后来在读了圣经、灵修、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他发现那是一个大罪啊，因为那叫明知故犯，那叫亵渎神。
0: 其实那不叫真正的悔改。
2: 是，所以我们那一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真正的认识神，我们的悔改就是不真实。我们的悔改就是无效的悔改，这个我解释清楚了吧哈，这不是我说的有问题。
0: 尤其是今天正儿呢也想要再证实一下，就是我们当天的节目其实我们强调的是悔改是一个行为和生命的共同的印证。你不能说对不起我错了转头继续犯罪，你看神不断的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我不再定你罪，平平安去，但是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是一个真实悔改的具体的体现。悔改这个词呢，在原文里面就是回头，就是转向，就好比说我走西，突然发现我走错路了，那我就打一个 U turn 回来向东走。你要有一个彻底的行为的转变，这个叫真实的悔改。所以你如果是说的是真实的悔改，神涂抹过犯，
2: 没错，
0: 当然是没错的。
2: 是，
0: 但是如果你以神的恩典为可滥用的再犯罪的借口，那就是表示说你根本没有意识到神为你的罪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同样，你在神面前是失去了敬畏之心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觉得今天这两个问题好的无比啊，因为这都表示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没有真实的深刻全面的认知。什么叫做真实的悔改？什么叫做认真的去读经？什么叫做唯读圣经啊？我们在馒头对话里我们常常说啊，你不要只听一期节目你就定性的知道说哦，我们是这么教导的。不，你要每一天在圣灵的指引下，透过神的话语，在验证我们馒头的对话所教导给大家的一个真理里面得自由的、得释放的真实活出来的信仰。那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可以走在成长和改变的道路上。
2: 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哈，不是某一个人哈，某一本书让你得自由，而是真理使人得自由。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真理的本身，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的本身。就像我的这个姐妹一样，就是因为她回到了神的话语。那以前呢，即便她从小生活在教会里面，妈妈还是传道人，即便妈妈每天都会跟她讲啊，你悔改神就涂抹你的罪，但是她并不真正认识神，没有回到真理的时候，她得到的并不是自由。他得到的是每一次自己犯罪然后轻飘飘地来到神的面前道个歉转身离开之后所带来的最终的沉沦以及那一种抹不去的愧疚感。直到有一天他真正的开始整本读圣经，哦，我这个姐妹特别棒，真的就是一直如饥似渴地读，那么今天他告诉我说我错了，我那个时候简直是在亵渎神，我简直错得十万八千里，我还引以为豪，认为说我作为基督徒我就有着特权。每一个基督徒所拥有的特权并不是只在悔意当中，而是在改变当中。
0: Amen。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和改变，他的秘诀就是你要成长， 你要改变，你要在神面前跨出那第一步，并且要做你自己该做的事。
2: 是
0: 你不能坐在尘土芦灰当中，你说我懊悔的时候站起来继续回到你的泥潭里面去打滚，那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连主都不会强迫我们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这个部分，然后让神的那一个赦罪之恩可以畅通无阻的把我们带进到一个全新的生命状态当中。
2: 同样呢，我们也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圣经读了很多遍，鼓励大家读一些经典的属灵的书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知识的累加和知识的建造啊，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够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一个松土上面去建造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命的状态，不如就在一开始的时候以真理为根基，然后在建造的过程当中用那些好的经典的属灵书籍作为我们的一砖一瓦，让我们属灵的这个房子呢可以建造的更加的稳定。当然房子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些软装饰啊，各种各样的装饰，你可以大量的去阅读这样的一些书籍来填充自己的知识，更用属灵参透的智慧去重新认识这些书籍当中所教导人的或对或错，你会发现你就有把握了，不至于我们小的时候在读四大名著的时候可能学到的都是一些属实的，你看这个勾心斗角呀是吧，情情爱爱呀，亦或者说是暴力取胜啊，三国演义不就是暴力取胜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站在了真理的巅峰，我们才能够看清这个世间的世态炎凉。那么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好吗？再次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真儿要欢迎小朋友们继续的来听灵城小故事。最近这一系列的故事呢，其实是起起伏伏，跨越了几十年的人生，所以真儿也鼓励父母亲能够陪伴在儿女的身边。如果他们有一些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明白的话题，父母亲可以及时的帮助解答。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恩典和慈爱总是给我们留有回转的余地。求主帮助我们，趁着有机会的时候能够悔改归向您，也帮助我们每一天逃入在基督的翅膀荫下，以至于我们能够逃脱审判的严厉，能够住在您的恩典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说到，妈妈由于着急要回到外公外婆家，开车的时候走神，就不幸出了车祸。当小斯恩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陪伴在他身边的是素未谋面的外公和外婆。原来啊，外公外婆由于太想念自己的女儿，但又害怕女儿不接纳他们，于是就编了一个外公生命垂危的谎言，希望能够将女儿换回家。可是他们从未想到，一个善意的谎言却造成了这场不可挽回的悲剧，导致女儿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小斯恩醒来后，面对这两个陌生的面孔，他说：我要我的妈妈，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外公外婆老泪纵横，告诉小孙子说：孩子，我们是你的外公和外婆，以后我们要代替妈妈爱你，好吗？以后我们来代替妈妈来爱你，好吗？妈妈因为车祸离世的消息传到了思念和思想的家里，对于思念来说，不过是绝望当中另一个更沉重的打击，她顿时陷入了一个极深的抑郁当中。而思想呢，他却比任何时候更加的自私自利，因为他觉得只要他不爱任何人，就不可能有任何人可以伤害到他。他还庆幸，认为幸亏这一次没有和妈妈在一起太多时间，他既没有深切地感受到妈妈的爱，也没有对妈妈付出太多爱，所以妈妈的离开好像没有对他的生命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唯有仅仅只有8岁的小斯恩突然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妈妈，而身体特殊的他又面临着整个生活环境的改变。小斯恩受到极大的打击，他常常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压抑的情绪而大声地尖叫，或者是撕烂打碎所有触手可及的东西。医生却告诉外公外婆说， 这是正常的反应。外公外婆非常心疼这个小孙子，并在斯恩出院以后就把他接到家里，决定一生好好照顾他。斯恩跟着外公外婆回到家，他第一次接触到一个这么富裕的家庭。原来外公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他不仅仅拥有自己的建筑公司，也拥有很多的财产。他们所居住的大豪宅便是外公亲自设计的。外公为了让斯恩开心，特意在他出院前改造了为他预备的房间。这个房间非常的漂亮，像一个小小的城堡，里面还有很多的地道啊、轨道啊，非常的适合男孩子们。这个新奇和陌生的生活环境让斯恩能够感受到外公外婆对他特殊的爱。他们的努力为斯恩营造更好的环境，让他能够感受到妈妈的气息。可是失去妈妈之后的小斯恩却总喜欢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他总是躲在外公为他设计的一个小隧道里，除了必要的时候他总是躲在里面不肯出来。他在这个昏暗的隧道当中不停地画，不停地写，他只有在这个隧道当中感觉到安息和和平，每一次都要把自己累到睡着为止。你是不是非常心疼宝贝的斯恩？是的，这个孩子太苦太艰难了，任何外在的富裕和环境都不能够带给我们心里的满足，因为心只有爱才能够满足。好在神预备了生命当中的陶成给我们，让我们无辜伤人不是故意却导致破碎的灵魂能够免受罪责，我们逃入这座城池就不再被定罪了，生命得以保全，情绪得到休息，好像斯恩整天躲在他的隧道里面一样。其实啊，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为所有愿意投靠他的人设立的逃城，凡躲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我们终于可以安全，可以安息了。神那种丰富的怜悯和慈爱透过陶成的信息彰显无疑，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赞美您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这必死之人的陶成，让我可以在里面得享安息，重新得生。感谢赞美您的救恩大爱，求主帮助我，也给伤害我的人机会悔改，帮助我学习宽恕，学习原谅。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约书亚记的第20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设立一个陶城呢？第二，这如何反映出神的性情来呢？透过今天的读经、祷告，还有讨论，以及听我们凌晨的小故事，相信您全家人都会更深的体会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设立的这个陶城之恩，使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如今可以蒙着他的恩活过来。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每一位，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活在罪中，而是全体都躲在基督的翅膀荫下。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小月姐妹，你是在这个婚姻里面，你觉得对你的侍奉，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
2: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像一个镜子一样吧，婚姻的关系就是来照他，同时也是照我。
0: 是，
2: 对，我觉得上帝其实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就相当于给了我一手好牌。
0: 是，
2: 那
0: 别打烂了。
2: 对，我是要把它打成稀巴烂呢，还是把它经营得更好，这是我可以选择的。
0: 是，
2: 但是我们两个人的背景真的很不一样，就像他是一个好好先生，因为他们家庭特别的和睦。
0: 是，
2: 但是我们家呢说话就跟吵架似的，
0: 加上性格、就是、你又是一个E人哈，一个非常外向活泼的人。
2: 对，我有什么就可以
0: 说，
2: 但是他就可以忍着。你刚才说那个喜怒不形于色哈、
0: 嗯、
2: 对我们家先生来说可能不是的，
0: 是
2: 他一直能忍，可是当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他到了一个
0: 临界点，火山爆发，
2: 他不会发出脾气来，可是他的整个表情
0: 是
2: 他的状态就是完全受这些情绪的影响。
0: 是，
2: 我当时对他的描述就是哇，好像全世界都欠了你一样
0: 苦大仇深
2: 所以我们吵架之后对于我来说，就我见到朋友我还可以正常的跟他们聊天说话，因为我觉得一码归一码嘛，我跟你的冲突是这个冲突，可是我跟别人的冲突跟这些事情没关系，我是可以分开的。
0: 是，
2: 但是我们家先生不行，不管见到谁就摆这个脸然后他就觉得哦，我好像没事人一样、因为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嘛，更多的环境，然后一同出现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好像没事，觉得我好像不在乎。我就觉得你为啥把这个私人的情绪
0: 带到一个公共的场合？
2: 对，这个对我来说是不能理解的。所以我们两个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很多的磨合、沟通、交流。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帮助他把情绪疏导出来，对他来说可能是我需要一些收敛。他说他第一次去我们家的时候他真的是惊呆了，原来我跟我爸爸妈妈
0: 是那样说话的。
2: 对，家人几乎每一句话都是大声喊出来的，我们没有怒气，我们没有说彼此的不满，但是我们就是这种说话的模式就已经习惯了。可是对他来说不是的，他在家父母都是很温柔很客气、然后一直是和和睦睦的，所以当我大声说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没有什么愤怒的情绪，我只是表达一个事情，但是对他来说他好像觉得我在吵架。
0: 是，
2: 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们有很多的适应，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沟通还有学习的过程中间就不断的就像他说的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也是。我觉得
0: 是，
2: 我为什么不可以为了我的家人学习温柔，学习收敛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对神的顺服嘛。
0: 是，
2: 因为我的丈夫需要，或者那个时候我的男朋友需要，所以他有时候他跟我说哎呀，有时候我真的希望你对待我像对待普通的弟兄一样。
0: 是，
2: 好像我对别的弟兄都挺温和的，
0: 还能温和的，
2: 但是为什么到他那儿就那么尖酸刻薄，或者是咋咋呼呼？
0: 因为你是自己人了，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做了。
2: 我跟他说那要不你做个普通弟兄也行、然后他又不干了
0: 当然不能哈。你有发现就是在这个两性关系里面，神为什么给我们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因为只有在这个同行同父一恶的关系里面，我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节奏。如果不学会舍己，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关系里面成长的，同时也没有办法成为对方的一个祝福。所以神给我们婚姻真的是一个大礼，因为如果不是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人不容易成长，不像一个加速的密集课程哈，天天的耳提面命
2: 啊，真的是
0: 是不是、
2: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常常的吵架、就是有很多的沟通上面的冲突、误会或者是不理解、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恩典，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说是没有绑定嘛，虽然是一个尾声的，但是不是说那种终身的绑定。
0: 是，
2: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觉得就是一个彼此了解的一个过程，所以反而这样的一个机会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彼此。
0: 是，
2: 然后也是 让我们可以想清楚是不是要决定接纳彼此。反而我们结婚之后
0: 就好多了，
2: 对，几乎没有太大的冲突。
0: 是，我想其实人哈最最缺乏的是安全感和认同感。在没有这个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竭力的想要证明你是爱我的，或者是我是爱你的。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不断的去让对方感受到一种不安感、不满足感。其实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结婚之后好多了，结婚之前各种各样的冲突和问题，但是结婚之后好多了，是必须奠定在一个基础之上，就是我们确认对方是上帝所赐的，并且确认我们的这个关系是完全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我们下面的共同的使命就是怎么样让这个牌打得更好、更精彩，怎么样让我们共同的去承接神给我们的这个婚姻和家庭的使命。我看到说神陶造一个人真的很特别，他要用你们，没话说的，一定要重用你们，但是呢，必须要让你们在一个其他人看不到，但是只有你们两个看得到的这个情况里面，持续不断的一个陶造，就像这个手不离泥的陶匠在塑造这个器皿的过程，你一离开它，它马上就变形了，所以就一直在那儿。然后让你们两个呢，因着有这个婚姻关系，你们其实是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在福音里面的安全的避难所，因为你们知道，哪怕我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我们会有受伤碰撞，因为两个都是罪人嘛，但是你们却经历了神真正的医治、真正的重塑的这个过程。今天我又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反向的，你们的侍奉，你们两个共同的侍奉，有没有帮助你们从来不是把眼光盯在对方身上，而是因为你们共同的侍奉呢，反而对你们的婚姻又成了另外一个非常美好的意义的加持。所以下面就来聊一聊，就是你们的侍奉对你们的生命和婚姻有什么影响。
1: 其实在我们最开始结婚前面那几年的时间，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个团队当中，我觉得那些年是非常美好。我们回想啊，从结婚到现在，我们虽然都是全职，但是呢因为职分很不一样，后来呢他也做一些其他的服事，所以最开始那两三年是我们包括还没有孩子那个阶段、我觉得回想那一段时间非常美好，因为没有孩子需要照顾、两个人在同样的团队中
0: 专心的服侍
1: 学生，我们一起服侍学生为主。我们两个人谈论的话题经常都是一起谈论不同的学生他们的情况，我们会一起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会一起邀请他们来到家里、包括说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很喜欢来到我们家里，也很享受那样的一段同心服侍、然后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我们的心都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而且侍奉带给我们很好的影响，就是因为服侍哈，我们一直做福音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想到服侍人呢，很重要的就是为对方去祷告，持续的祷告。而且呢我们造就门徒，所以在家庭当中，我觉得侍奉带给我的影响就是，当我想好好的服侍我的家人的时候、那就要做为我弟兄姐妹做的事情，我会跟他见面为他祷告，常常要为他祷告，而且呢跟门徒们花一对一的时间，那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很容易就带到家庭当中，我觉得要从自己的家庭开始做、所以后来孩子慢慢长大以后，也是会跟他开始有一些一对一的时间。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常年做福音的工作，做造就门徒的工作、那一个观念就是要把这个门徒造就从自己家里开始做起。
0: 是，
1: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服侍带给我、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的益处。
0: 是，
1: 遗憾的就是说，我觉得后来我觉得在服侍上面会觉得有点遗憾的、当然我相信是因为神安排我们在不同的角色里，那有了孩子、孩子又更多之后，那更多时候他是在家里，我呢是在外面服侍，那个时候好像在一起能像最开始那几年谈论服侍的事情、没有那么多哈，曾经那么多的时间、沟通像过去那样的话，这种频率和深度、我觉得会比以前缺乏很多。另外一个 也是因为服侍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特别是作为弟兄吧，会有一种，这个就是侍奉带给我的另外一个影响，或者在婚姻当中，因为很早开始做全职服侍，所以好像会把一种对事业的追求、成功的渴望，慢慢的转移到了侍奉上面，所以会有一种可能不节制。我慢慢发现，哦，原来我是一个工作狂，我从前真的不知道我是一个工作狂，也是因为妻子在身边会提醒我，让我认识到，所以侍奉其实有时候给婚姻和家庭真的会有很大的试探。
3: 是
1: 我过度的，好像是我在侍奉神，我在服侍别人，但其实因为在侍奉里面更有一种成就感，稍微为别人做一点事情的时候，哇，他们感觉很好啊，回应很好，但是我投入很多，投入时间关心在家里的时候，
0: 有些时候不一定有好脸色，
1: 对，不会好脸色，不会很快收到回应，这是我觉得一种试探，很大的试探。
0: 您在分享的时候，我又想到一点，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忘记了，其实神给我们的婚姻也是第一个侍奉的场所，就是他和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全时间的，比如说工作也好，或者是教会的侍奉也好，或者是机构的侍奉也好，它其实是一体的。就是当在婚姻里面，你的侍奉、侍奉家庭、侍奉婚姻的这个塑造，之所以是你，这个你呢，也同样是带到禾场上的真实的一个生命的流露。我想你说的遗憾，是因为在现在孩子还小的这段时间，你跟妻子之间没有因为共同侍奉的某个项目，可以有更深入的、更多的一个探讨和一个同行的过程。但这并不表示说你们两个不再同心合意的侍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侍奉的一个概念就是 do， 就是做事情，但侍奉其实就是敬拜，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在所有的层面场合，以我对神的爱以及我对神的顺服来表达我对他的侍奉和敬拜。所以我相信说，现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妻子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那就是一个无比美好的第一重要的一个侍奉。那你作为丈夫，当然可能在你的禾场上面好像跟妻子之间有个距离感，但是我觉得你非常棒的一点就是你会意识到说，我不要让我的侍奉成为我的一个借口，没有更多的去关怀家庭、关怀妻子、关怀儿女的成长。其实神要的不是你做多少事情，而是你怎么去做，以什么样的方式、态度和目标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些持续不断的在你的心里面会提醒你，就像你会在节目当中这么敞开的分享说，原来错误的侍奉观会成为我们的一个 temptation， 一个试探。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这几天呢，我们都会持续不断的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大家精彩绝不容错过。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准时的守候，我们大家不见不散咯。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小先知书的研读了，而第一卷就是何西阿书，里面的信息非常的强烈，尤其是以婚姻的背叛来比喻以色列选民对神的不忠，而神的不离不弃的爱彰显了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呢，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第二章21-23节。让我们思想，到底有什么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值得我们付上生命代价追求的？我们是否真的以神为神，并且爱他胜过一切呢？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何西阿书2章21-23节，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我必将它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这段充满应许的经文把我们带回到那伤心之地，因为我们就如同那背叛丈夫的妻子，虽然在她极深的爱和不后悔的拣选当中归给了他，但是却因为敬拜偶像远离了他，背弃他。这一切的背后是因为不认识神的慈爱，而其实罪的本质很多时候就是不认识神，不以神为神。我们也曾经如同以色列民一样的素不蒙怜悯，本来并非子民，而如今却蒙了连续成了子民，也并非因为有什么胜过他人的，单单只因为神的怜悯。每一个人都会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被对付，同时也被安慰。不知道亲爱的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圣经当中以婚姻来启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尤其是在今天的何西阿书中，更是把神那殷切的爱、不变的应许、守约的性情向我们彰显，而同时也把他选民那种悖逆的、离弃的、背叛的一种罪的选择直接的跃然纸上。当人不以神为乐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进入婚姻关系，我们不愿意为守约付上代价，而是逞着心里的情欲，顺从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以至于我们背叛了与神之间的这个契约。所以在何西阿先知的警告当中，神选民背叛神的这个罪行就显得这么的贴近我们的生活日常，因为我们太知道守约是

需要付上代价的。然而在神与人的关系当中，一直是神主动的守约，从来都不是人主动的抓住神，而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性情，他不能背负自己，所以哪怕我们已经背叛了他，他却执意的守约施慈爱，一次一次的追求，一次一次的寻找，直到把我们寻回。所以这段经文的宝贵就在于，是他拣选，是他栽种，也是他一直在守约施慈爱。今天我们得称为他的名，把他奉为我们的神，本身就是他慈爱的见证。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必须承认，没有一个人是想输的，所有人都愿意胜利，因为得胜是我们内心的渴望。但在同样的事情上面，如果胜利就意味着牺牲和付出，并且得不到我们想要的回报，那么相信没有一个人还会去选择得胜，因为我们得不到想要的回报，如此做必须要经过舍己和选择。那每一位神的儿女，其实我们应当渴望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内心应当渴望胜过试探和诱惑，胜过世界和老我，这是一个健康的上帝的儿女应当有的渴望。就像一个年轻的财主一样，他渴望胜过今生，得着永恒，所以他才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说，我这些都做了，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呢？当主耶稣告诉他，你要变卖这一切来跟随我的时候，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哇，因为一旦渴望受到另外一种必须胜过的挑战时，我们就会止步不前，我们就会像这个少年的财主一样忧忧愁愁地走开，因为我们不知道所有其他的胜过都只能够建造在这唯一的胜过之上，就是我们必须爱主胜过一切，以他作为我们生命唯一的至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他。做父母亲的相信都看过自己的儿女玩过家家的游戏，在我的三个孩子还幼年的时候，我每一次静静地观察他们玩过家家的游戏时，我就在思想，这像不像上帝看见人在世界上正在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把一些玩具一样的瓶瓶罐罐当作宝贝，不停地把弄，自己给自己定下各种规矩和玩法。它就像一场巨大无比的游戏，为了让自己在游戏当中开心一些，不要过早的结束。这个虚拟的世界最可以看出人究竟爱什么比较多一些。可怕的是，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些东西只是短暂的，并不是真实的，并不能够与永恒相比较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在玩着过家家的游戏过程当中迷失了。可怕的是，这些东西不一定是不好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爱到胜过神的对象看起来都是又美好又宝贵的，就好比我们玩过家家游戏时候，我们扮演医生，扮演父亲，扮演母亲，扮演一个非常有能力又有智慧的老师，可是就在玩着玩着的过程当中，一个不小心我们就落在了家家酒的游戏当中不能自拔，我们忘记了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不变的价值，以及那位真正在等着我们爱他胜过一切的天父上帝。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现在正在一场什么样的游戏当中呢？你的事业，你的爱情，你的人生追求，你的价值，
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想要得到的一切，是否都如同所罗门口中的那样虚空的虚空呢？除非我们认真地以神为神，否则我们现在扮演的一切角色，在他的面前都站立不住。正儿记得幼年的时候，父母亲常唱的一首宝贵的诗歌，今天愿意与亲爱的你分享。我宁愿有耶稣，胜得金钱；我宁属耶稣，胜得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得华语。愿主钉横手，引导我前途，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得世界荣华富贵声望。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使徒行传》第一章教会的根基。在今天的圣经经文当中，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圣灵降临的应许与做主见证的美好使命。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四到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四到八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八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这个时候呢，是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聚集的原文有与他们同吃的意思，所以有一些的圣经译本是翻译成为当耶稣和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当然聚集也可以指任何一次的相聚。耶稣就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主耶稣这个吩咐似乎跟四福音书有一点矛盾，因为呢，他在受害之前曾经预告门徒要在复活以后呢，他要往加利利去。另外呢，在主复活之后，天使曾经要抹大拉的玛利亚告诉门徒去加利利见耶稣。还有复活后的主耶稣也曾经在加利利的山上和海边分别向门徒显现。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一次聚集看作是主耶稣升天前最后一段时间在耶路撒冷跟门徒的聚集，那问题便迎刃而解。因为那时那些去加利利的门徒已经又再次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耶稣在这里吩咐他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因为圣灵也是主耶稣所应许的，是他向父求的，这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跟26节。耶稣继续说，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主耶稣在受害以先曾经多次告诉门徒，他们将要领受圣灵。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约翰的洗礼比较注重是消极方面的对付，借着洗礼呢，是表明将他以往离弃神的罪行做一个结束，所以又称为悔改的洗。这是《使徒行传》19章3到4节所记载的。至于基督徒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同时呢，也是在表达我们与基督的联合。 当然包括消极方面的与基督同死，也包括积极方面的复活与基督同活。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就是主升天之后再过十天的五旬节，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让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降临在门徒们的身上。路加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而使徒彼得则是解释这是应验先知约珥所做的圣灵浇灌的预言。弟兄姐妹，其实在这里让我们知道，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门徒，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的问题是，主，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门徒的这个问话显示，他们到这时候对神国的认识还是比较狭隘的，像一般犹太人一样，盼望主耶稣救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在地上建立一个政治上自由独立的国家。这可能就是他们当时对所谓的弥赛亚国的观念。耶稣对他们说，这是第七节，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主耶稣并不以他们在第六节的询问是错的，因为复兴以色列国乃是神所定的计划，只是到底在什么时候复兴呢？完全在于神的主权。所定的日期，所定的时候，其实所定的在原文是过去不定时态，也就是说父神已经定规了一个时间，它乃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这里所说的时候，也就是指一段时期，着重在时间的延长。日期呢，是指某一个特定的时候，这跟时间长短跟性质都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弥赛亚国的实现将会按照父神计划当中所安排的日期圆满成就，但是在锁定的时候还没有满足之前，我们不能预知到底是哪一天哪个时候。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里门徒已经在主复活当天晚上领受了圣灵，我们可以参考约翰福音20章22节，在他们的里面做生命的灵，这也是罗马书8章2节所表达的。接着经文继续说，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耶路撒冷呢，是犹太首府，又是主耶稣被钉死的地方。犹太地是耶路撒冷周围的地区，居民呢是以犹太人占绝对多数。撒玛利亚是紧邻犹太地北面的地区，居民多是血统不纯的撒玛利亚人。地极是指距离巴勒斯坦较为遥远的外邦国家。这四重地理的标志乃是使徒行传内容的索引，福音向外扩展，正好符合这一个次序，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然后遍及远方，要来做主的见证。原文是将是我的见证或见证人。为主做见证乃是贯穿使徒行传整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而见证人必须对主有认识、有经历。真正的见证往往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更多行为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而在希腊文原文，见证人和殉道者是同一个字，因此为主做见证要有殉道的预备，因为我们愿意为上帝舍弃我们的一切。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使徒行传第1章4到8节，耶稣升天之前告诉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也让我们思想，很多时候属灵的开始可能不是忙碌，而是等候神。接着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能力往往不是人的热情跟才干，不是这不重要，这也很重要，而是神提醒我们的能力是从圣灵而来的力量。最后耶稣给他们方向，
做我的见证直到地极。的确，神要我们更多的为他做见证，活出他的美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等候的时候，让我们在神的里面满有盼望的等待，从神得着能力，并且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但愿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你我每一天都活在上帝的能力里，成为主的见证人。

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感受感动，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神在末日的作为，弥迦书五章十到十五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除马匹，毁坏战车，除灭你国中的城镇，拆毁你一切的堡垒，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人。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必从你中间拔除亚舍拉，毁灭你的城镇。我必在怒气和愤怒中报应那不听从我的列国。
2: 弥迦在第五章的第三个信息是神在那日的作为。先知在异象中看见弥赛亚的第一次来临，以及对渔民的救赎。在第二个信息中，先知使用了将会这个要词七次。在第十至十五节，他选用了另一个要词我必。先知的信息主题从应许转为审判，从神将会拯救雅各的渔民转为我必拆毁。在第十至十五节，神以第一身我来说明在末日他将会有的作为。神在每一节都说我必，他必定做什么呢？英文圣经用了四次 I will destroy， 而中文译本则选用了不同的词汇，如剪除、除灭、除掉等。神将会摧毁以下两类事物：一、军事上的拆毁，这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军备，神必剪除马匹和毁坏战车，然后是城镇和堡垒。当百姓听到先知的信息时，心中或许充满疑惑。第五至九节是应许雅各的渔民蒙解救，为何转眼间神必定审判他们呢？当他们听到第十五节的信息才安心。原来神的怒气和愤怒是报应那不听从他的列国，因此第十至十一节是指列国，而不是以色列国。二、宗教上的拆毁，这分为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以色列随从异教的习俗，故此神要从百姓中除掉巫术，以致他们不再有占卜的人。摩西早已警戒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迦南地后，不要学效当地的恶习，求问占卜。原来神的子民一直参与巫术和算命，并不是全心全意信靠上帝，他们求问算命师，而不是求问生命的主宰。现在神要在百姓的信仰生活和行为上进行改革，修正他们的错误行径。第二方面是以色列人对偶像的膜拜，神要灭除在百姓中所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以致他们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偶像。先知特别指出，他们向迦南的亚舍拉神木膜拜。因此神说，我必从你们中间灭除你的亚舍拉，毁灭你的偶像。在以色列的历史中，神曾严厉地提醒百姓不要行他所憎恶的事。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种任何树木做亚舍拉，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的神所憎恨的。当百姓听到弥迦的信息有关神必要的作为时，他们回想起多位依靠神的君王曾经尝试杜绝亚舍拉的膜拜。当弥赛亚第二次来临时，神的威严和主的尊大将遍满全地极。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上帝是一位有绝对主权的君王，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你的信念吗？对于神拥有绝对的主权，你能完全接纳和顺服吗？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不要有占卜的观星象的行为，彼得也曾指出当时的信徒，你们从前随外邦人的心意，生活在可憎的偶像崇拜中，这一切都不合乎神的心意， 是反思你今天是否有一些逐步喜悦的异教信仰行为。偶像不一定是食物，若你心中仍有偶像，妨碍你单一敬拜上帝，求圣灵帮助你挪走。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听我们个人的

0: 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展开神在全地工作的视野，透过不同的华人牧者、教会的领袖，他们的领受，聆听神的心意与作为。今天我们要继续上周四的专访，受访的嘉宾是在印尼长大的林姐妹，目前在印尼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公司服务。今天要来谈谈他所观察到的印尼华人教会目前的处境是什么，特别提到了教会对青年流失现象的回应。面对这些现象，他从年轻人的角度有什么可行的建议和方法？年轻人真正的心声是什么？以下让我们一块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1: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2: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3: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4: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1: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5: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印尼华人教会有超过百年的历史，过去也对全球华人教会都有深远的影响。然而过去几十年，因为印尼政府的政策，印尼的华人渐渐失去讲华语的能力。今天我们邀请到在印尼华人教会长大的一位年轻人林清慧姐妹，请她从内部的视角分享她所看到的印尼华人教会当前所面对的挑战与机会。我们也特别会谈到在印尼华人教会中教会对青年流失现象的回应，以及从年轻人的角度，清慧姐妹觉得这些回应中哪些是她觉得抓到重点了，哪些是抓错重点了。这个话题可能不一定是只是针对印尼华人教会，我在各地的华人教会侍奉的时候，其实都听到各地的华人教会都在面对年轻人流失的挣扎，然后也在讨论说如何逆转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所以有很多的讨论。但很有趣的是，这些讨论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上的人在讨论，就是我这个年纪以上的人，我们在讨论，哎，年轻人流失了，那我们该怎么办？从你一个不到40岁的这个的角度呢，你觉得今天印尼华人教会面对青年流失的现象，你觉得哪一些是对，这就是重点，哪一些是其实你们抓错重点了啊？或者是你有什么从你的角度你的看法？
6: 总共我可以知道一下现在长辈们的一个说法嘛，他们对这个青年流失他们的角度，他们的讨论是什么，主要是你那几个点。
5: 各地的处境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我在印尼听到的大概有三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因为他们不讲华语了，他们对华文化没有认同了。所以我们华人教会留不住他们，他们都去了讲印尼文的教会，或者是没有这个华包袱的教会。那第二个就是认为说，年轻人被这个世界给吸引啊，那这个今天这个世界太花花绿绿了，世俗主义的思想啊，这个金钱的引诱。那第三个，我觉得也听到的是一种自我检讨的声音，就是说，华人教会我们大概太过于拘泥于保存我们过去的传统跟我们的形式跟文化，以至于年轻世代他们在华人教会当中，好像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形式。主义就是一个维持的一个宗教的形式，可是好像在这边找不到一种信仰的活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是一种自我检讨的角度。所以我大概听到这三个，第一个就是语言的断层，第二个就是世界的吸引，第三个就是教会自身的这个形式主义僵化。
6: 其实这三点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它肯定也是一个因素。语言它肯定也是一个因素，因为我前几天刚跟我的那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轻也是华人，但是他不会中文，我有跟他聊过这个话题。我说你愿意去华人教会吗？他会说我又不会中文，我为什么要去华人教会？因为在他看来，我不是非要去中文华人教会，我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我才能去敬拜神。
5: 对，
6: 所以他会更愿意去一个他听得懂，或者是他让他觉得整个语言或者氛围上面让他更舒服的一个教会。这个我觉得是跟他当代年轻人他的一个怎么说呢？因为我记得以前的时候，他们会经常推荐年轻人说，向往自由啦，向往这个以自我为感受为主，这些都是在网络上面大肆宣扬的东西。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他其实大部分是生活在数码年代，他们以网络信息的接受度是为主的， 并不是像我们以前可能是报纸

0: 或者是组织筛选过的一些信息。现在他们充斥着任何的信息都是没有去筛选，所以他们的世界观是更多的是在网络信息这边被塑造被形成的。
1: 嗯，
0: 对，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可能在网络上的一些东西他会吸收的更快，尤其是像我们所谓的向往自由，自我感受的舒服，我觉得有点心层变成是活在自己世界的一个感觉。如果教会刚刚我觉得不舒服，我就不会来教会。这个无论是华人教会或是什么教会，我觉得都是会遇到的一个年轻人流失的问题。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说，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基督徒现在的年轻人当成为基督徒，他很多的关系因素都是因为父母信主，所以他才信主，从小被带去主日学。那么我有去读过一些文章，他就是说如果父母双方父母啊，就是他的在教会的忠诚度或者是他的一个参与服事的程度双方都很高的话，那么孩子他其实很大程度上的会跟着父母去忠实的去教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有一些些因素他会看着他父母怎么去做，但是如果他是自愿来到教会的，就是他像不是说我自己来，就是说像这样子就是佛教背景的华人，然后他自己愿意来信主的话，那其实他自己本身他对这个基督徒或者是对基督耶稣福音的渴望他更大。他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形式，我是一个义务来到这个教会的，因为我从小就接受这样主任学的教义这样子。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觉得有时候年轻人他的一个，这个是普遍年轻人，我现在观察到就是他的那个心理承受能力会比较脆弱。
1: 你说是什么能力？
0: 这个是在工作，
1: 你说心理什么能力？
0: 心理承受，就是对心理承受能力，就是他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个承受能力，他会比稍微会更脆弱，他会动不动说我不做了，反正我要怎么过得舒服，我怎么来，这是我经常听到的一些年轻人说的话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因为教会并不是说每一天都讲了在讲说一个爱啊，或者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喜乐，或者是感觉到很什么，他也是有一些反思的一个正道议题嘛。让我们有一个自我反思灵命的一个议题。然后那时候年轻人可能会感觉到教会有被冒犯到啦。就怎么说冒犯呢？就是说觉得会不舒服，你怎么会被论断，或者是被怎么样被批评。我觉得这个方面会让他可能就慢慢离开教会。但是如果你是单指华人教会的话，就是他觉得可能在语言上面会比较那个一点。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华人，他就应当去华人教会，因为这个已经他跟西方文化他已经融合的一个原因造成的吧，他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华人教会不是首选。
1: 所以我听到的就是说你提到其实是整体的印尼的教会其实都在面对年轻人流失的一个挣扎。当然我们就是撇开说一定是有个别的教会做得很好的。啊，那但是整体来讲好像都在面对这个挣扎。那你的观察就是一方面是网络世界的影响。一方面是在年轻时代我们受到各样的媒体，我们在网络世界受到各样的媒体言论，我们似乎有一种向往自由然后想要避免任何不舒服感受的这种倾向。所以这是不是印尼的华人教会只要是印尼的教会大概都在面对这样的挑战。那你这让我想到其实网络的影响它又是一个全球性的。所以其实这个现象大概也不会只是印尼教会在面对的。比如说我就想到这个Charles Taylor, 他是加拿大的一位哲学家，很重要的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世俗时代 ,A Secular Age, 那他就认为说今天的时代的精神其实是源自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提倡一种人人都应该抗拒各种外在的力量，抗拒社会传统，抗拒宗教，抗拒政治的束缚，然后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我，表现自己。那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说，在这样的一个强调忠于真我的时代当中其实真诚比美善更被称许。一个彻底邪恶里外一致的坏人，可能比奉公守法却不断压抑自己欲望的平凡人更被大家所追捧。好，那在今天这个时代好像
0: 是吧，因为是追求真实是吗？
1: 对对，他是说好像在今天这个时代，只要你敢爱敢恨敢说敢做，就有机会红，就有机会出头啊。那这好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精神。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因为之前也是一段时间，其实在大肆宣扬这样的一个精神，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他们其实慢慢的，他会融入到一个年轻人的心里，他会不自主的他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言论，因为他觉得这样子他心里舒服，我绝对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素。然后其实现在我也是因为网络的发达，导致现在线上其实很多也是我们说那些传福音啊，也是通过线上传福音，然后教会征道他也是通过网络，其实很多程度上年轻人，而且现在什么都要讲求那个便捷快捷，怎么方便怎么来这种说法，所以他们可能不觉得我去教会它是一个必要的事情，因为我只要去听到，这可能就比较浅显的一个想法，就是反正我只要去听征道，我就算是有去敬拜神，他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去上网看个征道，我去参加一场网上的一个敬拜，我就觉得够了。他其实但是那个氛围跟现场它是不一样的。
1: 其实今天的年轻人会这样想，不能只是说是那一代人在面对的挑战，我们应该问是谁塑造了这个环境使他们这样想。很多时候是上一代，是我这一代跟我们的上一代，我们怎么教育孩子，我们喂给他们什么，其实某种程度也塑造了他们今日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或许我们在探讨的并不是哪一代人他的这个这一代人的独特的问题，而是其实是一代一代累积下来的啊。其实我们都无形当中，
0: 所以因为年轻人更接触、更直接的接触到的就是他自己父母嘛，父母这一代他是怎么去看待他自己的一个基督徒生命，他是怎么去看待他的一个教会敬拜的一个程度，他的一个忠诚程度，
1: 是
0: 他会去学一个。天天去教会天天服侍的人，他的孩子都不一定会完全跟着他去做同样的事情，那何况跟不去的。
1: 我觉得这个现象我们并不是只是说啊是某一代人的问题，而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扪心自问，在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当中啊，我们这一代的责任是什么。
0: 其实我是想到说其实不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教会本身他有没有给年轻人机会去参加教会的服侍，因为服侍本身它会推动年轻人去参加教会活动啊，或者是去个人他爱不爱主，我们稍后再做讨论，但是他来教会这个事情本身，他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他只是来敬拜神就回去呢，还是说他在教会他有服侍的心？因为他会我觉得服侍他也是一个契机，也让他能够有更殷勤的来教会，因为在服侍期间他会听到很多那种弟兄姐妹们对他的一些关怀啊，要么就是福音上面的一个理解，他会有更深入的理解通过这个服侍。但是我不知道现在的一个教会他是怎么看待年轻人服侍这个事情，他会不会给年轻人这个机会，还是他觉得年轻人太过年轻不懂，还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年轻人他会参加服侍，但是他参与服侍的程度有多深，有多深入吧？我觉得还是只是表面上的是以接那些会众啊过来的时候给他们嘘寒问暖，这种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服侍呢，还是说他更深入的一个更全程的一个参与服侍吧？我觉得
1: 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意思就是说到底年轻人的侍奉只是去做被交代要做的事情，还是他们真的被邀请参与在包括策划构想一些更深层次的侍奉里面？
0: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你本身在做策划的时候，你肯定会想到说这会众怎么想，会众想要的是什么，他会从这方面自己去有一个反思。对，而不只是就是这样子的话，他其实会你关注到他自己的一个灵命的一个增长。我觉得不是，就不要单纯只是做一个形式上面的一个服侍。
1: 对对，就不是只是说對對對哦，这里有一个事情交给你做，然后就是年轻人有侍奉了。其实这样的侍奉可能对年轻人来讲会觉得说，那我还宁可不要。
0: 对对，因为我觉得，因为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他也更渴望一个认同感，不是认同感，怎么说呢？一个成就感吗？可以说是，就是会做好一个事情的一个成就感。 对，他不会害怕问题，但是他就怕你没给他机会。
1: 啊、哦，是是，其实这个我自己都要常常提醒的、啊，因为因为在华服中心里面，我们其实也有不同年龄的同工。那很多时候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坦白讲，有时候我会自己都把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想好，然后就想说，那就交给年轻同工来执行。但是当我常常发现，其实年轻同工他们有不一样的想法的，他们可能不觉得董牧师你的这个解法是好的解法。好，所以如果我没有创造一个空间，或者没有询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是会做。可是可能就是把事情做完的那种做可是当他们被赋予一个空间是你们也可以想想有什么其他的解法，我觉得他们的动力其实往往是更强的。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因素，为什么教会有时候有一些教会他会，我们说怎么说，就是会众人数越来越少的原因，或者是他会跟着时代发展的原因，但是这也是看年轻人的参与程度有多深、有多少、可能会有多少影响，
1: 然后也在于我们给年轻人多大的空间来参与在这个教会的群体当中。
0: 对对对对，不然的话年轻人做起事来束手束脚的。
1: 是是是 是可以理解。我们刚才聊到的比较是现在跟过去。那过去因为整个印尼政策的关系，所以印尼的华人教会即便仍旧保有华人这两个名字在自己的教会的身份认同里面，可是可能华语越来越少，很多华语的事工也逐渐的凋零。那很多印尼的长辈其实也都蛮感叹的，就是华语事工的凋零。那近期我也听到蛮多的讨论，就是说如何重新的发展，不是要放弃既有的印尼文的事工，而是看到说其实第一个还是有很广大的华社华人的这个社群是讲华语的，特别是长辈在印尼本地。那另外一个是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中国大陆来的工作者也来到印尼。那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机会。所以最近的印尼教会也有许多在重新讨论说如何重新的启动发展华语的事工。那我很好奇，就是对一个比较年轻一代的你来讲，你对这样的讨论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这是有机会重新启动的呢？有需要吗？有必要吗？还是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觉得他是有机会的，因为他本身像我们刚才说的，他现在中文华人华语他本身越来越受到重视，也有更多的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国内去留学，无论是国内还是台湾或者是香港的这些讲中文或者是新加坡，他都更愿意去把孩子送到过去，所以他其实在某个程度上他对中文的重视程度他是越来越高了。那么通过这个语言上面他会了，然后他会他本身就是基督徒的话，他会更愿意去协助做这个华语的事工。那其实我本身他也是一个例子，因为我本身他会中文，所以我会更愿意去跟中文有关的一个故事里面去投身。对对，我觉得他是一个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只是说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语言问题，语言的断层问题，它虽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因素。
1: 那你有什么想法跟建议吗？我们先说我们就天马行空，我们就是想一想，就说那从你的角度或从你这样背景的角度，你会对于印尼的华人教会重新启动华语事工，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提醒吗？
0: 我其实有想过说，因为其实现在国内那边可能在国内那边其实很多基督徒还是在，但是我想说可我们能不能说有一个增加这样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活动或者是工作，就国内的或者是彼此交流，或者不一定是国内，因为是台湾啦，他一些讲中文的一些地区或者是国家，我们就会有一个增强的一个交流，并不是说只是线上的一个交流，因为年轻人喜欢活动，喜欢举办一些活动，我们并不是说它是娱乐活动啊，但是年轻人对活动他是很他会更感兴趣。对，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一方面更加增加一点更加年轻化的，或者是更加彼此交流的一个活动，它可能会激起年轻人的一个对华语事工的欲望，尤其是对于会中文的一些基督徒来说。
1: 是。
0: 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想法的一个 对，因为我之前从国内回来之后，我就觉得说那边的教会其实，是需要多看看外面的教会现在教会是如何发展的，因为他们那边比较可能一些原因就比较封闭。
1: 我蛮欣赏清慧你的这个想法的，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跳到做法，就是我要怎么做把这个事工给做起来。可是你的这个建议我觉得拉高一个层次，是我们要先看到各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的眼界要先被打开就好像在我觉得每一个文化处境地区都有我们的限制我们的经验就限制了我们的想象比如说在印尼可能大家想到华文施工想到的是长辈施工，那这个是不无可厚非的，因为在印尼的处境当中的确大部分的华文施工都是长辈，因为那是在这个印尼这个国家禁止华文之前他们就已经熟悉华语的。可是华文施工是不是真的就一定等同于长辈施工，其实当我们去看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不同地方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不是的有很多的华文施工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或许是我们先需要看见以至于我们对于当眼前有不一样的想象的空间。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在思考怎么做的时候，我们才不会陷入到一种因为贫乏的想象力，我们只是想要去恢复以前的事工，而忽略了步步上帝呼召我们在每一个时代回应他，上帝是做新事的上帝每一代上帝都在做新事。
0: 对，我觉得这个和我们华人的教会它其实也是需要串联起来的，而不是单独个体的存在而断联在外界的一个各个教会。不然的话他会找不到，可能看不到自己的一个软弱吧，或者是一个问题所在吧。彼此借鉴。
1: 那清慧关于整个印尼的华人教会或者是青年的事工，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补充的。
0: 我觉得还是要让整个华人教会或者是整个教会来说，还是要让对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去参与服事，而是更深入的服事。我觉得这个能激起他们对华人对来教会的一个欲望或者一个热情。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最有效或者是最直接的一个方式。
1: 是，就是给年轻人机会有更深度的参与。
0: 对对对，因为他本身有参与感，他有一个责任感，他就不会做一个表面基督徒。对，因为离开教会本身的原因，他对这个教会他没有归属感，他没有参与感，他会觉得离开教会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对，他如果有责任在的话，他其实会他其实年轻人说脆弱他也不脆弱，他会想办法给你解决任何所有的问题，但是看这个长辈的信任度有多高。
1: 是这很好的观点就是我们会这个说某一群人是怎么样，其实或许只是从我们的定义，但是未必那是真正的状况，只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是这样理解的。
0: 因为我们现在也要跟着世界发展的话，就是还是要给年轻人机会跟你看，以他们的方式来看的话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机会。
1: 是的，其实我非常期待，而且我这次在印尼服事走了五个城市之后，也看到其实在各地的华人教会当中都看到星星之火似乎在冒起那似乎虽然整体的环境好像还是困难的但是已经看到有不同的教会群体在成全年轻世代，然后也开始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0: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征兆，很好的一个开头。对，
1: 那最后我想问清慧一个问题是其实在教会我们都所有基督徒我们都不会否认其实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我们身份认同的核心。我们刚刚谈了虽然很多好像印尼人的身份认同，华人的身份认同，但我们都大概最后都会知道说我们不能否认一件事情，是基督耶稣才是我们身份认同的核心。那你认为福音是什么又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突破身份认同的这种困境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比较 比较大了，因为这个福音本身它可以从世俗的观点来说，它就是期望，它就是爱，它就是和平。但是我们觉得基督徒来说，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它就是福音，因为它牺牲自己，死里复活，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灭亡。它这本身这个议题它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作为年轻人来说，可能对学习圣经研究不是很深的话，他其实只会浅显的来说啊、哦，我信耶稣，我的生活会更好。因为我们听到太多的见证，说我信了耶稣之后，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信了主之后，我的生活更好，我的经济更好，我的人际关系更好，我的怎么样更好，什么都更好。但是他忽略了说，我信耶稣，我也会遇到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耶福音它本身它就是一个讲耶稣，所以我们要去接受所有在耶稣所传讲的一些话，我们都要去接受，而不是去片面的去接受一个好的部分，我们愿意去相信的部分，
1: 是或者我们认为好的部分。因为耶稣也说，
0: 对对对对，
1: 这个班跟随他的也会面对到逼迫，也会面对到苦难。再次谢谢清慧让我们有机会听到这个印尼40岁以下这一代他们怎么看华人教会，以及他们怎么去看华人教会的未来。谢谢你。
0: 谢谢董牧。
2: 上帝呼召你的地方，就是你最大的喜悦和这世界最大的饥渴相遇之处。在喜乐与需要的交叉点，上帝把你的恩赐放在世界的缺口里。呼召不是自我实现，而是恩赐的奉献，不代表没有痛苦，而是在付代价时仍然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喜悦你的服事，忠心于神给你的呼召。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喜悦你的服事，忠于神给你的呼召，这是我们每一位神的工人一生的使命，让我们一起努力。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未眠，陪你到入眠。欢迎好朋友收听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和你一起共度这一段夜晚的时刻。今晚呢，是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在今晚呢，多多要陪你聊生活的话题是遇上职场 PUA 时如何因应。关于 PUA 这个词呢，多多曾经在节目中分享过相关的事件和故事。以理论来说呢， PUA 就是 Pick Up Artist， 是搭讪艺术家的意思，也就是用一种透过心理战术来吸引异性的技巧。但是现今已经演变成利用情感操控、精神打压、言辞贬低等等的手段对他人进行精神控制或是情绪勒索的行为。因此呢， PUA 不再只是限于两性关系，也常常会出现在亲子关系、情人关系和朋友关系的人际互动中，是一种不尊重他人意愿的操控行为。其目的就是在于打击对方的自信，削弱对方的自我价值感，最终达到可以完全操控对方的效果。那么今晚呢，多多要谈的是关于职场 PUA， 也就是 PUA 的行为场域是在职场中，利用情绪勒索、贬低、批评、羞辱等心理操控的手法，让员工产生自我怀疑，感到恐惧不安，进而失去自信，顺从并依赖施压者。而这种行为的目的就是要打击员工的人格特质以及工作能力，让他们对自身感到不安，进而在职场中就更容易受到控制。今晚多多陪你聊生活，我就想要和你聊聊关于遇上职场 PUA 时如何因应这个主题。

今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想和你聊的话题就是遇上职场 PUA 时如何因应。在职场中会发生 PUA 情况的，就是在权力不对等的上对下职务关系中，加害者让受害者产生了我不够好、我能力不足的错觉，以至于自信心严重的受损，并且在长期的压力与负面情绪当中，导致于持续的焦虑，对工作和生活都感到不安。所以如果长期遭受职场 PUA， 就可能会演变成 PTSD， 也就是创伤后压力障碍。精神科医师杨聪才语重心长地说，职场 PUA 的责任永远都在施虐者。事实是，没有任何人应该受到他人滥用权力不对等的压迫。通常 PUA 的加害人最常会做的事情就是刻意的孤立受害者。那么要避免被职场 PUA， 我们需要学习的是设定清楚的工作界限，要强化自我的价值感，要列出工作的绩效，以及听取他人对你工作表现的正面评价，还有不断的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知道上帝创造我这个人的独特而且尊贵的价值。在面对他人滥用权柄、刻意性的职场 PUA 时，就要适时的给予他出于符合事实的回应。我们需要检视自己是不是正遭遇到 PUA 的情况，必须先知道 PUA 一贯的运作方式，就是由占优势者批评另一方，举凡外在条件、做事方式、内在品味等，都可能是攻击的面向，导致于被评断的一方常常因为自尊受伤，改变了他既有的信念，转而认同优势者的批评，就此就随着声势一消一长之间，两者的地位逐渐的失衡了。一般而言，在雇佣关系里，你可以观察主管是否出现这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老是在鸡蛋里挑骨头，也就是无论你如何努力，主管都视若无睹，即便你已经战功彪炳了，你的主管仍然无动于衷，常常会在枝微末节上挑三拣四。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就要留意职场 PUA 可能已经悄悄地找上你了。第二个特征就是刻意在公开场合批评你。多数主管会顾及到员工的颜面，如果有需要指导或修正之处，也会选择在人比较少的场合或是单独交流。那如果主管总是在大众面前数落你，很可能就是为了要削弱你的自尊，在逐步的控制你。第三个特征就是拐弯抹角，言行不一致。在主管看似合理的要求之下，或许真是包裹着糖衣的情绪勒索。当主管常常不断的称赞你，对你提出极高的期望，又突然急转直下的大肆批评你的缺点时，他很可能正在用话术让你踏入他写好的剧本里。而主管之所以会用心理战术想将员工形塑成他渴求的模样，很可能来自于两个原因。第一，他不愿意给高薪。第二，是希望你顺从他的领导风格。

理医师杨聪才表示，在临床上长期遭受职场 PUA 的受害者，除了自我价值感低落、自信心丧失，累积的压力和负面情绪常常会导致持续性的焦虑感，对工作和生活都会感到不安，甚至出现了忧郁的症状，像是情绪低落、对事物提不起兴趣、食欲不振或是暴饮暴食等等。职场 PUA 的受害者可能会因为感到羞耻心，逐渐的减少跟他人的社交互动，产生了社交退缩与孤立。还有很多的职场 PUA 的受害者，夜晚常常难以入睡，或是睡眠品质不佳，导致白天精神不济。心理压力有时候会以身体的症状形式表现出来，像是头痛、胃痛、肌肉酸痛等等，还有慢性疲劳。如果长期的精神耗竭，就会影响到认知功能，导致工作效率下降，甚至会忘东忘西。杨医师说，在极端情况之下，职场 PUA 受害者还可能出现类似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特征，像是情绪不稳定、冲动行为，还有自我伤害倾向等等。所以杨医师建议受害者可以提供心理慰教与咨商，向受害者以及家属解释职场 PUA 的影响，协助提供应对的策略。本身是基督徒的杨聪才医师说，圣经中教导的顺服权柄，其实是建立在良善、公义与爱之上，而不是盲目的顺从。要知道，顺服权柄的原则是合乎法律，不违反道德，以及符合公司规章和圣经教导的。杨医师说，遇到职场 PUA 的时候，要提升自身专业能力的价值，是应对的策略，持续的保持学习，提升自己的技能，让自己成为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这些都有助于面对职场 PUA 的压迫之时，可以有更多的因应选择。还有，面对职场 PUA, 尤其是披上宗教外衣的服从权柄教导之时，辨识与应对的复杂性会更高。所以要寻求支持系统，特别是教会属灵的遮盖非常重要。当人以上帝之名滥用权柄的时候，基督徒要知道，上帝才是一切权柄的源头，是最高的掌权者。凡是倚靠上帝的人，他必保守他们不失脚。有一位基督徒分享他自身的经历，原本以为目前的工作是上帝亲自为他预备的，但是他发现自己每天出门上班就像是要去上坟一样，老板始终对他的表现不满意，甚至会对他大声吆喝，还有用言语来伤害他。人事部也是明目张胆地对外招聘他的职位。虽然说这位基督徒也想要离开，并且已经开始行动了，但是总是在满心期待跟失望之中交错着。渐渐的，他开始失去对生活的热忱，变得很消极。他知道自己已经因为工作导致抑郁了，他不停地质疑，他问上帝，到底要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学习什么呢？直到有一天，上帝给了他答案。他体会到，如果眼光只是着眼于当下，那是毫无指望的。面对难搞的上司，没日没夜的工作量，还要面对与同事之间的明争暗斗，让他忽略了那看不见的上帝。这位基督徒学会每天先跪下来向上帝祷告，之后再出门去上班。他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会看顾他的苦情，会垂听他的祷告。他知道上帝不仅是我们生命的底牌，更是我们生命中的王牌。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和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多多陪你谈的话题是：遇上职场 PUA 如何因应？好朋友，如果今天的你也正陷入在工作的泥沼当中，请你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他的帮助和指引。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上帝掌管我们的明天。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在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谈到了关于这个镁元素的重要性哈。
3: 嗯，
2: 哎，其实啊，我在这个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件事儿，
3: 嗯，
2: 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呢，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的牧师呢、长老呢，都会说，哎呀，你要多读经啊，
3: 嗯，
2: 要多祷告呀，要多聚会呀，甚至要积极的服侍啊，
3: 嗯，
2: 这些东西呢，我们会有一个基础的印象，但是呢，就是走着走着，信着信着、我们可能就偏向某一项了，就觉得哎，比如说我在祷告当中，我会比较容易有领受
3: 啊、对，我比较擅长祷告，
2: 对
3: 啊、我就觉得从祷告里面能容易获得力量，
2: 对对对对、然后呢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哎、我研读经文好，
3: 嗯，是，我就喜欢读、
2: 对，我很喜欢看到这些文字、然后我去思想神的这个美意，
3: 嗯，
2: 那还有一些人，哎，我喜欢参与一些服事，
3: 嗯，
2: 在事工里边呢跟大家有关系，然后这个生命呢好像也有成长，
3: 嗯，
2: 你看不管是哪个方面来看呢，我们都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必然的问题，对吧？
3: 嗯，是的，我们虽然不觉得有问题，但其实我们是不自知我们的问题的。
2: 对对对，
3: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刚信主的人必须要通过3个月的新生命的课程，才可以到洗礼的那个环节里面、去再接受我们导师的一些提问，确信我们信仰的那个坚定，才可以给我们洗礼的。
2: 是，
3: 那在这3个月的洗礼班里面，我的班主任就是唐曼老师嘛，所以我老是叫他老师，后来他就不让我再叫他老师了嘛，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哎，你除了就是学习这个新生命的课程，你还可以收听一下广播呀。
2: 嗯，
3: 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我就觉得我已经忙不过来了，我要读经，我又要参加那个新生命的培训，又要完成作业，然后周日又要敬拜这样子哦。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很不像样的理由，我就推掉了，我就说我不喜欢听广播，我说我只喜欢读文字的东西，这样子。我想如果唐曼有收听，他会记得这个环节的，我在这次就回忆起来了。那就很像我们老人家，就是其实自己是缺某样东西的，但是他就是应着景象吧，用那个
2: 圣经，我吃这个就行了
3: 啊！对对对，哎，哪还那么啰嗦的？我其他已经做足了，那这个小东西我就不去管它了。这样子
2: 是，
3: 其实我们是陷在那种偏执里面，我们不自知的，
2: 没错。而且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从刚刚杨丽姐的分享，包括我们结合到日常生活里边，你会发现我们的重心是放在那个感受上。
3: 对对，
2: 对不对？
3: 或者我以为，
2: 对，
3: 我觉得，
2: 对，比如说我吃这个，哎，我很饱。或者我吃这个我胃里很舒服、哎，我吃这个我身上就是我觉得很有力、对吧，
3: 对，
2: 这个都是你个人的感受，
3: 对，
2: 但是你其实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审视来看待你的身体究竟有哪些缺失，
3: 是的，
2: 甚至在那种你认为很舒服很满足的那个状态里边、那些细小的反应，就上一次我提到的，
3: 对，
2: 可能睡得不是很好啊，
3: 对对，
2: 或者是小腿抽筋，这些细小的反应就会被你忽略掉，
3: 对，
2: 你会刻意的会忘记它，就是哎呀没事儿、这个是10天半个月都没有一次这样的情况、但是就像我有的时候也跟大家在讨论，比如说我们控制体重这件事儿，它里边其中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计算你日常每天你饮食可能摄入的热量是多少嘛，
3: 对对，不能超过，
2: 对、不能超过这个热量、好了，那么这里边就会有一种很明显的情况，就很多人就会说了，说哎呀我一天我吃饭的时候我也没吃多少，
3: 怎么可能就高了，
2: 对，怎么可能这个热量就高了，
3: 对，
2: 后来呢就发现什么呢，就是在吃饭与吃饭的间隙，无意当中吃了很多小零食，
3: 哎，对，喝了一杯奶茶，
2: 哎，对，就是这些东西好像被大脑自动屏蔽掉了一样、
3: 对，
2: 我没有吃，我吃饭吃的很少的，
3: 对，
2: 所以对于老人家有的时候身体出现小问题也是这样子的。
3: 嗯，
2: 那当然我觉得作为晚辈来说，我们有必要提醒老人家要多多留意身体出现的一些小的信号。
3: 对，
2: 对，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不是特别难的，
3: 嗯，
2: 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就是你训练自己有一个就是严谨的态度。
3: 是，
2: 对，
3: 就刚提出的就是哪一些小信号呢？比如说心血管出了问题啊，血糖的高低的问题啊，肌肉的抽筋啊，还有睡眠的问题啊，嗯，是吧？
2: 对，
3: 就是缺镁就会有这些方面的问题。
2: 是，
3: 嗯，
2: 是，
3: 那怎么样补镁对老人家更好呢？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嗯，以及说我们补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啊嗯，
3: 对对对，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会优化我们心血管的问题，然后血糖呢的控制也会有好处，包括我们肌肉流失的这种情况也会缓解。
3: 嗯，
2: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老人家经常可能遇到的就是睡眠问题。
3: 嗯，
2: 对。那么虽然我们说这个补了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3: 嗯，
2: 但其实具体的好处可能在哪个地方呢？比如说第一个好处，刚刚说心血管嘛，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护心。
3: 嗯，
2: 因为这个研究数据表明呢，我们每天多摄入100毫克的镁，
3: 嗯，
2: 那么心脏衰竭的风险会降低22%。
3: 哦，
2: 卒中的风险就是脑卒中啊，就是类似中风啊之类的，这样的问题会降低7%。
3: 是，我感觉现在就是很多喊救护车的那种症状啊，
2: 嗯，
3: 都是因为这个就是中风啊，
2: 嗯，
3: 或者是心衰啊，忽然间就是发生引起的，
2: 嗯，
3: 是吧，
2: 嗯嗯，
3: 反而你说那个肌肉流失啊那种呢好像不太紧急啊，
2: 是，
3: 就这个方面是很紧急。那所以我觉得哎呀，那既然它对护心有好处，老人家真的要关注一下镁的这个缺失的问题了。
2: 对，没错，嗯，没错。而且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镁呢虽然它没有那么明显，
3: 嗯，
2: 它确实就像刚刚讲到的这些果效来看呢，
3: 嗯，
2: 它是帮助我们调节这个心跳的节律，
3: 对对，
2: 维持一个正常的血压，
3: 对对。
2: 所以你这样看来就是对于一些年长的老人家有血压的问题，
3: 嗯，
2: 其实也是有很好的调整的，
3: 对对。所以它这个作用是调节的作用，
2: 对对对对，
3: 但是调节的作用真的是不可少的呀，
2: 嗯，
3: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你说听广播一定要听吗？不一定，是吧？我可以通过读经听那个讲道，
2: 是，
3: 但是其实它这个广播的调节的作用可能会引发你更多的思考，让你扩展你对这个圣经的各个层面的理解，
2: 嗯，
3: 它的是这种的这个作用，
2: 对对对对，嗯。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刚刚也讲了，就是稳定血糖，
3: 嗯，
2: 就是较高的镁的摄入呢，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的风险，
3: 嗯，
2: 当然它这里指的是在你还没有确认这个糖尿病的问题的时候，
3: 嗯，
2: 但是现在就是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包括尤其是2型糖尿病呢，其实，
3: 嗯，
2: 还是比较广泛的，
3: 对。
2: 那么对于已经有血糖偏高或者是胰岛素抵抗的人，包括老人家来说呢，
3: 嗯，
2: 就是能够延缓病情的进展。
3: 哎，这个很好啊，一个是那个可以预防这个得糖尿病，
2: 嗯，对，
3: 提到的是2型糖尿病啊，哦，
2: 嗯，
3: 第二个呢，已经得了糖尿病的可以延缓这个病情。我最近也跟一个老人家就是聊过天，他说他就有这个家族的糖尿病史，
2: 啊，
3: 他的哥哥姐姐都有糖尿病，
2: 是，
3: 但是他就很注重自己身体的调节和运动，
2: 嗯，对对对，
3: 所以他呢就比他的哥哥姐姐呢

0: 痉挛，就是抽筋、嗯、
1: 抽筋、
0: 抽筋，我相信大家感受过抽筋就知道，
1: 嗯，
0: 突然一下子你的这个关节你的腿就没力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你可能就摔倒了，
1: 是的。
0: 那之前我们其实有几期节目也聊到老年人摔倒这个问题
1: 的风险、哦、
0: 对对，你如果说在日常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相关的措施和保养的话呢，
1: 嗯，
0: 那这就相当于间接的就是降低了因为跌倒而带来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补镁也有助于这个维持肌肉的功能，就是肌肉的流失呢就会缓慢、
1: 嗯、
0: 然后当然因为我们的这个尤其是这个骨骼啊关节的力量、
1: 嗯、
0: 真正的力量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肌肉，
1: 对对，就是我们补钙只是就是骨头可以就是稍微坚硬一
0: 点
1: 是吧，
0: 对，
1: 但是肌肉呢它是一个辅助这个骨骼这个支撑和发力的那个作用的、
0: 嗯、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肌肉的功能是不可忽视的，
0: 没错，
1: 那镁就是有助于这个维持肌肉的功能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么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讲到这个睡眠的改善了哈，
1: 嗯嗯，
0: 当然呢其实还是我们说的，因为虽然这个镁元素占据我们体内这个元素的第四位，
1: 嗯，
0: 它其实这个含量或者说它的占比不是那么的高，
1: 嗯，
0: 那相对来说呢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一旦我们的这个镁元素就是摄入的是均衡的，
1: 嗯，
0: 那么对我们来说呢是会更好的，但是有一个说法是直接吃镁片会不会助眠、
1: 嗯、
0: 这个不是一个绝对标准的或者说得到一个确切的这个结果的，
1: 对对、
0: 一定程度上还是鼓励大家是食补、嗯、
1: 没错，就是关于是不是要吃镁片这个一定要遵医嘱的，
0: 对对、
1: 就不能说哎呀既然他说对睡眠好啊，哎呀我就有这个睡眠问题我就去找点镁片来吃、
0: 嗯、
1: 那这个可能会导致危险哦，
0: 对、
1: 嗯、
0: 对，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嗯、因为他真正调节的是对我们精神状态的一种调节，
1: 对对对，
0: 所以甚至可能会导致一种情况，哎，如果你这个镁充足、
1: 嗯、
0: 你入睡可能是困难的，当然他睡着了可能睡得沉，
1: 嗯
0: 啊，
1: 对，所以嘛入睡困难有两种情况嘛、
0: 嗯、
1: 一个是兴奋过度、嗯、一个是兴奋不足嘛，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两种都是有过犹不及的、哦、
0: 没错，
1: 而且呢睡眠其实真的是一个长寿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来的、
0: 嗯、
1: 就我发现长寿的老人都是睡眠充足的，
0: 嗯，
1: 所以老人家如果有睡眠问题也去请教医生看看是不是缺镁的问题，
0: 嗯嗯嗯嗯，好，那这一次的内容呢主要就是围绕到我们补充了镁之后呢会带来身体上哪些的好处、
1: 嗯、
0: 那当然呢进一步的可能我们也就探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究竟怎么样去吃镁，怎么样去补充这个镁的元素，
1: 对，我觉得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方面都是老人家非常关注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一个是心血管啊肌肉啊睡眠啊，这些都是老人家很容易就是有问题并且是他们希望得到改善的、
0: 嗯、对, 对对，
1: 那不妨去看一下是不是缺镁，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嗯，
0: 好，那今天我们这一期呢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李诺，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0: 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明珠，这是明珠今年的第二封短信呢。好，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读这本小说还有读明珠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曲名是《我心颂扬》。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于明珠的家书，信中说到：“刘文杰平安。”2016年，明珠的第二条短信：最近一直坚持收听《书香园地》，还有《认识你真好》。感谢主，借着这两个节目，让我在工作的幽谷中重拾信心。从2025年的10月起，因工作量比较大，感受到工作堆积如山，压得我喘不上来，加之颈椎有疾病，在各样的情绪掺杂当中困惑了很久。我在想，人为什么这样对我？当我转身再看的时候，发现人都是有情欲的一面。在这期间，感谢主也给我预备了一位有爱心的医生，利用中午的午休时间为我针灸。没有一个黑夜是无尽头的，上帝像明星一样照亮我前行的路，让我感悟到老板不是任何人，而是这位全能的父神。外体虽然衰残，内心却要心似一天。我也有像保罗身上一样的刺，像是生命中的印记，让我不断地举目仰望。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是上帝让我样样都有。回忆过往他在我身上的奇妙作为，口上别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愿主赐福你们，愿福音广播成为多人的祝福，主恩满意。谢谢明珠写家书来分享近况，也让刘文深得激励哦。你生命的见证必定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是的，我们本是一无所有，但是靠着上帝样样都有。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会看见上帝的恩典时刻与我们同在，也必会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的旷野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为我们开江河。纵使我们的身体会衰残，但是就像明珠所说的，圣经当中也这样告诉我们，肉体虽然衰残，内心却要一天心似一天。纵使身上的刺没有挪去，但是这根刺也可以荣耀主的名。谢谢明珠，也愿主赐福给你，让你的身心灵都更健壮。在工作当中也继续经历从主而来的智慧恩典与能力，有空继续写家书来保持联系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完第三章《孤独群岛》，还要进到第四章《开斯平做了些什么》。

奴隶贩子潘格说，老爷，那就给我300个月牙钱好了，这个价钱是优待您老爷的，对比的人可是……这位老爷说，我出150。露西叫喊起来了，哦，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不管你们怎么做都行，请你们不要把我们分开，你们不知道……他突然停住不说了，因为他看见凯斯平示意他，他现在还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那位老爷又说道，150，好，至于你这一位小女孩，我很抱歉，不能把你们全部都买下来。潘格，把那个小男孩的绳子解开，还有其他的几个人，只要还在你手里，你得好好的对待他们，否则有你受的。潘格说，怎么，在我们这一行中，对待货色，我是最好的了，谁听说过还有人比我更好的呢？唉，我像对待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呢。那位老爷冷冷地说，倒好像这里有那么一回事。现在到了可怕的一刻了，凯斯平手上的绳结已经解开，他的新主人立刻就说道，小伙子，这边走。露西眼中滚下了热泪，爱德芒面色苍白呆在那里，可是凯斯平却转头看着他们说，打起精神来，没有什么，我相信到头来一切都会变好的，再见。潘格说，好了，小妞，别哭得那么伤心了，明天就是赶集的日子，不要糟蹋了你的容貌了，你是一个聪明的好女孩，不要自找麻烦，懂吗？他们给带上了小艇，划出去换成那艘奴隶船，上去之后被安置在下一层的狭长又黑又脏的地方，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很多不幸的俘虏。潘格自然是一个海盗，这一次他刚好在各岛之间搜寻一遍，捉了这些人来。这些人和孩子们一个也不认识，他们绝大部分是戈马人和台列宾人。露西他们坐在一堆干草中，心里还在想着不知道凯斯平会出什么事，同时又劝尤世台不要多讲话，因为他老在啰嗦，好像除了他之外任何人都有不是，活该受罪似的。这段时间凯斯平却过得非常有趣，那位买下他的人带着他穿过两栋房子之间的一条小巷子，到了村庄后面的空地上时，就转过头来对他说，孩子，你不用怕，我会好好对待你的，我买你是因为你的相貌，你使我想起某一个人来。凯斯平问，阁下，可以让我知道那个人是谁吗？他说，你使我想起我的主人，纳里亚的凯斯平国王。凯斯平听他一说，决定冒一次险，孤注一掷。他说，阁下，我就是你的主人，我就是纳里亚的国王凯斯平。那人说，你说得轻松，可是我又从何知道你所讲的是实话呢？凯斯平说，第一，我可以证明的就是我的面孔，第二，因为我只要猜6次就可以知道你是谁，你是我叔父米拉兹打发到海上来的7个人中的一个，我这一次出来寻找的也正是这7个人，他们是艾格日、白恩、欧克泰、雷士铁、马南蒙，还有哦，另外的我忘记了。最后一点，如果阁下肯给我一把剑，我就在正大光明的比斗中，从任何对手的身上证明给你看，我就是开斯平之子小开斯平，纳里亚合法的国王，开培拉大公爵，孤独群岛的皇帝。那人叫了起来，老天爷啊，真是跟他父亲一样的口吻，一样的措辞，皇上，陛下。说着他就在田野里跪下来吻国王的手。凯斯平说，阁下为我支付的钱将由我的金库里加倍偿还。白恩爵爷说，陛下，这些钱还没有到潘格的荷包里呢，而且永远也不会落进他的荷包，我已经向总督大人建议过100次，这种非法买卖人身的卑鄙交易应该要制止。凯斯平说，白恩爵爷，我们虽然应该谈谈这些岛上的情形，不过先谈一下阁下自己的经历好吗？白恩回答说，陛下，我的经历很短，几句话就说完了，
我和那六个伙伴到这里来的时候，爱上了岛上的一位姑娘，我对海上的生活也觉得厌倦了，并且纳里亚在陛下叔父的统治之下，我也不想回去，所以我就结了婚，安居下来，直到如今。开斯平问，甘培士总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他还承认纳里亚国王是他的主人吗？白恩爵爷说，在名义上说，他是承认的，一切事都是以国王的名号来行，不过他未必喜欢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纳里亚国王来坐在他的上面。如果陛下独自一个人徒手去见他，他虽然不会否认他是纳里亚国王的臣子，但是他会假装不相信你就是国王，那么陛下的性命就危险了。陛下带了多少兵多少船来呢？凯斯平说，只有一艘，就是正在绕着海峡而行的那一艘。如果要打仗的话，我们大约有30把宝剑，我们要不要叫我的船追到潘格的船上去，把他俘虏的我的那几个朋友救出来呢？白恩说，我建议陛下不要这样做，只要一打起来，马上有2-3艘船会从纳罗海文开来救援潘格。陛下现在必须要做的事，我认为是尽量炫耀出比你实际上还要多的力量，用国王的威名来折服他们，不宜正面跟他们硬拼。甘培士是一个胆小的人，可以用声势屈服他。又经过短时间的交谈后，凯斯平和白恩就向离村落西边不远的海岸走去。到了那里，凯斯平就吹起他的号角。凯斯平把那只魔术号角留在家里，交给初步金摄政，以备国王不在国内期间，万一有什么急需使用。所以他吹的这只号角不是苏珊女王留下来的那只伟大的魔术号角。这时黎明号上的朱内林也正在注意国王的信号，一听就辨认出来是国王发出来的，马上就把船向岸边驶来。不一会儿，他们已经登上船驶离海岸。白恩爵爷就在甲板上把情况解释给朱内林听，朱内林也像凯斯平一样主张用黎明号立即去截击那艘奴隶船，但是白恩依旧反对这样做。白恩说，沿海峡一直往下，船长，然后绕到阿维拉岛，我的田产就在那岛上，不过首先要把国王的旗号升起来，把所有的盾牌挂出去，再尽量多派一些人站到围楼上去，等船驶出5箭之远，座舱有广阔的海面时，再打出一些信号出去。朱内林说，信号？给谁打信号？白恩说，给其他的船嘛。事实上我们没有其他的船，但我们要让甘培士觉得我们有。朱内林搓着2只手说道，哦，我懂了，他们会看到我们的信号，可是我该怎么说呢？整个舰队绕到阿维拉南边集中在什么地方啊？白恩爵爷说，白恩斯特，这样做就很好了，如果我们真的有什么舰队的话，从纳罗海文那面是看不见我们舰队的航程的。为了其他几个人被困在奴隶船受难，凯斯平虽然也感到难过，但是对那天后来发生的事，他也无法不觉得高兴。下午快到夕阳西下的时候，因他们不得不一直用桨滑行，他们已经右转弯绕过了多恩岛的东北角，再左转绕过了阿维拉的峡角，进入阿维拉南岸一个很好的海港里。从海边起一直往北边斜坡延伸出去的地方都是白恩的田地，有很多人正在田里工作，这些人都是白恩的手下，而且全是自由民。这地方也是一块快乐而繁荣的村子，他们一行人在这里上岸之后就被邀请到一所有柱子的矮屋子里休息，从屋里可以俯瞰海湾，他们就在那里接受款待。白恩和他仁慈的夫人以及他那几个天真活泼的小姐使他们在宴会中过得很快乐。天黑了之后，白恩派了一个信差坐小艇到多恩去，命令那边的人们为第二天的事做些准备，可是他没有说明准备些什么。第二天一大清早，白恩爵爷就把他的客人叫起来，吃过早餐后，
他便请开斯平指挥他的部下穿上全副武装。白恩补充说，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叫他们把盔甲武器弄得整整齐齐，擦得雪亮，就像高贵的国王们在大战中打第一仗的那天早晨一样，要在众人面前亮相。众人这样做了以后，开斯平和他所带来的人以及少数白恩的人分成三组，乘上三只小艇，王旗插在船尾，喇叭手也跟着他，浩浩荡荡向纳罗海文进发。到了纳罗海文码头，开斯平看见一大群群众集合在那里迎接他。白恩说，昨晚我派人来传的话就是这件事，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也都是一些诚实的人。开斯平一踏上岸，群众里就抱起欢呼声，并大喊道，纳里亚万岁，纳里亚万岁，国王万岁。同时也是由于白恩的使者通知，从市镇的许多地方响起叮当的钟声。开斯平叫王旗前导，喇叭手紧跟在王旗后面吹奏，众人拔剑，露出愉快而庄严的面容，列队前进。队伍排得整整齐齐地向街上前进，街面都轰动了，他们的盔甲又是那么闪耀，因为那是一个阳光普照的早晨，照得使人不敢正眼注视。起初欢呼的是那些知道要发生什么事的人，因为白恩派人来通知他们，他们也希望这件事能发生。渐渐所有的小孩也来参加了，因为他们喜欢看游行队伍，而游行队伍不是常常可以看见的。过一会儿，所有的学生也来参加了，他们也喜欢游行队伍，越吵闹越好，那么他们就不能上课了。再后来，所有的老太太都把头伸出窗子外面来窥看，一面欢呼，一面喋喋不休地谈论，因为这是国王啊，一个总督哪里能和他相比呢？再过一会儿，所有的年轻太太小姐也参加进来了，也是为了同一个理由。此外，还因为开斯平和朱内林以及其余的人都长得很英俊。到了最后，所有的年轻男人也出来了，他们要看看年轻太太小姐们究竟在看些什么。所以等开斯平他们到了城堡大门前面的时候，差不多全镇都轰动了。这时甘培士却坐在城堡里给账目、报表、法令规章等等弄得头昏脑胀，他也听到城堡外面的吵闹声了。在城堡大门前面，开斯平的喇叭手吹了一阵号声之后喊道，纳利亚国王来看他信任而钟爱的臣仆孤独群岛总督来了，快开门迎接。那些日子里，岛上一切事物都马虎懒散，只见边上的小门打开了，从门里出来一个头发蓬松的男人，头上也不戴头盔，只戴了一顶很脏的旧帽子，手里拿着一把生了锈的旧长矛，对着外面闪亮的一片东西直眨眼，口里咕哝着说，不行，除了每月第二个礼拜六晚上9点到10点，没有约定大人不见客。白恩爵爷大吼说，还不赶快见纳利亚国王。这守门人刚开口要说怎么啦，可是没有人理他。开斯平的两个士兵从边门里跑进去，在门栓上费了一阵功夫，因为一切东西都生锈了，把两扇大门打开，然后开斯平就带着他的部众大踏步往里面的院子走进去。院子里有些总督的侍卫正在那里闲逛，又从各处走道里歪歪倒倒地跑出一些人来，有些还正在擦他们的嘴呢。虽然他们的盔甲陈旧破乱，一副丢人现眼的样子，但是如果有人领导或者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话，这些人可能会跟开斯平打起来了，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一刻。开斯平不给他们时间去想，立刻吼着说，队长在哪里？一个懒洋洋没有穿武装看起来花俏的年轻人回答说，是我，大概算是吧，如果你懂得我的意思的话。开斯平说，
我希望我这一次到我的孤独群岛领土上来巡视，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是一个很高兴的日子。我不愿意难为我的臣民，如不是为了这个原因，看了你这些士兵们的盔甲和武器的情况，我真要臭骂你们一顿。好吧，这一次就原谅你们。你叫人去抬一大坛酒出来，让你们的士兵为祝我的健康喝几杯。不过到明天正午，我在这院子再看到你们的时候，一定得像服装整齐、身配武器的士兵，不要再像一群流浪汉一样。当心别使我发脾气。那个队长张口瞪眼的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但白恩爵爷却紧接着大声叫道：为国王干三杯！那些士兵只要有酒喝，就什么都不管了，也跟着高呼起来。然后凯斯平把他的士兵留了一大部分在院子里，只带了白恩、朱内林和另外四个人直闯大厅。大厅那一端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孤独群岛的总督大人，在他周围有几个秘书之类的人物。看甘培士的样子，是一个性情粗暴、易发脾气的人。他的头发以前大概是红的，现在差不多全都灰白了。他看了进来的几个陌生人一眼之后，又低下头去看他的文件，口里机械式地说：除了每个月第二个礼拜六的晚上9点到10点没有约定就不见客。您现在收听的是书香远地节目，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李明浩的《远航》，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

我们今天从黎明号的远航看完了第三章孤独群岛，也进到第四章开斯平做了些什么，接下来他们的航程还会发生什么惊险有趣的事情呢？不要错过了继续读纳利亚故事集的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60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必做你永远的光。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60章的第1节到22节。

以赛亚书第60章，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世的船只，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打击你，现在却施恩怜恤你。你们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

0: 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为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喜安。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历代的喜乐。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一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60章的第一节到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必做你永远的光。以赛亚书被称为是大先知书，并不是因为以赛亚是大先知，而是因为这卷书的分量很多，共有66章。我们从第一章一路读到今天，已经进入到这卷书的最后一个部分。以赛亚书第60章也被认为是最美妙的一章。一开始，先知以赛亚就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先知以赛亚向神的百姓说预言，呼唤已经归回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百姓，起来为主兴起。因为当百姓从被掳之地回归之后，虽然他们要建造圣殿，但是建了根基之后呢，却停下来了，而使得圣殿仍然是荒凉的。当时百姓的内心也是充满了沮丧，他们的心灵感到很空虚，因为外在的环境呢，让他们感到生活很贫困。而在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对他们说，兴起发光，迎向神。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肯定会因为外在环境的艰难，生活感到举步维艰，但是今天的圣经经文给我们盼望，因为神的光要照耀你，神的能力要临到你的生命中。第二节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先知以赛亚告诉神的百姓，不论环境是多么的黑暗，耶和华神他是亮光，他的荣耀必定会突破一切的黑暗。纵使你感到灰心压着你，但是当你仍然定睛仰望神，神的荣光必照耀你，要除去你一切的黑暗。神的同在肯定会为你带来改变。虽然在当时圣殿还没有重新建造起来，但是先知以赛亚却在他们被掳之前说了这预言，每一个寻求主名投靠神的人，纵然在黑暗中，虽然你感到被困， 在经济上有困难有难处，但是耶和华神的恩宠必要临到你，他能改变，他能转化，神能够照亮你。

到十六节是先知以赛亚预言耶和华神将要伸手翻转环境。第十节说，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这里的施恩是悦纳的意思，正如以赛亚书里面说到，报告神悦纳人的恩年。还有在这一节里面所说的连续，意思就是神要以永远的慈爱触摸，也就是恩宠的意思。过去以色列百姓是被神的怒气所击打的，可是施恩怜悯的神，他却仍然要悦纳恩宠他的百姓。而当神的恩宠临到的时候，百姓就会经历神的祝福。在第十节到十六节，我们看到了八个祝福。第一个祝福就是外邦建筑你的墙。从前仇敌来是要拆毁耶路撒冷城墙的，但如今神要使外邦来建筑耶路撒冷的城墙。第二个祝福是列王必来服侍你。从前以色列百姓被掳到万国去服侍别国的王，但如今神要使列邦列王来服侍以色列。第三个祝福是你的城门时常开放。过去耶路撒冷的城门是必须紧闭的，因为害怕仇敌来攻击，但如今神要使城门常常敞开，迎接万国的人来朝见君王。第四个祝福是不侍奉你的要灭亡。在过去其他列邦都要来灭神的百姓，但如今神要使凡不侍奉以色列的都要灭亡，也就是说要使过去欺压你的要反过来与你和好。第五个祝福就是一切资源要来修饰圣殿。从前列国都要来抢夺以色列的资源，但如今神要使一切的资源都归到耶路撒冷。接着第六个祝福就是脚踏之地得荣耀。从前列国来是为了要践踏耶路撒冷，但是如今神要使这地得到极大的荣耀。第七个祝福是外邦人向你下拜。以前是列邦列国都苦待以色列民，但如今神要使他们都来屈身下拜。第八个祝福是神要使从前被弃绝的城今日成为圣城。弟兄姐妹，让我们将过去的失败不堪的遭遇都全然交在神的手中，神一定会应许使你在他的面前得以恢复，得着恩宠。那时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而是耶和华神做你生命永远的光，你的神要成为你的荣耀。

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60章的1到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必做你永远的光。弟兄姐妹，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有没有让你感到很受安慰和鼓励的圣经经文呢？多多希望这些经文能够成为你心灵的亮光，使你的眼睛看见神应许要赐给你的恩宠还有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独行大骑士的神"呢，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在夏姐妹的 见证当中呢，他说："亲爱的木心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全体福音电台的同工们，大家好。"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平安。今天呢，我想为我的大弟弟做一个见证。其实呢，在我上午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时候呢，就想写，可是呢，就一直拖到晚上。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呢，是这样的：自从1月20号左右，我知道大弟弟肝功能指标异常，是因为化疗引起的，我就一直非常的担心。那么1月初呢，吃医生开的药没有 降下来他的这个指标，后来呢就去医院挂水也没有降下来，再后来大概到1月29号呢又换了一个专家，那么医生呢给开了3个护肝的药，吃了一个多星期，2月11号抽血测的时候呢，发现有些指标降下来，有些呢又高上去了，所以呢就非常的焦急，因为我先前把这个报告呢发给我朋友，这个朋友呢是一个医生，当时呢他说我大弟弟的这种情况， 看这个数据来讲呢，应该属于高危的人群。后来呢，我就祷告主啊，求主医治我的大弟弟，让肝功能指标恢复正常，并且当时我也跟主说，如果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我就去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其实我祷告呢，也是有些小信和怀疑的，觉得不可能会降下来，因为到2月11号的时候已经吃了一段时间的药了，也没有明显的好转。另外，转移酶呢，有些差不多已经快到 300了，有的时候会比较低一点，但是也差不多200左右。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得知23号，也就是我写下见证的今天呢，弟弟要抽血，我心里很害怕，害怕呢这个数值又高又害怕他的身体。可是神迹就这样发生了。当我看到我的大弟弟把报告发到微信群里的时候，我看了好多遍，看了又看，两个转移酶已经正常，而外谷氨转移酶就高出了一点点，我不敢相信啊。 怎么一下子就降了这么多？我想啊，这只能是神的作为。当时眼泪不停地往下流，高天的神呐、啊，谢谢你怜悯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呼求，谢谢你应允我们的祷告。神呐、啊，我大弟弟虽然有一颗坚硬的心，他不信无知，但神呐、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神呐、啊，我们虽然小信怀疑，也不敬虔，但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 孽报应我们，神呐、啊，你真是太伟大了，何等伟大！神啊，如果没有你，我们就没有了盼望，我们的一生也就没有了意义。主啊，求你不要离弃我，更不要离弃我的大弟弟，一直牵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扶持我们。 阿们。
2: 我还想说另外一个神的作为，我们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是信主的，我时不时呢会往我们家里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发一些上帝的话语，特别是我大弟弟啊，他特别反对我做这些事情，时不时呢就把我删掉，有时候生气呢我也退出群，但过年期间呢他说可以发一些，但年后呢他说要把我从这个群继续的删掉。可是在我写见证的今天呢，我往群里发了一些信息，弟弟竟然

0: 做见证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如果他们非常的反对我们发这些信息呢，那出于对他们的尊重呢，也出于对于他们的等待呢，我们就先暂时不发，先尊重他们。当他们对我们的福音不烦了以后呢，他们才愿意去听。如果一直处于一个烦的阶段，你再发任何的信息，他们没有兴趣的话，都是听不进去的。
1: 是，同样呢，也要鼓励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哈，有的时候其实可以跟家人们来进行一个提前的商量，就是我现在有了信仰，我觉得信仰特别好，如果我看到一些好的文章或者一些好的这个内容，我愿意分享给你们，你们愿意这个收看，或者你们愿意我在群里面发吗？其实一个提前的沟通，可能你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结果。那大家对于你发的这些东西，首先前提不是一个排斥讨厌或者是一个抵挡的状态，而是说因为之前有了商量，有了这样的铺垫，大家在接受的时候，即便他们不看，可是他们却不会把自己心里面的那种不悦这个表现出来，从而导致关系的一个破裂。所以大家在很多的时候，尤其是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0: 没错，另外呢，提前商量其实也是一个很好沟通的机会，这也是出于对对方的一个尊重。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安徽的高姐妹。高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牧心姐妹、宇泽弟兄你们好，福音电台台节目后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听认识你正好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非常感恩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诉说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见证。我今年啊50多岁了，16岁的时候在平安的时候呢就已经蒙主拣选，但是很惭愧啊，一直在属灵的路上没有太多的长进。这么多年经历了主赐予我太多的恩典，每当陷入困境都是主让我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可是呢我又很快就忘记了，没有铭记感恩的心，实在亏欠我的主。
1: 我曾经啊遇到过三次传福音的机会，但是呢我却没有认真对待。别人问我关于信主方面的问题啊，我自己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我这个人啊，因为性格内向，爱慕虚荣，还很懒惰，不爱看圣经，不爱唱赞美诗，去教会啊也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对于信主方面啊，我真的很敷衍，所以啊就导致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糟糕，凡事都不顺利。虽然我有祷告求主啊，但是却没有完全的信靠顺服。直到我们家的生意投资失败，孩子考研连续失利，我才在绝望当中转向主，向主求救，把一切的重担完全交托仰望给主，耐心等待主的安排指引。终于啊，爱我们不离不弃我们的天父让我看到了希望。今年啊，儿子考研上岸，到了理想的大学，我们无比知足。每天啊，我都要告诉自己牢记感恩。
0: 虽然我们的生意还没有完全的渡过难关，但是我的内心满有依靠和平安。虽然经历了绝望和痛苦，但是我相信是主在历练打磨我。我没有抱怨，我有感恩和亏欠。最后呢，我想告诉大家，如果正在患难中，请一定相信交托，求主带领指引，总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也求主赐给我聪明与智慧，改变内向的性格，让我在属灵的路上不断的进步，活出美好的见证，以后再也不放过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阿们。我一直啊想为主做工，可是我不善言辞和外交，我就求主安排让我在自己擅长的事情上发光作盐。突然就想起来，在认识你正好这个平台当中呢，神为我们安排了这么多的机会做见证呢，倒是我可以去做的，所以我决定以后呢要坚持写见证来彰显主的恩典无处不在的故事，让更多的人有福气成为主内的家人，主所赐的恩典数算不尽。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呢也祈求主赐下双倍的福气给宇泽牧心和所有服侍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因为你们奉献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阿们。多暖心的一个祝福啊，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想这样的一个诉求或者在神面前的心愿已然是被神所悦纳的。不过也提醒我们高姐妹还有很多像高姐妹一样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传福音的这个功课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习的。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再加上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含蓄的文化，从小到大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呢，有的时候传福音总是抹不下这个面子来哈。求神继续的加给我们信心。不过也提醒我们高姐妹的地方是在于，就像你讲的，其实虽然自己不善言辞，但是呢就求神让自己在擅长的事情上发光作盐。 我要提醒我们高姐妹的地方是在于，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对于自己的性格总是有很多不太能接受的地方。那一方面，如果真的有需要我们改变的地方呢，我们要去改变，但是并不一定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挑战，或者也看到自己的软弱，或者自己的懒惰呢，就觉得说是因为我太过于内向了，我要求主把我变得更加外向，或者因为

0: 我太外向了，求助让我变得更加内向，有很多的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从另外一个性格当中，但不一定这真的就需要我们去完全把自己的性格改变过来。就像我们高姐妹讲的，她是因为我太内向了，所以求神来改变我。我觉得求神帮助我们，但不一定完全改变我们的性格，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对自己的接纳。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心继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生命记》第六章六到九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生命记第六章六到九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今天预备馒头的对话引用这段圣经最重要的教养儿女的经文。即便非常熟悉这段经文，但圣灵却让我在今天的默想中有了新的收获。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我们生命和教养儿女的根本与核心。而接下来六到九节连续的几个动词词组生动地彰显了我们教养儿女的步骤与方式。第一个词组是 be on your heart， 记在心上。圣灵要求我们自己首先要将主的大诫命记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自己首先要接受并遵行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神，我们自己要尽心尽力尽性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否则根本没有办法以此作为目标和意义去教导我们的儿女。第二个词组呢是 impress them， 之意就是像压印子一样让我们的孩子复刻出来。那前提是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好的模板，孩子们才能够复刻出好的生命模样。第三个词组 talk about them， 谈及和讨论神的诫命。只有我们自己熟悉、了解、接受并遵行神的诫命律例，我们才会常常谈及，口中有物。第四个词组 tie them，记牢这个记号，在日光所及身处之中都可以看到神的话语和恩典的记号，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份的宣告。我们需要自己知道并教养儿女，向世界宣告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是多么的骄傲和荣耀。第五个词组是 write them， 写下来、刻下来，在我们生命和生活当中向来来往往的人传讲这一诫命的美好。而这五个词组的顺序从心房到门房，由内而外的推进，正是我们生命成长与更新的步骤。主啊，我再一次感慨你话语的智慧与奥妙。主啊，我们为人父母以先要当自己成为你的儿女，被你爱着，被你教导着，从而有教养儿女的智慧和正确的方式。主啊，谢谢你今天让我更深地明白你的心意，教养儿女是生命的复制和超越，求你坚立我，进而坚立我的女儿。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呢是《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六到第九节，里面讲到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那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尤其在最近的生活当中呢，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在美国最近呢，有很多的基督教的大学呢受到了很多的批评，我自己所读的大学呢也受到很大的批评，甚至呢我自己有两三个非常喜欢的教授呢也被在很大的压力之下呢有了其他的选择，他们就离开学校去找别的工作了。那其实事情的原委呢，就是有一些在我看来，坦白讲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一些极端保守主义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一些基督徒呢，利用自己在网上的一些平台呢，总是去批评很多的基督徒，尤其是教育者呢，就觉得说他们越来越这个自由派了，比如说他们对于很多的问题教导的不清楚，以至于让很多的父母啊就一起加入到这样一个讨论当中来了。很多的父母就说，我自己非常的难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为什么那个我要把我的孩子送到你们去学校去，如果是我孩子在这样的教育环境当中的话呢，我会很担心我自己孩子的信仰等等等等。那对于雨泽自己来讲，其实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信息，我是觉得蛮难过的，因为坦白讲，因为过去的一年的时间当中，我有机会曾经成为一个神学课的助教，那其实我的工作并不是去这个教室当中去教书，而是帮助我的教授做很多批改作业和论文的机会。那么在这样一个工作当中呢，我知道我的教授他对于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之严格的，但是在严格的同时呢，他有很多的恩典，比如说当学生们非常的有压力的时候，他会主动的问这些学生，你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如果他真的发现有些学生的状况不是特别好的话呢，我的老师就会告诉我说，如果这个学生的作业交完了，不要给他任何的这个扣分，因为他已经跟我讲过了，那这个学生最近在经历一些比较大的困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说在网上有很多的消息，坦白来讲，我觉得大家对于很多这个基督教的教育有一个很高的标准，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但另外一个我非常难过的地方是在于，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因为有一些过高或者说我们不太实际的要求之后呢，加上我们又对很多问题没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就造成很多的误会。所以当我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会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但另外一方面，就像木心在今天经文当中所讲到的这一点，也更加让我看到，其实的确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但是呢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看到说，神在这里借着这些诗人或者笔者所写下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那么也告诉我们说，这条伟大的诫命呢必须首先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然后呢才传递给下一代，也就是我们的儿女。那也正因为如此呢，他在这里特别强调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神的百姓不仅被命令要教导孩子，而且还是殷勤的去做。我想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的家长非常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去到一个基督教的学校等等，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然而我觉得有一点是被很多父母所忽略的地方，就是父母对于孩子信仰的重视不应该只是把他们送到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又等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结束，而是在他们进入大学之前，包括在他们读大学的过程当中，以及他们读大学以后毕业以后都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讲述到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的时候，也就是在提醒每一个做父母的必须承担起那个并不容易的责任，那就是教导孩子认识神还有神的作为。在教会当中，我们有牧师，有主日学的老师，有其他的同工，在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我们有这个讲员，然后我们有这个教授，甚至我们有很多属灵的辅导，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这所有的角色都永远不能取代父母亲自教导孩子的责任，而且父母必须认真持续的去做。 在前段时间跟我一些朋友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有个同学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他说看到网上很多这个最近对于很多基督教大学的一个批判的时候，他说我非常难过，他说我几度流泪祷告，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自己就出生长大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说当我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他说我难过的地方是在于我的父母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我父母总是有很多的要求，可是他说你知道吗宇泽，他说我的父母自己都不去教会，尤其这过去这几年当中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言说出来之后呢，他说我的父母也非常受伤，他说在这之前呢，我父母也没有给我们足够多的教导，他说我非常的感恩我父母有这么高的要求，并且我非常感恩我父母把我送到一个基督教的学校，但他说我难过的地方是在于我父母嘴巴上讲的跟他们在平时生活当中所做的完全不一样，他说这是让我非常难过的地方，他说我非常的悲哀，我父母在网上说的那些话听上去非常的属灵，对于基督教的教育非常重视，但是在我们的家庭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在网上所讲的我丝毫没有看到，所以我就在想弟兄姐妹，今天的这段经文我觉得神在这里别有用心，首先神让我们把这些话呢记在我们的心上，神没有说记在你儿女的心上，神说让我们记在我们自己的心上，言外之意就是你们自己先要活出这样美好的生命来，其次呢才把这样的教导传递给自己的儿女。
1: 上一周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还说了一句话，他说生养众多这个词儿啊是神特别大的祝福，但是呢这个生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己得要有生命你才能够养出众多的合神心意的儿女，如果你只是把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上而没有生命去牧养他们，没有生命去滋润他们的话，那么其实这并不是从神而来的祝福哈。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也有很多的一些国家他们可能是拜偶像的，然后现在人口爆棚，然后散布到世界各地，但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有一些的这个民族他们生养众多却成为了世界的祝福，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理解神对于生养众多的意义。所以那天弟兄分享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有道理，就是首先就像我今天的灵修笔记一样，让我看到神说的前提是我们要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个葡萄枝子一样连于葡萄树，我们才能够结出甘甜的丰满的葡萄籽儿。所以弟兄姐妹们，教养儿女永远都不是说教给他怎样的处事的方法，怎样的思维的模式，教养儿女永远是让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我们的生命。如果传福音都是生命影响生命的话，那教养更是生命影响生命哈。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个反面哈，就是反面的教材，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并不是一定要让孩子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完成，我们的想法去敬拜主，我们的这个认为的敬虔的方式去跟随主。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自己得要先尽心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的神，我们才能够把这份爱以及如何爱神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0: 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在刚刚上半场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特别讲到了父母跟孩子，尤其是在基督的里面如何教养孩子哈。当然木星自己也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即便已经成为了基督徒，我们也大概了解了神对于教养的心意，可是我们会常常忽略了我们自己老我和罪性当中的那个掌控权，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罪性哈。所以我们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要以身作则，让孩子有效法的榜样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会去放手，学会去按照神的心意，适时的时候退出孩子的生命。今天早上我跟我们公司的 HR 的一位大姐在聊天呢，她和她的先生呢都是宣教士，而且呢在这边也有牧养教会，按理说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大姐只要跟我们聊天，我们都会聊有关于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爱神，非常的敬虔啊。我们也一起聊到了关于孩子的教养，因为她的女儿跟我的女儿呢是年龄相仿，同样的我们就聊到了这个青春期的孩子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这个话题。真的我们俩人就属于一拍即合，就突然发现说在这个阶段我们多么希望孩子可以紧紧地抓住神，可是好像这个阶段的孩子并没有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那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相互的劝勉说，我们要始终相信他们是上帝耶稣的孩子，同样我们也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适时的给孩子一些正确的教导，正确的榜样。他讲到说他的孩子出生就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宣教牧养教会陪伴弟兄姐妹，可是他的女儿到现在都没有受洗。每一次当妈妈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受洗的时候，他的女儿说 I don't know， 我只是觉得说我还没有真正的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我并不认为耶稣跟我有多么重要的关系。那妈妈说每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都心都会揪一下哈，就是啊，这是我的女儿吗？我说我也有同感，虽然我的女儿已经受洗了，可是她却没有那个读经灵修和祷告的这个习惯或者是常规的动作，我就会很焦虑。我总认为说妈呀，还有两年她就要离家去上大学了，离开我的视线了，离开我的保护了，如果没有与神建立关系，那她得走多少弯路。其实我们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共同的挣扎，就是其实我们在教养这件事情上，我们不希望孩子走弯路，我们希望他能够顺服神的带领，跟随主的脚踪，就是不会走弯路。可是我们希望和神的计划不一定是一致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在跟我们的这个大姐，我们两个人相互的劝慰说，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指引他们，在他们不需要的时候退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足够的信心，也求神给我们足够的耐心，等待我们的孩子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大姐就开玩笑说，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但是只要他们抓住主了，我们也应该感到欣慰。哇，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一个极大的鼓励和提醒。当然我相信神不忍心他的孩子一直漂流在外，神一定有他的时间，他的方法把我们的孩子带回到他的面前，即便会受苦，即便会遭遇挑战，甚至是神的管教，但是我们也同样要相信，我们只是管家，他才是孩子的天父。所以仰望、交托、做榜样，就是我们每一个父母唯一能做的事情。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由杜明翰来带来的，名字叫做你知道我的季节。这个你呢，指的是上帝的意思哈，主你知道我的季节。我想的确神不仅仅知道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季节，他也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分每一秒所要经历的，他也默默地保守我们。但是也就像刚木星所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他跟这个节目的对话一样，我想神怜悯我们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季节，也希望作为父母的我们也能够常常知道孩子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季节，用我们的爱来爱他们，也让他们在人生的每一个季节当中和我们一样经历神他自己的信实还有恩典。稍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来自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湾区的林姐妹。她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神从未亏待过我。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木星，雨泽，主内平安。那么前段时间呢，我在听节目的时候啊，听到了2月19号节目当中蜗牛姐妹的分享，我忽然想到自己曾经也对神说过，等我脱单了，我就要去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做见证，鼓励那些还在等待的弟兄姐妹。但这段时间呢，神在我里面所做的工作要远远超过脱单本身。相比脱单本身呢，神更深的改变了我，也紧紧抓住了我的心。那么这一次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神如何让我进入婚姻，而是神如何一步一步教我真正放手。过去的十年，我一直为未来的婚姻祷告。刚开始的时候，我甚至为另一半列出了一长串的条件，后来呢，圣灵提醒我，我列出的条件和非基督徒对理想伴侣的要求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多了一条，那就是对方必须是基督徒。那一刻我开始意识到，我所谓的祷告其实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
1: 去年我删掉了那一系列的条件，对神说，我全然交托给你。但回头看，我所谓的交托其实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继续抓住。我几乎每天为婚姻祷告，自以为这是信心和坚持，却没有意识到这背后藏着不安与不信。直到去年的年底，一位牧者分享了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瞎子得看见的故事。他提出了一个直击我内心的问题，你最本质的需要到底是什么？瞎子可以向耶稣求金钱、食物、衣服、房子，但他知道自己最本质的需要是看见。那我呢？我最本质的需要是什么？答案当然是耶稣。可是这一刻，我不得不诚实地问自己，我真的这样想吗？于是一阵羞愧涌上心头。我一直求工作顺利，求薪水增长，求婚姻，求祝福，却很少真正的求那位祝福的源头，耶稣基督。我发现自己求的都是我想要的，而不是我最需要的。
0: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读完了一位牧师有关于雅各书的讲解，里面讲到了基督里的人生。在这本书当中呢，一句话深深刺痛了我，里面讲到说，我们信不过这位神是使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信不过他是爱我不会叫我吃亏的。我突然明白，我之所以反复的为婚姻祷告，并不是因为信心坚定，而是因为信不过神。我嘴上说主掌权，心里却期待一个特定的结果。我祷告交托了无数次，但从未真正放手。圣灵引导我回顾过去这些年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带领和祝福。当我细细数算的时候，神仿佛在问我一句话，那就是这些年我有亏待过你吗？我细数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每一个回应我的祷告，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所求的，神往往加倍的祝福，我从来没有真正的缺乏过。那一刻我真心的回答，主，我可以放手。这一次是真正的把手放开。我也意识到，神用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让我慢慢的看见自己的顽固和虚伪。神没有责备我，而是耐心的等我意识到自己的不幸，他一步一步光照我，却从未放弃我。神的恩典何等长阔高深，我向神认罪，也决定不再执着的按照我自己的想法为婚姻反复祷告。我知道神清楚我的需要，如果婚姻是神为我预备的，当神的时间到了，一切自然会成就。如果神的旨意是让我单身，我也确信神绝对不会亏待我，我不会有任何真正的缺乏，因为主的恩典一直都是够我用的。
1: 今年过年，当家里的长辈再次催促时，我心里再也没有了压力。我坚定却不焦虑，那份平安不是强撑，而是真实的喜乐。因着信主，我里面真的毫无缺乏。神也让我重新看见我已经拥有何等的丰富，有真心的好友，有车子，有住处，有稳定的工作，有好的老板和同事，有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旅游。曾经想学的网球和钢琴也在神的预备下找到了合适的老师与价格。神把需要陪伴的姐妹放在我身生命当中一起成长，也让非基督徒的朋友因我生命中的喜乐而开始认识神。 我的生活早已经是五彩斑斓，每一笔都是神的画作。很多时候我们拥有的恩典太多却习以为常，人心的贪婪让我们在得到之后仍然不断地追逐下一个目标，永无止境。但今年神让我以一个更新的心开始了2026年，愿我每一天都活在感恩里，知足喜乐，也更多看见别人的需要。最后就用诗篇37篇3到5节的经文作为我今天见证的结束吧。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这个加州湾区的连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其实我觉得她有一个提醒是非常对的，她说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是结婚还是单身都是神旨意的话，她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季节当中，神都不会亏待我们，我们也不会有任何真正的缺乏，因为主的恩典一直是够我们用的。我想这对于我们大家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真正神的供应不是按照我们是否已经结婚来决定的，神要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有这么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去更多的爱他呢？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当父母，特别有孩子的父母亲，总会面临这一天的。
0: 什么？
1: 哪一天呢？就是呢，当你的孩子他心中有了心仪

0: 从小到大这个亲子关系是不是就是比较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秘密当成是秘密保留在心里面？好，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要聊一聊，如果孩子的心里面真的出现了一个心仪的他，这时候爸妈如何自处，如何跟孩子有一个非常棒的互动。好，今天邀请到了三位非常杰出的父母，首先来欢迎的就是我们这个儿童发展专家周瑜老师，欢迎他。
1: 周瑜老师。
0: 接下来欢迎的是南洋大学的副教授洪英正老师，欢迎。
1: 洪老师。
0: 再来欢迎的是婚姻还有两性的专家，就是我们的洪志伟老师，欢迎。
1: 洪老师。
0: 是，今天爸爸妈妈一定要锁定这一集，因为呢，你能够更加的了解孩子的心理。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怎么说。
2: 各位父母们，在你们青春期那个年代，如果有男生或女生给你写封信或约你出去书局买书，万一给爸妈知道，这下回家可能不是把头发剪得跟狗啃的一样，就是赶快转学。可是现在这个年代，如果您的孩子真的有个他或她，恐怕把晒恩爱的照片 po 在 FB 上面已经是最含蓄的喽。父母都认为青春期的孩子还不适合交男女朋友，但是如果孩子已经制止不住了呢，您得先有个心理建设吧。
0: 好，三位非常优秀的父母其实都经过这一段，所以是非常有经验的。对，那我们就是特别要聊到的是，我想情窦初开应该大概都会多半在青春期。
1: 青春期，
0: 所以先回想一下，虽然也没有很远之前啦，就是各位的青春期的
1: 那个，大概在五年前呀。
0: 那个这个太假了，大概有一段时间之前呢，各位在青春期那时候，如果有收到情书或者说喜欢的对象的时候，你会去公开来，会去告诉你的父母跟他们分享的，请举圈。
1: 不会的，
0: 也不会的，请举叉。
1: 好，三秒钟，请考虑。
0: 请举牌。
1: 对啊，谁会公开这种事啊？这事不就是一定是要秘密进行吗？
0: 我们先问一下玉如老师好了。
3: 没有，我念女校。
0: 所以就你是说都没有这样的状况？
3: 没有，念女校循规蹈矩，没有
1: 这
3: 样。
1: 就是国中跟高中都是女校。我也觉得念女校真的不会有机会，
0: 这种机会比较少，
1: 只要有男同学就会有。
0: 所以玉如老师是没有这样的状况。
3: 我高中没有。
0: 那洪老师呢？
4: 对，我觉得那个是罄竹难书了。
0: 你是有喜欢的对象是不是？就是你
4: 可以用这个形容吗？好像不太对哈。没有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还是，经验还蛮
0: 丰富的
4: 呀。
1: 就追别人
0: 收情书跟写情书的经验都很多。
4: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年代，
1: 都很多笔友，对不对？
4: 对，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用这个书信。对，这个在纸上传递起
0: 小纸条，
1: 胸前会放一朵玫瑰花那种年代吗？
4: 没，
1: 因为在冰果室
0: 约会的时候都
4: 那个是大学以后的话，是不是？
0: 为什么都不选择跟父母说？
4: 我觉得主要跟那个年代的整个那个就是说氛围有关呢、那是一个相对比较压抑的，然后也是保守的，对不对？然后呢是比较威权的时代，对。那亲子之间的沟通并不是那么的流行啊，我们可以这么说。而且有些时候
0: 那个年代什么的亲子良性互动沟通啊，
1: 你为什么怕被知道啊？
0: 是。有
4: 因为家里爸爸妈妈都是老师嘛，
0: 会很严格吗？
4: 对，然后爸爸又是我的导师，对，又是我的这个英文老师，又是训导主任。哇塞！
0: 所以如果真的被知道的话，会怎么样吗？
1: 他刚刚讲一条线，导师、英文老师、训导主任，刚好三条。
4: 对，是，
0: 对啊，对，真密切。
4: 也是那个家教班的老师啊，对，你知道他是如影随形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年代我们大概如果有一些这种感情的一种滋长或者是发展，大概都是甜在心里了。
0: 那如果真的被知道的话，是会被责骂吗？
4: 对，当然啦，对，那个就是游街示众了。
0: 游街示众啊，这么严重啊？
4: 就是啊，那个有同学就是这种事情，就是后来被知道了。你像这个在上课当中，就是被那个老师叫出来
0: 案例宣导，
4: 对，
0: 真的，
1: 对，哇，这么严重、
0: 然后说这种同学呢，不要学习之类的。
1: 这好像很久几十年前的事吧？
4: 是，五年前。
0: 洪老师刚才也是举叉。
5: 对，我是在美国读国中、高中，这个环境是一个比较开放的。

0: 方。
1: 是啊，
0: 但是我的情况就是我是暗恋别人啦，人家对我没有意思啦，所以也不用讲嘛，根本
2: 也没有跟妈妈分享，
0: 不用了。
1: 那你有喜欢对象的时候，你有跟谁分享吗？姐妹淘还是？哎，
0: 说真的，我觉得洪老师讲的，可能我们是，可是我比你大很多哈。但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真的就是放在自己心里不太讲，哎呀，会觉得很害羞。你喜欢一个男生，你就自己放在心里就好了，人家也没喜欢你啊，你干嘛？
1: 就是反正甜蜜都在心头就好了。哎，
0: 对对。
2: 可是现在的孩子不是这么一回事啦，现在大家好像都比较会分享了。
1: 那我要问一下大家，现在已经为人父母了，请问那你们的孩子在青春期，如果他真的有想青春期这段时间哦，上了大学那个。都不算，这特别是在青春期进到国高中这段时间，特别有些可能甚至从小五小六就会有，
2: 对，
1: 他们有告诉你们会主动分享说，哎，我有喜欢的对象，会还是不会呢？
2: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哎，玉老师，因为孩子一个男生念男校，女生念女校，
2: 还是继续念女校就对了。
3: 没有，我还特别问过我们家小孩说，哎，你们有没有谈恋爱啊，或是有没有喜欢的对象啊？
1: 谈恋爱他一定不会讲说，
3: 他们就说就算有也不会告诉你。
1: 为什么？
3: 对啊，对啊，谁会蠢到把这种事情跟爸妈？
2: 可是，
3: 对。然后他们是没有啦，对，然后但是说他们像我问过我女儿说你有没有喜欢的男生什么的，他说喜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是他不会去谈恋爱，对，然后我们家儿子则是说国中应该不会，高中再说吧。哦，对对，然后我也问他我们家女儿说为什么你觉得国高中还没有要谈恋爱，他说一方面是因为忙，因为他现在在学校功课很忙哈，二来是他觉得，我觉得这个答案很有意思，他觉得这个时候呢就会急着想要去谈恋爱的男生都是次等的，就是不够好的男生，他觉得真正好的男生会很清楚这个时候还不适合谈恋爱。有意思吧？
1: 这是谁给他的？
0: 妈妈教的
1: 的观念是你平常。
3: 我其实没有特别去跟他谈过这个问题吧，就他的观察，因为他可能有同学已经在交男女朋友了，就是说，比如他同学可能也会跟附近的男校去玩啊什么的，但是他会觉得他看起来，他觉得他欣赏的男生的那个类型，大概就不是那种很急切要在女生身边绕来绕去，很想急着谈恋爱的男生。
2: 好成熟。
3: 对，反而是那种他觉得他欣赏的男生，当然他觉得这种人，就算我觉得他不错，我喜欢他，我们当然也不会有进一步的什么发展，这样。对
2: ，OK。那洪老师，
4: 对我这个地方我要提一个观念啊，我觉得很多父母呢，在面对那个儿女的那个情感发展的时候哈，就是说，你知道有一些父母他平常就是用调侃的态度，哎，怎么样啊？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呢？啊，就譬如说，就这样子，譬如说像你这样，就是去调侃儿子，假设了，
1: 对啊，
4: 对不对？啊，那哎，就是如果他真的有呢，还这样子，就跟他捉小了，跟他这样逗趣了啊，然后说哎，怎么怎么？可是等到孩子真的如果真的是情窦初开，开始有了那种所谓的
1: 比较认真
4: 爱情的那一种，好像可能是准爱情或者类似爱情的一些这种感受的时候，哎，却又是另一番面目出来了。对，就开始指责啊，你现在什么什么，你这样
1: 傲笑脸，谈什么恋爱，
4: 谈什么恋爱，诸如此类。
1: 对，
4: 所以我会觉得哈，可能跟父母们大家一起思考，就是说，我觉得对孩子的情感世界，我觉得要用一个比较审慎而且是尊重的态度。也就是说，因为他
1: 态度要一贯嘛。
4: 对，我觉得只有在尊重态度的这一个架构之下呢，才有教育的可能性。
1: 所以刚才洪老师举的是圈，是表示你孩子曾经跟你分享过说他
4: 会啊会啊
1: 对象，会啊，人家喜欢你。
4: 其实我对他们的这一个跟异性之间情感的发展，我都是用这样的一个观念。像我就非常鼓励这个孩子呢，他在某一些特定的一些状况之下，就在家里面办聚会。譬如说生日，
1: 对，
4: 或者家里面可能为了某一个，譬如说搬家啦，或者什么啊，或者你为了圣诞节啊，你要邀一些朋友、同学就来家里开一个 party， 对不对？那当然他一定会邀一些同学来嘛，那这个中一定有他喜欢的。
1: 你是在从旁观察吗？你是观察还是他主动跟你讲说他喜欢谁？
4: 没有，我会观察，然后等同学都走了，我们就开检讨会啊。
2: 才不会，我跟你讲，这才不会直接问呢。洪老师一定他们在 party 的时候，然后走过来吃个东西，
4: 那我也会有我自己的，我有我自己的一种喜欢呢。啊，对不对？我可能看这个女孩还不错，对，我就会跟儿子聊一聊啊。
1: 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同学，今天我觉得，
4: 对，你现在从旁就可以慢慢体会出说他的那种感情的整个状况是怎么样，
1: 而且会知道儿子欣赏的类型是
2: 什么，就这招好厉害哦，
1: 是什么样类型，
4: 对，
2: 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到家里来，对不对？暗中观察。
4: 对，
1: 其实有时候爸妈为了让爸妈记忆，就是很容易混淆，刚才以后同学来都发号码牌，我觉得今天的三号女生不错，有时候会误认，你知道吗？
4: 真的
1: 错
4: 了，
2: 绑马尾，
1: 你讲的那个跟他讲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2: 绑马尾的有两个，
1: 号码牌是有好处的，
2: 有个好处，有个好处。
1: 冯老师呢？
0: 我想很重要的青春期的孩子哈，我们真的是要用引导，不能再用限制，再用威权，要教导，真的是青春期之前我们就跟他先做两性关系啊，你要交女朋友啊，你需要注意什么，
2: 是，
0: 可是一旦他对异性有兴趣的时候，你再来限制不准哈，那个真的就会带来反弹。
1: 那我问老师一下，你从孩子什么时候就有跟他稍微分享到，比如说你以后如果有喜欢的人，你先跟妈妈跟妈妈
2: 讲，小学
0: 我们就要有给他们正确的观念哈，例如说将来你交朋友，你将来你要交朋友的目的就是要结婚啊，所以你小学谈什么恋爱哈，对，或者是说你国中你想什么，但是我就记得我儿子哈，他国二的时候，他有次就跟我说，他跟两个男生要约另外三个女生去逛街。国二，我以为太早了，但是呢，我的本能反应是不要不要，当然不要，你已经快考试了，你在干嘛？可是我就需要深呼吸一口气说，好，我们坐下来谈一谈。你知道这个很重要，爸妈不要立刻说不可以。我们说来，我们坐下来谈一谈。
1: 谈什么呢？
0: 对，所以我就说，你们三个约他们三个，你们要去做什么？你要去哪里？你们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我们想去公馆逛一逛，然后我们想去看场电影。哦，是哈，那你想看几点钟的电影？你要看什么电影？好，所以呢，我因为我想三个男生三个女生应该 OK 了，
1: 对啊，
0: 而且是看白天的电影，那所以我们就选了。我记得那时候是
2: 白天的电影，对，电影是恐怖片，
0: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哈，我们真的就查到，唯一他们可以看的是《玩具总动员》。
1: 哦，那还好，那还好，
2: 完全掌握状况。
0: 对，所以呢，我就说可以。那你们要几点钟到家？然后怎么？所以他们就是第一次这样出去了。出去回来两个礼拜以后，又说我们又要再约一次哈。那一样的，第二次我们仍然是坐下来，然后我们就会说好，那你知道吗？考试快到了，所以，这就是最后一次。他也觉得合理。
2: OK，
0: 所以我就觉得，青春期的孩子，我们真的是要用引导。而且我说，你们就是三个跟三个哦，不要什么中间两个两个配对哈。
1: 对，
0: 我说不要做这，我说那你有责任，因为你是他们当中，我觉得你是最成熟的，所以你要有责任。确定男生绝对不欺负女生，不要什么走到一半这里碰那里啊，懒什么什么牵的不可以哈，就要保持距离，然后几点钟以前一定要送女孩子回家，绝对不可以超过六点以后不可以在外面了，就大家都回家了，你觉得你可以遵守吗？所以其实当然他不喜欢这么多约束，可是我说我让你去，但是你愿不愿意遵守这些规定，那他也愿意退一步。
1: 妈妈先打预防针了，对啊，
2: 对啦，就
1: 是即便不是里面最成熟，突然就变我是最成熟的，我应该要提醒他们的。
0: 对呀，你要负责。
1: 其实告诉孩子，他就会提醒自己。那大家觉得现在这个年代的孩子是不是跟我们那个年代的又不一样了呢？我们是不太会去讲嘛，那可是到了现在这个年代，是不是青少年还是很怕父母知道他们现在有心仪的对象？你们的观察，尤其
0: 我讲一个笑话，
1: 跟年轻人相处，
0: 对，我讲一个笑话。我们有一位姐妹最近她说她的女儿五年级哦，就有人跟她说你的女儿在谈恋爱啊，她吓坏了，回家马上问她女儿说你在谈恋爱吗？他说我这样问我女儿之后，她反而松了一口气，女儿松了一口气说已经分手了。
1: 的、啊。
0: 我想这件事情发生，其实让那个妈妈非常警觉，因为她万万想不到，她觉得她女儿从小她教得很好，也在教会，嗯，哦，都非常乖的，嗯嗯，怎么会谈恋爱被人家发现？然后妈妈问的时候，她说：“哦，已经分手，是真的啦，是真的已经分手了。”嗯，所以我想，你刚刚问说现在的孩子跟以前。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
2: 对啊，因为像我记得我们家那一次去那个骑脚踏车啊，经过新店碧潭桥边，然后就一大片草坪啊，远远看去就一对
1: 年轻人
2: 就躺在那儿啊，
4: 对，
1: 应该也是青少年，
2: 应该在谈恋爱啊。
1: 对啊，
2: 对。
4: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说像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或者我觉得家长应该在这个议题上面啊，我觉得不要放弃掉自己本来应该要拥有的权利。啊，什么权利呢？就是说，其实孩子的整个感情的发展，包括爱情，啊，其实呢，父母是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的角色。啊，那也可以扮演一个很好的一个咨询的顾问的角色。
2: 是。
4: 可是很多父母呢，就是说，我觉得他的观念没有到这儿，啊，要么就是都很极端，要么就是绝对不可以，啊，那要么就是没时间管。嗯啊，事实上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就是说好好的跟孩子谈这个问题。嗯，对，从他们小时候开始，整个性别意识的产生，然后性别的发展，性别角色，这样一路这样上来，其实我觉得这是人生的大事。嗯啊，因为
1: 是不是以前都没有提，所以呢，到了这个时候碰到了事情，就比较容易想所谓的大惊小怪，或者是我很关切这个事情。周老师，你觉得？
3: 我还是觉得，喜欢人跟谈恋爱的有实际的举动，恐怕不是那么相同的事情。我觉得你看到一个你欣赏的人，你去喜欢他，这是人很自然的感情，没有什么太奇怪的东西吧。我觉得现在不要说青春期的孩子，幼稚园的小朋友，我会喜欢他们班上的谁谁谁，然后大家就说他们要结婚了，对不对？那小学的时候，不要说是现在的孩子，我们那个时候也会啊。班上如果是男女合班，我们也会喜欢班上那几个也许比较聪明一点、比较有领导能力一点的男生，难免都是这样。那我觉得像我的孩子在蛮小的时候吧，我记得好像那时候好小，我儿子好像幼稚园嘛中班还是什么时候，就回来跟我说：“妈妈，我已经想好我要跟谁结婚了。”我们全家多么惊喜。也不是惊吓，我们全家都知道了之后呢，我们其实都非常好奇，我们家这个儿子看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媳妇儿。
2: 是，
3: 所以呢，那次幼儿园有活动的时候，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全部都要过去看那个我们家小朋友喜欢的女生是什么样的女生。等到他大班的时候呢，因为换了一个另外一个幼儿园呢，他又有新的这个。对，那个时候孩子会跟你讲，是因为他真的觉得这个女生很好看，或者是说这个女生很整洁，事情都做得很好，所以他喜欢她。那我觉得就像洪老师说，那时候父母的态度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只是想要知道我们的孩子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人。
1: 对。
3: 然后当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就觉得，我还会跟他说，对，我觉得女孩子真的很不错。那随着孩子年纪长大，他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我觉得女儿也是一样，儿子也，他班上他比较欣赏谁，其实我们会去问，
2: 对，
3: 或者是甚至我会做一个事情，就当我们在看连续剧或看电影的时候，总是有男生女生在谈恋爱吧，我就会问我们家女儿说：“你最欣赏谁？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在传递我们欣赏什么样的对象，或是什么样是一个好的感情对象。
0: 是，
3: 那我觉得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去看到不错的人，会觉得他不错啊。对，那我可以完全想象现在的小学生或中学生，班上又是男女合班的时候，当然难免也会喜欢谁，一定有的，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只不过是不是真的采取行动去做那个所谓谈恋爱举动，去约出去啊，去有一些亲密的举动，有没有需要到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看父母在这个事情上有没有比较明确的教导或规范。所以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事情。
1: 对不起，不过所以当父母亲发现说孩子有心仪的对象，可是却没有跟他说的时候，其实都会第一个会先问为什么？为什么？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聊。好，谈到这个孩子哦，当他们进到青春期，有个喜欢的对象哦，我在想，依照各位的这个平常辅导的这样的经验啊，是不是大部分的父母其实原先都不会知道，就孩子不会跟他们说，都是可能在一些意外的情况下，比如说看到手机啊，发现有情书啊，或者听别人说，哎，我前两天看到你家儿子跟 一个女生在我们有什么社区楼下，
2: 你儿子谈恋爱啦？
1: 对啊，哎，那个女生蛮可爱的哦。嗯，你说啊，我儿子已经在交往，有一个交往的对象了，是这样子吗？
0: 对。嗯，我有一位朋友，他就是透过早餐店的老板娘跟他说的，所以你儿子
1: 老板娘是县民对不对？
0: 你儿子交一个女朋友很漂亮哦，这样跟他讲。
1: 嗯嗯嗯。那他当下的反应是？
0: 是，我想每一个父母，尤其是你的孩子还在青春期，嗯，就是还未成年，嗯，你知道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都非常不能接受，都很 shock。很惊吓哈，
1: 啊！
0: 但是我们对，我们就很快的哈，给父母亲几个很具体的建议哈。那要不要谈？要，我们要跟谈。我觉得洪老师刚讲的很重要，就是因为这是一件人生大事，这个两性关系是很重要，所以要谈。那所以谈之前呢，第一个你一定要祷告，
1: 祷告他们分手还是？
0: 祷告让自己哈不要情绪化哦，
1: 先冷静。
0: 对，
1: okay, okay,
0: 我然后我要仔细思考，所以我们先祷告。
2: 是，
0: 然后第二哈，我们觉得就是要把事情谈开来，
1: 还是要讲清楚。
0: 要说，哎，儿子啊，我听早餐店的老板说，你就是告诉他事实，你知道了。嗯，所以呢，然后来来来，我们坐下来谈一谈。妈妈很想了解这件事，哎，所以第一个是祷告，第二个你要你的儿子或女儿告诉你。你看上他什么优点，哦，他有什么优点吸引你，然后不管他怎么说你都说哇你眼光很好，所以第二个是肯定他的眼光，然后第三呢我们说那你认为他看上你什么，他为什么喜欢你，然后我们第三肯定我们自己的孩子
2: 是，
0: 今天你看上别人他也看上你，代表你们都有很好的优点哈。第四个就是绝对不要批评，绝对不要批评对方
2: 是，
0: 然后第五呢要表达立场，我知道他很不错你也很棒，可是爸爸妈妈的立场是你们现在太年轻，不合适谈恋爱，所以我不认同或者我没有办法同意，我不赞成你现在谈恋爱，这是我的立场。然后第六，如果孩子你观察他还是有继续，你就说那让我来认识认识他吧，我来。所以为什么要认识一下对方，我觉得洪老师刚刚提到说把朋友什么请到家里来让你看一下，并不代表我就认可这个关系，而是说当对方知道父母也晓得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比较不敢轻举妄动。哦，如果你第七个就是安静观察，因为他们一定会吵架，他们吵架的时候哈，
1: 你就会不好。
0: 对，然后你就跟孩子说，如果你愿意讲，我是很愿意听的。哦，所以其实我们是，如果能够做他的军师，那就是最厉害的父母，就是你的孩子会愿意把他谈恋爱的时候遇到的这些困扰或者什么来跟你说，你就是有机会。可以引导他，可以帮助他。
1: 青春期的孩子有时候其实要处理他们的感情问题哦，真的需要很大的智慧，因为要避免那种尴尬。
2: 对，
1: 比如说你已经知道他有交往对象了，是现在进行式，然后呢，你知道了，可是你又要在，要应该用什么方式让他知道你已经知道了，然后你愿意谈。这个处理上怎么会？
4: 我先回应一下哈，其实那个我觉得儿子交女朋友跟那个女儿交男朋友，我觉得那个反应是不一样的，
1: 尤其是老爸。
4: 对对，爸爸反应是不一样，儿子交女朋友就是还心里面还有一种骄傲，好家伙，对不对啊？这个哎还想不到还超越老子哈，
2: 对不对？哎，
4: 可是如果是女儿交男朋友，哇，不得了。这是天大地大的事，你知道这是
1: 国真的男女
4: 国家安全的问题。
2: 真的，因为那个如果把那个朋友带回来，爸爸就开始卷袖。
4: 是是是，
2: 来我来跟你聊一聊。
4: 这个是确实哦。
1: 对啊，
4: 对我自己很清楚，我面对这个两个不同性别的儿女，他们在交友上面，
2: 是
4: 我发现我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1: 那处理上怎么样能够避免那种尴尬？
4: 我会觉得哈，其实所有的一切，包括研究都显示，就是说，这个亲子在这个孩子产生感情的一些发展的时候，跟原来他们的关系好坏，这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孩子如果说他觉得平常跟你之间所有的互动都很有安全感，即使是这么私密的情感的发展，其实他都还愿意跟你分享。
1: 真的。
4: 对，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让孩子就是说觉得说好像，父母就是一个你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来到这边，我们可以一起来 这个交换意见。所以我会觉得哈，给父母的一些想法就是说，我觉得知道比不知道好。
2: 欸，可是洪老师有一种状况，就是你们可能都只是刚发生的。假设有一种状况，就是你突然发现你的孩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家长，你发现他这里被种一个草莓了，那你会怎么处理？而且是你女儿。
4: 是。
1: 哎呦，我们家蚊子怎么那么多啊？
2: 这时候要该有什么样的智慧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4: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发生过啊。但不是在我女儿身上，
2: 是
4: 在我
2: 儿子身上。
4: 因为有一天我那个手机来了一个简讯呢，就写 baby 哈。哦
2: ，baby，baby
4: 啊 ，baby，
2: 我想北边的 baby 字的 b。
4: 对啊 ，baby 啊，哎，就是说哎，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写了一点事情呢，我就想哎奇怪，你怎么会收到这个？我一看是儿子传来的。哎
2: 爸爸干什么？
4: 传错了，
1: 传错了，
4: 他
1: 传错聊天区了，
4: 传错了。哎，我就把他马上请下来，我就说，哎，那个你怎么会传这个给爸爸？哇，他急中生智，
2: 好尴尬。
4: 不会啊，他当场气定神闲，他很厉害啊。他说，哎，爸，这个哈，我是有个同学，他跟女朋友现在正在闹别扭，我因为他手机坏了，我帮他传。
1: 哇塞，凹得真硬哎！
2: 那你明明知道你要装傻吧？
1: 那你没有，你有当场戳破他吗？
4: 没有，
1: 没有，
2: 干嘛要装傻、啊、？OK。
4: 但是从此以后呢，我就好好的仔细观察，我们开始叠对叠的时代。对。
1: 哎，你有没有猜想过他那时候的那个心情？哇，
4: 他一定是满身都是冷汗嘛，对不对？啊，一定是这样。
1: 一定的，一定的，
4: 对对对。
1: 老爸发现了。
4: 是是是。但是后来呢，他自己跑来跟我讲了。
1: 说后来还是他主动跟你讲了？
4: 对，他被逼的跟我讲，因为他弟弟呢，因为跟他交换条件没有谈好，就来爆料。对，所以这个事就化案为名了。
1: 对，他主动坦诚还比较好。
4: 对了，后来他就主动跟我谈。
1: 而且他在跟你坦白的时候，其实你当下的那个处理方式
4: 是
1: 应对是很重要的，
4: 我就是尊重啊，
1: 因为有些爸爸就会生气，
4: 就是我刚刚讲知道比不知道好嘛，对不对？然后接着是教导是必要的，
2: 真的，因为有一种孩子就是更有一种状况，就是你一直追问他，他一直否认，
4: 对，那当然，因为其实
2: 你明明知道他在暗恋一个人，可是他一直否认，一直否认，你也无从介入啊。
1: 那这样一直追问下去对好吗？
4: 因为你就已经让他感受到，就是说不管他怎么说，不管那个对方是什么样。你的答案就是 NO 嘛，
2: 对
4: 对，那我们绝对不要让孩子有这种感受嘛。
2: OK，
4: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但是这时候教导是很必要的哈。刚刚我们那个玉茹老师讲的，譬如说喜欢跟爱当然不一样啊，
2: 对，
4: 对不对？
2: 对，
4: 然后呢，这个感情的发展有它一定的历程嘛，
1: 是，
4: 对，这个很多时候都需要跟孩子谈一谈。
1: 那我问一下，
4: 条件，
1: 我问一下玉茹老师，就像我们刚刚讲说，如果你已经发现是这样了，然后你。觉得父母亲应该追问下去吗？因为他一直说没有啊，我跟他又没怎么样。可是明明你就已经看到，只是你没有跟孩子讲。
3: 其实他们还蛮小，我就会去跟他们谈喜欢谁，或是不喜欢谁，为什么喜欢。我觉得我也许如果可以给父母一点建议的话，我就觉得虽然我们现在看很多孩子的那些爱情都是一些小猫小狗的爱情，就是你就觉得那个真的是很肤浅或是怎样，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不要去贬义孩子对人的喜欢或感情，就是我觉得孩子不想让父母知道，一个理由很可能是父母根本就很疏忽，所以孩子，我觉得孩子谈恋爱一定有一些不一样的举止或作息，父母其实如果有在留意孩子，应该是会知道，就算孩子不主动讲。一种情况是父母太疏忽，一种情况可能是父母非常的严格，所以孩子不讲。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孩子会让知道说，让你知道之后，你就会大费周章的不断的沟通、引导、教导、示范、暗示，
1: 说教。
3: 对，那他可能会觉得他其实不想放弃这个东西。好，那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我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个是我其实不会去贬义他的感情。我相信孩子会去喜欢一个人，当中一定有一些，我觉得爱喜欢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很纯洁、很美好的事情。到时候我可能会要知道的是，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有你觉得你们怎么样的交往才是一个合宜的交往。就是说你现在是一个中学生，或是你一个国中生，或是一个高中生，你很喜欢他，彼此喜欢 OK， 我觉得 OK， 但是你们要交往到什么程度什么状况你才觉得你们有在谈恋爱了，还是怎么样的状况才会是一个比较合宜的，你有一个喜欢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如果你真的跟他很喜欢，你们可以长久的发展下去，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谈的。你是不是非得跟他约会出去牵手拥抱亲吻，或是做到什么样不得了的举动才叫谈恋爱呢？这是你要的恋爱吗？
1: 还
3: 是
1: 我真的喜欢谈这个？
3: 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你，如果他已经谈恋爱了，你这个时候跟他说不行，我猜对孩子来说恐怕是一个不容易的断裂。但是至少让他知道说，我知道这个事情了，我也不是否定你的感情，我也觉得这个感情，我也觉得很可爱，我是觉得 觉得，但是你们如果要真的是真心哈，要长久上或是比较久一点的维持下去的话，你们是不是在行为的界限上可以有一些分寸？
1: 可是要问那个问题，
3: 因为其实有些孩子真的是现在有那种小时候小学同班或国中同班，一路同班到大学，后来真的结婚还是有嘛？
1: 对对对，有这种班
3: 队。对，我们也不想在那个情况下，也许是一段很美好的姻缘，我们就这样从中拦断。但是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怎么样保持一个合宜的分寸跟界限，以至于你们这个恋情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恋情。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跟孩子谈的。
5: 那我要提一个状况，就是有一些父母他们真的是很关心也很操心，可是他难免会对例如说家里的女孩子就讲说，哎，你是女孩子啊，你可千万不要跟人家怎么样
1: 发生关系啊，
5: 然后呢就是
1: 怀孕啦，
5: 其实他想要禁止又想要关心，又是又想要民主又想要，就是他
1: 对讲得很严重，
5: 我觉得好难拿捏哦。
0: 对，所以我想刚刚 Kelly 讲的对，就是我们需要告诉他底线在哪里。嗯，好，就是你交往什么，我现在其实也拦不住你了。嗯，但是我要你知道那个底线。嗯，就是亲密性关系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把持。
5: 可是有些父母他的拿捏不是很好，他可能用的是很一种表达，是让孩子是可能是越叛逆耶。
0: 对，所以其实刚才两位老师讲的就是。平常我们应该在家里是可以谈这些事情的，嗯，好，那然后我们要清楚地表达我们的立场，嗯，就是你其他做什么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什么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我们需要讲他听不听，那当然我们也是得尊重他。
1: 青春期的孩子啊，你如果跟他说你如果真的跨越了那个线，我们建立了原则，但你如果真的跨越了那个线，然后呢，比如说女方怀孕了啊，嗯，你可能你们那么早，你就要当爸爸妈妈的，嗯，对他们来讲，这样的劝说有效吗？
0: 不管有没有效啊，但是我觉得父母一定需要表达立场。但是如果我们这个配合着前面我讲的，你告诉我他有什么优点，哎，他真是一个好孩子，这个孩子要感受到，其实你也是。跟他站在同一阵线上，你也是欣赏对方的，你也觉得你的孩子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那但是呢，从你的智慧你让他知道说现在并不合适。我可不可以很快的讲一个哈，就是我小儿子他在高中的时候他看上了他的一个学妹，那所以呢那个学妹也知道，可是学妹其实是学校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女孩子，所以有一天这个学妹就跟她说，某人我明天要吉他成果发表会，你一定要来献花哦，哇，我儿子被这个女生这样鼓励，他就觉得哎，学妹也喜欢我耶，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想要去献花，所以他回家就讲这件事，我就说好好好，来我们坐下来想一想哈，你献花，献完花以后呢，献花是不是就是一种告白，告白了以后那你再隔一天你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一直想一直想，然后我的儿子就说我没有想到那么远，我说你不能不想那么远，你就要想这些事情一直下来，我说你现在已经高三了，他高二，现在已经学期结束了，你现在在告白，然后你将来考上大学，我们要理性的想一想，结果他就说好，那他就不献花，是这样子呢。可是他要求哥哥和爸爸陪他一起去看看那个女生多棒，所以真的我先生我老大第二天就陪他去成果发表会，那个吉他，结果呢那个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男生站起来拿一束很大的鲜花，然后有另外七个男生哦就也站起来做那个人肉阶梯，这样子，哇，就让这个男生踩在他们身上，都事先安排好的，就上台献花哦，全场轰动，然后所有的同学都大喊某某人，就喊我儿子李琦啦，李琦你输了哦，大家都晓得我儿子喜欢那个女生，结果我儿子坐在那里，他有没有失落感？他绝对有，但是他后来常常用这个故事鼓励年轻人，他说我虽然好像失去了一时的这个告白，但是我持守了一个就是我情感上的单纯，以至于我交的第一个女朋友后来就是我结婚的对象，所以我觉得当然我那天跟我的儿子这样小以大意之后，他如果决定要献花我也仍然是尊重他，但是我觉得有父母表达帮助他去思考， 就像洪老师说的，其实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是我们身为父母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1: 那洪老师您觉得刚刚我们讲那个问题是，如果爸妈讲的严重一点，对他们有没有效？
4: 我觉得哈，就是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这个感情的问题的时候，会有一点欲迎还拒了。你听懂意思吗？近乡情怯，就是说啊，知道了，那反正又不好意思去讲。
5: 对，
4: 我觉得呢，面对比不面对要好很多。嗯，这健康之道一定是要去面对它。嗯，就已经知道了，那我觉得不管孩子或者说你自己对这一个他的感情发展的评价是怎么样，啊，你是觉得说他交往的对象合适还是不合适？我觉得就是跟孩子开始有一个所谓的諮商，或者是开始进入一个辅导的历程。嗯，
5: 是，
4: 对，一定要这样子，你不能就是说好像继续让那个事情继续是燃烧，然后让孩子在一个没有任何引导的情况之下，就是好像瞎子领瞎子，自己去摸索。
5: 对，
4: 我觉得那个后果真的是不堪想象。所以一定要面对他，这对父母来讲也是需要勇气的。嗯，哎，真的，很多时候有时候反而是自己亲人的那一种很深刻的一些事件，我们有时候反而好像就哎算了，不当我们不知道，或者是好像就把它隔离掉，这个是非常不健康的一个方式。那我自己在辅导的经验上面，就是说有很多，譬如说特别是比较junior 的，像大一的孩子哈，大学生，他们开始有这一些情感的发展的时候，其实我都是鼓励家长要面对。对，那当他们开始家长愿意用一个比较辅导，或者是这一种你知道吗，就是说像 partner 伙伴的一个这种角色，然后呢来陪孩子走过这一个非常事实上可能是很矛盾很混淆的一个这个很深色的一个阶段，其实到最后我们发现那一个这一个大学生他的整个身心的整个发展最后都是比较好的，不管最后是不是这个感情继续走下去。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双方的伤害一定是减少到最小，
5: 是
4: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母亲在这一段时间其实怎么样去有智慧的介入，而且要提早准备。
4: 对，我看过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他到最后他其实已经完全气熟了，他就是说已经告诉孩子，特别很多妈妈告诉女儿就是说反正你不要给我太早当奶奶就好了。这个我觉得今天在这个社会上确实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些错误的一些思维。因为很多爸爸妈妈一知道孩子就是说好像孩子有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他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啊，不然要我要怎么样，对不对？我也没办法叫他不要啊，对不对？反正你不要让我怎么样就好了。我觉得对不起，我要说的比较严肃一点，我觉得爸爸妈妈你已经失去了做爸爸妈妈的应该有的本分。
1: 对，所以老师讲刚刚一个重点是爸妈们如何从一个被动者转而成为一个主动者。我们等一下继续回来聊。

0: 好，对于孩子们跟异性交往哦，常常会听到父母亲讲那么一句话，就是说呢，不管怎么样，你上大学之后就可以交男女朋友了。大家三位老师对于这个说法有什么看法？
1: 我觉得这恐怕是一个太简略的说法，太一厢情愿。
0: 就等于大学是分水岭。
1: 太一厢情愿的说法。不过根据研究哈，尤其是家里有女儿的父亲们哈，就是对于女儿的情感态度，父亲的影响力似乎比妈妈大。虽然通常我们会跟孩子谈这个事情，好像都是妈妈，但是其实有一些研究发现说，父亲如果很小，尤其是女儿很小，就让这个女儿知道说，我觉得那是说法或者是态度，就让你女儿知道你是我非常珍贵、非常心爱的女儿。所以我会希望你将来找到的对象是真的能够疼爱你、照顾你很好的对象。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承诺跟这样子教导的女人，其实研究上她就比较不会那么早去交、去谈恋爱。这是一个很妙的地方，就是说，也许现在我不知道台湾家庭每个家庭可能状况不太一样，很多父亲会觉得孩子的感情的事情怎么会是我要出头去做，更何况孩子还这么小。但事实上，如果父亲让孩子在小的时候，甚至小学或是国中的时候，就让你的孩子，尤其是女儿，很清楚的知道你是我非常珍贵的女儿，别人怎么谈恋爱我不知道，我不管，但是你是我很珍贵的女儿，我很希望能够保护你，也很希望你不要在这过程中受到伤害，直到我把你的手交到那个我可信任的对象之前。我觉得那个女人会知道她跟别的女孩是不一样的，她之所以不随便去谈恋爱，不去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有个那么爱她爸爸在后面撑着。我觉得这个教导事实上是有实证的，这个研究支持是这样子的，女孩子有一个父亲在后面作为支撑的女孩，她谈恋爱的年龄是晚的，而且发生这个性行为的几率是低的。
2: 是，
1: 好，那所以其实父亲要负起这个很重要的责任。
0: 爸爸太重要了，在这个方面，
1: 就是不要觉得这是妈妈跟女儿之间的私房话，其实不是哈，就是父亲的态度非常重要。那在儿子的部分，就像洪老师说，我们好像对儿子或女儿那个态度会上会是不一样。女儿如果交男朋友，家里非常非常紧张哈。儿子如果交女朋友，有时候还会觉得说啊不错嘛哈，这么年轻就好，这么这样就可以把到美好，可能会这样想。可是我自己的态度，我比较不会怎么样轻忽或是开玩笑跟孩子讲这个事情。我可能还是会觉得，我觉得感情是很珍贵而且很慎重的事情。我有时候会跟儿子说，你如果喜欢一个女生，你会怎么样？他就说我不会怎么样。OK 哈，但是问题是，你要去想，你今天如果去追她，万一你真的追到了怎么办？然后万一这个追到之后就不会不能换或是甩不掉了怎么办？就真的是你要的女孩吗？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他太快告白，太快分手，所以那感情是轻易的、容易的，是可能是比较轻忽的。
2: 对，
1: 可是他如果发现我今天跟这个女生，我只是喜欢她，我就写了情书给她，之后他就这一生要跟着我，万一追到了怎么办？还是如果想远一点，他可能就会觉得好像还不到要成为我的伴侣那个程度的喜欢，他也许就会缓一点、慢一点。然后另外就是，我其实会鼓励我的孩子，你去看看班上的同学，或是你去参加社团的时候，看看什么样的女孩子是你欣赏的，什么样的男孩子是你欣赏的，还有为什么。我觉得孩子之所以那么快陷入恋爱，有时候是因为眼界太窄。如果你知道自己多么好、多么珍贵，是父母多么心爱的孩子，父母多么希望你将来有一个好的感情、好的对象，那这个时候你在看待人的时候，你就要多看一些，然后去判断什么样才是一个好的对象。那个越有判断力的孩子，就越不会那么快要去谈恋爱。
2: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教导或许不是告诉孩子说你上大学才能谈恋爱，还是你国高中绝对不能谈恋爱，我觉得这是一个太简略的说法。反而应该让孩子知道说，父母其实很看重你的感情，希望你获得幸福，而且你们对我们来说是这么珍贵的孩子，所以你要更珍惜你的情感。那有这样子教导的孩子，事实上对于他的这个情感态度跟心态度，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
0: 洪老师，你怎么看这句话？
3: 我支持那个刚刚玉柔老师说的哈，那但这中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同是在于说，其实大学阶段哈，那么开始进入到这个爱情的一种就是实际上的一个练习哈，我个人认为是好的。对，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其实在大学阶段他可能仍然忙于学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物，结果呢到后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整个社会这个晚婚的问题啊，尤其在女性的这个部分，所以在大学阶段就是说她已经二十了哈，那慢慢成年以后怎么把她自己人生这一块很大的一个任务能够努力的去做开发、去做尝试，我个人是认为是对的。但是问题来了，就是说情感的发展你很难说她一定在大学以后才开始发动嘛，
0: 对
3: 不对啊？因为这个食色性也，这个 一个人青春期之后，他很自然就会有这一方面的一些这个发展。那而且说实在，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的诱因又很多，尤其是一些不当的媒体的一些传播啊等等这些，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其实那个年纪轻轻，荷尔蒙早就沸腾了，所以
0: 沸腾，
3: 对，泡泡泡泡，对不对啊？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应该在孩子，即便是他在。就是回到我起初我们节目一开始讲，我就是说即便孩子是在这个所谓的小学阶段，就是说有关这一种两性情感的发展啊，其实父母要非常尊重而且非常严肃，并且呢要怎么样，要自己做榜样。我觉得很多父母常常在譬如说孩子的感情发展上面常常会有很多感叹，或者很多的觉得无力感，觉得说你们怎么会这样子。可是当我们反躬自省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就是始作俑者。
0: 那他们做了什么不好的榜样？
3: 比如说自己可能在自己的婚姻关系上面其实就没有展现出对这一份情感的尊重。对，你我一直深信就是说，如果父亲或者是母亲他们对自己爱情以及自己爱情里面的对自己的婚姻跟自己婚姻里面的爱情，他们能够在孩子的面前做出榜样的话，
0: 对，
3: 其实无形中呢，那个孩子他在所有的交往过程当中他一定都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他一定很羡慕，他也想拥有跟爸爸妈妈一样那样荣耀的一个婚姻跟爱情。所以他对自己的这种所有的界限他一定是再三的斟酌，不断的思虑。事实上我自己很感恩的是，我们的孩子会跟我们讨论他自己的爱情问题。
0: 所以爸妈如果跟孩子很坦然的就来聊说，恋爱是什么样的这一回事啊，孩子其实是不是感觉到其实他是被接纳的？
2: 是这个非常重要，不仅是被接纳，他也是被引导的。所以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有安全感的，他知道他再怎么做他是安全的，因为爸爸妈妈对他，爸妈的价值观其实对他是一个保护。所以其实与其说大学以后才能谈恋爱，我觉得我们更要坐下来跟孩子说，你认为你的配偶需要有什么条件才能够让你们未来是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还有你觉得，因为我是两个儿子，身为男生你觉得男生需要有什么条件才能谈恋爱。那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我是在每个学校讲的时候我都会跟学生们说，不管是国中高中大学，我说做过专家做过研究哈，20岁以前就是叫青少年了，那包括19岁 19 哈，有一个 teen 就算青少年，青少年时期谈恋爱的对象最后超过90%会分手。所以不到10%最后会在一起，就是结婚了。结婚的这些也有超过50%的最后又离婚。所以其实在你身心不是那么成熟的时候你要去谈恋爱，那个分手几乎是必然的。所以但是我们又在讲了，那分手对一个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你可以，如果他觉得分就分嘛，我说哇，那我们来想一想分手对你的影响会是什么。所以其实是在一个讨论的过程里。
4: 那如果有一种状况呢，因为我比较喜欢用很实际的例子来提，如果有一种状况就是你的小孩所交往的对象你也知道了他心里有个他，可是父母也想要教他价值观或什么，可是他始终是不符合你的期待，因为父母始终是有一个自己的期待值在嘛。那如果面对他挑的对象都跟你的期待值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去跟孩子沟通？
3: 我必须很诚实讲哈，就是说如果当孩子他喜欢的对象欣赏的对象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时候，
4: 是，
3: 对，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讨论是重要的。那如果我们已经平常建立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习惯，就是孩子可以跟我们讨论，我们可以跟孩子讨论，这些话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我们家真的是有这样的状况啊，对不对啊？他就是真的，喜欢的对象，我都觉得好奇怪哦，对不对？真的很奇怪啊，对不对？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
4: 对啊，就是那种人的特质就会吸引他，对不对？
3: 对，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啊。所以那但是我在那个当下我跟孩子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建立的一个双向沟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这样的一个文化，这样一个机制，其实我们是可以讲得很开的。那我只有一件事，我就是说我鼓励你呢，就是说你们可以继续 go on， OK 啊，那但是那一个界限就是你还是只能在小群里面，你在这个阶段你绝对不适合变成是100%。
0: 所以等一下那个冯老师那个数据就可以拿回去给洪老师 给他的孩子分享给他说，你知道这个数据上面哈，这个几率是蛮高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听下来，在孩子谈感情这件事情上面，不是只有孩子在学习，父母亲更要跟着孩子一起学习。
4: 是。
0: 那但是知道孩子已经在交往了。至少应该有一个什么样比较正确的心态，要请玉茹老师来告诉我。
1: 其实让孩子知道感情是珍贵而且是慎重的，然后你今天谈恋爱不是随便谈谈玩玩，要干嘛呢？那样能够带给你多大的乐趣？那你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你应该要怎么样去看待对方跟看待自己，然后怎么样继续让这个东西可以往前走？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还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教导，还为了避免将来孩子带回来的人跟我们想象的实在是落差非常大，我觉得这个讨论其实要从小开始，而不是当他把人带回来你才跟他讨论，我觉得是困难的。所以从小时候他看卡通也好，看动漫也好，看连续剧也好，看电影也好，其实当中会有非常多恋爱的情节，会有非常多的怎么男 A 什么男一女
4: 男一女一
1: 男二女二，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讨论对象。然后常常问问孩子，你欣赏的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
4: 是
1: 啊，妈妈欣赏的人是怎么样的人？为什么？还有妈妈希望你将来对象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每个礼拜在教会，我们都有为孩子祷告，我都会告诉孩子，我都有帮你们将来找到好的对象祷告哦。好，那那个时候我就会说，我希望你找到哒哒哒哒什么样的对象？我觉得这都在无形中都在洗脑吧。
0: 所以在祷告当中就把妈妈将来对象。孩子对象的那个条件都祷告当中，
2: 我觉得也要鼓励孩子为他未来的一半祷告，
4: 也是啦，
0: 对，
2: 或者我们可以一起祷告。
4: 洪老师，
3: 对。我常跟我们家孩子讲，还有我带的学生讲说，谈恋爱对不起叫我们一起谈恋爱，我们一起谈恋爱，所以孩子不是你自己在谈恋爱，
4: 对，包括家长，
3: 我们全家一起谈恋爱。